0: 这首歌叫做摇摆时刻哦，嘿嘿，大家赞，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啊，你昨台北吼树林有去看大象无？哦，昨啊看大象，今日嘛看大象吼，啊，来高雄看狗，吼，迄高雄寿山狗侪天哦，啊，又中山大学开学啊，有囡仔就倒来啊嘛。即高三等恁姐吼去休放暑假，等完两个月月，你敢知影？等下恁等下开学，等下带校舍，吼，规顿狗狗拢倒来，高山高山恁三四十只拢倒来，吼，惊惊人。现在去今惊咧看人咧去买，迄个寿山吼，迄个囡仔暗时去夜游的款，啊，伫个路啊看，吼，三四十只，啊，把三四十只去爬中山大学学生个社区吼，而且宿舍遐爬啦爬是真个呢。有人想叫是 AI 呢，那是 AI 做的，白头可能才一狗吼，想耍来狗，你免烦恼，有狗侪侪，迄当然讲狗狗要抱狗囝吼，啊一围树啊顶完坐三四十只，足侪足侪吼，想耍狗够侪，啊想耍狗无咧惊人，想耍买只象啊吼，吼啊但是昨即个即只象，即是法国人吼来咧展览的吼，啊一只达只象有三只，一只四楼悬呢。迄厝四楼悬哦，遮悬哦，嘿，遮悬。迄四楼厝，四楼悬的这个大象，树林的大象，啊，真会做这個、就是重现古早吼，做过当年动物园搬家啦。啊，拄啊象里拄啊咧行，啊，这平平行过目沙对哇吼，嘿啊。这个2026台北艺术节吼，大象来了吼，法国啊，这个奥波西托剧场吼。啊！这张阿妈，把这树林的夜市啊吼，家人河哦，集合啦，哦，集合路吼，变成剧场。三只吼，五米高的吼，啊，五米长的，而且机械吼，而且巨像，迄机械做吼，大只像安尼。啊，伫这号角啊，甲这鼓吹当中啊吼，出发啊，安尼狂逛吼，游行，重现40年前。咱台湾动物园搬家，哦，人潮爆棚，跟着大象走。前两天节目是啥物？高铁的，高铁一只新的吼，爱运来高雄有无？系啊，爱大台车哦，拖班车，载足大只高铁哦，迄头啊，对节目过，我大家来甲看吼。啊，过来伫咱高雄街了，咱看到啥物？大只船，迄个游艇。咱个大寮做全世界做游艇，大寮啊做名，做游艇个公司足济台，足济间拢伫个大寮哦。啊，伊只游艇生产好啊了后，伊爱载落船啊。啊，你个申请落款拢走暗时啊车少吼，人少车少，先伫个大班下半夜。啊，因就开始做大台，你看船啊吼，哦啊船啊像前几工啊，即船啊伫高雄咧展览有无？高雄咧展览时吼。哦咱是国际贸易中心遐吧吼，咧展览的船啊，吼，迄一只几啊亿个呢？哦，大家看到，吼，船啊伫路啊咧行，啊拖车驶嘛，足新鲜个吼。海鸥啊，伫天顶咧飞着，海鸥伫天顶咧飞，前几关啊，基丁的国际风筝节啊，海鸥啊吼，套丢啦吼，水母啦吼，大家拢去哩无有哦，嘿哦。啊，即马是新德啊，新德国际吼风筝节吼，伊牵拖啊。有两箱哦，千托蓝白托，一箱是蓝白托，一箱是粉蓝色的。哦，这两箱我天顶的，甲按起来各一箱哦，按起来就红的吼，嗯，红白托，天顶的蓝白托，嘿，拢讲成一箱室内托，做是不是囡仔西厢啊？把家己啊，哦，咱台湾咱的迄个古早味的家己啊，嘛飞起哩啊，嘿，也飞上去，还佮珍珠奶茶，咱即摆去看无？应该见过有吧？迄个新德的国际风筝节啊，你看现在物件飞上天，做新鲜的哦。啊，海洋的物件飞上天啊嘞。啊，怎嘛嘞？伫路啊，人看遮大只的象，遐咪爱动物园吗？这是机械啊，吼，这是机械，叫四站楼啊，管足管嘞。这是要重现40年前咱台湾吼动物园搬家，动物园要搬厝，所以足侪人去看，跟着大象走，一路吼前进，甲这台北吼的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来展开着这个大会演，这活动伫这昨吼7:14登场吼，呼应着啥物用7:14，呼应着吼台北第一座的动物园伫咧1914年成立啊， 所以从对最昨个这暗会对的开始，对七点十四分就是1914，而且好像在咱的台北吼第一座动物园，吼1914吼成立安尼，吼没有追上长眼长眉，无对着目镜，今日阁有嘞，今日暗时阁来一届七点十四分，但是爱注意人足济，吼迄规动线吼，迄客家吼。有诶，讲客啊，规百岁啊，啊人人侪啦，大家要看这星星嘛吼。台湾1914年的时阵啊，迄阵就是动物园大迁徙啊，种些动物哦，无再用吼用行，这边行过一遍安尼哦。啊，再有这法国吼、哦、波西哦，现在奥波啦，奥波西托剧场吼、哦，户外大型诶，而且大象来的，这个伊诶这大只像机械吼、哦，机械4.5公尺高哦，啊8公尺长。四站楼啊，管的啦，嘿啦，做大只诶，嘿啊，恁若咱看无着，行过去，啊，要去诶，动线爱注意，爱细意吼。迄坐车去倒，吼，坐捷运诶去倒，迄莫开车开啊，根本无当停，桥段你嘛无当停吼。嘿啦吼，大拢去看即只象，啊，若想要去看无着吼，恁若要去爱较注意，人足侪吼。好，甲大家分享啊，来啊，咱今日吼，嘛是咱诶即个快闪吼，吼，咱今日快闪，后来我即马一开始吼。我就先来给他快闪一下，我要进广告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2: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3: 歪嘴鸡阿豪绝对让咱吃得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你有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1: 对，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抢未到的，搁在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3: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3: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3: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
1: 好朋友，哪听电话哪卡，这是快闪，哪听电话哪卡吼。这个海陆大餐
4: 吼、
1: 海陆大餐哦，6件组的1580，1580，今仔日定岗吼，9月17号收，9月17号收哦
3: 嘿。咱这是要甲一斤重500克、然后呢，不然你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起掉啊。
1: 是的，那是的，
3: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一斤重啊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1: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3: 对，咱这是500克，我10几块
1: 哦。500克，咱剁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那个鸡痕啦，
3: 无腱，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1: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3: 第一行来，
1: 第二行菜来，
3: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1斤磅的啦，
3: 哇，这爱用50块来比吧。
1: 有影，这人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的这悬啦。
3: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1: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3: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金字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P 级伊的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1: 白金第一级的呢，
3: 对，
1: 主要要吃这珍贵的啊，
3: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到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十重来，
1: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3: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1: 真的。
3: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 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上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仔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吼，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只得买300块啦。
1: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高8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3: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1: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3: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1: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3: 对
1: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3: 对，
1: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3: 对，
1: 再上菜，
3: 里脊猪排，
1: 里脊
3: 得差不多50克啦。
1: 哦，对对对。
3: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个大片啊。
1: 来，快快快！电话，现在是0800-333-5599啊！今日在做快闪吼，今日安吉爸参加咱在做快闪会，安尼六大建筑啊吼，1580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挂号票送啊恁家去哦。9月17日，农历8月7日啦，哈，
3: 进五高刀哎啊！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哎、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1: 是我清清气气啦，
3: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1: 真正水。
3: 我刚才说
1: 我在真正水，
3: 我每次提品哦、喔，
1: 嘿嘿嘿，
3: 因拢爱想起家了，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1: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3: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菲力
1: 啊，再上菜
3: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1: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加啦。
3: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1: 真正买无好不好？
3: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啊，哎，主餐迄块樱桃鸭，
1: 真的就即块哦，对，品质就即块哦。
3: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解品种，伊主要伊有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诶，食番麦啊有无？啊，甲伫个花莲诶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1: 所以咱诶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3: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1500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
1: 一个主餐啊1500啦，然后你若食差评的爱食700块啦，加一袋哦，一袋够不咱一袋这大袋哦，你甲看。所以阿家吼，伊就是这个厂商啦，阿家的供应商啦吼，伊对这大盘来了就是伊啦。哦，伊对出货商无遮力，就是伊，所以大间饭店拢爱甲退货，啊，伊即摆甲货拢留互咱啦，哦，因为足珍贵，足珍贵哦，上佳赞的品质的普罗球，你那是老饕啦，像我歪嘴鸡啦，哦，你那是足够食，你对食足顶级的人，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即块樱桃要有够对的对啊，大地里面唔是细地呢。
3: 他体悟哦，可能700块该好不
1: 会啊，无只大地啊，
3: 对，没有这么大，
1: 只大地啊。
3: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1: 真正无啦，真无啦，
3: 真的没有，
1: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的，个本钱就足贵啊，变来卖只一克讲贵啊1000几块呀。
3: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1: 其实讲阿哥，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厂商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3: 对，
1: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等啊提量弄个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享受。
3: 对了，来第六行，我
1: 第六行来
3: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的是吃海藻微生物诶，
1: 水质不同款啦，
3: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黑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1: 对对对，
3: 重点是咱的是活虾极冻。
1: 哇！
3: 你看伊的色，
0: 哇，
3: 非常之乌金乌金，
0: 哦，
3: 好的超黑，那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水水水，
3: 哇，这是灵药减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黑啊，你要让伊色水，你一定要给伊拍抗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只安心的，
3: 对，
0: 伊这粗红的超黑哈，黑把就做扎实哈，做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真浓郁的。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
3: 嗯，
0: 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为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3: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3: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3: 对对对，好，
0: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3: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坚定啊，帅帅，
3: 而且重要性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0: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哇，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鸭，我这。可以差不多，那无二九八零啊吼，嘛都爱2800呢。
3: 安琪姐，咱在武汉量，因为到秋天这个时节，
0: 哦，上盖对对，吃食钱嘛，食虾啊，都即阵上盖对档啦。
3: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3: 对对对，
0: 然后再杭巴杭巴找阿嘎啦。
3: 对，
0: 阿嘎就是杭巴达人啦。
3: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吼。
3: 嘿，
0: 你咧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3: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啊。
3: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0: 好，九月十七号哦，杭巴的代志交阿嘎得啊，你万事 OK。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3: 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来谢谢1580吼，阿公阿姐你好吼，唔免千六块，唔免千七百，唔免1580才有等级的。咱平常时咱做快餐拢食一般般的肉，但咱即马都食开哩。过年过节哦，食些较无同款的哦。即六项过来复一届吼，就咱战斧猪排。战斧猪排吼，即块你也一克上不来300几块，一克就像即块一模一样吼，咱就有三块，吼对爱900块呢，对不对吼？那有战斧猪排，爱来里脊肉片，吼这是高位哦吼，高位哈，五块要半斤重，吼咱即块给人，啊来过来嘞，马来西亚粗红，而且草鞋，吼粗放吼粗红的，那个粗红的这草鞋，好板的色水。乌金真有够水哦！啊，过来就是过来哦，来，咱来这个鲑鱼菲力啦，鲑鱼菲力厚些高些高切的，高切的吼，这个咧鲑鱼菲力吼，啊，咱这包一袋哦，啊来过来哦，会记哩哈，这樱桃鸭一定爱食吼，樱桃鸭，哦，樱桃鸭是重头戏，做好食吼，做甜香的，过来就是这白毛的吼，而且鸡腿丁，这鸡腿丁啊，鸡肉吼油分油该出啊，出清气清气。好，你拢是正宗啊！这六大项海陆大餐，咱优待1580，唔免运费哦。九月十七号收诶，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啊金门的好朋友、美丽朋友、好朋友，你也该摕两组都免运费啊，敢是哈？两组免运费哦，唔是爱3500吗？啊，两组
4: 没有，3000就有了。
0: 都有啊吼，好有在吼，咱啊摕两组，咱就当吼寄到咱遐去吼。卡电话哦，过年过节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咱啊即马啊，无啥咧烘肉咧，我讲这食材拢是青的，拢无该生过。你要甲冰咧吼，要摕出来炒，摕出来煮，摕出来卤，摕出来蒸，拢是上等的食材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过年过节食较好咧啦。

九月十七号，九月十七电话来警察，0800-33-55-99哦，0800-33-55-99，摕六项海陆大餐哦嘿，咱也无项马紧，你也无项马紧，咱无项咱这这高等的食材，你平时你食袂到的，你平时别个拢是一般般的这肉。啊！你这中秋节阿家，予咱老是上届顶级的，予咱所有听众好朋友食上届好顶级的肉菜哦嘿！啊，那即摆一组起来，你讲要一组要两组要倒去，1580，唔免运费。九月十七送啊，对恁兜去。九月十七在咱八月初五，哦，八月初七，哦，在咱八月初七楼嘿，哦，谢谢大家哈。

那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是说哦，系啊，哎，拢是规组吼，拢是规组的，哦，迄六建筑都是规组的，迄规组来做的。我讲，我昨日买姜哦，刚刚食米，唔知人米价。我昨日去买葱啊吼，葱啊一斤100，啊，佫唔是足水的吼。啊，我昨日买姜，因要煮鱼仔汤，啊，无姜就袂使吼。鱼不离姜嘛吼，啊，鸡不离汤嘛吼。啊，去买姜，结果迄姜哦，一斤106块啊。哦，这边是106块啦吼。啊，即马即边佫甲我讲，我哎呀，即边较水者，迄108块啦，一斤姜爱108块啦，买10斤就1800块啊啦。咱这一组吼，这尔啊顶级的食材，佮1580块，爱养享受，爱养顶。我这一年一届，一年一届，阿家逐摆来，省很快，而且伊的食材吼，拢值回票价，拢做优惠，拢做优待啦。这顶无就是足无菜，无菜，阿家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你们小姐，
0: 嘿，对，你好，
1: 我
0: 真好，我来下桥嘿，
1: 嘿，
0: 啊，到迄条17号哦吼，
1: 嘿，好，
0: 啊，我顶起来吼，
1: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嘿，谢谢大家，啊，订名就真简单，你只订嘞，乌鸟送会去恁兜，你甲钱回得啊，乌鸟送会，乌鸟收钱，全部拢走恁东车哦。1580，你甲想哦，乌鸟即马是250块哦，运费哦，你啊，你个加省偌济，足会好会好。恁若即马去买菜，哇，姜遮贵哦，姜哦，一斤哦，一斤800块，十斤哦，就1800块啊。你甲看哦，啊，咱都定啦，你用个姜啊，啊，咱个蒜头，咱个葱啊，咱个遮菜，拢总大起价，是毋是？遐拢起价，咱个无爱起价。咱这拢无起价，搁该送你运费，吼，搁送你发票，运费发票拢做会到。咱即马着六行六建筑啊，吼，哦，这六建筑这人，啊，咱这鲑鱼毋是一般薄哦，这个鲑鱼的厚度吼，厚切啦，厚切鲑鱼菲力啦，这块鲑鱼你若摕50块，甲囥啊边起来，多个边悬，安尼有够无？安尼就是有够，对不对吼？啊，这块战斧猪排好食，我甲阿家讲哦。这战斧猪排两个摕来来米饭，两个烧烤安尼啊哟！咱这包战斧猪排爱甲食，嘿啦！你的这你的猪肉啊，有这个排骨，有可能骨的吼，你得甲伊烘起来，嘿，加足芳贵的芳贵。这块战斧猪排人有咧卖，那你若甲即客咧卖甲一斤哦，就300几块啊！哦，人咧卖实在吼。啊，咱这包内底有三块战斧猪排，伫咱内底食。哦，啊，你佫包括咱个粗红的这草鞋。粗红的草鱼，伊就是啥清净啊，清的沿海啊，沿海粗红，这无咧做抗生素啊。啊，这活虾拢是现捞起来，现捞啊起来了，马上急速给冷冻，肉质吼足扎实的，迄足十八个啦。你食迄肉虾嘛足十八，还佫足甜啦，有够甜啦。哦，啊，袂黏壳，就是无青啊，对不对？吼，你伫台北，该送啊台北。1580，拢无阁加运费，就咱规组送啊，就恁兜去。吼，啊，这海陆哦，六建筑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

0: 欢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2: 歪嘴鸡阿豪绝对让咱吃得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抢未到的，搁在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汉堡，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2: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初一的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家己去配，所以得把油去掉
0: 啊。是的，那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2: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500克，咱是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2: 无腱，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积分一定啊，积分赞的哈。
2: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再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斤棒的啦，
2: 哇，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两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刚好咱家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十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000-3000块的，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只得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2: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2: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里脊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好哩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2: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重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2: 有鱼有肉，搁有鸡。
1: 多啊，对不对？来，
2: 都要用樱桃鸭，
0: 对，因为樱桃鸭大家都爱吃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我靠，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
2: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
0: 真正买无樱桃鸭，而且咱公司做者快闪，你讲我咧快闪，跟你扫樱桃鸭，无可能，伊这是足稀有诶。做珍贵的樱桃鸭吼，好山好水，这樱桃鸭是一个名，伊个名是真正叫做樱桃鸭哟吼，好山好水，啊品质真正无同款，做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
2: 些差评呐、啊，哎，主餐迄块樱桃鸭，
0: 真的就即块哦，对，品质就即块哦。
2: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同个，食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2: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更七八块个好不
0: 啊，无只大地啊，
2: 对，没有这么大，
0: 只大地啊。
2: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真的无啦，因
2: 为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哦，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的，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2: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点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
0: 不做其他客人啊，做预定有无？哈、哦，所以咱就拢食到呢。阿家帮咱把关啊，食看卖啊嘞。咱平常时食一般一般，咱这年这些食较好嘞，食较澎湃嘞。但是咱的介绍做优惠的 CP 值超高啦，1580，对不对哈？
2: 譬如说一些饭店买来搞买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
0: 有无？饭店咱来个提。饭店拢来甲阿家抢货，因为阿家足够抢的，因为就阿家是哦，伊是一间足大间的厂商，然后伊是供应商，伊是一间足大间的供应商，伊家迄个吼要甲封口起来吼，真空包装迄台机来，伊开700万，伊开700万，所以品质挂保证。好朋友，你若收到时，哇，特地特地。一般一般，一行一行，我这么清洁，做清洁啊，做卫生的，这 CP 值超高。你若是对食做重卫生的人，你对品质做重的人，你是一个饕客的人，今日跟你讲，哦，秋天不吃蟹，不吃虾，要吃什么？是不是哦？0800-33-55-99，0800-33-55-99。
2: 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哥，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厂商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2: 对，
0: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当啊提量拢甲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2: 对，来。对啦，行啦，
0: 对啦，行啦，来，
2: 超黑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
0: 那只黑爱食，你若最爱食海产，秋天食黑爱食，即马上爱对档，而且是粗放的，伊是粗放的。哎，
2: 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在是食海藻微生物，哎，
0: 水质不同款啦，
2: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若黑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2: 对，我们这样是咱这是活虾极冻。哇！你看也是哇，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黑。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是是是是
2: 是是。对，我们这样是讲吼，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黑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甲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嘞。
2: 对，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足。啊，那

0: 阿嘎就是蛤蟆达人啦、
1: 啊，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的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啦，
1: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互你家己去指定，
0: 好，九月十七号哦，蛤蟆的代志交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1: 谢谢听众朋友。
0: 哟，中华的季节哈。这个中秋节哈，合家团圆的季节，哦，咱若烘，咱就加烘，咱无烘啊，放冰箱，随时要食个摕来食。这年好，这年珍贵的食材，咱普通时咱也要去买。有当想讲，你像樱桃秧，你大卖场无当买，哦，你讲啊买来大卖场买，伊无当买，你去大卖场看咧卖樱桃秧，伊足珍贵的，迄大饭店都抢袂到，那头你营营放伫咧大卖场，无可能，食较珍贵，食较好咧，好不哈？谢谢大家。1580，卡电话到0800335599，转台湾头，台湾要扣100元，乌鸟都无咧收运费吼，阮无咧收运费哦，乌鸟送回去，乌鸟收钱安尼。啊，那这个美丽的朋友，甲金门的好朋友，那订两组咧，咱搞完就出货，然后卡电话到0800335599，这季节限定哦哈。

0: 来，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安、啊、公听到？
1: 有啊，有啊，
0: 有听到。啊，你要订航班呢？
1: 哎，你那是车啊？是吧？
0: 拢是车哦。
1: 车哦，
0: 嘿。
1: 我就
0: 是来讲，好，安尼，安就无，刚刚过来，我刚刚卡哈。好嘞，你好，你好，我等你刚刚卡。系侬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拢是车，拢是车，拢是车，表示伊就实在有够赞的赞吼。

订阅订阅个订阅，这个中秋节食足好，食足好，食足好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实在真诶用心哦，实在真诶赞哦，订不到真无使，订不到真无使，爱个订哦。啊，咱这粗红诶草鞋哦，有八尾哈，伊只起来都有八尾哦哈吼。有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下当含着真诶好诶肉菜哦，有食好有口哦，拢来个订啊。

嗯，咱就是安跳恰恰，足欢喜哦，足欢喜。啊，来迎接哦，啊，这囡仔拢要回来佚佗，对不对？啊，休四天诶，连续休四天哦，若有烘就加烘，啊，若无烘冰箱冰咧，因为咱诶食材哦足鲜诶。啊，你平常时足罕恁食着遮尔顶级诶食材，哦，你看要甲真诶像诶伊个鸡腿肉吼，伊个美国来诶鸡腿肉无皮哦。诶，切较好势，切规顶规顶诶，毋是切片哦哈，切规角规角诶吼。所以你要来煮汤，要煮糜，吼，要来煮面，吼，咱即地拢做好食吼。啊，过来，咱诶鲑鱼，鲑鱼伊是厚度诶哦，吼，伊毋是爱薄薄诶，伊是厚度诶吼。啊，你看落来真真诶，真真我要配饭配糜，有够赞无？足赞诶赞，吼，即个食材足顶级诶啦。咱平常时食袂着即个食材，啊，若即支战斧猪排，你啊真真得。吼，真真也香公公，就来切切切，不知不知切切切，迄个香味会起来。啊！你啊，收到伊每一克食材哦，伊足重在卫生啊，品管拢按挂保证啊，安尼就好啊吼，无染只油啊，吼无染只油啊，所以天然的上佳赞。咱那是青的啦，青的，因为青的，你无够好，你搁过路过过新过无，伊是青的，所以整起这肉菜就是好食吼，啊食食食，这个过年过节食较好咧，食较欢喜咧吼。现场电话现在0800-333-5599，拄啊接过个老拢歹势，讲歹势啊。咱嘛当敲客服的电话吼，客服的电话是咱0800，吼啊过来0688777，0800，0688777。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很不简单的，要在这个20267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北，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北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嗯，这首歌是粉红色的回忆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 B B 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这小小歌出来做运用，无今日无告诉，今日无告诉，今日紧甲冲哦，今日紧冲哦，行哦。好来，安尼节目一开始吼，我大概邀请阿嘉过来吼，后面我阿嘉讲啊，我们无讲重量，讲偌济来，我互你阿嘉来甲恁讲。好，伊甲重量拢讲个出来，啊，听有虾有八尾吼，即、這个草虾有八尾哦，哈，来听伊甲讲个详细吼。有啊，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者吼，甲咱记者吼，你也想到啊，要甲卡紧甲订吼，啊，这是快闪哦，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下阿嘎，你就受着啥？
0: 中秋要好好
1: 啊！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给咱吃的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找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的是吼，阿嘎每一单都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诶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0: 对啊，无进前啦，
1: 你就孬顺了，
0: 孬顺啦，大家收啦，大家
1: 收。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0: 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毋知是安那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
0: 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捧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是要煮食要咸吧，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无？粗鱼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肉偌无简单嘞，迄坐飞机来的嘞，
1: 对，
0: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该食美国飞机哦，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1: 对，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0: 哦、對
1: 油在占2-3分，
0: 重量哪里啊？
1: 对啊，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去掉啊。
0: 是的呢，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差不多11、12点嘛，是1点、2点，我想要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1: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哦。500克，咱是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若烘肉吼，烘也最好食啦。啊，你若咱这时段，你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了松麻鸡。好，要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
0: 过。我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哦。
0: 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再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的，真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啊，徛咧哦，像50块徛遮悬啦，
1: 重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啥物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即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尔？
0: 你甲看，安尼即块即领顶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咧。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伊个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排米
0: 第一，排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哈，这鲑鱼其实你稀巴哈，
0: 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呀、
1: 啊。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哈，给你纯重十重。
0: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
0: 哈，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啦，看我大鸡，
1: 大鸡战斧来，这战斧无无来来，你个。看我的手哦，被逼到骨来哦，来，
0: 这两个牙根硬要掰啦，
1: 要去掰掉，这像我剖头同款，像我，你知不知？而且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这小概重要，
1: 这小概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面的猪肉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
1: 对，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啊，你讲
0: 赞啊，
1: 咱哦。第八有来对啊，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还夯起来个特别特别一胖，你知
0: 不？不知不知不知的胖鬼啦，迄个第八天然的油胖啊，
1: 对啊，
0: 夯鬼油胖，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在家里都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肉片，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敢看？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后你吼250克高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敢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靠咱买啊。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惊东惊西，惊个哦，哎，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动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钱就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今你啊啃的哦，啊，第50块你啊啃，都可以变爱关多你，啊，有高个，
1: 真正高的啦，
0: 真正高的啦。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0: 对。
1: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真欠啥呢？咱真欠的是。啊啦！
0: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啊，今有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于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就爱开始欢呼啊！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行，包括几瓜，比如讲瓜粉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加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跟他讲，我跟他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真的买不到。
0: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米其林去抢回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评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真的就这袋哦，对，品质就这袋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解品种，伊主要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的，因为食饲料的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无？啊，该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才都食会出来啦。 所以咱咧品一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正是樱桃叶，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叶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六百块，
0: 六百块，
1: 可能七八块，个还好不
0: 啊，无只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只大地 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1: 真
0: 无啦，
1: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哦，只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的，个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点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当啊提量拢较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1: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真空加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呐、啊，咱的白运送过程呐、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0: 啊，
1: 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至十五度，所以。听众朋友，你吃这肉你可以安心，第二我们不吃到差差，你不用调味，也是说小块三号这些盐啊，一些海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啊、
0: 是是，
1: 你今天要蒸啊要啥，你不用放任何一滴油啊，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比较不要煮这，你自己切薄薄的薄片，这样有没有、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整个都一蒸，你就自己切在薄片，这样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啊、你如果今天比较煮这，你就是有了规块肉一蒸，啊，伊个皮所在先蒸，
0: 好好對對對
1: 蒸了切切了，你甲肉这边有无？蒸甲袂当转色哦，白粉色。
0: 好，
1: 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0: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项我甲你讲，
0: 第六项来，
1: 炒虾啦，
0: 几啊档啊唔是干啦，炒虾才简单啦、
1: 啊，对，
0: 这人研究过，你做学落去啦。
1: 对，一般外口咱咧外口只系炒虾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虫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0: 伊讲的虫红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0: 粗放虾，
1: 何谓粗放虾？来甲白布干，简单的解释者，一般吼咱外口只系炒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诶，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诶。这种
0: 哎、哦，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让那些假海藻微生物哎。
0: 你也去看外国的海洋嘛，就随着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黑的是无同款啦，来，水质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0: 哦，活虾哦，
1: 对，活虾急冻、
0: 哦，哇，都这只 K 吗？
1: 对，
0: 都这 K 安尼吗？
1: 你看，哇，你看也是，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
0: 哦，
1: 好诶，超黑有无？
0: 好斑的，好斑的，
1: 对，
0: 咱狗啊，看做好斑狗，好斑的，啊，这嘛是好斑的呢吼。
1: 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重点是讲吼，
0: 哇，
1: 这口我甲你讲白话，
0: 哦，白
1: 加工食无够，咱这是灵药解。无残留，要不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来
1: 饲诶虾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定无咧食头诶。
0: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吼品质。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就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诶，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真浓郁诶，
1: 对，
0: 虾头浓郁，做你甲食马紧啊，都有人食虾诶过敏啊，
1: 对，
0: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侪啦，啊，那这是粗黄名，因为伊身体环境自然无污染，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丰用诶啊，
1: 对，
0: 所以拥有足够诶活动诶空间呐，
1: 对，所以你甲看伊须须吼，迄活动诶空间有差咧，你有可能讲吼，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迄种狭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吼，有在生长哦，
0: 嘿
1: 肉吼都无同款，
0: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 这个好起来了，就用挖挖吼，改急速冷冻起来，
1: 对，
0: 收掉一些鲜甜。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0: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0: 也难不更保鲜剂吧，不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0: 我的坑爹啦，你来安静爸爸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真正吼，想讲对，继续准备给糖来个食的啦。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的，
0: 算一下
1: 这份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食吼，
0: 可以，
1: 对是有够的哦。
0: 有够，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嗯，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定义讲吼，以我家的重量算算的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0: 哇，这老婆紧定啊，帅帅，
1: 而且这个行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0: 我本来想讲你的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这美国来飞，美国来鸡肉，佮樱桃鸭，我这开差不多那无2980啊吼，嘛都爱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共想知道多少钱就
0: 1580哈，1580卡电话的做二盒二盒哈，而且是顶级的食材，过年过节食较好哩，一般拢食咱一般般的吼，啊，你食些无同款的肉材，1580哈，这无咧收运费哦，招领东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咱那照样是统一伫咧十月诶九月吼，九月十七号，九月十七号到农历八月初七吼。啊，大约九月十七号诶，咱咧现场电话是，你着全台湾走到台无咧收运费，拢无咧收运费哦，白种人拢同款哦。咱咧0800-333-5599吼，啊，美丽朋友、好朋友吼，伫咧海边啊吼，啊，那这金门的好朋友嘛，伫咧海边啊，但是哦，即条咱咧肉仔吼，你像樱桃鸭，咱较少食着吼，啊，战斧猪排你嘛较少食着，食看卖啊咧，口感真正一级棒啊！0800-335599，0800-333-5599，0800-335599，1580，谢谢大家，我的天。

哦，这若添福气，咱若即马会当食，咱拢甲食；会当订，咱拢甲订啦。过年过节就是安尼，珍惜即马。天灾人祸，咱拢想袂到吼。天灾人祸，咱拢想袂到。我今仔看即个新闻，咱足艰苦，因为这是即个火车吼，天哦落雨啦。哎呀，啊！怎啊冲去对象去弄着这个阿妈再孙的？哦，听阿妈再孙都艰苦。啊，阿妈甲孙两个拢死呢，你甲看吼。嘿，啊，落雨啦，花莲啦，花莲这个台九线吼，光复啦，光复这个大专村啦吼。啊，这个路段前几工啊吼，要阿妈发生这死亡的车祸。迄一台火车哪像因落雨天哦，啊，驶进大滑挡袂掉吼，怎啊冲去对象？哦，冲去对面向。啊！从伊对面向，即弄到一只白色的小旅车哦，造成车顶这阿嬷吼，甲这三岁呢，哎呦，三岁呢，你看，三岁甲天顶变色，你看，三岁这孙啊，当场失去生命，而且真相伊弄出大个啦。啊！这火车司机哦，把当场开刀啦。啊！昨这两个吼，这个阿嬷甲孙啊，拢归用去吼。根据了解，这个小旅车顶完，这是阿嬷甲孙啊嘛，52岁阿嬷开车载着这个三岁孙啊吼。啊，魂断台九线，所以你咪讲对不对？珍惜咱即马哦，天灾人祸你想袂到，你像诶，你像诶，安尼，大家要去雕山，即摆啥时啊坐？因大家要雕山啦，遐顶完去哩，遐就叫神山啦，尼泊尔啊，尼泊尔个深山，遐就叫神山，神诶山。啊，一条路线，你外国人咧行对一条山过。哦，出境过，啊，你若是台湾的旅客，你袂对边过，然后你台湾旅客，你会对迄个成都。对成都爱办这个入藏玉哦，入藏，你要去西藏，爱得入藏的票，你登要入去西藏嘛，爱得入藏证，你爱办入藏证，你规顿啊去对平，啊唔是对这条，所以今仔这条尼泊这条那才济外国人，因行无同，甲咱台湾人嘛无要去神山啊，神山伫个5000多公尺呢，啊伫个顶悬吼，其实空气足稀薄的，为了平衡个一楼。流不停的，哎，流到会更大个流，流个更大流，5000多公尺。啊，迄顶悬山起哩吼，50公里。啊，你为那行较紧的吼，行一个月；为行一个月，行较慢的行一个月，吼，啊，行较紧的半个月。啊，因咧做好行吼，两工就行完啦。啊，伊啥行紧啦？啊，你要行紧的，啊，你无多空气稀薄啊，你无多行紧，你含行路你就变慢，因为你喘息啊，你是无上锁啊。咱人无上锁死，毋知哦，迄话惊袂够紧，叫救护车要落来啊！你无法度啊！迄条件咧，悬山5000公尺，你若无定咧爬山人，你无法度。啊，所以这神山哦，大家要去爬啊，爬神山啊吼！话讲，咱想讲去啊，买到，要甲神离啊近啊！啊，有诶是要去忏悔，有诶三宝一几个咧，毋是几个三宝一拍咧，无哦。迄三步一拍个迄呢，啊！因迄山哦，因迄山无倒车袂去咧，车袂到。迄几种石头路坎坎坷，车袂去咧。迄无倒，迄全部拢是爱用行，去用行。哦，你若捌去神山过，你就知西藏的神山啦吼。嘿呀，迄你甲看，咱即摆迄死啊济，所以人咪讲，人珍惜咱即摆会当享受快快乐乐，会当享受快快乐乐就好啦，是毋是？嘿呀，人生在世，驾轻两字，游山玩水啦。都若会当去食珍惜，拢是珍惜。珍惜若规顿囡仔倒来吼，大家有伴，啊吃吃喝喝，食较好，食较珍贵。你毋知人即马咧秋夕咧食啥物？你知桂花炒螃蟹无？桂花啊，桂花炒即马只一半啦，这迄一半2500啊。咱这一铺落做安1500啊白，所以爱养省养甜。你去餐厅食即道，你敢敢叫即项俩？无可能啊！敢敢可能叫这一半了？迄条桂花炒螃蟹？对吧？上济炒三只，吼、哦，桂花炒螃蟹，我是两只尔，偌济2500块。所以食即马吼，这海产咧食台啊，爱食头个做爱食，无咧看介绍，惊无哪食尔，因为秋季限定啊。你像咧桂花炒螃蟹，对不对？一盘2500，那嘛是食干的啊。哦，所以等于食无同款的食材嘛。所以咱河南是足顶级的。你也会晓要享受，好朋友，你也会晓要享受。这每一项、这六项哦，拢是足珍惜的，啊，拢是安尼足清气、足卫生的，啊，足高档的。像阿嘉讲，因为阿嘉是吼餐厅、饭店的供应商嘛，所以伊知影嘛。伊讲那木叉年的无，吼木叉年迄个只，迄一间拢千几块，迄实在拢是供应的，伊知影，所以伊互咱顶级的这尔赞。
爱学养享受啦吼，人生就是安尼嘛，开开心心。尤其这年节时啊，这中秋节是咱台湾最大的节日嘛。哦，咱只过肉粽尔，即马过中秋，中秋过了，搁三个月拢要搁过年啊，是不是？啊，咱这里啊冰来个冰冷冻，迄种真空包装，咱放足久的。你若无烘嘛，甲摕出来蒸摕来煮，这就是一个足大的享受。哦，即块樱桃椰你真爱食，有够嫩溜，啊足酒鲜。即块吼唔免退冰，你来甲切片，你来甲吼加煎十秒，熬煎十秒，安尼听我食，足鲜嫩的。即块肉足少人食着，哦足少人食着，因为你市场大卖场无咧卖。都卖无，即个套客，即拢算限定的。我若有看你用，可能几百单买，无可能，无啊，无饲啊紧啦，安尼啦，好无？所以你甲看，啊，像安弄嘞，即、這个小旅车店员，即、這个五十二岁阿妈，吼、哦，啊，伊就开车载三位孙啊，伊沿着台高线吼南下，伊要去玉里找吼，找因老爸，找即个囡仔的老爸啦，嘿啦，啊，若即个姓罗的货车司机。伊在送货哦，来到这个瑞穗了后，伊要北上，要等于花莲的路上啦。在第一尾暗妈六点外，这个台高线吼，这个所在发生事故，怎造成马孙啊死去？这个阿妈在厝啊要找老爸呢，要玉里找老爸呢，你敢想会到？对不对？本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是不是？看到拢足艰苦，所以咱做这个无常哦，随时伫身躯边啦。啊，那这有人讲哦，哎，会当食咱就甲食，有鸡煲就甲煲哈。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迄1580一只有够下货，要去对找讲这食材，卖你1580，搁来挂运费的，真正无啦，好朋友，你电话搁哪卡咧？喂，咱的0800-33-55-99迄姜一斤就800块啊啦，十斤姜就1800块啊啦，你唔食米爱知米价？迄只一般，这桂花草螃蟹2500啊啦，咱1580摕6项啦。

吃一个季节限定的吼，啊，吃吃是安怎？啊，白白的肉哦，天朝的地白白肉，啊，白白肉啊，家都爱去跟排队哦吼，伊拢即旧年啊，咱即马八月九月要食的哦，那伊旧年十一二月都爱提前去予人啊，哦，拢爱足早都爱去订啊吼，啊，伊就是伊足信用的嘛吼，伊算是足大个这伊供应商啦吼，就是这阿家，哦，阿家就是咱咧这大个大饭店的供应商，阮在铁板烧，高级铁板烧包，迄个无菜单料理的呢，无菜单呀，无菜单，你食食起哇，这样食。四五千块，嘿，迄嘛人嘛是咧食，因为当当食也是一种享受，咱个当食恁茫错过人过吼，上佳赞嘞，上佳好食吼。来啊，我要甲伊短短吼，来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吼挂送礼吼，即个红枣底卡都要高包。吼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个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佮送 Q 底底底卡，吼，安尼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就免运费，吼，你啊摕五包，吼，都要着两千，免运费，佮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吼，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做会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八九百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百分之百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鱼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落做只外皮，做落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蜜你会崩溃啦！哦，这鸡卵酥会崩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规组起来咧。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钱，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麻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哦，咱的这土王来酥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若要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旁边，
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哎呀，好食的物件宝德旺拢嘛有，啊，但是啦，这个行牌就坐在现场顶哦，嘿，现场顶是阿家甲咱别人出货吼，啊，所以你看我年节时足赞的吼，哦，听咱微妙笑广播牌有够赞的，啊，足侪物件好食，足侪趣食物啊吼，来陪伴咱过只中秋佳节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顶，即无骨头哦，嘛无皮哦，迄种爱去掉去，你摕拢是正宗的哦吼，安尼。哦，即个美国的诶白毛的鸡腿顶，哦，即切一块顶诶吼，你若准家要家煮汤，哦，煮南瓜干贝落去，啊是要南瓜糕咧，哦，还是落去家炒，落去煎，拢做好食，因准嫩诶。伊迄白毛的鸡啊，去饲30天诶，伊即个饲30天，看伊肉足鲜嫩诶吼，甲你韩国食诶鸡啊鸡汤同款。韩国的索马鸡只鸡可以我30天俩，嘿，只鸡啊吼，来，啊，过来这里脊肉片。哦，里脊肉片，哦，你行吧，爱食吧，哦，里脊肉片哈、啊，这台湾的，啊，过来法式的樱桃鸭，重头戏，法式的樱桃鸭，这起来多只六行，全部用真空包装，啊，加个人迄个真空包装，一台机来开700万块，啊，足侪人敢收着，就特当人敢订，伊今年过来，因为啊，品质真正无同款，伊甲一般般的肉无同款，甲你平常时一只快餐的肉是完全无同款的，哎。上顶级的啦，普罗级的，所以中秋节食较好。你若唔捌食过遮顶级的肉菜，请你甲享受一届，人生难得啦，享受一届啦。迄一盘这桂花的炒螃蟹就2500块安尼，迄一盘两只芝麻螃蟹安尼，啊桂花摕一枚啊甲压了，啊只桂花炒螃蟹安尼2500，安尼人嘛咧食，啥咧食？嗯，啊就秋天食蟹啊，惊无通食啦。你像大闸蟹愈贵，大闸蟹一只啊惊安尼300-400块，一只要惊也无肉，迄头肉。迄个食伊糕，你知道吧？是不是？老饕就是安尼嘛，哦，啊你，你即摆你咪来做老饕，哦，你开六项物件，这领珍贵食材，你开1580，那袂好，你要对买，搁免运费，吼吼！走恁东家，你啊市面上，你拜托你去走，甲走跳一遍，你若免，免要干免满2000块，你满2000块，你讲你该搁立只2500块了。啊，咱这唔免呢，这1580，你提拢实实在在呢。哦，这食讲讲，这是品质挂保证，而且你食享受的吼。咱的电话会加卡吼、哦，我等下要录节目，录节目搞我张卡哦。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啊，电话间都拨对了，爱食爱学人享受，爱食爱学人享受，你知？哎呦，真正做好食嘿，当然就做食哦。啊，就加紧食。0800-3355-99，0800-3355-99。

0: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卖个落雨啊啦！啊，但是雨公今日佫较大吼，吓、哦、那北部的好朋友诶，哎、啊，我都一个风台伫遐咧加加加伫遐来，啊，出门出外爱注意细意吼。来，啊，那像咱即个时阵卖去爬山啦，吼、哦，卖去爬山是上介好，上上支撑，卖去爬山，因为这管管过道过吼，即、这个局部的雷阵风拢也佫有，啊，来天气咧反凉凉啊吼，即、这个后礼拜三，吼、哦，今日是拜一，今日拜礼拜对不对吼？六号，吼、哦，啊，但那个后礼拜四。哦，咱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完满做杂志，吼、哦，咱再做延长，甲这九月七十吼，甲后礼拜是完满做杂志。这个时候，囡仔若熬过敏的，开始咧牙，过敏的引起黑菇，黑足恐怖。你看囡仔咧喘气哦，一阿妈滚起来会浮起来，足大条，迄落是黑菇，哎呀，都竖大气，伊无竖大气吼，伊喘无气，啊，这种也叫做黑菇。啊，若不是咧牙起来，食足侪药啊，我希望你对肠啊来调整体质。对等啊，那你活力民宿你一定爱有囡仔食。那你许天元博士、许天元科学家、许天元院长啊，伊就咧讲，即、这个贵宾啊，食咱即四家共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诶，会当卡无咱的囡仔贵宾八级到一九点九，把咱大人赶快然后，所以即贵宾应该赶快超凡，不应用到咱的生活是诶当中然后，然后来个做些调整。体质做一个调整吼，咱的活力民宿作用的，啊，再有谢谢大家，按下要落山卡，你若咱这六行真好食吼，海陆大餐呀，啊好个较顶啦，食食较好嘞，食开我们也无个，也无你也无用贵气啊啦，对不对哦？嘿呀，食较好嘞，做一个享受嘛好啦吼，食一个较好，啊做一个享受哎，谢谢，现场电话现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今下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力、林国晶、德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毕业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播放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咱在地若是假礼拜。时阵收听到新会护理师节目，咱拜一个拜六收听无，安尼咱吼手机啊呐有网络的，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拢同款收听会到，全世界各地拢收听会到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咱现场的电话，咱个抄起来，24点钟要卡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个输入手机啊吼，也是讲个抄起来，安尼要卡着有。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时间呢，同款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会当来个做服务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三湾梨玉露来啊咯，阿哥有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下这相关诶这新闻做一下报告哈。啊，今仔日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落雨的范围哈有较大哈，啊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宜兰地区呢嘛有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花莲台东地区啊个中南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今仔日的温度呢，北部甲宜兰哦，因为落雨吼，高温差不多是。在27度至29度，其他的地区吼，其他的地区吼是差不多30度以上吼，各地的气温拢差不多是在24度至26度。过来要跟咱好朋友提醒的，就是讲这个新冠吼，甲流感疫苗吼，流感的疫情呐吼，即马拢升温吼，升温当中吼，最近呢，这个医疗能量吼，受到真大的考验吼。卫福部基隆病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郭宗泰的表示讲，院内吼因即、这个急诊医护已经开始拢伫戴 N95 口罩上班啦，吼、哦。讲今年秋天啦，可能需要比照春节吼、哦、期间的政策啊，吼、哦、啊来提早因应急诊的压力，因为最主要的是讲吼、哦、啊，即、这个病人太侪了吼、哦。那疾管署公布的上最新的监测的资料，国内流感疫情吼、哦、最近吼、哦、一直拢伫上升，那是即个8月23日至29日，类流感的门诊急诊的吼，已经拢超过10万的人啊吼。啊，那 A 型 H1N1 吼，占社区流行病毒的74.1%吼，同款的新增加
85例流感重症，还有14例过往期哦，都不哩严重哦，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维持高原期哈，刚一礼拜的门诊急诊吼，都来到吼21000人以上啊啦，而且吼有新增加69例本土当症哦，有18例过往哦，你看拢不哩严重吼，所以讲疾管署的提醒啦吼，普通的感冒吼啊，疾病老病最加少吼，呼吸道的症状为主啦吼，那流感呢吼？一般是吼，常常来吼，哦，发烧啊，个肌肉酸痛啊，忝安尼啦吼。当然，新冠症状甲这两个吼，拢可能拢有啦吼。所以讲，敢看症状可能无啥容易来区分吼，必要的时阵吼，看医生爱做筛检，才知影到底是重哪一种的吼。嘿，这个新闻吼，先话特别讲一句那尔啦。新冠甲流感疫情真严重，大家小注意者哈。出门最暗一定爱戴勤洗手哈。好，那阿伯去做疫苗的哈，还没有打疫苗的赶快去打安尼哈。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三妹真歹势，这新歌甲咱好朋友做安排，方一斌甲田帅说演唱的哦。

0: 进攻阁。
1: 听这是同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就是三湾鲤鱼路，三湾来啊咯。
2: 阮三湾的来啊，台湾上好食，逐年比赛拢冠军。三湾吼，因阮伫中港溪，无污染。三湾来啊，爱七八个月生长。无论吼日晒雨淋，还是逐工拢爱去顾，佮加上阮吼，阮是用牛奶来去做育肥，生出来迄来啊，大粒，水分多，甜度高。所以吼，三湾来啊，好食个营养，因为三湾来啊，逐年的产季，就伫七月到九月啊，近来气候变化真大，产量愈来愈少，佮加上迄日本年头倒来落订单啊，所以留予咱台湾的消费者无济啊，市面上吼三湾来啊，就足少啊。阮佮用冠军的来啊，甲品质上好的白毛呢，做出来三湾鲤鱼露，外口买无哦，敢若阮三湾农会才有哦。这么好的来啊，就把鸡本蒙利下去吼，把煮一锅。三湾鲤鱼露，我爱将迄来啊，规粒去蒂，头甲尻川安尼规粒去蒂，然后规粒连皮带核，佮加上白蒙利上高级的，下去无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啊。然后经过18点钟的熬煮，佮40分钟的高温杀青。才有法度做出这一罐一罐好啉营养罐的三湾鲤鱼露，因为伊吼是真材实料，然后原料单纯。我干那四种物件，来啊，白毛呢，啊个一挂冰糖、皮味、个水，安尼落去熬18点钟，才熬出这安尼一罐一罐出来的三湾鲤鱼露出来。
1: 哇，这来啊咯，真珍贵哦，
2: 因为产量足少啦，干那阮三湾农会才有，阮特别来。韩基台各家来做功课，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但是数量有限，大家爱把握。阮一箱吼有24罐，阮伫农会卖一箱是1800块。今仔来遮特别功课优惠价，只要1180块。
1: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哈！人三湾农会卖着爱1800块，今仔日伫遮哦，1180块。
2: 我量无济哦，限时限量，干那提供200组给大家好朋友。
1: 赶紧哦，开始抢咯！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吼。细汉的时阵有无？你若酷酷三岁时阵哈，还是啊，你啃一个时阵吼，妈妈拢煮一个迄个冰糖雪梨有无哈？互咱食吼，即马妈妈。会扫会起呀，吼、哦！咱无材料就妈妈呢，吼、哦，去控去炖，咱直接用这罐，吼、哦，这罐来啊，友好咱家的父母，吼、哦。讲实在，细汉妈妈呢孝咱，吼，啊，咱今嘛换咱吼孝伊啊，然后啊，这吼三碗的这来啊路吼，啊，未输敢阿在食燕窝同款呢，吼、哦，营养够珍贵啦，吼、哦。秋天你就知影秋收，秋收就是爱顾哪熬吼，秋收就是爱顾哪熬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哦，像有个人较搞打扫吼，啊这奇怪啃者啃者，啊无痰啦吼，啊这哪熬呢？较容易打，较容易疼吼。啊，你要注意哦，迄片啊吼会较打手哦吼，啊这皮肤吼较容易安尼啊粗粗啦，较搞起痒吼。秋天就是安尼啊，甚至有诶吼，台北较搞闭眼吼，这拢是因为秋收吼，秋收啊，所以讲呢，咱来食这上介好吼。细汉你酷酷嫂妈妈拢炖一个冰糖水梨加白木耳吼，互你食吼。啊，这就是专门你顾你的难熬的，顾你的细菌的。Hello， 来。
3: 三湾的龙尾咧，
1: 哈。嘿，对对，你爱几张？
3: 嘿，是讲20罐的哦。
1: 啊，我24罐，24罐。
3: 来啊，
1: 嘿。嘿，来啊，罗，来啊，罗。
3: 罗，啊是咧食讲迄个难熬的哦。
1: 顾难熬，顾细菌的，嘿，一克一三。
3: 顾细菌的，三三弄好。
1: 嘿，对对对，来，你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来。好来，0800663377啦吼，死机会啦，三万来啊吼，七月到九月生产啦呢，吼，即摆无买着吼，可能要等明年啊，产量本来就少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喂，
4: 一组，
1: 你爱一组吼，一收多24罐，
4: 24罐，啊，我就钱啊，
1: 1180万呢。
4: 哦，啊。
0: 阿姨讲，我今仔个惊喜惊喜的。
1: 后礼拜三，拜三好，你提。拜三啦，
0: 下礼拜三哦。
1: 对，拜三高，拜三高好啦，
0: 九号。
1: 你较紧嘞，我后壁电话遮多。你，你变几钟？嘿，
0: 你错啦，阿是讲，伊个讲，你这是伊个，我是直接食嘛，我都唔知我话。
1: 拍开就甲啉，拍开就甲啉，安尼遮简单嘞。
0: 哦，
1: 嘿，拍开就甲啉，安尼就好啊，嘿。
0: 哦，就拢用食俩啦吼，唔是咧煮的啦吼。
1: 唔免，你就是拍开就用个啉吗？
0: 哦，好好好，
1: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
0: 下晡
1: 我会知咧。嘿，我甲你写会知哈，啊，但是实际上爱看乌鸟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好，来0800663377哈，拍开就会当啉，拍开就会当啉哈，若要啉烧的，你就甲隔水加热哈，温温啊啉哈，过拿熬过去更哈。啊，然后吼，即、這个即简单的就对啊啦吼。因为我咧讲，手术都是爱顾细管、顾细胞。人讲吼，中医讲润肺养阴吼，爱加食水来啊、白木耳、百合、旁边即个润素的物件。啊，即简单的嘛，你直接就啉咱即款就好啊，对不？吼，啊你即、這个虾米卖食吼？油煎的啦，烘的啦，粉酒这刺激性的较卖食，安尼吼，手术吼，安尼咱甲解决安尼。Hello， 来，嘿，咱来几钟？
5: 几钟？
1: 好，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这吼是机会啦，真的。因为三门来啊吼，刚刚每年吼，七月到九月的生产，这摆你也无提到吼，可能要等明年啊。Hello， 来，咱来几钟？
5: 三
1: 钟呀。伊要三组吼，等我摕到哦。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内行的啦吼。因为我咧讲来啊路吼，这会当讲高雄特区啦，这敢三湾龙龟伫做啊呢，全台湾敢因做呐呢。你去伊遐买爱千八块，今仔日来广告1180。Hello， 来嘿，苏小姐，欸、嘿，你来贵州？
6: 小姐，
1: 嘿，你讲。
6: 我敢较早寄的啦，你敢拜五几礼拜啊呢？
1: 无啦。阮是拜三休啊，
6: 计我伊刚才讲拜五诶，
1: 拜三啦，拜三。
6: 好，
1: 你好，你电话提，你电话提咧吼。来，你爱贵州郑小姐。
7: 好。
1: 嘿。
7: 你好，我
1: 买来
7: 一
1: 组。哦，买来一组遐。哦，好。安尼，礼拜五收是不是？
7: 拜三。
1: 你拜三星哈，拜三星哈，哦 ，OK 哈 ，OK， 好，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等一个卡，等一个这里哦，来，你的几张？喂，嘿，你的几张？
7: 你那是1180吗？
1: 对，你去三万买爱千八，啊，今仔来广告数你较少。
7: 我顶礼拜三来才四千八。
1: 无，1180。
7: 啊！但是
1: 你卡空白，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好，卡那边客服给你处理，我才无多处理。好来嘿，啊，咱来几张？
5: 好
1: 来
5: 嘿，
1: 哦好好，来啊，留一张哈，啊，电话摕到。好来，啊咧，我咧讲吼，拍几多用个食啦吼，啊，最主要就是我这张吼，你想看买呀？外口你买无啦？好，买来送你也好，给你吃也好。来，吕大哥，爱来啊喽哈。喂，你好，电话接到哦，哈，好来啊，赶紧吼，最主要咱用的是吼，上较高级的雪金耳这白木耳，啊，个冠军的三万来啊去控的。Hello， 来，翁小姐，翁小姐，
5: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哈，电话接到哦，哈 ，OK 哈，好来，啊，这吼最主要吼，伊这吼真材实料啦，啊，甘甜好啉，甘甘啊，吼无甜。吼、哦，你想看嘛？公司帮你吸收620块的成本啊！你去三万买爱千八，来黄小姐，你爱几组？
5: 我一组。
1: 一组吼，好，来电话提来吼。啊，来啊，到九月份吼就无啊啦吼。啊，今年你若无买，就着爱等明年哦吼。来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吼，每一款拢酷酷酷。我咧讲最主要是安怎？伊食起来吼，袂输敢咧食燕窝咧啦，甲燕窝同款好食，同款营养啦。哈喽，来，咱来几组？喂
8: 喂，
1: 嘿，你也来了哈，
8: 嘿，
1: 等我提了哈，等我提了，来嘿，卢先生，你也来了哈，
8: 嘿，
1: 嘿嘿，贵州，
8: 一州，
1: 好，拜三号你收哈，
6: 啊，自己你知道
1: 嗎？我跟你講，嘿，我就跟你叫盧先生，嘿，連誰都叫出來，就是表示有啊，哈，謝謝你，哈。好，來，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最，咱吼溫和進補啦，溫和進補啦，哈，你袂使雄雄食傷素的、傷補的物件嘛，對不對？來，嘿，戴小姐，愛拉囉，哈。好，等我提你哦。
8: 啊，我要
1: 等。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哎，陈先生，哎，哎，哎，哎，来咯哈。
9: 无啊，我现在都一心二咯。
1: 不是，你听我讲，你即摆是爱来啊咯哟。来，刷卡给你接着一线接一下。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我咧讲，这个物件你啉就是健康养生，爱水的人爱啉，养生的人爱啉，住院的人吼更加爱啉，会咳会嗽的人更加爱啉。哈，都来，嘿，咱来几招？
9: 一招。
1: 啊，一招哈，拜三你收嘿哈，谢谢你。哦，啊，我咧讲，哦，这最主要就是讲哦，你今仔日吼。秋色，你要预防秋色，吼、哦，这组一定要来个吃吼。啊，你要几组 ？Hello， 你要几组？
10: 我买一组。
1: 好，电话听嘞。来，你要几组？
11: 喂，你好。
1: Hello。
12: 哎，
1: 你要几组？
12: 那个一组。
1: 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啊，你第三啊，谢谢哈，
12: 嗯、
1: 啊。
12: 哎、
1: 好朋友哈，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今仔交代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啊，这吼用牛奶灌溉哦，人这三碗来也是吃牛奶的呢，嗯，当年比赛拢得冠军的呢。Hello， 来嘿，哎、欸、哎、欸，啊，你爱来咯哈，电话听嘞。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我你讲啦。吼、哦，咱吼加啉滚水啦，补充水分啦，吼啊，唔好食伤补物件啦，吼啊，啉咱即种吼多吼，来解这个秋暑上解好。来，咱来几种？来咯吼，
12: 系哇。
1: 好，电话听咧。好来，啊，秋天吼气候吼大暑啦，真容易伤到人体的津液吼。上容易影响到咱细胞的功能，吼，所以手术吼，你要顾细菌，吼，啉这上介好。来嘿，谢小姐，你爱几组？哪路哈？喂，好来，你爱几组？
13: 你好，
12: 一组。
1: 一组哈，好好，阿拜三你收嘿哈，阿哥哈，谢谢你哦哈。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这个内底哈有维生素 C 哈，有多酚，有微量元素，有膳食纤维哈，所以讲食这就好诶。外口你拢无得买，安尼好不好？啊，哈喽，来，咱来，来阿罗哈。
13: 啊，
1: 嘿嘿，你电话听咧啊吼。好来啊，甘甘啊啦，麦甜啦，哈。Hello， 来嘿，吴先生呀。
14: 嘿，
1: 阿弟阿贵子。
14: 我爱一组。
1: 啊好，阿拜三号你收嘿。
14: 嘿，一千。
1: 一百八十，千二十啦哈，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卡这里用哈。Hello， 你阿贵子。喂，你啊，哎，你啊，几组？
15: 我啊，一组啦，啊，两组啦，
1: 两组吼，吼，两组吼，嘿，
15: 啊，我讲，
1: 安尼，先安尼，阿姊，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吼，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啊，若是迄个电脑内底无资料，阮小姐打电话甲你问，录节目了后，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即马拢先抄电话，吼，吼。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咱来几组 ？Hello，
16: 喂，
1: 你来几组？好好，来二线个姐姐，二线个姐姐。Hello， 来，咱来几组？淑芬，
17: 哎，几组？
1: 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哈。OK。
17: 几罐啊？我都不记得问。
1: 好，你讲啥？
17: 几罐？
1: 总共24罐呐。
17: 啊、好，
1: 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那会用的啊，提两组啦。因为我咧讲，过来无得买啊啦哈。啊，那无优惠的是优惠，刚刚一天啦，无优惠你来提就是爱千倍啦哈。你爱几组 ？Hello，、欸、你爱几组？
18: 一组
1: 哈，来电话提你哦哈。来，谢太太爱几组？
19: 哎、欸，我爱一组。
1: 啊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哦哈。
19: 啊，你哪会知啊？
1: 好，那跟你叫，嘿，那跟你讲谢太太啊，就是拢有资料啊，哈，谢谢你。好来，啊，你啊几组？ 喂，要两组。两组哈，OK 哈，谢太太，我写好啊。好，来，安尼你的两组哈，我给你写一个哈，啊，拜三收啦哈。好 ，OK 哈，好，谢谢你
8: 哈。电话
1: 。我你讲拢查好啊，拢查好啊，哈，安尼就好啊。
8: 0928的。
1: 你不是0628？0628。
8: 零六啊，唔过我要用手机啊，老手机啊
1: 呢。你稍等下，来一线给你，一线给你接哈，一线给你接哈，OK 哈。OK， 啊，你两组哦，这个是两组的哈、哦。OK， 好，来，吕大哥，你要几组？喂，嘿，你要几组？你要几组？跟我讲。
16: 一组千二兆二站哈。
1: 嘿啦，嘿，好，啊，你几组？
16: 啊，有发票无？
1: 你爱发票，我来给写发票，叫伊给你寄发票。
16: 啊，发票爱拍旁边哦。
1: 我你讲，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哈。罗杰伯了，叫小姐给你回电，你再给讲哈。OK 哈 ，OK， 啊，你一组嘛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
16: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来，你也几组 ？Hello，Hello，
20: 谁在那边？
1: 大家哎，来电话提了哈。OK， 好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哦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哈，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个做，继续做利用哦。像这时段好朋友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人讲大汉了后啊，看咱细汉听的迄个童话故事啊，都会变作假恐怖。比如讲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这是中国民间的传说。上早是伫东晋时代的《搜神后记》内底有一个故事，描写着真骨力的高丽谢端叫着一个大餐螺。伊个池个水缸内底，落尾因家逐工拢会出现烧烫烫个饭菜呢。伊就暗中来查探，伊就继续出门去做工课，又个偷偷走转去厝个，看到一个真水个查囡仔对水缸行出来，帮忙伊煮物甲摒扫。最后原来呀、啊，这个美女就是对迄粒大餐螺变出来的一个姑娘啊。到尾啊，因就结做夫妻，阁生下一对的后生仔囝，过着幸福的日子。网络上伫演讲迄个人，伊讲哦，伊细汉的时阵看这个故事啊，根本就是十一个爱的美梦啊。但是伊起码大人啊，做人的老爸啊，伊阁看这个故事，伊就会甲家己带入去田螺姑娘这个餐的姑娘因老爸的身份。伊讲安尼看这个故事，规落足恐怖啊呢！讲呐，以现代社会来讲啊，伊就哪甲因查某囝讲哦，讲这个餐的姑娘伫路边叫人捡去，摕转去因家啊，伊甲因查某囝讲，宝宝，这是绑票，这个十一个啊，甲餐的姑娘的脚藏起来，留伊做某，甲伊生囝，这就是餐的姑娘。无法度回去住的啊，卡去又藏起来了嘛，所以只好给伊。伊讲这叫做非法拘禁呐、啊，加上强迫婚姻的罪。而且，迄、那个残疾的卡啊，这是残疾姑娘因老爸老母替伊传的，结婚之前的房产啊，婚前房产啊，是残疾姑娘因老爸老母辛苦一世人替伊准备啊，即马强抢去啊！伊甲因查某囝讲。后摆哦，你结婚之前一定要先签好这个婚前协议。这个演讲的人讲，伊即马看因爸的故事啊，拢真有问题呢。白雪公主内底魔镜制造容貌焦虑，规工在烦恼无够水。那灰姑娘就是假装上流社会的混圈子啦，这拢无啥对。但是伊讲有个故事，阁算会使啦。伊讲哦，伊观察啦，结局呐愈悲惨的，伊的故事讲的道理。就是较正确的。伊讲伊上介意的一个故事，就是海的查某囝。这个故事讲小美人鱼为着王子，放弃伊美妙的歌声，放弃伊的故乡大海，想要嫁王子做伙。但是最后王子娶别人，所以小美人鱼就变作泡沫消失去啊。伊讲这个故事真好哦，恋爱脑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啊，好朋友。当当你大人了后，翻头过去看你细汉读的遐童话故事，是不是甲这个演讲的人同款，有无同款的体会呢？感谢收听，谢谢。

0: 像这是大好朋友，咱人随着时间的经过，有当时啊开始皮肤就变较歹啦，身体的器官拢会变老，拢会退化。当然啊，还有真济生活压力啦、紫外线或者另外的原因哦。今天咱节目要请到文心老师来到咱的节目，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他都有讲到。在时间的经过，开始就皮肤变歹啊啦，身体器官开始退化变老啦。一般来讲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安尼？
1: 就是咱呐看到皮肤伤啦、撩痕啦、变老啦，
0: 是，
1: 这就是老的表现。
0: 对
1: 哦，所以我今仔吼文心老师来特别讲，老今仔的老加今仔的好，因为咱咱老拢讲的松垮，啊，这就是咱体内胶原蛋白无够。
0: 哎、
1: 欸，现代咱的胶原蛋白也是恭喜咱老化的指数啦。
0: 对
1: 哦，哦，那因为这个指标哈，对着讲胶原蛋白形态这么重要，其实伊嘛唔是讲单对着咱的一种皮肤尔，伊个对着咱的关节、肌肉、目睭拢有关系哦。
0: 哇，讲来敢那规身躯拢有吼、
1: 哦。是，
0: 安尼胶原蛋白到底是啥？
1: 胶原蛋白其实伊是一种蛋白质。好、hey. 因为咱人体蛋白质内底，你若讲即个胶原蛋白之类的，伊占30%，也就是讲人体含量上侪的蛋白质。啊，即、這个蛋白质伊足重要，
0: 是
1: 讲着全身躯。
0: 对
1: 哦，对咱的皮肤、头壳皮、甲脚底皮，
0: 是
1: 拢需要咱的胶原蛋白。因为咱的人体吼、哦， hey. 全部都占5公斤的胶原蛋白。
0: 5公斤呢、
1: 哦？啊，伊是哪只重要？
0: 嘿，
1: 因为伊重点嘛，伊爱在咱的体内有无？
0: 是，
1: 爱让咱的存久，
0: 对，
1: 爱有弹性，
0: 对，
1: 啊，佮影响到咱的代谢，
0: 是，
1: 啊，佮影响到咱身体的分解，啊，伊的合成，
0: 嘿，
1: 啊，所以咱的皮肤有弹性呐、啊，
0: 嘿，
1: 这嘛是咱的胶原蛋白佮咱建起来嘛，
0: 对，
1: 哦，有弹性，咱在即个骨骼骨之间，你会使存久有弹性，嘛是胶原蛋白咱佮咱连接的。
0: 对
1: 哦，啊，过来，咱器官甲器官之间，袂去磕到、伤到，嘛是咱胶原蛋白甲咱建好好诶。
0: 对啊，
1: 啊，来过来咱细胞啊，一粒一粒安尼贴得足整齐，
0: 是
1: 啊，粘甲足条诶，嘛是胶原蛋白甲咱排甲足水诶。
0: 对
1: 哦，所以伫咱诶胶原蛋白讲起来，对着咱我讲全身躯，对皮肤甲咱诶骨髓，对外口甲咱内底拢需要伊。那其实特别要来提醒哈，
0: 是，
1: 因为咱伫即个25岁以后，
0: 对，
1: 咱特别个生脱胶原蛋白，
0: 对，
1: 哦，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啊，上第一个感受到就是咱即点皮肤，
0: 对，
1: 咱的皮肤会大，
0: 对，
1: 哦，咱食老了你干嘛较大，
0: 嘿，
1: 较粗，这就是无胶原蛋白甲咱建起来，
0: 对，
1: 了无弹性，就有撩痕，
0: 是，
1: 哦，咱的皮肤袂像18岁那亲像一朵花安尼无，干水啦，
0: 嘿，
1: 特别干水，所以你得做搞痒诶，
0: 嘿，
1: 哦，然后没有弹性啊，撩一个你得安尼破皮，唔打紧哦，你嘴甲看，咱食了是不是拢皮包骨？
0: 对，
1: 用就是无这种胶原蛋白，
0: 对，哦，无去啊啦，
1: 对，
0: 那是看会到的所在啦，啊，看袂到像骨头嘛，同款啊，骨头啦，关节啦，
1: 我就是要来讲关节啦，但是咱讲关节啊，磕磕啦，袂溜啊，
0: 系啊，
1: 叮当的时阵会疼啊，
0: 是啊，
1: 哦，啊，一般咱拢想讲爱来补钙质咯，
0: 对，
1: 其实咱关节内底哈，70%是咱的胶原蛋白，
0: 加完两杯，
1: 对，啊。平常时咱讲骨头内底啊，补钙啦、补镁啦、补磷，这有无？
0: 嘿，
1: 才30%尔。
0: 对。
1: 哦，讲起来就是讲，咱的胶原蛋白亲像阿门头水泥，
0: 嘿，
1: 啊，遐钙亲像沙，所以重点你爱有胶原蛋白有无？
0: 对。
1: 把咱这钙质沙粘开一点。
0: 对。
1: 所以你第一个你袂使让咱胶原蛋白无够。
0: 对啊。
1: 安尼你咧叮当的时阵。咱伫这个筋骨的部分，
0: 哎呀，
1: 较软 Q 嘛。
0: 对哇、啊，你啊，哦、你那胶原蛋白无够，迄骨头都脆脆，较容易诶含烧啦，还是断气呀？
1: 你讲含烧，骨质疏松来讲啊，胶原蛋白足重要，伊要来掠这个钙质。
0: 对，
1: 所以咱骨头较会用。
0: 是，
1: 所以有人讲我有食钙，是安怎咧吸收，拢比人较慢。
0: 因为你无。另外个补充胶原蛋白，
1: 无去甲你啊礼拜嘛，
0: 是啊，
1: 哦、啊过来骨头甲骨头之间那有软骨啦，对不对？
0: 对，
1: 软骨啦，80%是胶原蛋白，
0: 对，
1: 哦，所以你即摆无即个原料，无阿去就无阿去啊。
0: 对啊，
1: 我管我甲你客户会听
0: 啊。对啊，你要做新的嘛，得爱原料啊。
1: 是哈、哦，所以伫咱的顶骨的部分，咱若胶原蛋白有够，咱就较袂骨头怕去，袂骨一受伤。咱若讲顶骨。甲电骨之间，即、這个软骨啊，咱若有胶原蛋白，就较会咱柔软，吼，较袂起哦。啊，咧叮当的时阵，咱运动的时阵，较袂遐袂扭捏会疼来产生。过来呢，甲咱的肉嘛有关系。
0: 对啊，
1: 肌肉，所以咱肌肉拢是两白质，咱一细胞
0: 贴做伙，
1: 贴。
0: 对
1: 啊，啊，所以你爱有胶原蛋白甲黏哦好啊。
0: 是啊，
1: 啊，所以你肌肉较会有力啦、
0: 啊。系啊，包括讲咱的五脏六腑嘛，同款嘛。
1: 对，
0: 诶，你一定爱有胶原蛋白才会稳定嘛。
1: 对，
0: 包括咱的血管有无？血管病伊嘛需要胶原蛋白啊。
1: 哦，胶原蛋白就是安尼。是，咱的胶原，咱的血管过来用。嗯、哦，过来用，但是上来得去用内皮这边，伊就是爱胶原蛋白。你若讲有气夹气，有破气，要修复的过程需要胶原蛋白来给你贴起来。
0: 所以讲哦，胶原蛋白，你若讲有空嘴的时阵哦，就需要胶原蛋白。
1: 因为这是你可爱看的空嘴，
0: 啊，
1: 那在咱体来你讲会更保护，
0: 是啊，
1: 全身躯会更怕咱上重要营养甲上手，你那会更堆起要破空气，堆起要气夹气，
0: 对，
1: 你这营养上未够，咱器官机能得去伤害掉，
0: 对。
1: 过来，你要注意哦，
0: 嘿，
1: 咱的目睭，咱目睭两个构造，
0: 嘿，
1: 哦，拢是那欠胶原蛋白，你冇感觉，是嘞，咱上外口一点角膜。
0: 角膜
1: 、哦，第一个你目睭会大会涩，
0: 是
1: 无弹性，
0: 嘿，
1: 这就是咱上外靠这层角膜，
0: 对，
1: 胶原蛋白无够，修复你无关了，伊就袂修复啊，
0: 是，
1: 所以你目睭按目药水一滴滴一滴滴，
0: 对，
1: 你就讲就袂改善啊，因为你迄多病你就是无关了，
0: 对，
1: 啊那也好，就袂好啊，还有呢，咱即马是足侪人白内障，
0: 对啊，
1: 嘿，因为白内障我来讲啊，我去换水晶体。
0: 对，水
1: 晶体就是胶原蛋白，
0: 水晶体就是胶原蛋白，大部分啦、
1: 主要就是胶原蛋白，
0: 是，
1: 所以现在它会变成去胶原蛋白，咱2000嘛，变去啊，所以你今天你若讲，咱的胶原蛋白你有流失去，但是你还有够补充你来吃，咱的白内障的几率就降低足济，
0: 对啊，
1: 啊，目睭较袂雾雾啊。
0: 啊，包括喙齿嘛有关系呢、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喙齿甲喙齿之间只嘛是啊。
0: 对
1: 哦，拢是爱做修复啊，所以还有啦，
0: 嘿，
1: 搁一个那头壳皮、头毛啊，
0: 嘿，
1: 头毛你要看什么？我保养的嘛是胶原蛋白，
0: 是
1: 哇啊，所以讲咱头毛、头壳皮这拢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第一个咱头壳皮用以外有无？
0: 对，
1: 头毛你较袂安尼大小，
0: 是啊，
1: 啊无弹性，头毛足够长起的，啊足够落头毛的。
0: 咱一寡大姊小妹拢讲，啊，那食胶原蛋白的时阵哦，伊都感觉气色加足好诶，吼、
1: 哦，
0: 因为循环较好嘛，
1: 对不、哦、对？
0: 啊，而且对即个心血管的健康嘛，帮助真大。
1: 对、哦、对、哦、对、哦，啊，所以吼、哦，是咱的胶原蛋白，我拢讲，老的老甲囡仔就好啊，你甲胶原蛋白甲补起来。
0: 嘿，唔了安尼哦，敢那讲对咱的睡眠嘛真有帮助呢。
1: 是啊，因为你整个胶原蛋白，互咱身体，啊、我甲讲诶。对着咱身体进行分解啦，合成这营养素，新陈代谢拢有帮助着。
0: 对
1: 啊，所以咱身体这机能运作啦稳定，当然对咱睡眠有帮助啊，对咱代谢有帮助啊，对咱的健康当然帮助佫更加大。
0: 哇，胶原蛋白有影真重要诶！来，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看咱明仔再佫继续。

0: 文心老师，既然胶原蛋白这么重要，但是胶原蛋白要怎么建啊？
1: 是一般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听到都是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对牛皮啦，
0: 哦，
1: 对猪皮啦，
0: 鸡卡啦，哦，
1: 再来就是我们一些风险安全性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你来源对牛对猪，这有点狂牛症啦，口蹄疫啦，再来它对着我们身体消化吸收，
0: 嘿，
1: 其实吼，影响拢会伫咱食胶原蛋白一个效果。
0: 对，所以现在惊讲动物性的吼，胆固醇的相关呐。
1: 哦，是啊，所以咱就讲，我着食皮，皮内底有胶原蛋白 QQQ， 尤其是咱食迄块迄红麻顶管迄块无 QQQ 的底皮，
0: 是，
1: 这毛食这食久，咱的胶原蛋白无补着，唔打紧，胆固醇就对你来。那其实，在选择胶原蛋白有无？
0: 嗯，
1: 起码目前研究。对咱鱼啊，好，对咱的鱼啊来去萃取，
0: 是，
1: 因为鱼啊吼，佮有分哦，
0: 分下
1: 鱼皮哦，
0: 嘿，
1: 是爱咱的鱼鳞，
0: 鱼鳞，
1: 哎，咱的胶原蛋白吼，
0: 对鱼鳞去萃取诶，
1: 萃取出来诶，因为讲咱鱼啊胶原蛋白，伊的分子佮咱的人体上接近，
0: 上接近，
1: 上适合着咱营养保健。哦，作为来源，是，但是伫这个鱼啊内底鱼鳞，因为伊内底无血，无迄个血梗，
0: 是，
1: 哦，所以伊袂去受到污染。
0: 对，
1: 所以目前即马上安全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鱼鳞胶原蛋白。
0: 哦，即马是上该安全的，对对啊。
1: 是啊，咱食这个胶原蛋白，哈，
0: 嗯，
1: 其实个爱注意一件代志，
0: 伊个
1: 吸收度。
0: 哦，当然啦，咱食物件都是爱吸收啊。
1: 你只那买过来。

0: 多个吸收足好呀、
1: 啊。
0: 其实即马吼技术会使做加，伊个分子量六百年呢。
1: 哦，因为一般来讲啦哦，真济我靠伊个胶原蛋白，伊拢讲伊小分子。其实吼，伊讲小分子，你爱看伊够偌济。其实真济拢是中分子，伊甲你讲一千，伊甲你讲三千。伊嘛感觉伊分子就细，啊，所以讲即马已经有技术，你讲会用做噶？
0: 咱六百呢？
1: 六百哇，还真哩细，安尼当然吸收上个。
0: 因即马目前科技会使做噶吼，咱是胶原蛋白六百道尔顿，伊是利用着咱高温脱壳的技术，
1: 是
0: 哦，可能这管的这个大分子。啊，胶原蛋白甲变作小分子六百道尔顿，而且佫无臭扯鼻。
1: 哇，这都厉害
0: 啊！啊，因为我讲鱼鳞鱼啊，佫上接近着咱人体好吸收，所以变成它又高吸收率。
1: 是
0: 哦，所以它透着这个技术，会使直接哦，会使补充着咱这个胶原蛋白，而且呢，伊这个吸收率有啊，
1: 你
0: 可以佮切过哦。
1: 嘿。
0: 高达 98%
1: 呢、欸？对、哦，哇，六百道尔顿的哈、哦，这吸收率来个98%，
0: 对
1: 哦差不多拢吸收啊嘞。
0: 是是，所以你看，你看啦，食到你这胶原蛋白了呀，你啊哦，对着第一个嘛，咱想看的这点皮肤紧会起来啊，
1: 对
0: 哦，干水干袂掉啊，所以咱的皮肤较袂老化，
1: 对哦，
0: 啊，佫较袂生那卡斑乌点嘛，
1: 是
0: 干水干袂掉，较袂焦，较袂涩啊，
1: 是
0: 啊，佫来个进一步。对着咱体内遮个肌肉细胞啦，遮个关节啦，吼，遮个韧带啦，咱个球韧性拢帮助着。
1: 对，
0: 啊，过来加强着咱身体遮个新陈代谢个运作，是咱免疫机能会去提升，活化着咱细胞个机能。那咱要控制着咱三高，要控制着咱体内遮个稳定度，啊，当然加强足多。啊，过来器官甲器官之间个保护强化，这拢是咱顾会着个。
1: 但是
0: 咱目睭遮嘛，我甲大讲，白内障啦，目睭打斜个啦，
1: 近
0: 路软气味啦，吼、哦，咱关节有无？咱个软骨较袂退化，佮甚至你有讲着血管壁内底，咱只有胶原蛋白甲咱做修复，咱诶血管较袂发炎嘛，血管就较袂硬化，血管就较袂去定期啊。
1: 是
0: 啊，这拢是咱深层看袂着，对着咱胶原蛋白足重要个所在。
1: 另外就是讲，咱知影讲胶原蛋白，你就经哦，这什么稀难去做的，迄上盖好嘛，较纯度较悬的，啊，分子较细，啊，无臭臭味，较好吸收的。但是我看哦，有的胶原蛋白哦，有的是食的，有的是打的，有的是注射的，有的用抹的，到底都是种效果上盖好。
0: 其实即卖胶原蛋白做噶吼，技术上好的。那你食点心咁快？
1: 用加
0: 呀、啊，用加、哦，因为以前咧胶原蛋白咱拢做粉的嘛，
1: 对
0: 嘛，啊粉你爱拿水啊，
1: 是啊，
0: 无方便呐、啊，
1: 嘿，
0: 啊所以今麦甲拢甲做做果冻啊呢。
1: 哦，敢那金冻果冻安尼食落，
0: 对，
1: 拍开就用个食，
0: 拍开你就随食，
1: 方便
0: 方便里边，而且今麦胶原蛋白你嘛袂使食纯胶原蛋白，
1: 安怎讲？
0: 因为咱胶原蛋白爱有维他命 C，
1: 是
0: 哦，来去帮助伊个吸收。哦、所以咱内底建议食胶原蛋白，安尼来选复方诶，
1: 复方诶哦。
0: 比如说咱内底诶复方有加一寡蔓越莓啊，综合莓啊，啊，这拢有足丰富诶维生素 C，
1: 甚至鱼肝子这种。
0: 啊，鱼肝子这是搁另外一个，咱会使去顾着咱。对着咱外表有无？
1: 是
0: 抵抗着咱的紫外线，
1: 好、
0: 啦，可能较袂
1: 乌，
0: 拍拍里头较袂乌以外，
1: 过来抗美白啦，
0: 抗氧化
1: 是
0: 哦，所以伫这个甲我讲维生素 C， 咱搁加强一下，维生素 C 对着咱吸收胶原蛋白好以外，抗氧化以外，过来呢，伊对着咱的泌尿道。泌尿道系统，咱内底泌尿道放尿啦，较袂安尼烧啦，安尼挂啦，
1: 是是是，
0: 啊，对着咱这些维生素 C， 对着咱心血管抗氧化较袂定嘛，
1: 对，
0: 啊，抗氧化对着咱身体较袂生歹物啊，
1: 对，
0: 啊，尤其个咱即马做侪垃圾啊，那个蹲伫咱的脑，抗氧化好咱记底。好，较袂失智啊！然后再来，咱也知影讲，咱的蔓越莓叫你喝以外，个咱综合莓，
1: 综合莓，
0: 综、
1: 合莓嘛是超强的抗氧化
0: 哈、啊，是啊，
1: 对迄个血里呢血脂吼，啊个血氨吼，拢真有帮助。
0: 啊，这就是讲， 咱有维生素 C 加到咱的胶原蛋白，
1: 对啊，
0: 和咱伫这个代谢这部分运作更加稳定诶、嗯。
1: 是，
0: 尤其现代人讲三高的问题，血压啦、血油啦，甚至血糖啦，你若稳定身体无慢性发炎的时阵，咱的免疫力啦，咱的保护力拢是做提升诶。
1: 哇啊，所以讲这个胶原蛋白，伊那是复方诶，有个加这个蔓越莓啦、综合莓、鱼肝子，哇，那个真的不止一加一大于二呢。
0: 是嘞，你刚刚讲迄个鱼加诶、鱼肝子有无？
1: 是
0: 诶。鱼肝子伫澳洲吼，平时拢来做讲皮肤白吼，较光整诶，
1: 是
0: 哦，较袂卡即个黑斑，
1: 是
0: 哦，较袂去有即个黑色素沉着，
1: 嘿
0: 哦，咱皮肤变乌，
1: 是
0: 啊，你就知影，尤其啊亚洲人，
1: 是
0: 人讲一白遮三丑，
1: 嘿，
0: 皮肤好皮肤有无？
1: 是嘿，
0: 安尼白泡泡又咪咪，
1: 个汤羹汤羹个胖肥胖肥，
0: 啊，所以讲即个澳洲的嫩白专利，甲咱的鱼肝子萃取物哈，
1: 嘿，
0: 我拢甲讲啥？
1: 讲啥？
0: 亲像把咱的身躯无扎一支遮阳伞。
1: 哇
0: 哦，冻着咱伫即个日头，
1: 是
0: 哦，即、這个保护着咱即个日头，莫去伤害着咱即个大顶的皮肤。
1: 对
0: 哦，哦，所以讲复方的成分，
1: 对，而且有高含量的生物黄酮哦，
0: 对哦，
1: 所以对咱的循环系统其实帮助嘛真多。
0: 所以讲食胶原蛋白第一类哈、
1: 哦，
0: 就是咱食以外。咱每一个部分拢爱拢顾得到，就是面面俱到。
1: 是
0: 啊，过来咱哪里食这个胶原蛋白？哦，我跟你讲，口感最重要。
1: 对
0: 哦，咱即卖个做是果冻型的。
1: 嘿，
0: 哦，第一个你爱干嘛？喝入喉啊，
1: 是
0: 啊，食果冻来食吸收啊，
1: 是
0: 啊，所以你的口感好，然后果冻型的。啊，过来你好个爱有啊，
1: 对，
0: 所以你爱复方啊，
1: 是
0: 啊，过来第三重点是你爱安全啊。
1: 对啊，
0: 哦，对，所以咱规个技术后来底，你若萃取诶一寡检验嘛，无污染嘛，没有重金属啊，
1: 是
0: 这个安全性，咱拢爱顾一点，
1: 对，
0: 安尼咧保养身体，咱才会鼓鼓等等，
1: 对。
0: 所以呢，咱讲人老流失这个胶原蛋白，你唔免惊，现在咱直接补充胶原蛋白真简单，
1: 对。
0: 所以要选择咱的胶原蛋白，咱就选择希林所萃取的胶原蛋白，而且复方哈、
1: 哦，
0: 加着咱丰富的维生素 C、蔓越莓、综合莓，佮加着咱的嫩白专利的鱼肝子萃取物，
1: 是，
0: 和咱直接全面性的照顾，和咱食了哈，其实呢有补充有保养，佮等到得效的，阿三变小姐。奥利桑变帅哥，咱身体勇健有无？关节扭捏啊，软骨也袂退化，照拿杯咧，会使享受着咱后半人生。
1: 对哦，咱家像这时段好朋友吼、哦，这加完两杯哦，咱年纪愈大，流失愈紧，而且身体吼、哦、无法度二五岁以后都无法度家己制作啊，所以一定要靠补充哦。四十岁平均减少25%，到60岁的时阵已经减少一半50%，那到80岁的时阵已经减少75%，所以讲哦。强烈的建议，咱家愈聚会，你都爱愈来补充加完两杯哦。今仔日真感谢文心老师给咱带这么精彩、这么详细说明，谢谢文心老师，
0: 谢谢。
1: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哈，啊那要来落哈，啊电话来紧卡哈，因为抢完的无啊啦哈，因为人三万，专台湾加三万拢会做啊尔啦哈，这高行独市啦，去伊遐买爱哈，1800块，来咱来几张？喂，
2: 啊几张啊？
1: 来啊喽哈，1200、20啦哈，
2: 啊几罐？
1: 你稍等嘞，你稍等嘞，你电话提嘞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来，我咧讲外口买无啦，外口买无哈。啊，即马秋收啦哈，秋收真诶，你就是爱食这哈、個。秋收爱顾细菌哈，爱顾细胞哈，爱顾细菌就对啊哈。啊，因摆吼，你看咱细汉的时阵吼，酷酷少哈，啊妈妈吼，拢炖咧冰糖雪梨互咱食，对不对？哈，即马吼，妈妈吼，食老啊哈。你听伊，你啃一勺子吼，来，咱无在调吼，安尼空互伊食吼，咱直接提这互伊食就好啊啦，吼、哦，用这款来个优好。 安尼吼，啊，对咱家己较好，要用心吼、哦，你就食这個，吼、哦，啊，要有效时段啦，要去探病啦，要去病院探病啦，吼、哦，你拢会使食，吼、哦，啊，你食到就是兴奋才单纯的吼，上盖好，上盖珍贵的哦，吼，秋天过呐，后上盖好的就是啊。
3: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wow、
4: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1: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0: 好，来，希望大家拢会当大发哦！感谢咱继续来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二是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哦。新卫护理师吼是专门伫做快闪的啦吼，啊，这个咱当地呐拜一到拜六吼收听袂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手机啊吼有网络的吼 ，Google 甲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PP。P 个点落去，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安尼吼，同款吼，对礼拜一一直到礼拜日，我拢专门做好康的做快闪的都对啊啦吼。啊，所以讲咱啊，平常的时间你也打电话来吼，也是讲啊，你进前有甲新会护理师交代啥啊？这收到的时阵，这物件真好呢，我敢会当加码吼？你就打来问，咱哪个优惠做，同款优惠价给你吼。但是你打电话时一定爱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下，阮客服小姐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找优惠做诶，互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今天文心老师要带大家老，就是老甲紧啊，就好啊。因为老就是咱松垮意思，先来老就是咱体内胶原蛋白无够。那现代咱的医学的讲到，胶原蛋白是老化的指标，因为咱的人体拢总五公斤的胶原蛋白，对着咱身体，不管咱器官组织细胞。伊一点袂掉以外，伊个会使甲咱修补再生，所以咧讲着即个胶原蛋白，实在啦，全身骨对咱的皮肤、甲咱的骨髓、对咱的头壳顶、甲咱脚底，拢需要伊，因为咱25岁以后都无胶原蛋白啊。
0: 是
2: 哦，所以有个人就是讲，哎呦，伊40几岁看起来，那这少年那30几岁，重点就是即个胶原蛋白。补充有够无？所以今仔文心老师要特别带着咱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来，予咱大家倒青春呐、啊。因为咱25岁特别个生团，每当拢流失1%，所以这个50岁，咱的胶原蛋白存无到一半呢。
0: 对啊。
2: 哦，那你无存到一半，你会面对什么问题？不是面皮伤起以外，咱皮肤打唔打紧，咱的关节退化。软骨啦，拢100%胶原蛋白。咱的骨头内底嘛有胶原蛋白，咱的目睭的水晶体嘛有胶原蛋白，咱的啊目睭这角膜嘛有胶原蛋白。咱每一个器官肌腱拢嘛是胶原蛋白，甲咱这细胞贴无吧。所以对着咱身体健康介重要。胶原蛋白嘛亲像咱车的避震器，保护着咱全身躯这器官，嘛保护着咱全身躯咱血管哦，公路。
0: 弹性
2: 多，好球能多，所以你讲咯，春秋经开收缩，那么靠着咱胶原蛋白，咱这个弹性，和咱的稳定的咱身体的代谢也好，咱三个控制也好，帮助拢足大。所以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呢，今仔文心老师特别要来讲的，伊甲一般的那胶原蛋白无共一对。第一嘞，伊做果冻型嘞，
0: 是
2: 伊方便里边。切开就可以吃，
0: 是
2: 过来它的口感什么样甜什么样甜，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胶原蛋白而已，我里面有复方的蔓越莓、综合莓、鱼肝子，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不打紧，它里面还可以帮助保护到我们这个微量多比较不感染到，甚至到我们一个抗氧化，让我们身体比较不生生，比较受到自由基的破坏，让我们生坏米啊，那甚至到呢，咱伫即个面色较光整、皮肤较光整的部分，我咱有澳洲的嫩白专利，就是咱的鱼肝子萃取物。所以，规个复方内底，互咱感受到，咱会使食着胶原蛋白，顾着咱全身躯。过来呢，食胶原蛋白安全介重要，因为咱伫即个胶原蛋白选择，一般拢是对着咱讲对牛啦、对猪啦，这些污染，比如讲狂犬口蹄疫啦、吼狂牛症。但是呢，咱今仔诶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是对咱鱼啊鱼鳞萃取诶，因为鱼鳞本身伊无血管，所以伊你免惊污染着。佮加上着咱诶技术，用着专利诶高温脱膜技术， 让咱的分子量一直化，对大大分子一直甲分析，分析再脱模，一脱、两脱、三脱，哎，一道一道脱到剩600道尔顿。
0: 哦，迄分子极细极细，非常的细。
2: 所以咱讲着咱伫即个金石胶原蛋白振动，第一个咱单位有够，但是咱个小分子，
0: 对，
2: 咱变作鱼鳞胶原蛋白生态的时阵，你即个直接吸收啊。
0: 所以讲伊的吸收率来个98%。
2: 哦，所以因为咱在讲食胶原蛋白，唔是食偌济问题哦。是体内个会使吸收偌济，咱这两个拢顾会着。
0: 对，
2: 好、哦，所以咱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加上咱的小分子600道尔顿，个会使吸收率达到98%。
0: 是，
2: 所以几乎咱这里边拢吸收会着。
0: 对，
2: 看有法度顾着咱全身躯。
0: 是，
2: 所以咱伫这个胶原蛋白这部分，那要选择会使选择咱的金石胶原蛋白振动。
0: 咱今仔日金石胶原蛋白振动哦，一盒内底10包，安尼1000块；小组的30包，2500块；那大组的60包，咱今仔日阁加送你20包，总共有80包哦，安尼只要380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赶把，赶紧做把握啦哈！真的老着老到今仔就好啊啦哈！啊，当然咱人体吼含量上介济吼，会两倍斤，人体甲占5公斤的高啊两倍吼，这会影响到咱的啥代谢、身体分解吼、甲合成。嘿，阿芳姐，你爱胶原蛋白哈？
1: 嘿，啊，我要许嘿较少呢。
0: 哦，你要刷卡接者，刷卡接者哈。后来哈，啊，咱人体含量上侪的地方啦吼。你25岁以后吼，咱家己就无法多合成加完2倍啦。哦，而且25岁以后呢，加完2倍就开始真快速的流行，所以你一定爱补充嘛，对不对？哈、哦。看会到的是皮肤呢，敢那冷过消风呢，体内吼拢看袂到，你遐内脏吼，你遐器官吼，你遐组织拢看袂到，所以你老遮紧呢吼，所以讲哦，好朋友，你看卖啊，像关节啦，70%是高啊2倍啦。吼、哦，这个敢那按摩头吼，啊，这个钙质敢那刷。第一，你袂用个吼，这个胶原蛋白无够嘛，所以胶原蛋白伊会掠钙质，你的钙质，吼、哦，啊，你补钙为什么无效？因为你无做伙甲补加完2倍胶原蛋白，吼、哦，啊，你要食有感受吼，你至少爱食一个月，你有真好的感受吼、哦，像软骨啊，100%都是加完2倍。哦，顶骨啦，吼、哦，加完2倍嘛是爱有够哦，安尼你才袂怕怕去吼，嘿，骨头才袂怕怕去吼、哦，像软骨啦方面，你加完2倍爱有够嘛，伊才有法度流软嘛吼，才会流裂，活动你才会流裂，讲血筋就好啦，血筋诶，这个壁吼。他的血管内壁，伊这嘛需要加完2倍，伊才会软 Q 啊，对不？啊，无你会顶起呀，对不对？啊嘛爱有加完2倍，伊才会修复啊。哦，啊你像讲咱目睭这两类角膜就好啊，你嘛袂当欠加完2倍呢，因为你若欠你会打折。哦，像有白内障的人，伊水晶体就是加完2倍，水晶体本身就是一个加完2倍哦。哦，你补充会够。吼、哦，你是不是你这会去白内障啊？这种的吼、哦，你若补充有够，你就较袂嘛，对不对 ？Hello， 来嘿，咱爱几组？爱哎 ，Hello， 加完两加完两杯哈，线下来等我睇你哦。好、哦，来阿像头脏头皮嘛有需要啊，嘛需要加完两杯啊。你若欠哦，你若感觉你的头脏常常拢会打哦，会鼻青哦，甚至头皮较侪哦，啊对。加完2倍对睡眠嘛真有帮助啊！你若补充有够，身体运作才会正常嘛。吼、哦，最主要咱这分子是较细，吼、哦，生态型的，会当吸收的较侪。唔是你外口凊彩买的迄种，外口买食有滴食啦，啊，你就无在着吸收较侪啦。吼、哦，所以你唔是讲经爬数侪，是吸收偌侪较重要。咱这600道尔顿，市面分子上介细，吼、哦。会当讲你食落拢吸收啦，伊个吸收率吼98%以上啦。咱要食就是爱食吸收的嘛，对不对？你去外口买别人个吼，哎、啊、就袂吸收的，啊你食欢喜的，食寂寞的安尼啊。啊，咱这是食会吸收的， 食会起身的。来，你来几种？
1: 您
0: 头拄啊，
1: 我有
0: 来，你刷卡，给你接一个，刷卡，给你接一个哈。好来，啊，这吼水分给你干掉的哈，皮肤较袂老化哈。来，啊，咱来交换两杯哈。大组的哈。好好，啊，迄个拜三给你收嘿，交会交好哈。好，谢谢你哦。好来哈，啊，赶紧哦，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对困眠嘛有帮助啦，因为你身体运作的正常吼。啊，咱这吼。吸收率来到98%吼，啊水分甲你干掉的吼，咱皮肤就较袂软化嘛吼，诶啊爱较软 Q 嘛吼，新陈代谢拢好吼，啊这对控制慢性病吼帮助嘛足大个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对这个哦，你若讲这两类会打湿，目睭会打湿，关节要软 Q， 血筋吼较袂叫顶起，你绝对袂用欠交完两杯哈。来了大哥爱交完两杯哈。
3: 好，胶原蛋白
0: 好，电话提你哈 ，OK， 好好好，好，来，0800-66-3377哈，用食用食，你若讲像迄粉的，哦，咱就无方便啦。啊，咱这吼，甲做干那果冻安尼有无吼？你拍开就用个食，方便利便啦。Hello， 来嘿，明珠小姐，你几张？嘿，
4: 大撮的是杨老师。
0: 大撮的哈，80包3000粒嘿。
4: 好，
0: 大组的哈，3000粒哈 ，OK， 好好好，好，安尼，我伊个来二仙，你抄了没？好 ，OK，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我咧讲拜三，你收哈，谢谢你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安尼，好来，好来，0800-66-3377啦哈，咱这是复方的哦。除了加完两杯，咱个有迄个蔓越莓啦、综合莓啦、鱼肝子哈，吼，啊你这。对这个泌尿道嘛是真好的一种营养吼，抵抗着紫外线，要美白，要抗氧化吼。我你讲这拢一加一大于二哈。来，咱来几种？
1: 请问小姐，
0: 你讲，
1: 这种这是食胶原蛋白
0: 哦。嘿，胶原蛋白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嘿黄先生，你来几种？
5: 一组啦。
0: 大组的一组拜三给你收哈 ，OK 哈。
5: 你讲一组几呀？
0: 啊。迄、那个3200块，总共有80包哈、啊。OK， 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来，优惠酒今仔一天哦，优惠酒今仔一天哦，冰箱伫买哈，一盒10包，十包都是1000块啦，好、哦。80包就是8000块啦！你今仔日卡来只有3200块，安尼有优惠遮多个无？紧个哦，只有今仔一天哦，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啊！来，你个几张？喂，你个几张？
1: 你那是我也是要广播网
0: 哦。嘿，对，来刷卡，你接接哈。好来啊。为什么爱食加完两杯，就是要保你的弹性，你的弹性，敢那碰床有无？你那弹簧歹去啊，你也无爽快，倒着你就艰苦。啊，你的身体你发炎，不管是筋络啦、关节，你发炎吗？其实你欠加完两杯。来，你爱几组嘿，碧霞。
1: 嗯，我要问讲吼，我来啊做事，当时有他收，我要寄钱啦，因为我在公务。
0: 哦吼，你，他要问李玉露他是什么时候收，因为我们有两个时间呢、欸。
6: 11号，
0: 没啦，一进前咱唔知几点。
6: 你跟我大大。
0: 南美再给你查，你去抄者哈。南美小姐再打电话给你回，好不好？落接无了后吼，因为阮有两个日子啦，一个9号，一个11号。
1: 阮这边寄钱，所以
0: 哎。无啦，因为你头拄仔唔知是9号迄批，还是11号迄批哈。OK， 好啊，你后摆问的时阵爱听真啦哈。OK， 好好，哎，我叫小姐给你查哈。
1: 对不起，
0: 别，好来，0800-66-3377啦哈。加完两杯哈，你袂用个欠。啊！你啊欠薪欠加完两杯欠伤济的时阵，那筋骨咯吼，也失去弹性，失去弹性，你啊常常感觉我呢吼，安安平平，啊容易疼，容易发炎，要振动者你都艰苦。来嘿，爱几组？喂，你爱几组？
7: 哎，
0: 嘿，你爱大组的
7: 蛋白质嘛
0: 哈？嘿，胶原蛋白振动嘿，对嘿，啊你大组的一组呀？
7: 一
0: 张偌济啊？嘿，3200块哈。
7: 哦，
0: 好，安尼九月九号，互你收。
7: 啊，当时
0: 九月九号拜三，互你收哈，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了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哈，你若欠 单性欠加完两杯，你常常感觉身体吼都会安安，都会病病，啊，佫真容易疼啦，吼，比如讲关节疼啦，吼，啊，肩胛头疼啦，酸疼啦，吼，发炎啦，叮当者你就艰苦啦，你加完两杯欠你就是常常安尼啦。来哈，咱诶，高阳姐哈，诶，
1: 迄个护士，我问你啊，我有当过，
0: 这拢无要紧。
1: 胆固醇两百，你该怎食？
0: 我你讲，这什么人拢会当食？对你的胆固醇，阮内底拢无胆固醇，你做你家己啊，
1: 哈。
0: 嘿，啊，你个几组？直接甲我讲，你个几组？
1: 一只，哎，就一组。
0: 一组，吼吼 ，OK 吼，拜三收，吼吼吼，谢谢你。
1: 啊，十二点过再来。
0: 好，十二点过下晡收，吼 ，OK， 好好好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三收。Hello， 来，咱个几组？康小姐。
1: 哦，迄、那个一组大组诶，
0: 大组拜三号，
1: 三二嘛
0: 哈，嘿，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好好，来，好来，好来，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啦哈，这组咱甲做敢那果冻安尼哈，水加水吸收安尼哈，你若皮肤真干真敖脏，天气一变天，你会尿会安尼抓吼，啊会痒诶，天气若变冷，袂堪要洗烧水诶，这种人。烧水洗完身躯拢会痒诶，迄就是欠加完两杯吼，造成你水分无够。搁来你这两类常常会涩诶人，电视看袂久开始流目油伤胆，因为无水，你更加爱补充加完两杯吼，加完两杯就是补充你诶弹性，补充你诶水分安尼吼。来，赶紧哦，身体伫发炎诶，不管是筋骨络关节发炎啊，其实你加完两杯拢爱补充，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弹性无够，弹性无够吼。骨头啊，硬碰硬就会有声音，你就会疼，甚至逐工你无造成退化吼。有人讲生骨刺吼，椎间盘突出，你就是欠加完两杯，只是你家己唔知影。另外，婆婆妈妈，咱年纪大有无？这两粒心情，这两粒害来害去，无像少年的时阵安尼腰酸背痛有无？因为欠加完两杯吼，为什么食饱爱叫你行行？因为会下垂，会去跌着膀胱哦，小便袂顺。为什么？因为你欠加完两。两杯哈，啊，加完两杯，就是要补你的弹性哦，哈，来，赶紧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咯，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哦，电话紧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做利用。

0: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等我甲卡做利用优惠券，今仔一天吼，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哈，看要来啊落，要爱迄个胶原蛋白震动，等我拢甲卡拢甲做利用哦。
1: 啊，我讲伊这抽上出来，伊大概要几盒来啊？

0: 个念头诶，带伊诶老爸甲伊诶查某囝出国去佚佗啦。伫个机场诶遮，因查某囝看到这玩具，都伫遐一直吵啦。爸爸，我要买芭比娃娃。袂使啦，
1: 我袂买啦。
0: 袂使啦，
1: 我唔管啦，我袂买啦，我袂买芭比娃娃啦。
0: 甲你讲袂使听无晓，即当阵啊，念头因老爸啊，就是伊即个查某囡仔阿公开嘴咯。
2: 啊，念头的，你就买好伊啦，买好伊啊，无一下一直乱，一直闹，紧来紧买好伊。
0: 阿爸，袂使啦，迄囡仔吼，就是爱听阿爸的话啊。
2: 哦，你家己讲的吼，安尼你到底有听着无？马上甲我买好伊。
3: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4: 阿辉啊，咱拄只办好离婚啊，我敢会当拜托你一件代志。
5: 什么代志啊？
4: 你会当甲恁小妹介绍给我无？
5: 什么？你拄只甲我离婚啊？娘，你叫我甲阮小妹介绍给你，你敢未想过分啊？
4: 无啦，主要是阮丈人恁阿爸对我伤好啊，我实在是无想要换丈人啦。

0: 爸爸爸爸，我问你要安怎让人欢喜哈？比如讲，哪要好某欢喜？
1: 安尼得煮饭做饭呢、啊？
0: 那是要好爸母欢喜呢？
1: 安尼得爱做官做官。
0: 哪要好是早囝欢喜呢？
1: 安尼得爱做牛做马，爱做牛做马啦。
0: 哪要好朋友欢喜呢？
1: 安尼可能爱做代志哦，要做事情。
0: 哪要好头家欢喜呢？
1: 安尼都爱做奴才啦，要做奴才啊！
0: 那要让家己欢喜呢？
1: 安尼都爱做梦啊，做梦去哦！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兰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告期间，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2: 进广告。
3: 咱来讲到食胶原蛋白，其实咱听众朋友嘛咧问讲啊，什么时阵食上好？其实咧食胶原蛋白，咱空白食上好。那你免惊讲咱空白是是毋是卫生来甲咱做破坏，完全唔免惊，因为咱是胶原蛋白震动，未受到咱卫生的破坏，加上到咱的胶原蛋白，食的时间空白以外，搁一个就是咱要困进前来食也介好哦，哈，因为咱暗时的时阵咧，身体皮肤啦，伊咧成长，也是讲咱身体要做修复的时阵，咱需要做大量的胶原蛋白提供到咱只营养素，所以咱嘛会使伫即个要困进前来食咱的胶原蛋白震动。那食胶原蛋白震动其实真简单，哈，因为伊是做果冻啊，所以伊直接拆开就会使食啊。啊，还有呢，咱讲啊，当时几岁来补充，其实随时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60岁，只要咱若有即马想着要来补充，都拢会使。那食胶原蛋白，文心老师建议你们若要有感受，你上少爱食一个月。好一个月，因为咱的身体新陈代谢虽然是到十天，但是尤其是咱的胶原蛋白吸收有紧的话，其实一个月就会感受到啊。所以是咱一个妈妈，伊有咧补充胶原蛋白啊，伊打开始食胶原蛋白，伊是因为脚无力啊背楼梯，好有阵时安尼足食力的就对啊，啊因为关节的较硬啊，脚头骨会疼啊，迄时阵哦，伊本来困三楼呢。啊，即卖只好安尼，爱改做困一楼，啊，佮困一楼碰伊安尼。啊，后来我甲讲，哦，伊讲有补咱的钙啦，吼，啊，补伊讲啊，佮那个赶快啦，关节的能过来我冇补充啊。但是我问问的，伊就是欠这个胶原蛋白。那伊咧食胶原蛋白的时阵，伊想讲，我食胶原蛋白得第一个月尔，我早间都来甲我看讲，妈妈，啊，你是面抹啥？啊，那迄面相吼，
0: 规个拢好啊。
3: 那干嘛？规个加足光整的咧，
0: 汤光汤光，搁变短短。
3: 对啊，啊我即马看你咧，你咧安尼对碰伊要起来吼，有较扭咧啊呢。伊讲有呢，我嘛有感觉。所以呢，我讲上少咱第一个月，吼、哦、一个月你好发一工，咱一条，吼、哦、上少一条。你若讲要加强的话，有无？一工一顿一条，啊上济咱就是三条。哦，是加强啊，所以伫即个胶原蛋白，伊会使透过着咱遮个全身躯补充有够，了后呢，甲咱每一个所在拢贴袂起来，紧会起来。所以咱若讲最近你有感觉讲目睭涩涩，
0: 是
3: 打涩，也是讲医师甲你讲，你爱洗你哦，你要白内障啊，这你着爱来补充啊。
0: 是
3: 啊，时间即阵啊。感觉这个关节上，这个妈妈较袂扭咧
0: 啊！嘿，哦，你感觉客气啊？
3: 嘿，春秋较硬哦，哦，这咱嘛爱来补充。有你有即阵啊，那腰压落去，
0: 嗯，
3: 哦，要捡一个物件，哎呦，这个腰脊骨那会这么疼啊？
0: 是，
3: 啊，这嘛是咱胶原蛋白不够啊，
0: 对、哦，
3: 因为骨头甲骨头之间，咱叫韧带肌腱，啊，再筋络嘛是拢咱的胶原蛋白，
0: 对哦，
3: 哦，啊，过来有机啊，即阵啊。这皮啊，
0: 嘿，
3: 哦，安尼直接个用手啊捏起来，那安尼一顶，松松松诶，
0: 是，
3: 这拢无弹性诶，这嘛是胶原蛋白无够啊。
0: 啊，哥有哦，你讲啊，我拢伫食钙，但是我赶快泡泡去，
3: 是哦，
0: 安尼建议你爱搁加补充胶原蛋白。
3: 是，吼、哦，所以对咱全身去，我讲，尤其个咱头壳皮，这个头毛，
0: 是，
3: 这个妈妈做够落头毛，
0: 对，
3: 头毛。 嘿，人讲论食啦，哈，拖过嘛是咧打湿的这种，这嘛是体内胶原蛋白无够，熬落汤毛的，汤毛打湿的，汤毛熬炖的，
0: 对，
3: 这嘛是因为胶原蛋白无够，你拢会使甲补充起来，面料粉有无？
0: 嘿，
3: 酒杯的料粉呐、啊，牙头的料粉呐、啊，咱嘴边这料粉呐、啊，那愈来愈轻，嘛是会使食胶原蛋白，
0: 对，
3: 哦，所以咱的胶原蛋白。真方便，咱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咱的分子小，好吸收，佮加上咱的复方成分有蔓越莓、综合莓、鱼肝子，本身内底维生素 C 抗氧化，好佮加咱亚氧散，好佮袂拍 O A 这，拢复方成分全部拢佮你加加加。
0: 今仔日胶原蛋白金冻这一盒内底有十包。安尼一千块，咱今仔日的优惠，小组的三十包2500块。那大组的总共60包，咱阁加送你20包哦，也就是讲八盒总共有80包，只要380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爱赶紧做8盒啦吼。哦，真的，你看卖呀吼，平常吼，咱一盒10包是1000块啦吼，啊那是这。80包吼是8000块的物件吼，今仔日电话卡来只有3200块，但是咱优惠券吼限时限量吼，抢完都无啊！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曾小姐，
4: 哎、
0: 欸，嘿，你啊啊，曾大哥呀，啊，你啊贵州，
4: 曾小志，
0: 哎，对对对，啊啊，大庄哈。
4: 嘿，老早我
0: 话对，啊，3200块安尼啊，
4: 3200块安尼
0: 啊，嘿是哈，
4: 老岁仔无咧趁钱就算假多啊，
0: 嘿嘿啊啊，但是总共80包啊，嘿，
4: 我唔捌食着
0: 呢，嘿，我紧哈，啊，我甲你摕一组，
4: 嘿、啊，
0: 敢那果冻安尼甲拍开一组甲食啊，好食好食哈，
4: 免配地哦，嘿，
0: 嘿免配地，啊你要配买啥，拢在你欢喜哈，
4: 像果冻安尼，
0: 嘿啦，像果冻安尼鼓鼓，你著甲食落就好啊啦，
4: 哈，几条还是几条嘞？
0: 几条的啦，啊，就像果冻啊，哪有粒吼？安尼，嗯，
4: 就是白来姜个目睭。
0: 哦，食这上盖好，吼、哦，白来姜迄个物件吼，伊就本身就是加完2倍做的啦。
4: 我手术开了
0: 哎，哎，手术过来，哎，同款你爱甲食哈，嗯嗯，有好无歹啦哈，谢谢你。
4: 啊，你爱做真微微。
0: 嘿，咱拢甲你操好啊啦，何美正啦，啊名拢甲你叫出来啊哈，先安尼好吧，我后壁等我接未完哈，谢谢你呀
4: 哈。
0: 哈，同款啊，拜三啊哈，谢谢你呀哈，好好来。赶紧吼，加完2杯，欠伤济，筋骨络拢会失去弹性，失去弹性，你就感觉安安平平，吼，你较容易疼，较容易酸疼，较容易发炎，震动者你就艰苦，这拢欠加完2杯，吼，定定要屈，还是讲坐碰椅要站起来，香港你感觉咳一声，绝对欠加完2杯，吼，还是讲你的加完2杯无够，吼，所以你弹性无够，吼，弹性无够，吼，弹性，吼，弹性你无够，吼 ，Hello， 来，王小姐，你几张？
5: 大
0: 组
5: 一
0: 组，大组一组哈，赶快拜三给你收嘿，好好好，
5: 拜三，爱较晚嘿，我拜三上过，差不多爱12点过。
0: 好，我给你下下播哈，谢谢你。嗯、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来赶紧哈，赶紧哈，我跟你讲，咱这组吼有够好，为什么？因为哈，你就是哈。甲食落，伊就吸收啊，吸收来到98%以上啦，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吼，真的啦，你若因个皮肤真敖打真敖张吼，一半天你就直接了的。我甲你讲，你拢绝对欠加完2杯，像有个人吼，天气一冷，伊嘛袂堪要洗烧水呢，迄身躯拢会张呢，这拢欠加完2杯吼。这两类会打会涩的吼，电视看袂久开始流目油的，这拢伤打啦吼。我甲你讲，加完2杯绝对欠，绝对欠吼，你来甲食吼。啊，我市面上加完2杯这么多，为什么你爱拣咱的？因为我吼是精选台湾十八西林，而且是2倍以上高纯度萃取出来哦吼。伊这个加完2杯的生态上接近咱人体的皮肤，而且呢，咱生态 这油的，这油的哈、啊，所以哈、哦，你吃了伊就会吸收，吸收入来到98%哦，哈、哦，咱做成果冻的，哈、哦，你啊拍开就用得吃啊，这简单的拍开就用得吃啊，安尼哈，一条就有3000mg哈，3000毫克的加完2杯哦，哈、哦，咱一天正常就是需要3000啦，哈、哦、啊，咱这多一天吃一包，啊，你讲我要加吃会使无？无问题哈、哦，啊，那有关节退化的人哈。哦补充量就爱较济啊，你可能一天至少爱食两包。观察体外人一天你爱食两包，安尼好不好哈？平常咱伫食吼，足简单嘞哈。原则上一天食一条哈。即阵啊，你若讲啊，我手都较压袂起来，腰吼较压袂落，屈的哔哔哔哔啊，我就建议你食两条啊，安尼好不好哈？哦，咱这有复方的呢，内底佫有蔓越莓，蔓越莓会保护咱的泌尿系统哈。妈妈出门上惊哪塞车。今日找无便所吼，禁尿禁久啊，哦，尿的啊那小小挂挂有无？妈妈，我你讲，即组教完两杯你来吃，内底咱有甲你放蔓越莓，你较袂安尼小小挂挂这种问题。再来，内底有综合酶，内底有满满的维生素 C 哦，加强教完两杯，以助啊，咱内底还佫有鱼肝子的萃取哈，鱼肝子咱建议吼，有糖分的，还是讲手术啊有空嘴的人，空嘴的较暗沉的，建议吼，咱即组你来甲吃，为甚物？鱼肝子针对咱这种。乌条队一挂乌色素，甲你带下很干，所以你出门行爱晒乌的人吼，也是带糖分的人，你的皮肤代谢拢有问题，有较歹的吼，脚会安尼乌乌暖暖迄种感觉的人有无？你来吃咱这最好的吼，鱼肝子有超强的嫩白作用吼，过来筋骨咯较奇的人，即阵啊，你感觉我腰较酸的，即阵啊，我脚底弯的，哔哔哔哔，会起起咕咕的，一定爱加吃吼。我拢建议吼，你若会当，你会加提两组，因为无定定优惠哦。平常哦，一盒十包就是1000块，今仔日你看卖啊。80盒就是80盒，才3200块，8000块变做3200块，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卡手一定要紧，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啊吼，紧的哦，赶紧控控控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我跟你讲，咱就是甲精华做变做果冻安尼，你都唔免配水哦，吼，尤其你若水分袂个食伤济的人，还是讲吼，你保养品已经食遮济啊，吼，我跟你讲，即组才适合你的，随时会当食，吼，内底要过甲你，袂好你。讲着爱配水，爱加啉水，唔免。你要出去旅游啦，要出去佚佗啦，吼，坐车顶拄着塞车，哦，我坐到安尼腰酸背痛，啊，筋骨落安尼硬邦邦，我你讲你车顶你着甲补充者，吼、哦，软球多加则好，人加活溜溜的，拢袂影响你的糖分哦。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做你个食，做成果冻则方便的，随时要食拢有吼。尤其咱年纪增加，加完两杯你若无够，你单性一定真歹，单性无好，你会发现讲，哎呦，我手内也袂惯，啊，我要内只。三要洗一下头，手也袂惯呢。这就是你提醒你讲，你加完两杯袂无够啊！啊，我常常感觉身体安安平平，我常常安尼脚头骨伫疼啦，啊，我难免腰酸背疼啦吼。其实我甲你讲，你拢加完两杯无够，我这两对安尼常常打打杀杀。真的你都欠拜托的你跟吃好不好随时都可以吃你也别问我说是饭前啊饭后随时可以吃意思就没分饭前饭后而且我们是小分子啊，一吃就吸收吸收率来到98%要吃保养品就要吃会吸收的啦你外面买没办法吸收那么多都没好啦这样好不好有糖分困扰的人更加爱吃好不好皮肤是比较不好的人皮肤代谢不好的人这加完两杯，你爱甲补充的有够，代谢能力你就会较好，安尼你就较袂胀，安尼好不好？有糖分困扰的人，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哦！吼，来，0800663377哦。来，咱来几张？
6: 喂，一张。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张？嘿，你几张？
6: 一张。
0: 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6: 好，几张？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
2: 一中
0: 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文芳你要几张？
6: 我要一中。
0: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哈。好来，哪几张？
2: 一中
0: 哈，好。来，0800663377，电话紧敲哦，抢完就无啊。嘿嘿，有一年以上。哪几张？几张？嘿，你要几张？
2: 一
0: 好，电话听你哦。好，来0800663377，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0800663377。

好，来，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吼，啊，咱电话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咱拢有服务人员吼，来替你做服务哦吼，来0800-66-3377吼，今仔日这吼优惠拢只有一天了呢吼，所以讲哦，你要趁优惠爱提啦哦，最近俗足多啊，你是看嘛，8000块的物件剩3280块吼，啊，像迄来啊咯，1800块。的東西變成1180塊，剛剛今天一天而已，福氣的提到啦，來趕緊啦，新聞護理師說一下新聞，我們電話繼續看，說一下阿公阿貴翁之後啦，有，我這個好野人，有錢啦，有存款啦，有土地啦，有厝啦，結果一個後生，說自己寫替因老爸写遗嘱啦，家己写的啦吼。哦，主就讲，阮老爸吼在世之前交代讲，要甲银行的啊存款啊其他的财产全部拢留予我啦。嘿嘿，啊，摕这张遗嘱哦，办遗

0: 一族啦，啊，其实这是阿凯啊家己写的啦吼，啊写讲哦，因人靠做啦，其他财产拢我来单独继承安尼啦吼，哦，都要甲这房地产啊，拢要甲继承啊啦吼，吼、哦、啊其他的这兄弟姐妹啊，阿铁啊甲小云拢不服啦吼，伊讲嗯，啊阮老爸在世进前拢无讲有遗嘱啊吼，啊过来诶、人伊要过用进前身体拢无好啊，手会颤，根本就无法度写字啊，对不对？哦，啊顶头这字看起来都唔是阮老爸写的字嘞，吼、哦，可能是吼、哦、这个阿凯啊吼，伊伪造的啦吼。欢迎一个调查，人诶法务部调查局拢有一个鉴定组呢，一个鉴定，哎，顶头这个字根本就唔是阿公啊平常写的字呀、啊，对不对？迄就是你家己写啊，阿凯啊家己写啊，哦，哦，啊你看卖啊，安尼结果呢？结果呢？当然啦、啊，那有可能讲你家己写一张遗嘱啊啊，财产都互你安尼，拢互你占去。哦，这件事哦，这些是贪心无报啦吼，啊，真的真害啦吼，啊，这个111年十二月的时阵哦，这个阿公啊，其实人已经拢昏迷不醒啊啦，吼、哦，昏迷指数三年年呢，哦，啊，这个阿凯啊，东港路去银行哦，180万哦，甲领走啊吼，啊，汇出去140万啦，啊，邮局嘛甲汇30万出去啦，总共哦351万6000块拢共汇出去，过往了后哦，阿哥吼、哦，佮甲转账啦，67000几块拢甲转账啦吼，嘿，你看卖啊，哦，伊就讲啊，这阮老爸进前讲要送我，拢无证据，拢你家己讲的，哦，这有影这个后生有影有贪心啦吼，所以讲法院呢，吼、哦，都。看伊吼，你若去遮钱拢啊，甲我行来，吼、哦，啊，过来，吼、哦，你要移转吼，这无法度，无法度，互你移转遮吼，啊，到时阵看要安那分吼，咱照法律来行呢吼，吼、哦，真担心吼，那有这种人啦啊，实在想无，真担心，这个真担心。
1: 进攻格。
2: 大家朋友，今天文青老师带着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要互咱全身躯遮的。器官啦、啊，再细胞啦、啊，吼，拢贴袂起来，紧袂起来，吼。那其实呢，咱讲现代上抗老的关键，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因为25岁了，咱就袂生脱。咱的金石胶原蛋白呢，是安怎受到咱听众朋友的爱戴？那主要是因为咱的胶原蛋白内底是对咱的鱼鳞所萃取的，吼。那一般讲用这个用煮的，其实呢，不如。咱直接用小分子的来做摄取是上改进的，因为即卖现代科技进啊，对咱鱼鳞萃取的无污染的，伊本身伊无会更。过来咱的小分子用高效脱膜技术，伊无臭扯味啊，分子达到600道尔顿好吸收。那佮加点咱的复方成分，好、哦，咱的蔓越莓、咱的综合莓、佮咱的鱼肝子，整个咱。为着咱皮肤这层，吼，袂晒乌，较光整，吼，透亮白以外呢，搁咱体内所需求这维生素 C 满满，会使吸收着咱这个胶原蛋白，速度搁较紧。所以这样复方成分，咱会使一盖一条就好啊，一盖一条，咱足轻松，做果冻型的哦，吼，拆开就随食，烤上。口感甜，什么呀什么呀，好入喉。所以吃到咱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金冻，第一嘞，好入喉唔打紧。你搁吃到你爱不爱熬过？以外呢，搁吃到安全。所以呢，咱如果呢，本身你即阵啊，你感觉这个皮肤较干、较涩、目睭较雾，甚至到咱讲水晶体要失去啊，意思讲爱换，还是要预防着水晶体去哦变白去的时阵。咱拢会使食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唔打紧呢。咱呐本身你有3个的人，好、哦、3个的人本身咱伫即个功劳部分较够硬化，咱嘛使用胶原蛋白来修补着咱功劳内底在球软度，保持着咱的功劳较袂去硬化，唔打紧呢。咱在肾有糖有哈、哦，本身咱嘛对着功劳即个保养嘛介重要，所以胶原蛋白会使顾起来。啊，搁有咧，搁虾米人咧？你脚踏夫啦。啊、哦，脚头好硬硬啦，即阵啊走路，意思讲退化，还是讲骨头去要爬起？不单是软骨、硬骨内底，拢是主要成分，拢是胶原蛋白。好、哦，就算讲你有咧补软骨啦、退化的保养品以外，咱伫即个硬骨的钙质补充以外，你若无胶原蛋白，甲你填起来， 同款，你也是袂流利啊，走路也是个会酸痛。

0: 好，所以伫我讲的，你老家正宗的好朋友，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一天一条，还是一顿一条，照三顿食，上再一天三条，安尼来补充，一定会使感受到咱。金石胶原蛋白替着咱全身骨的健康，
1: 对，不但让你健康，佮让你会有好气色。尤其大只小妹爱水的，这当然是一定爱食的啦。咱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呢，一盒1000元，一盒内底是10包。咱今仔日优惠小组的30包，只要2500元。那大组的60包呢，咱今仔日佮另外送你20包，也就是80包，总共8盒，安尼只要3800元。0800663377。另外你爱三万来啊路的吼，一箱24罐吼，1800元，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180元吼，这剩无济啊，剩25组那尼啊，一定爱紧抢吼。啊，胶原蛋白剩40几组啊，尼啊，一定爱紧抢，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抢完都完价8000元啊吼。好，来赶紧咯吼，啊来照顾手术吼，来啊罗爱养家吼。啊，这个胶原蛋白吼，这吼规身躯吼，器官组织拢需要，所以你食这是够。顾到的是规身躯哦，吼！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来，以上广告吼，啊，这个胶原蛋白金冻咱复方的，内底有鱼肝籽萃取的，这吼、像安尼身躯带一个遮阳伞的艺术感款啦，一白遮三丑啦，面面俱到吼，这口感较好诶，甲你做果冻型的复方的，安全无污染无重金属吼，吸收率吸收率来个98%以上吼，你买外口别人的吼，伊吸收偌济你唔知影，咱这甲你保证吸收98%以上，食落伊就会吸收吼。啊，这个年纪愈大吼，流失愈济哦吼，25岁以后咱人体就无法度家己合成啊啦，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外来的补充你补充无够嘛，对不对？所以你才常常安尼安安平平嘛，吼啊，常常敢那恁个吼消风器，这是外口皮肤看会到的呢。那底器官吼，你老化你唔知影呢，血筋一直定期你唔知影呢，吼，脚头骨你会酸会痛，身躯啊腰酸背痛，吼，交完两杯你欠你唔知影呢，吼，你来甲做一个补充，因为25岁以后吼，无法度家己。人体家己合成，伊就我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吼，所以你来个食，安尼好无吼？40岁的时阵哦，减少25%，60岁已经减一半呢，50%呢，到80岁已经减75%啦。所以讲强烈建议吼，愈济岁哎，愈需要补充，加完两杯吼，像咱有咧食钙质的，有无？加完两杯做伙补充，1+1=2，无有当时啊，你钙质袂吸收无效啦，有补充啊啊无效，就是原因伫遮。过来吼，你若买外口的牛肉滴萃取的这种有无？较有污染的问题吼，啊咱这吼，你来个食，拢无这种问题，专利的技术哦，分子只有600道尔顿吼，单位有够生态型的，吸收率来个98%，一直甲你。强调98%，康巴吃效果上好，饭前吃嘛真好，拍开就用个吃，吼，至少你吃一个月，你就真有感受啊，吼，人体吼会修复，一般都爱3个月啦，但是你照起讲吃一个月，你就有感受啊，皮肤足紧足通光的，你知影无？哦，对，碰伊要白个，加足流利啊，吼，你若头壳皮真容易落头脏，吼，啊真会涩，这两类真会涩的，吼，啊脚后安尼安安白白，啊都也酸痛，这组一定爱吃。安尼好不好？啊咧，那边落这无了，你电话拢一定爱卡，目睭会大会闪吼，角膜容易受损哦。你胶原蛋白的补充吼，因为角膜吼，甲水晶体吼，有无？吼，本身就是加完两杯，喙齿嘛同款吼。啊咧，那边落这无了，电话继续卡哦，08006633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你还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的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吉娃，
1: 来下更新啊！明天上班，孔尼吉娃，我是秀松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干，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对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节目，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几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1: 我来请讲下来。
3: 我吼、哦，我本来食粽吼，还是食咸粿，
1: 哎，
3: 拢会吐出吐香水。
1: 一呛声，
3: 一呛声，啊，今嘛食产生一包单好。
1: 哎呦，
3: 啊，搁在，
1: 哎，今嘛袂安尼。
3: 都啊袂，啊搁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1: 会麻哦。
3: 食个安那看啊，到这个暗过人家麻几遍啊，看吼，那拢无效。啊，食怎啊，闻啊好诶！
1: 哎呦，
3: 哦，会使国有够好诶！
1: 哎呦，好好好好。你好，你好，
4: 你来请讲下
1: 吼。是，来请讲下来嘿。
4: 啊，你请讲诶。
1: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4: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1: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4: 食心脏啊，都好。
1: 心脏安那好。
4: 啊，药剂啊，都好，拢袂喘。
1: 袂喘哦，哦，袂喘好啊。
4: 啊，迄、那个大便啊，佫足好。
1: 哎呦，大便啊，顺利。
4: 嘿，啊，足顺利呢。
1: 哦，安尼呢，好、啊。谢谢。
5: 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
1: 啊，食了安那好。
5: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1: 哦，啊，你即摆食了好无？
5: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1: 好、哦，啊，即摆食了好无？
5: 啊，目睭嘛无。
1: 哦，
5: 即摆食，即摆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1: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算有正常的对了啦哈。
5: 系啊，感恩嘞。
1: 好，安尼好哦。
2: 感谢各位感恩过来支持分享，是咱的三星金宝，给咱补充咱身躯需要营养，滋补你的身体，好你心灵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改善你的体质。囡仔大人拢在食，还有咱的钙骨质补充，咱骨头需要，加一间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今日出门，卡会听的朋友啊，除了看医生以外，该补营养就是食钙骨质啦。所以讲，咱三金宝钙骨质叫做黄金拍档，爱肝胆，甲咱全身骨骨透透。咱这个大优待活动吼，大优待的活动啊，这是每一周两罐送半罐的活动，因为咱。争取争取到了啊！咱到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哈，咱会咱登记个九月底，九月三十号，甲各位分享。哎，赶紧哦！以上广告，等下咱直播现场大准一讲。
1: 哦，阿叻，你订十罐盖过去呢？嘿，哇，感谢你，谢谢你。
5: 啊，肯杰郎家，我拢食，我是保养的。
2: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
6: 喂，
2: 喂，你好，哎，大尊，你讲你好。
6: 你也是啥呀？
2: 是，你好，我找你，你好。
6: 哦，安尼哦。
2: 嘿。
6: 哦，也三成三破未歹。
2: 哦，感谢感谢。啊，这啊，我有啥物话当帮你服务呢？
6: 肝啊不要紧，啊腰子也不要紧。
2: 哦，你别讲客气，可怜你。
6: 啊，迄、那个心脏，心脏也比较紧安尼。
2: 是是是，啊，
6: 我拢有，
2: 哦，
6: 我拢
2: 有
6: 帮
2: 助的。
6: 检查我有一体会、
2: 哦。好，感谢大姐，好好。啊，有是够有其他话当帮你服务无？
6: 哦，啊，就讲这个心脏这个啊。
2: 哦，啊，是我有说，刚才只要来二线帮大姐服务一下哈，二线。喂，你好。
7: 喂。
2: 你听我哈。
7: 喂，
2: 你好，
7: 大富呢？
2: 我是大富，你好。
7: 哈，
2: 嘿，大富。
7: 大富哦。
2: 嘿嘿。
7: 啊，就算无上班哦。
2: 今仔伊迄个有代志出门。
7: 哦。
2: 嘿嘿嘿。
7: 啊，敢会使点歌？
2: 啊，要听什么歌？啊、
7: 我想要点一条《孤鸾花》。
2: 等下哦，这是田妈妈啦哈。
7: 对啦，对啦，对啦。
2: 田妈妈哈。
7: 啊，你若有时间，我笑无笑啊，无要紧啊吼。
2: 我等下帮你安排哈。孤鸾花。谢谢，拜拜。
7: 好，谢谢，拜拜。
2: 喂，你好，我是大富。
8: 大富你好，
2: 你好。
8: 大富，我点一首《旧爱的条件》。
2: 求爱的条件啊，那称呼到底的嘞？
0: 我何美林阿姨林大姐，
2: 林大姐何必遐啦哈？
0: 嘿，
2: 我等姐出去安排。
0: 好，谢谢，
2: 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8: 大夫你好，
2: 你好，
8: 你好。
2: 安那称呼嘞？
8: 我点关。
2: 安那称呼到底的？
8: 我代理的蔡太太。
2: 代理的蔡太太啊，老天佑，哈哈，蔡太太被带什么关系？
8: 我点迄啰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2: 再会啦，这个是这个施文斌的哈。
8: 施文斌呢？
2: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8: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2: 好，我等下找一个安排哈。
8: 哦，谢谢，
2: 谢谢，拜拜，
8: 拜拜。
2: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
9: 有，
2: 你好，阿姨买点歌吗？
9: 点歌，我要给你买，买买多少呀？
2: 谢谢阿妹，多谢的。
9: 我
2: 谢
9: 关爱关爱呀，
2: 好，
9: 我关。
2: 好，安，阿姨，
9: 等下叫，迄个过来，过来关来。
2: 谢谢，
9: 关来。
2: 感谢，阿姨多谢的。
9: 我叫林启东
2: 家，启东那称呼嘞，大阿姨。
9: 我叫赛明嘛，
2: 林大姐了哈。要听什么歌曲，我来安排。
9: 我听什么歌
2: 啊？要听什么歌？歌名。
9: 我听十几套码头，好不好？
2: 什么码头？
9: 啊，
2: 你讲歌名叫做
9: 十一号的码头的码头。
2: 歌名叫做十一号码头。
9: 有啊。
2: 好，我等下随时安排哈。呵，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0: 大夫你好。
2: 你好。
10: 我拢给你关橄榄油加香槟三宝。
2: 谢谢。
10: 我要点歌给你笑。
2: 哎呀，那请好嘞。
10: 甘愿。
2: 这个是李大姐啦哈。要听甘愿。
10: 我都接卡电话给你啦。
2: 是啊，是我的。
10: 我拢固定吃恁的橄榄油加三鲜三宝啦。
2: 谢，呵呵。
10: 你足厉害的，足搞的啊！你比我细到我小瓜啦。
2: 你唔敢嫌的，呵呵。谢。
10: 你够厉害的哦。
2: 安尼，我来接歌哈，我再帮你安排。
10: 麻烦你啊，我要报你，我写一条甘愿啦。
2: 甘愿好，我安排哈，我安排。谢，感谢。哎呀，感谢给我支持哈。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1: 大夫你好，
2: 你好，
11: 我王大姐啦，
2: 王大姐，
11: 我今次叫那个安平帮，安平帮，
2: 哎，你好，那个歌名叫做安平帮，有特别就是歌星唱吧，我来吹一下较好
11: 唱。我嘛唔知迄个歌词什么名啊？
2: 查甫还是查某诶？
11: 查某诶，查某。
2: 女生的，好，我等下吹点哈。
11: 好，谢
2: 谢，
11: 谢
2: 谢，感谢，拜拜，
11: 拜拜。
2: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点歌先到这边哈，那点歌百万，哎呦，感谢各位给我们支持啊。
12: 一周啦，
1: 你广西州哦。
12: 我们迄个三行拢做了对啦。
1: 哦，谢谢。
12: 一行。
2: 我电话来了，喂，你好，我是大夫。哎呀，那我们点歌排满哈，那那点歌排满，但是有问问题，朋友都会当卡开，我做者朋友，今麦我做者疑问哈，唔是促销结束了吗？唔是，咱原本要结束的时阵哦，咱记啊哈，秀长记啊，甲这公司争取哦，争取一下，讲吼，有的人这个手头较不方便呐。正经个落大雨啦，真正无方便出门啦，所以讲哦，争取一下啊，到九月十号为止啦，所以讲咱个今麦个听咱的话，唔是要结束啊，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3: Hello， 你好，帅哥，你好。
2: 你好。
13: 我要点歌。
2: 哎呀，我尽量排讲很满的呢，按照情况的，这个可能排不下去就。
13: 姓卢。
2: 姓卢，请问您住在？
13: 卢世锦。
2: 住在哪个县？
13: 苏秦，苏秦
2: 住在哪一个县市？
13: 那个米索，做事的做，钢琴的琴。
2: 我讲你到底在台南吗？台中、高雄都几位？
13: 我住在关店，你有时间来佚佗？
2: 关店台南呐，哈要听什么歌？我尽量排，因为就满了哈。
13: 安尼啊，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2: 最后的火车站，我尽量摆烂，那是听袂到，不要怪，没人搞怪哦，不，讲不完了，时间讲不完，拍死啊，我尽量摆哈，谢谢，
13: 拜拜，
2: 这个歌 收不下去啦。哦，要点歌，比如咱先暂停了，拜托啊，咱今天点歌，拜拜，无多去点哦。我接歌吼，家己啊，我较灵的原因是讲吼，我感觉讲点歌很快乐啦吼。啊，当然这只有这个原则啦。啊，我原则就是讲，我尽量摆啊，无法度吼。哎呀，这个真的是抱歉。啊，当然你也跟我讲，我较清楚迄歌名，好，大家拢问啊，最清楚的原因是安尼。差一句我也不行哈，我来问的比较精确一点哈。来，咱这个大油袋话当到九月十号啊，所以讲你去听人讲，来开始画油袋哈，原因就是安尼哈。啊，所以到后礼拜是就。没有的哈，啊，有机会啊，想要去给加买，啊，加买的人哈，也是讲，安尼我来介绍朋友，朋友来买啊，也是很好哈。那你这饮用品值得你花钱，那个高位咋喝，要把握一下喽。来，咱先来看一下天气哈，再简短的说一下，因为刚刚太多时间在点歌。那这天气，东北季风来啊，这方面的安北。波安尼吹来，哈，近前拢是吹西南风，哈，这个够南风加，所以够有这低气压啦、风台啦，所以讲拢是南波甲东波咧落雨。近拢未来两天，哈，未来两天应该是个拜个拜二啦，哈，这两天较明显，北部温度慢慢啊降咧，哈，更加较比较凉爽，差不多22度到25度左右。诶，小块凉，个落雨，哈啊！但是这个有可能秋老虎要来了，哈啊！秋老虎刚落未落雨，无按以往的观念来看，哈，咱这个今年是风太多，所以讲今年的这个看我的腰了，哈，咱个冬天是较温暖，以外风太继续来，无风太时阵就是就热。啊，热的时阵呢，不时的准雨，大概是就是这样哈。暖冬会下雨，就是这一今年台湾的特色。我的耳来个贵朋友，
14: 几行
15: 四周
14: 啦，
15: 几行四周哦，哎呦，
14: 有人会
15: 啊，被你谈掉，你谈掉，因为你有在家的人啊，那个姓啦，对不对哈？
14: 啊，我过年就免上。
15: 关
16: 啦！
15: 哎呀，你跟我关机才关呢。
16: 你在关啦！
15: 哎呀，你跟我关机才关呢。
16: 你在关叹苦了吗？呢？
15: 得掉吗？得掉啊！你有够巧的啦！
2: 来，咱的优待阁继续哦，到9月10号最后四天啊！阿伯伯的朋友要加码的朋友要赶快哈，看咱的电话。0800-469-469

0: 暖辉啊，这条歌曲我选的是纪露露小姐所唱版本，太多人唱了哈。啊，咱这条歌曲是咱这里台南的田妈妈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四
2: 爪，
1: 四爪
2: 吗？
1: 朋友没有四爪
2: 哦，
1: 朋友买给咩？
2: 啊，弹掉，弹掉，弹掉！朋友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讲好话。
2: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3: 好、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
2: 哈，
3: 啊，较好困，
2: 较好困，
3: 嘿、啊，
2: 好，
3: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2: 好，好来。来，朋友你好，
4: 喂，朱华你好，
2: 讲重点来，请讲嘿。
4: 哎、欸，我也食你阿雅德纳，我今嘛结束好困呢。
2: 哎呦，阿卡在时间那边困的哦。
4: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下来就较好困。
2: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啊。哦，来。我是转这个，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2: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2: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食迄阿雅德那个淡淡面包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啦。
0: 感谢各位啊，这位朋友食个有感觉，慢慢来食哈。这个大刚那家不使停，营养品种物件哈，营养哦爱补充，整每天都要吃，不使讲啊我较好啊，安尼无必食不可以哈。那你身上全部盖过几个阿雅德呢？然后来当帮助你顾身体保养，吼、哦。咱这身心保，内面做天然的成分，和咱这心灵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做这人的朋友啊，哎呦，这慢慢吃，慢慢有感觉，嘿，有咧补就是无同。啊，咱身心保囡仔买在吃，钙骨质和咱的骨头用，和咱脚头好。今出门，喂，有的囡仔吼，伊要长高高，你拢无买营养品，钙质好吃，吃这個，这個、对伊真好。啊，还有咱的长辈啊，长辈吼，拢是欠钙质，欠咱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哎，脚头我嘛爱顾一下，爱去钙骨质。无困的朋友食阿雅德纳，阿雅德纳吼、哦、是针对咱无困的朋友来补充营养，也还有咱这停经以后女性朋友要补充荷尔蒙，拢选择阿雅德纳。三罐做一罐，甲专针区顾透透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2: 你讲你管几组啊？
1: 四组。
2: 四组，哎呦，好棒好棒哈、
1: 啊！
2: 好，
1: 三年前嘛是管四组啊。
2: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有咧犹太就爱加管管的对嘛哈。
0: 是的，咱这大游台活动到九月十号到，我们争取到了哈，咱争取到咱这九月十号为止。哎，咱到会当登记个九月底，啊，咱这优待直到最后四天，最后的四天啊。原本没结束啊！哦，咱家在咱手头借个公司争取个进出钱哈。我这些朋友手头没有那么那么的好哈。为什么？那股票不是起价管吗？嗯，股票是股票，我也不买啊。跟我大富小强，我也不钱通买啊。真的，那种几千块、几万、几千点、几万点的股票，我有可能有钱。我买那鸡蛋水饺股，那五块、十块的股票，我都变变去。所以讲，那我这些朋友啊，家在啊，我这大油袋，然后花现款哈，省一点也能省一块是一块嘛，对不对？这年代哈，大家哦，拢要顾身体啊，买升级啦。来，你的卡电话问问题、问产品，我来甲各位分享生活常识。哎呀，做讲真呢，咱这里做一人吼，无会感觉讲，嗯，我这吼皮肤怪怪呢，唔知是不是这有破病，也是讲有啥物啊，种诶乌白烧啊，哇，我这病也最严重，哦，我这皮肤拢白白呢，白斑哈、啊，白斑，这里、个。较明显哦，白斑就很明显哈。囡仔大人拢有啊，尤其咱迄个白斑的所在，伫手、伫咱的面的时候，看得到的所在哦，别人看了蛮惊。哎呦，迄是不是传染呢？ 哈哦，迄、哦那个血人是不是有病啊？哇，这么恐怖哈、哦！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朋友是安尼哈，北班哈，这愈来愈大，越来越扩大哈、哦。啊，甚至讲到面到这个头毛，这头壳皮安尼啦，原本是一撮哈、哦，一点点啊，伫这手敲家手，在这个手这边手家，后来慢慢然后变成。大腿这边属西部吼，街边啊，吼啊，甚至讲颔棍啊，到面啊，去这个头壳遐只，哇，这是一种吼免疫啊系统，免疫系统吼，immunity disease 这种免疫系统的问题就较辛苦吼，虽然讲未危害你的生命啊。哦，但是外观来看 ，outlooking 呢，这个外观哈、哦、是较无遮好看，诶，造成生活当中，你的工课啦，甚至讲咩，这交女朋友啦、男朋友哈、哦，这个、社交的方面是有较有问题哦。所以讲这部分你呐，有种皮肤问题，一定要看医生。嘿，甚至讲有人跟我们讲啊，这波都治疗去看医生要创啥？哦，可以的啦哈、哦，但是需要我那就我来这个医生的治疗以外，那来靠家己吼保养呢，哦，生活习惯吼调养，和家己的这免这种体力啦，吼啊个这主体的这字体的哈，这免疫系统能力爱把它扭起来，是需要自己跟医生的帮忙。来，继续来个贵分享其他生活消息啊。这个讲一个比较短的哈啊，咱这个足侪人对维他命 C 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感冒时阵给食水果嘛，所以讲是维他命 C 不对啊，有人讲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啥啊，这个、食水果对身体好，身体好就袂感冒，安尼我就食维他命 C 啊，我食维他命 C 就袂感冒，这是无共物件哈，这个不一样哈，这条路甲迄条路无共哈，啊，所以讲维他命 C 敢有法度预防感冒，实际上是无法度哈，这个足种讲法是足久以前，是差不多六十当前哈，差不多六十当前伫美国。开始是用遍布全球 ，an apple a day 哈，开始按来讲，变成维他命 C 供食了以后，会对身体好加变感冒。哎呀，这不是这安尼啦哈，那你抵抗力需要做些营养，佮包括咱的生活作息哈。其实看有效，袂使讲一百趴无效有啦，是讲吼无遮厉害啦啊啊。的有的人就是开始啉种发泡水、发泡锭哈，会当啉下气味啦哈。你主要的这个应用来玩还是靠水果啊哈，还是讲其他的青菜安尼较好啦哈。当然啦、啊，你无时间去买营养品来补会使，但是迄是固定量的补充，袂使讲因为最近有可能较无力哦，抵抗力较无好，感冒的前兆，你开始硬食维他命 C， 迄无效啦。食愈多吼，甚至讲会增加结节的机会，巴肚无爽快，哦，恶心啊，甚至讲会真的吼、哦。皮肤有的人可以小可安尼啦，有时候会哈，所以要甲各位提醒，营养品爱食，大刚食，但是呢要少量，不要吃太多。来，咱是唔知要安怎，唔知啦，保养身体，要甲咱买产品，参加咱大游台活动的朋友，赶紧卡咱现场转刷，0800469469。

旧爱雕件啊，我来吹这张唱，我都点了去，主要是张荣荣所唱的这恰恰啊，恰恰的一种版本哈。啊，该欣赏。那这条歌曲我来选择这种版本哈，是和咱这河边的这林大姐啊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0: 哎，这个朋友啊，哎呀，那唔得变那只，哎呀，唔得变那来，这个看这个看这个报告呢，拢阿恒记呢吼，哎呦，听讲有大优待，我袂买呢，啊，优待什么？这时阵赶紧卡来呢，现场转算，0800-469-469。来来来，各位朋友，咱健康的常识，生活常识不能少啊！啊，当然，我来甲各位朋友拢是即、這个，我去找资料哈，来多分享一下。啊，当然啦，有这些论点哈，啊，这资料诶，别说因为是别人的智慧呀，哦、啊，所以我只截取重点，别在传播讲，在传播讲很有侵权哈、啊。当然，所以讲这种部分嘛，是要宣扬一下哈、啊。尤其我拢有时阵为着这部分，我去找教科书等来看。哎呀，原来这种病，比如讲糖尿病，真恐怖。哦，我来特别宣传哈，因为卫教这种部分哈，爱加强，千万卖得糖尿病。我有做一人，感觉讲糖尿病是不是药会甜甜？也好像也没有错。啊，有的人想讲吼，哦，这糖尿病啊，就血糖较悬尔，也那大可吧？吼、哦，无你也去帮我看，你就知。你卖去看医啦，吼、哦，你也拍卡。看怎样去啦？去啦！拍这个糖尿病，啊！你选择图片，你看图片你就知，叫图片照出来，迄种拢是病，迄种毒吼，迄种做恐怖。哎、欸，比如讲，顾镜头顾开。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大准你讲你好。哎呀，不见了！哇，三二一，哎，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喂，
0: 你好，大准你讲你好。
1: 嘿，哎，电门姐哈。
0: 嗨。
1: 哎，这个。这个钙哈、哦，跟那个维他命 C 可以一起吃吗？
0: 哦，来，我来刷卡哈，刷卡。哎，我建议是分开，建议比较分开。哦，那怎样解关联哈？那这个每节营养品无讲经济诶，哈、哦，当然咱希望哈，卖不要去干扰哈，卖、哦、去干扰的哈，包括咱以后啊，尤其例如这个，比如讲控制血糖。哦，控制血压这部分的药，你绝对卖加其他营养品做一架。哦，你想啊，营养品不是药啊，有时候会干扰，我们不懂。哦，共煎是安尼，但我看到维他命 C 好像会干扰一些东西哈、哦。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请教一下那个，你们胶带组的话，那个盒子是不是会被剪掉？
0: 对对对对，那个点数我们现在是先暂停，请稍等一下，来一线服务一下一线哈。刚才讲说点数，哎。是啊，这个小姐讲到重点了哈，你点数先停一下，别紧，咱先来讲一下重点哈，咱的健康常识嘛要讲一下哈。所以讲，有的人干嘛讲糖尿病无可怕？无，你去看这个网络相片，很恐怖哈、哦。啊，咱甚至讲为这个糖尿病是用无同所在哈来发信号，无同所在病了哈。目睭，有的人干嘛讲我这目睭诶，这退化看无哦。肝糖尿病害有毛血管的机会，伊引起的原因有可能是糖尿病哦。有足侪资料拢写着哦，尤其糖尿病绝对引起两个系统出问题，新陈代谢抑制，也加咱这血流循环诶，这血管心脏绝对影响。啊，但是迄、那个问题影响范围真宽，很广的吼、哦，有足侪物件拢影响着咱心血管。也甲咱药剂吼，对不对？所以讲过多药也买个啊。所以讲你袂使讲甲这个糖尿病讲啊偌恐怖，但是这是实验哈，实验结果要甲这个册内底写啊，医生嘛是安尼讲吼。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专心血问题的原因啊，血压、血与血糖就是这三高啊，三高所造成心血出问题，伊拢是主要问题啊，都是尤其血上。金表现出来是啥？血啊，血啊是上直接的啊！你无法都伫厝内底尿血糖嘛，所以讲你爱去健康检查啊。我有血糖的问题啊，这时阵你就爱伫这个饭前饭后拢查血糖啊。什么袂使食，什么会使食？有个人甲我问一个问题，我甲讲，伊讲我拢无食面啊，无食糜啊，我听你咧讲吼啊，为什么我袂使食饭丸？迄嘛是饭啊。我听听的嘛是对的，但是我阿讲吼，你有感觉怪怪的所在无？你有看过饭碗内底有加做些菜无？啊，没有吼。啊，内面是唔是有做些种啊油条啦， 肉腐鱼腐啦，哦，甚至讲有做者加种啊生过物件，有人爱食迄种酸菜啦，哦，对不对？泡菜嘛，有够做口味，对不对？讲对啊，好食就是伫食，啊，有啥物唔对吗？外口迄饭也无偌济啊，无差不多较济嘛，半碗尔，为啥物饭碗食落去吼？哎，沸腾飙起哩，我来甲分析。你唔相信的时候，你先去买一只饭丸来擦血，然后你开始擦血糖。好、哦，网络嘛有人安尼做，我来甲各位分享这数据。有一个健康人，血糖哈，伊饭还未食饭丸进前，伊差不多是百要将近要百二安尼。哈、哦，一百饭前哈，咱正常是一百十以下啦。哈、哦，啊，迄个人是一百十几。120，小可悬，小可。伊开始食饭丸，食了以后，吼、哦，伊即个半点钟，伊开始先牛，吼、哦。照你来讲是两点钟啊，伊半点钟先牛血糖偌济，伊牛出来是220，啊，伊伫两点钟的时阵，伊个偌济255。哦，按榜表安尼，因为饭后袂使超过200，吼、哦，200有问题，伊255。啊，一个继续到三点钟的时候，伊会糖较落落201，所以讲你讲唔相信，你去人食饭丸去牛血糖的知，嘿，血糖真的会飙高，吼、哦，伊内面有太侪迄种咱的加工料啦，啊，尤其迄糯米啊，那糯米吼，已经会咧吹个软了后，哦，黏黏好食，胖胖点点，已经讲较明是讲有一个反应吼，已经糖化过啊。哎，所以讲伊软软的，你较好剥，无像饭安尼哦。伊是用糖化过吼，已经吹到真烂，这种物件较慢消降。好、哦，所以你食了以后会等飙高，直接用直接用飙的，不是慢慢爬的哦。好、哦，所以我贵提醒，这些物件其实上会压会疼，无了解朋友卡起来，咱来讨论一下。
3: 来，你好，你好，
4: 阿伟，哎，谢主啊，
3: 哎，谢你好。
4: 你好，
3: 什么
4: 贵属？我有糖分，哦，要吃
3: 下面。我来，这句话刷卡。
5: 我今仔去发完药房管，
3: 嘿，
5: 备管，
3: 备管，啊，你唔介意备管管管四周就对了哈。
5: 嘿嘿，
3: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0: 哎，咱是唔知变哪只，唔知哪不用身体买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啊！这是施文斌先生的歌曲，这段歌曲是咱这个代理的蔡太太出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来，生病了不接，讲重点嘞，还请讲嘿。
2: 好，家里吃两行啦，三品生补甲解过节啦。
1: 啊，吃了那好。
2: 我吃了，吃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较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摆拢正常。
1: 哎呦，哦，无悬啊，未悬啊呢？
2: 哎，即摆未悬啊。
1: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尼好。
2: 解过节嘛，吃了真好。
1: 哦，安尼好。
2: 我改食真久。
1: 我是徐丽，你好。
3: 喂，
1: 嗨，
3: 喂，
1: 是你好。
3: 徐丽，哎，
1: 是是，嘿，怎讲嘿？
3: 啊，我食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1: 啊，原底偌悬啊？
3: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1: 哎呦，啊，即马
3: 咧？八十八安尼啦。
1: 啊，即马我
3: 即马剩90外，80外。
1: 哇，安尼标准安尼，好，你稍等者来。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4: 喂，迄个秀山的哟，
1: 请讲起来。
4: 我食你的产品金宝吼，食加吼，正是零点一个5.8啦。
1: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4: 哎，
1: 你原底是偌悬啊？
4: 原底你个6.4啊？
1: 啊，即嘛5.8呢？标准好，很好，等一下来。吃了哪好呢？嘿，请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5: 我迄个食三片金宝吼，迄个糖化血色素，8.7，啊，即马剩5.6。
1: 哇，标准啊呢？
5: 哎，
1: 哦，标准啊好啊，
5: 好啊，
1: 安尼好好。来，你好，你好。
6: 你说吼，
1: 嘿，是，请讲。
6: 我食钙固醇咯，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醇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1: 哦，
6: 安尼
1: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6: 对，比较力嘞。
1: 我较袂白白叫声啦
6: 吼。无白白叫啊。
1: 哦，来先。
0: 感谢各位家人哥的支持分享，是咱这三千金宝补充咱身躯需要营养，互你心灵代谢好，互你消化机能也好。哦，尤其啊，咱有做者即个朋友啊，哦，食了以后就有感觉啊，所以讲好囡仔食个物事可以吼，即、哦這个帮助即、這个咱的这消化这部分嘛，食好呢，吼、哦，啊，佮有咱这钙骨质，互咱卡路里都好起来出门啦，做阵。朋友拢是食个有感觉，吼、哦！啊，这个时阵你咧食绝对卖停，吼、哦！这个钙质是咱需要量上大控物质，吼、哦！一开始食就卖停，最好少少吃，天天吃，不要停。所以你前不钙骨质咱叫做黄金拍档，这两管做一食哈，那一旦甲咱专心酷暑应用那个薄胶纹，哦，叫做黄金拍档的原因就是安尼。一开始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那是较好，咱开来改两顿。啊，咱的大油袋活动到9月10日为止哦，会当登记到9月底30号，所以讲，咱这条食好用好，拢爱来甲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下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
7: 喂，谢谢啊。
1: 嘿，你好。
7: 迄个卡巴西比比食什么话啊？
1: 你敢有糖尿病？
7: 有咧。
1: 我安尼不过来。
0: 来，咱是唔知边个食，唔知那保养身体，别个人买朋友，卡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

0: 甘愿，哎，这条好听的歌曲啊，是咱这个，哎呀，亚克电信新说唱是咱这歌电的这卢小姐啊，不行，哎，看不见，甘愿这条吼是咱这台南的仁德，哎，李大姐点我大副唱，感谢甘愿，哎，亚克电歌，感谢各位朋友，谢谢你。哎呀，因为他今天较侪是这个台南的朋友卡起，哎呀，看到眼花了哈。啊，咱当然啦，那、啊、我大富哦，尽量唱歌，唔敢嫌我就唱哈。啊，但是今天点歌排满了哈，哦，够刷卡够人在点歌拍摄哈。啊，咱呐是讲唔知要安怎食啦，唔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的现场专线。0800-469-469，咱这大游台活动到9月10号了，剩四天，赶紧哦！来是啊，当然啦、啊，咱这个健康爱靠家己，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哈，对不对哈？所以讲。第这部分我来给各位提醒，那哪一个部分要做提醒啊？哎、哦，给各位提醒是讲哈，那、这里问几的，哎呦，我怎么一下电话来这么多？我该怎么办？喂，你好，我是大峰，你好，
1: 我你好，
0: 你好，
1: 怎么讲？哎，我想叫问哈，
0: 还是嘿，
1: 这个糖分管在你的三品金报，我加上没有排档。
0: 我来有一个刷卡等一下哦。

0: 拍摄拍摄，莫爽莫爽莫爽，感谢各位啊，那这星期天的朋友都比较热情哈。当然了，哎，那讲到咱都要讲啊，哎哎，这里专业股东爱顾爱顾哈，但是你袂感觉讲会更这部分真歹处理哦？哎呀，我的食这食黑我会当呛啊，啊，为什么我今仔血压高？为什么我心中今仔有感觉讲闷闷？啊，有时阵是有石头咧跌，啊，有时阵吼是感觉会安擦擦一疼者。我即我甲各位提醒，只要你有感受到什么代志，你有感受到会疼、会擦疼，啊，无啦，疼一届年啦，久久一届无达工啦，也是嘛，小想爱赶紧看医生。你爱甲医生讲讲啥？啊，我即个问题吼是一礼拜伫拜几？啊！伫即个中昼食饭饱了后，也是讲洗身躯了，你甲迄个状况甲医生讲者记录，吼。因为心血管的问题拢是可大可小，你无感觉有足侪名人有名声的人啊？因为咱拢是按新闻看的嘛。哎呦，迄、那个人无去啊？为什么啊？食饭饱了后，趴伫这桌顶伤忝困去，有没有？很多了哈，还是讲在睡梦中。喂，你好，施大夫，你好。喂，你好，大准，你干你好。
1: 你好，嘿嘿嘿。我要来这买去遐买三星金宝。
0: 要买给恁订产品呢。
1: 哎啦。
0: 哎，等一下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十一号码头啊，这是龙清玉小姐所唱的歌曲。这条歌曲是咱这启动的这个林大姐设定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好，来，第二你好。
2: 喂，你好，
1: 是请讲起来。
2: 你好，我赖大姐的。
1: 请讲，请讲，
2: 中华，中华赖大姐。
1: 来，请讲嘿。
2: 算我食三星金宝吼，
1: 嘿，
2: 食了安尼吼，较袂安尼晕啦。
1: 较袂安怎？较袂安怎？
2: 会安尼袂什么会喘安尼啊？
1: 哦，较袂喘呢，吼吼吼。
2: 嘿，啊，搁这个，嘿。过迄个救金呐，哦，较早救卡金救个春的起多的。
1: 哦，啊，较袂救卡金呢，好来。
3: 哎，小帅呀嘞！
1: 哎，是嘿。
3: 我
1: 讲重点，产品有无接来嘿？
3: 给你买了三星金宝。
1: 嗯。
3: 哦，这算哪都无去。
1: 吃啥物啊？
3: 串啦。
1: 串哦。
3: 药啊，放药也无破。
1: 哎呦，哦，安尼好呢。来，李哥你好，嗨，
4: 你好，
1: 是车工，嘿来。
4: 啊，我叫你三千进步吼，心脏给做好诶，较袂惊楼梯则袂喘，
1: 惊楼梯袂喘，
4: 惊楼梯爬楼梯袂喘啦。
1: 哦好，
4: 哎呀，倒那吼，只要着给做好困诶啦。
1: 哎，好，大姐好，感谢，谢谢。你好，
5: 喂，
1: 还是，
5: 你好，
1: 车工重点诶来，车工嘿。
5: 我迄个食迄三件鲜宝吼，食几啊年啊，迄个较袂喘啦，本来喘较袂喘，啊，个脑络皮炎吼，我迄线哦一片哦，
1: 规片，哦，
5: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尾啊大片，啊，抹完怎好去呢？
1: 哎呦，好棒哦！来等，哎，你好，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6: 喂，迄个秀山你好，
1: 请讲起来。
6: 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
1: 嗯，
6: 食咖吼，
1: 嗯，
6: 即第零点，迄个5.8啦。
1: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6: 嘿，
1: 哦，啊，你原底是偌高呐？
6: 原底你个6.4啊。
1: 啊，即嘛5.8呢？我的标准好，很好，等一下来。
0: 感谢各位给咱鼓励支持啊！咱这三星金宝，好咱这心灵大家好，好咱小话机灵好，接下来可以放出来调整体质啊！我做这朋友吃了以后，慢慢有感觉，这竞争哦是愈来愈轻啊，因为你有补营养，这款三星金宝囡仔也会使吃。好，咱一开始用是先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吃呢，较好咱再来改两顿，吃好爱给咱倒些补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我要叫问一下哈，
1: 好没嘿，
7: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要吃什么货？
1: 哦，这股还算看哈，我叫。哦，来，你好，你好，
8: 哎，是什么？
1: 嘿，
8: 我这吃的那三片成保险，
1: 三片成保险，
8: 哎，对心脏有保。
1: 哦，这股还算看嘞。
0: 哎，咱是唔知变哪只，唔知安那来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啊，赶紧看咱的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哎，来个这里点歌的这里王大姐要点安平梦的啊，安平梦哈。啊，安平嘛，我即马找真久，找到拢，我拢无找到呢。没有这首歌，无这条歌曲《安平梦》，唔知是歌名啊，讲唔知也是咱这 CD 没有了哈。所以讲《安平梦》，《安平梦》啊，《安平梦》无这条歌曲拍摄，甲王大姐拍摄，咱我来用其他歌曲吗？也是讲你要卡起改歌。哦，安平梦无这条歌，啊，你王大姐那是无卡起，我得放这个安。并对上曲啊，所以讲麻烦王大姐，哎，有听到啊，卡卡哦。哎啊，咱昨天咱这大游台活动啊，到高位集合啊，你看现在几号的啊？时间过得很快，对我大富的这已经，我感觉哇，对我最近来讲，我该读册哈。哎，个科规定啊，这真，我的就一生当中就一直在念书，所以为什么你要在读这？ 啊，特别无聊哦，啊，唔是啦，因为我人生有其他的规划，哈、啊，咱人的脚步未使停嘞，哎，未使讲啊，我有的人哦，像我迄同学，伊一生当中哦，伊感觉讲唔爱收忝啊，伊反正伊讲，反正我股票啊，咧投资哦，我无工课，哎，一当买当两百几万，哎呦，人听着讲哇，真好啦，哦，好羡慕，哎呦，一线来了，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9: 我甲
0: 大夫解卦。哎呀，王大姐，哎嘿。
9: 好。
0: 哎，每一条卦。
9: 心碎。
0: 心碎。
9: 心碎。
0: 心碎了哈。好，我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谢谢，哎，拜拜，哎。所以讲啊，我都讲的，咱这里都讲的，恁的我些同学。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哦，阿姨干嘛讲哦？啊，伊能力较好，你想讲应该让每一单去继续拼，伊让伊也较伊四十二岁就退休啊，所以讲伊让继续拼，会让去，比如讲一单会让三百万啊、五百万啦，有能力啊，为什么伊无要做？伊干嘛讲伊人生各有其他更重要的代志？哎，伊重要的是啥？袂使好这個工课，好这個钱包掉。伊干嘛讲哦？伊前半段时间，伊讲伊人生哦，就是拢咧工课啊，吼，啊伊有钱啊，伊个顾家庭吼，甲因某顾好，啊伊家己出去耍也无紧，因某要对伊行就对伊行，哦，即马咧讲故事麻烦外口接哈，所以讲伫即个时阵，伊感觉啊，诶、因爸母吼个爹，啊伊就需要要请护工吼，伊就请，伊就打电话请，吼，伊安排钱出。啊，厝也有吼、哦，一人一间，有钱的人真正轻松。但是呢，伊重要是啥？伊传达一个信号給我，甲我讲吼，钱介重要。但是呢，人生则短，你若无为家己吼做虾米代志，你到有一个年岁时，你后悔。啊，伊只爱骑重机啊，伊只爱一种享受一种骑车的自由的感觉，和风吹着一种感觉。啊，尤其伊快乐伫倒，伊无食薰吼。哦伊以前有食，真无食。伊讲伊上快乐时阵是甲迄车友吼，伫骑重机到一个所在时阵，大家停伫遐开讲，讲这车安怎改，吼、哦，啊你几 CC 马力，吼、哦，外好，吼、哦，啊伊讲吼伫即个外国较好飙啦，伫台湾吼、哦、不是飙了好人，这毋是石头啊、高啊，吼、哦，啊不然吼、哦、就是用翕相。伊讲外国吼、哦、在外国飙比较开心，哎、啊、看。伊就知影讲，阿拉保养身体。伊讲，营养爱食营养，但是心情爱快乐靠发多。哎，心情不快乐，吃什么都没味道。哦，所以讲每一个人人生有一定的故事在后边，有可能你嘛有这个故事，像我嘛有这个故事。哦，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顺遂。我有朋友安尼，啊，像我人生会当应该会当出三四本册啊。哦，我这个无人相信，我有经过这些代志，所以讲。这个时阵，你只能放过自己，和家己较好过。要不然呢？你经过一种痛，有可能是你少年的冲动，也是讲你想唔到，这个无较正确的决定，有可能行唔到路。比如讲，应该做医生，无做医生，对不对？啊，变成龙流人也有啊。哦、我一个朋友嘛是类似这种哈。啊，想我，哎，我嘛是。家己选择的路，你莫后悔。这五节医生哦，伊行医三十年，哦，伊做医生哦，咧甲救人三十当吼。啊，伊有做者感受，啊，伊就伫网络安尼写出来，吼、哦。伊讲吼，上寂寞的迄种孤单的种感觉，就是你咧破病无爽快的时阵，边无人甲你讲话啊，讲话就好，是。迄有一个人伫边啊，不管是虾米人。唔是你一个人伫房间伫迄病床顶悬，迄不艰苦，迄种是上孤单的时阵，上寂寞、最寂寞、孤单的。啊，有个人佫是伫病院吼，哦，佫更加的冷，对不对？你会听到迄心跳的声吼，啊，即、這个外口人咧护士咧无用的声，啊，尤其冷气佫会寒，暗时啊，吼、哦，暗，对不对？迄医生就讲吼，你卖佫去。去想讲，迄个门拍开，是不是有人来催你？ 哎，你已经倒伫眠床啊！你即马是足侪人感受是啊，你是真麻烦的人，因为爱客家来甲你看了，对不对吼？阿哥来甲你照顾你，即、这个排便啊、放尿啦，对不对吼？阿哥来帮你去客药啊啦，啊，阿哥来医生、护士来交代，有足侪人就是安尼，久病无孝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讲，你一定要甲家己的身体过好，我嘛是安尼想。我以后我孤单一个人，无人会晓顾，所以讲不如快乐的伫即梦中照常好啊，对不对？所以讲我爱想办法伫我的人生，我大富我是安尼，我想办法我伫我的未来的人生尽量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好、哦、啊，我北部有家己想要去过生活啊，有想要甲即个，比如讲去甲朋友啦，或安家好。哦，家己我的爸母家己有目标吼、哦，啊，我嘛爱找我家己的，所以讲这医生够写啥？伊讲吼，你诶，这人生当中你袂使一直抱怨吼、哦，你爱多称赞吼，你爱去讹了别人吼、哦，这时阵呢，你收到别人温暖，你买较正咧会收到吼、哦，比如讲你哦，你袂歹啊，哦，你要好起来哦，哈、哦，哇，你的人生真好呢，哇，你这样做引导，你开口闭口都是好话，哈、哦，啊，你别人看你吼，哎、你的面就水起来，啊，别人跟你讲话嘛较轻松，啊，嘛较侪人去找你讲话，哦，他就说心态，哦，这個、心态要正确，啊，但是呢，伊内底嘛有写着讲吼，哎，学咧。安怎照顾家己啦？有时阵吼，有时无声胜有声。你看别人咧艰苦的时阵吼，你就摕物仔纸互伊，莫讲话，伫边陪伴，安尼就好。啊，相对来说吼，你嘛希望别人莫讲虾米话，听你讲也是讲静静的哦，安静伫边陪伴你，安尼嘛好，有人陪就好啊，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的人生是家己的。卖去想想多啊，还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健康上重要啊，有时间去加想做什么代志，家己的快乐啊，努力去做，甲各位分享。
10: 哇，
1: 你伫草屯逛偌济？
10: 一
1: 年后
10: 咧啊！
1: 啊，一当分哦，
10: 十几个月啦。
1: 哦，拢甲关起呢。
10: 系啊，
1: 会啦，你厉害啦。
0: 哎，咱是唔知边个食，唔知哪来保养身体，别给咱买朋友。赶紧开咱现场专属，0800-469-469。心脆啊！咱这个王大姐啊，我唔知道这个歌星唱较好，我来点这蔡秋风小姐说唱。

0: 新翠啊，我选择是这蔡秋红小姐所唱的版本啊。我们等下讲这里有没有让王大姐听得开心哈、啊？这是蔡秋红的新翠，是咱王大姐设定的感谢分享，谢谢你。来，依然是我们这边的节目，再来不用身体被跟咱买朋友，关心看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是，当然啦、啊，咱这个什么拢爱吃啊，什么什么都其实都可以吃哈、哦。咱但是咱的量爱给控制的，真的多注意。我来接一下，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哎、欸，
0: 你好，大嘴，你
1: 刚买三件金宝啊？
0: 哈哈哈哈！啊有，哎、欸，没给咱买呢。
1: 要。
0: 哎、啊，来来，哎、欸、来哎，一说好不起来。感谢哇，这大概有人卡开口。干的我的感谢，这业绩的哈，啊这，啊当然啦，咱这个健康是有价值，你去想一件代志，人你无爽快，像我最近手去伤到，伤到韧带，手会痛，挂物件无多啦，哈，啊加出来也无多，啊转一个角度就会痛，哎呀。哎呀，真的是不舒服。你看人咧无爽快时阵，迄支手，比如我是正手，我正手呢吼，加在我左右手都可以用吼，左右开工。所以讲，这只手咧疼的时阵，咱是不是就较袂去动迄支手？哈，阿卡嘛是讲，啊，所以讲这种叫代偿作用。另外一手，另外一支卡咧较辛苦，吼，就代偿作用。啊，咱的腰肌咧，休想啊，咱的腰肌是不会恭维一个器官。哦，啊，讲就很简单哈，诶、哦欸，你安尼食药啊啦，哦，食做些矿物质啦，哦，维他命 C 啦、钙质啦，吼、哦，你也食过量，虾米叫过量？超过咱的身躯一旦负担的量叫做过量，但是每一样体质无同啊，所以讲唔知虾米，有可能有的人是有可能两千米你给我们过量，有的人可能三千啊。但是呢，你若有加强运动甲啉水，拢会当代谢掉。吼、哦，正常的器官会当做好的代志，但是你的器官有一天会变老，会退化，一定会的啦，哈、哦，不老是妖怪。所以咱这药剂，你看多讲代偿作用，那你药剂就是任劳任怨哦。高大副学长啊，那哎，加加加，哎呦，我这药剂有正病迄粒吼，开始无力啦，啊，无都负担这些工课啊，赶紧倒病迄粒。来接起来哈，康奎拢等候伊，啊是不是到一天就两个这药剂拢无好啊？是的，伫这个时阵，咱的身躯咧发出信号，啊，这时阵你尿液肾丝球过滤率哦就无够六十，啊，你也开始哦，啊，你也无加注意时阵，也愈来愈低，啊，有一天你发觉的时阵，哎呦，无够五十啊，肾丝球过滤率四十几啊，啊，你拼性命要给我管的时阵就足辛苦，哦，所以。是不是有病症来？是不是有无爽快的症啊？排尿困难呐、啊？吼，甚至讲我们各有结节，开始无爽快，你才知影讲，哎呀，健康上好，这用钱换袂到的。哎，病痛的时候，那病痛的时候，你开始想到咱哎，健康好好人的时阵，才知道，哎呦，那时候多好快乐，会当出门佚佗啦，听音乐、食物件拢快乐啊，对不对？哎呦，现在不舒服，什么都不能吃。哦，所以健康无价在这边啊！这有时阵，咱这伤到药，伤到药剂，伤到肝，伤到心脏，这边用钱个买回来哦，很难。哎，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讲，咱平常喜爱保养，因为医生无都对伫咱身躯边，所以你爱怎样讲最爱啉加运动的原因是啥？哎，加强咱血路甲水路的循环，循环好，有做一代志了，慢慢好起来。运动可以咱加强咱的健肌吧。那你营养吸收，那你无好物件会排出去，对不对？会当排尿甲排便，我快乐，你敢不知道？啊、哦，排尿、排肝、排便叫心情代谢，好快乐哦！啊、哦，你有迄种排未出来的人，你就知影讲，哇、哦，那种真的是太快乐。尤其比如讲，咱就结节塌掉，咱尿多的时阵，迄个当放的时阵，哇，放的时阵好快乐，规人拢轻松，嘛肚也未当胀胀无爽快，腰也未酸痛。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咱有年岁长辈爱赶紧来健康检查，好、哦，知道哪边有问题，对症下药哦。
2: 哎、欸，来电你好，
3: 哎，
2: 哪就会记，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
3: 哈，
2: 你哪就会记啦嘿。
3: 我要你刚有那卖那个过药剂的无啊？
2: 有哦，来稍等。 你今天去广西州呢？
3: 哎
2: 呀、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3: 哦，无对你拍摄啊？
2: 无啦，唔是对我拍摄。哎，大哥，你安尼讲得唔对啊，杨。
0: 是，做者朋友拢卡客，甲咱加码，为虾米？这种是正杠精的，这个唔是咯，唔是杠，唔是杠，这做假的哈，那种是真真正正做者朋友卡客，甲咱讲嘞。是，咱需要去补充营养啊，安进够大油袋，给人先花钱，好、哦、可以省一下，赚一下健康。所以讲每一周诶两罐，啊上半罐就活动，最后的四天到九月十号。所以说呢，把握一下，要快点哦。

0: 最后火车站啊，我选择这是林美丽小姐所唱的版本。这条歌曲是咱这个歌店的卢小姐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哪里啊？你好。
2: 哎，大叔，你好。
1: 请讲重点的来。
2: 哎，我这个三省钱本哈，我系你我原定哦，你个钻石巧克力哩哦，52.5，按即马哦，我已经食掉三罐啦。
1: 嘿。
2: 食掉三罐哦，我即马我迄两天去安南平哦，你个去看报告哦，我系钻石巧克力哩，即马已经回去回到62.3。
1: 哦，增加就对啦吼。
2: 啊，增加系啊，安尼哟。
3: 我吼，食三鲜煎饼，不食哦，十元面煎肉放一摆油哦。
1: 啊，
3: 我食已经五单啊，我煎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盖尔。
1: 哦，较袂够油，
3: 较袂够油。食到过阵哦，我话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行啊，食到只话拢会行啦。
1: 哎，好，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1: 来讲重点，没讲
3: 讲。谢谢，好，我拢冇客家片。
1: 来，切讲，切讲，
3: 来讲哦。我那第一届哦，我得有缘分啦。
1: 我来切讲，
3: 听听你后就改咩啊呢？
1: 你讲重点。
3: 你搞笑个，都搞笑哟。啊，无缘分就办，无缘分就办。啊，我听听就随咩啊？
1: 你三千金宝吗？
3: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败啊啦。
1: 食三千金宝吗？
3: 啊，我哦食诶。食到这喏，拢拖两点钟、点半钟放一盖尔。
1: 哦，
3: 啊，这嘛要你食。
1: 卡在真搞
3: 笑。我食五单啊，食盖过阵。
1: 三品老伯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4: 哎，我是。
1: 你食食到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1: 哦，啊，食到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啊，
1: 即
4: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1: 哦，禁未掉啊。
4: 嘿，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啊，切啊，骨啊，变，即马拢禁未是变尔啦。
1: 好。
5: 哎，秀山你好。
1: 来，
5: 我讲一个好消息。
1: 三品好不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清健补哦，怎啊，即马尿酸拢无？
1: 哦，检查正常啊吗？
5: 诶，正常。
1: 哦，好好好。
5: 诶，啊，我真欢喜。
1: 你管的是我管呐。
5: 我大声尿酸，
1: 嘿，
5: 控到啊，一百
1: 五
5: 一秒。
1: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假新闻来注意哦哈。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喂，小宋啊，你好。
1: 来，讲重点，你好，三品
6: 的
1: 不错。
6: 我有食三鲜面包，对无？暗时啊，较袂啊搞油诶。
1: 哦。暗时那个搞油哦，好啊！
6: 我较早一天哦，拢四五盖，啊，今麦拢一盖尔。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
0: 感谢各位家人鼓励支持啊，咱的三鲜金箔哎真好，哎家人够专心苦够透透，好咱心情大家好，消化机能也好，补充营养，主播咱的辛苦需要天然的新荤，安尼较无负担。三鲜金箔就是会让囡仔好食，马紧。啊，佮有钙骨质，钙骨质补充咱骨头需要钙质，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做者即个长辈脚无讲介好啊、包括咱的关节啦、手脚啦、肩头啊，所以讲关节无好的朋友爱补充营养，爱选择咱的钙骨质，绝对会让家己帮助。三鲜金箔钙骨质叫做黄金拍档，做一罐，做一罐，做一包，甲咱全身骨够透透。无困的朋友食阿雅德呐，啊唔是无困，爱补充好困的荷尔蒙，啊个爱好你好困的即成分松果腺粉末，所以哎，停经以后女性会当。真好，咱三罐拢是先一个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若是较好，咱再来改两顿。啊，食好的话，爱甲恁斗小宝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话，你好。
7: 喂，你好。
1: 嘿，是，我姓传，你好。
7: 嘿，姓传哦。
1: 嘿，是。
7: 咱小问者哦。
1: 好呗，嘿。
7: 我就什么酒啊？要食什么？
1: 尿酸哦，
7: 尿啊，
1: 有急救呢。
7: 哎，
1: 阿弟，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哦，哎，你有做什么事哈？
1: 我秀爽。
8: 哈，
1: 嘿。
8: 啊，我咧做梦啦哈。
1: 好呗，嘿。
8: 迄个我安尼放尿拢配配啦哈。
1: 哦，这。你买几种？六种。
9: 嘿，我是啊，开医生会，
1: 要过医生挂六周呢。哇，大姐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9: 买两组大组的。
1: 有摕两组呢，好哈。
0: 这都是真真正正朋友卡的啊，绝对无作假哈。为什么这样？好个，哎呀，买个买，买个买来吃嘛，因为咱存最后四天。错过再等两年多了哈，哎，错过上就爱等两当以后啊，啊，所以讲咱最后时间爱赶紧把握者，加嘛加嘛，哦，这有买有赚哈，哎，咱先较追啊，所以这时阵你卡电话来订产品，我来放歌给大家听，谢谢你。

0: 是哩，好听歌曲甲各位分享啊！咱得啊，各位提醒哦，咱这個大游台活动啊，剩最后、最后、最后的这个时间，哎，赶紧哦！来，咱的新闻这边呢，我们再来播用身体朋友卡现场专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喂，你好，我是大富，我多响两声，我没有接到。啊，当然，咱这骨头关节，一旦有出问题的时阵，是不是就无多惊咯？无爽快啊，爱夹爱夹拐啊，爱有诶夹一支脚，啊有人夹三支脚、四支脚拢有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哈，因为你想讲哦，你要互人扶吗？不要。哦、你要扶物件一直走路吗？不方便啦，顶多好家己。啊，但是啊，我要用拐啊，但是我手也无力呢，腰也无好啊。哎呀，啊，无来坐轮椅啊，啊，轮椅有啥物人要家己上？我驾电动诶，那是伫国外，在国外哈，那是伫国外用轮椅应该没问题。伫台湾真辛苦，安怎讲？你用顶下卡是不是拢是一堆物件？什么奥多麦啦，吼，什么扛棒啦、回卡啊、人占位啊，对不对吼？甚至讲啊，这边起哩，那边落来啊，阿哥我冻着，个行最个无方便哦。一种比较那种就是无障碍，人讲无障碍哈，没有障碍，这条路没有障碍，无物件甲你挡，无障碍这种环境哈，伫台湾较少哦。啊，你讲哦，我拢我伫台北市哦，台北市这个比较发展的比较，按、啊、其他所在嘞。不可能了哈，对不对？所以讲，这个行动不便的朋友真多啊。哎、啊，就讲哎，能去看了呵呵哈，是不是很快乐啊？啊，所以那你刚有咧保养身体，想我有咧保啊啊，但是我嘛知啊，哇，我唔是讲有保，我有咧保应用的，一定一百分健康，不会啦。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大准一讲你好。
1: 哎，
0: 你好，我做你好。
1: 老板没有。
0: 有啥物话能帮你服务？
1: 卡吧，就明天比较干。
0: 我先等一下，我等一下。

0: 食迄个水果汁。
1: 啊，食哪哪好？
0: 我脚吼，我做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个食食吼，吼在行吼足轻松，足活力。
1: 脚脚有力就对啦吼。
0: 对对对。
1: 哦，啊，爬山脚有力哪哩呢？
0: 对对对。
1: 好，好，你晓得。产品啊，有一个共同点。
2: 我讲，我食诶，果介食吼，食迄个糖啊，糖啊，两支啊，拢万安啊，我三食第一罐啊，就好。
1: 哦，卡头乌，卡头乌就对啦。
2: 万安，我有只股看了，我去有股看，我有只股在看了，我两只股开高啊。
1: 啊，今麦看好无？
2: 有啊，好啊。
1: 好，安尼呢，好，等者。来来，阿妹。
3: 好卡啦。
1: 哦，三片我不记得，
3: 盖
1: 过去啦，
3: 对啦，盖过去啦。我吃了，我做顿啊，无真正会惨。
1: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3: 哎，好加在，我做小块盖苦啊，无我这家就盖，这家就惨嘛。
1: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要讲好
1: 诶。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4: 啊，今晚啊，
1: 请讲起。
4: 哎，
1: 今晚讲起来，
4: 嘿。哦嘿，今晚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1: 香精
4: 产品吼，
1: 嘿，
4: 真正食了足好，我即马行路拢无问题啊。
1: 你是食钙固精吗？
4: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4: 诶，食了骨头，即马行路我去含人去行迄个白沙屯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1: 哎呦，我这样行钙固的对啦吼。诶，你好，你好。
5: 来，谢谢。
1: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骨骨的。
1: 哦，钙骨。啊，我啊，食了那。
6: 哎，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1: 哦，本来是袂硬啦吼。
6: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1: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6: 嘿，对对。
1: 啊，今麦嘞，今麦会当
6: 好啊，
1: 好啊去，好啊呢。
6: 嘿，
1: 好啊，好好。来，你好，你好。
7: 喂，就算。
1: 哎呦，有
7: 你好。
1: 来，请讲下来嘿。
7: 我家己买迄种钙固醇，啊，搁加三千金箔
1: 嘞。讲重点来，请讲嘿。
7: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1: 软脚，哦。
7: 啊，总食食总袂。
1: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7: 哦。嘿呀。
1: 哇，好棒哦，好棒哦。
8: 感谢各位啊！哎，拢甲咱分享食了以后，感觉偌好啊！你讲一句话，比咱讲一百句话拢有效，对不对？啊，我之前朋友食钙骨质了吼，咱脚慢慢啦，迄种症状慢慢啦较轻吼。咱骨头无讲钙用，爱赶紧补吼，补钙质。咱的脚头无好，哎呀，这时阵软骨啦在食胶原蛋白。哎，软骨需要营养成分不一样哈。啊，咱这个钙骨质的不只囡仔会当食，大人也会使食，长辈更加爱食。咱这钙骨质是加拿大原装进口哦，这营养成分是纯天然的，放心个食啊，伊无唔是药啊，无其他的负担呐。啊个讲个个一罐三千斤，报做一只效果更加如何？无可能朋友食爱啊的呐。咱一开始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但是较好，咱开来改两顿啊！咱这大游台活动到最后的这四天，9月10号为止啊！你爱赶紧参加，食好用好，爱甲咱道谢报哦！以上广告，等咱直播现场大准一讲。
1: 来，稍等，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嗨，你好，
9: 三点播啦，
1: 三点播，你好，啊，上什么贵书？
9: 我顶礼拜叫。叫一罐吼，啊，我即摆要阁叫啦。
1: 好安尼呢，好好，你要啥物件？产品啊，不记得嘿。
9: 哎、欸，我要叫迄、那个
1: 三千金箔吗？
9: 系啦，而且牙卡骨来啦。
1: 哦，迄、那个钙骨质啦吼。来，你好，你好。
9: 啊，小仙吼。
1: 嘿是。
9: 哎、欸，卡无啦，要得啥？卡无啦。
1: 卡无啦，产品都不记得，食钙骨质。哦，你去大前挂蜡烛哦。哇，好哦，当然好啊。哎呀，不是胖丈啊，是你要照顾健康啊。你几岁几组啊？
10: 6组啦。
1: 6组你哇，好棒哦。

0: 安尼你上票你。
1: 是啊，你最聪明，你知影安怎升级上对啊？咱这个每一周两关上半关活动到最后尾声的话，咱叫高尾杂合啊，咱去收集只甲公司争出来这个最后的几天啊，希望大家都会当买着。那是无参加着，安尼都有可能来单单话句，上少单两单以后哦，这个活动两年后再见啊，干袂使打当拢安尼来准备，那、啊、没有办法。啊，公司有公司的考虑啦吼，所以讲咱只有配合尔。上尽量争取的是两档一届，甚至讲一届是两档半，甲一届辛苦吼，大家拢生活较无遮轻松，所以讲会当做偌济做偌济。咱最后的几工九月十号啊，咱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爱赶紧哦。咱若是毋知要安怎食，毋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甲咱买朋友啊，赶紧卡咱现场专线，0800-469-469。是我大富来直接甲各位敬你感谢你啊！咱这两点钟的节目，哎呦，来匆匆去匆匆。当然有分享到好的健康甲这生活常识，和大家哦，安尼咱是真快乐。啊，甲咱订产品啊更加快乐哈。啊，咱每一工拢在做快乐的代志啊。有时阵为着要得到某一项物件，经过迄过程是无法度遮爽快，也无遮快乐。但是你爱向迄个目标咧行的时阵，要坚定你的信心，包括咱咧保养身体。过你福建啊，哦，你要家己要好起来，这过程真正辛苦，只当家己承受尔，只能靠自己，对不对？所以讲，你看家己要福建时，爱家己花物件，对不对？啊，半暝要去便所靠家己，哦，这是很辛苦的过程，哦，想要今麦要考试，休想，无人会能搞倒三工，只有靠自己，啊，不然要靠谁？对不对？所以，咱的人生有足侪时阵是不得已无奈，吼、哦、啊，那是讲到五年毁了，这种无奈个是啥？这囝儿是谁乎你的？安尼有可能较更加辛苦。咱接足侪电话拢是啥？囝儿是谁讲哦？长辈，你的钱卖开啊，我袂开，我帮你欠起来。结果咧，拢家己摕去开去啊。啊，买一个营养品也无多，去看一下，甚至讲看一下医生吼，家己念啊。为着家己好，长辈要把钱省起来，把钱投资伫家己的身躯，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要甲各位分享这足重要的观念。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3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力领国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咧讲啊，咱人的身体会发出一挂信号，即个信号呢，甲你做提醒，提醒讲啊啊，咱身体倒位呢可能出问题啊。啊，譬如讲，咱老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脚头就安尼瘪瘪甩甩，啊，这都是一种信号嘛，敢是呢？或者是讲呢，哎呦。咱来感觉讲啊，胸口呢真闷哦，胸口呢，敢那一个大块石头呢，甲咱带掉安尼是哦。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讲，哎呦，心脏的问题啊，当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咁一定就是心脏的问题哦。所以真侪人认为讲啊，像心肌梗塞，就是老大人才发生的问题。但是啊，你发觉就讲，敢那唔是安尼是哦。哦，这段时间以来呢，三十岁、四十岁这少年人吧，嘛可能为伊的生活无正常，哦，食的习惯呢，哎呀，爱食油的啦，爱食什么黑暗的心，啊，是讲家族啊遗传的体质，啊，来产生呢心肌梗塞，啊，就是讲啊，一个代志的发生，无一定是咱以前迄个观念，或者是讲咱身体呢发出的信号。嘛，无一定就是多一个理由所产生的。譬如讲胸闷啊，就是心脏出问题，嘛无一定是啦。好，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同款的胸闷，同款咱的胸口呢，敢那带一块石头，但情况呢，嘛无一定完全一定，或者是讲一定是心肌梗塞。啊，我胸口突然间无爽快啊！啊，感觉胸闷啊，啊，甚至胸痛、哦，心脏出问题啊！哦，你第一个感觉应该是安尼，但是胸痛的原因真多呢。啊，有可能是心肺梗的问题，有可能是胃肠的问题呢，有可能是咱神经、咱肌肉的问题呢，或者是其他一挂疾病。啊，初初开始呢，诶，这症状嘛不是真明显的时候。你更加不去注意到、哦、所以医生是在表示说，譬如说我们人胸痛，胸痛呢，你要看你痛痛到一个位置、哦、痛多久，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所以呢发生的一些症状，你要结合起来来做判断，尤其是有这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还是说胆固醇比较高，或者是说吃荤呢，这都是危险因素、哦、当然都要提高警觉，所以我们现在呢来分析一些有可能的原因让大家做参考、哦、头一个可能的疾病之一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哦、在临床上我们最需要烦恼的胸痛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所造成的心肌梗塞，我们的心脏不太大粒，有三条很重要的冠状动脉，它会提供给我们的心脏血液嘛，一旦冠状动脉脱掉的啊，事情就大条咯、哦、所以心脏的问题引起的胸痛通常呢不是说真明确的多一点、哦、是将我们的胸骨下面的那种地动的感觉，那种闷闷痛的感觉、哦、所以有一些患者这样说啊，哦，我这胸口呢，敢那一个大块石头给它带掉安尼，或者有人啊、哦，敢那将你胸口给你落掉感觉。啊，这种痛通常吼、哦，伊会持续十分钟，甚至二十分钟遐尼久哦。哦，啊，标准的症状就是讲，咱的胸口持续的闷痛，或者是地动，啊，这痛呢一看。看到我们的肚边的肩胛头，我们的脚趾片，我们的下踝这、哦、甚至你的病情歌，你的冰白啦、要吐啦、头个红啦、啊、有甚至就昏倒、哦、所以确实说、哦、确实说呢，你如果胸痛又合并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你突然间出现、啊、很大很大的感觉，强烈不舒服，这样你就应该看医生。有的人都说、啊、不坐一下、啊、休一下、哦啊、念就好了，不能这样想、哦啊、有一些患者呢他知道自己有心肺梗的问题、
啊，这发现就讲，哎呦，胸痛。颠倒这种患者，伊会马上呢到病。好，这意思讲，颠倒该人及时啊，甲救倒转来。好、哦，这是头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就急性的心肌梗塞。过来，咱讲咧，胸痛、胸闷，哈。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呢，是咱的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动脉，动脉就是咱心骨的大条血管啦。啊，这主动脉呢，就是为心脏出来一条大条血管。啊，这当然真要紧啦。好、哦，咱心脏的工作就是将血送到规身骨嘛。所以这条大条的主动脉呢，是上界上界重要的，这通路嘛。啊，即马产生一个问题啊，就是主动脉剥离，剥离呀。哦，啊，这啊有可能产生哦，迄、那个痛，非常之痛，好、哦，很剧烈的是胸痛。啊，主动脉剥离呢，定来发生啊，有一个少年呢，诶，心胸，嗯，安奈安尼，哦，诶，咱看到一个少年呢。健身族，伊咧健身啊，哦，身体啊，哦，咧锻炼啊，嗯，啊，但是颠倒开始产生这状况，哦，啊，但是嘛，不是讲完全就是以这个年轻健身族为主哈，阿公阿妈啊，这方面呢，嘛真常见哈，啊，就是讲呢，主动脉剥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血管内部的血管壁伊的变化有关联。真侪患者本来就安怎呢？有这个主动脉的扩张，或者是讲有动脉瘤，哦啊，所以血管壁，血管壁呢，你那是血压较悬，血管呢较退化，以前的血管的产生啊较脆弱，啊，这个时候呢，真大的压力来顺，啊，譬如讲血压突然间升悬啊，这压力真大有无？安尼就造成咱血管内停。来顶嘞，哇！才变安怎嘞撕裂？啊，主动脉剥离开发生的族群呢？啊，譬如讲呢，长期间你是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讲嘞有主动脉呢已扩张啦，还是动脉瘤的这种患者，以及血管呢老化退化，这属于阿公阿妈啊这方面的族群。啊，有一挂人是，伊是特定的遗传性的结缔组织的患者，这样。当然，医生特别提醒，哦，这段时间这几年啦，哦，真流行啊，来健身，来健身。啊，健身呢，你要一步一步来。啊，有的人冇请教练，哦，一步一步呢，啊，来提升咱迄种啊，重量的训练。但是有的人呢，一直入去了，哦，我就是要来健身呢。哦，这个也牙，那个也牙，哦，啊，这个动作啊做，啊，你啊本身呢，你啊不是真内行，你敢知讲在出来在出来的时候，所以突然间进行了强度相关的重量训练时，譬如讲亚当啊，应急推举啦，啊，那超过你当负担的呢，都会造成咱的血压瞬间冲冠。哦，所以有运动。当然是好代志哈，但是啊，唔通天强，或者是讲我要刮去运动，吼、哦，迄、那个量唔是一时之间嘞，哦，就一当嘞，安那刮紧嘞，当进步个什么程度？敢那有个人讲我几礼拜无运动啊，啊，我今日嘞为透早啊，来运动来爬山好啦，我、哦、爬几工来运动几工，结果呢对身体呢，哇，三性伤害，哦，所以。卡叔讲，吼，你本来就唔是有运动习惯的呢，卖天强啦，啊，一步一步来，无开三型咱即马所讲的，啊，甚至是主动脉剥离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啊，胸痛、胸闷，啊，可能是安怎带来呢？第三种疾病的可能性是，咱呢胃食道逆流，就是咱讲的腋下声。啊，胸痛不是全部拢是心脏问题。有的人呢，哎呀，胸痛就心脏，哈、啊，马上就想到心脏。其实呢，咱呢胃食道逆流嘛是咱胸痛哦很常见的原因之一啦，原因之一。因为你一呛声嘛，胃食道逆流，造成不爽快，通常哈、哦，嘛跟你吃物件
包括呢，咱的生活的姿势嘛有关系。哦，一般人看到伊啊，就是讲呢，胸口呢有安收起来，灼热感，或者是咱讲的黑烧心。脑家呢，哦，一个酸酸啊的，一开感官，哦，很不舒服。啊，个一挂人呢，倒落去了呢，症状呢会更加严重，包括呢，食饭饱了呢，也开来发生。所以有人食饭饱就去倒的，千万唔当。哦，食饭饱就去倒的，啊，食饭饱想讲，哎呀，食饱饱，啊，体质好舒服，唔对。哦，你食饱了倒的呢？一恰生的情形开始发生，然后你的胸口呢就来啊，就不舒服了。哦，阿、啊、要提醒的就是，你都一恰生啊。哦，你个爱食咖啡，爱食甜的，爱食巧克力豆，还是爱食一寡个刺激性的这绝对袂当。啊，阿个有一寡呢消炎止痛西药呢，冇可能增加咱一恰生，还是胃肠无爽快状况哦。哦，所以呢，医生咧提醒哈，咱咧一恰生胃食道逆流，通常啊，甲咱食饭的时间，啊是讲咱人的姿势啊有相关性。哦，啊你若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疼呢，有可能是啊痛一阵缓解，然后个发作，是不是啊？哈、啊，所以你若是本身是胃食道逆流三性的心疼呢，这个状况，都无啥讲嘛，啊，所以呢，来看医生，医生就解说给你听。啊，你这不是心脏的问题啦，哦。但是咱一般心疼就想到心脏，哦，这是一般人会安尼想吧，无啥物唔对，哦，只是讲呢，看医生了会当较清楚了解。好啦，第四种原因呢，啊，是啥物呢？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买心疼吗？哦，不及带状疱疹，包括呢二尖瓣脱垂啦、等等，拢会产生咱听听的状况哈。啊，咱这段呢先介绍个只，下一段咱过来讲到的是其他的原因产生的听听。当然，咱嘛要来讲的是要安怎来保养，安怎来控制，才会当好咱呢卖产生听听，还是听波，或者大了石头给你对掉这种代志的发生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都要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汤温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个月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4: 那那梁也是。
0: 嘿，你好，我梁啊。
4: 哦，你就是梁
0: 呀。嘿，你好。
4: 啊，我请教你。
0: 好。
4: 我迄脚哦，算讲，迄脚头有无力，啊，爬起，要爬起哩，楼梯拢爬袂起，啊，要食啥较好？
0: 一脚两脚。
4: 一脚。
0: 好，医生有讲爱换人工的啊嘛。
4: 无啦，我都一会撞咧，是讲较无力安尼尔。
0: 安尼好，针对脚头有爱食瓦骨，
4: 食瓦骨都好啊。
0: 嘿，食瓦骨，啊你今年嘿对，啊你今年几岁？
4: 哦，我82啦。
0: 好，三椒加咧食。
4: 三椒哟。
0: 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
4: 啊，上心脏咧。
0: 心脏，我建议食苓果精。
4: 三项哟。
0: 嘿对，三项会当斗阵食哦。
4: 拢爱斗阵食，
0: 斗阵食苓果精一顿一包，
4: 啊，一罐偌济？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
4: 食偌久？
0: 食63包，食21天，食3礼拜，
4: 食三至二十一天
0: 啊，对，三椒吼，一盒1500块，
4: 食偌久？
0: 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食22.5天。
4: 22天，嘿，要是三
0: 瓦骨吼，
4: 瓦骨，
0: 瓦骨你爱三顿食啦，
4: 哎，食迄个哪只？
0: 伊内底有120粒，
4: 哎，嘛二十天，
0: 嘿，你因为你爱三顿食，哦，所以你啊120粒，你一天爱食6粒嘛，好唔好？嘛是食20天，
4: 食20天，
0: 嘿，拢差不多20天、21天、22天迄个卡达，
4: 拢透早食哦。
0: 三顿食，
4: 哦，三顿拢三项，三顿拢爱食就对了。
0: 你三椒食早唔可以啊啦，但是你瓦骨加苓果精拢三顿食。
4: 哦，安尼哦，啊，拢一包一包。
0: 嘿，苓果精一包一包，啊，三椒甲瓦骨拢胶囊诶。
4: 啊，拢一粒一粒
0: 诶。嘿，对对对。
4: 啊，一个食一粒多。
0: 一顿两粒。
4: 哦，一顿两粒。
0: 一顿两粒。
4: 哦。
0: 你若袂记安怎食，买顿来搁靠我。
4: 哦，无紧诶。啊，做三椒啊，个
0: 瓦骨
4: 瓦骨啊，个
0: 苓果精，
4: 个苓果三椒就对了。
0: 嘿，
4: 好嘞，
0: 好不好？
4: 好，
0: 好，谢谢阿公，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
5: 喂，请问阿亮
0: 阿亮啊，嗨，我阿亮啊，你好。
5: 哦，阿亮先生哦，
0: 嗨，请讲
5: 来。我怎么请教嘞？我脚头乌吼，阿龙阿苦袂落安尼啊，安尼爱食啥？
0: 食得力瓦骨。
5: 瓦骨咯，
0: 嘿，你脚头有变形无？
5: 啊，袂啦，
0: 啊，袂，你即马瓦骨哦，紧食吼，卖等下变形，迄只麻烦呢。
5: 有，
0: 你瓦骨买回来吼。医生安怎讲？你先讲我听。
5: 医生，我也无去学看。
0: 哦，
5: 伊是讲骨质疏松来，啊个，我是有去注玻尿酸啦，注玻尿酸都无效。
0: 来，你即马瓦骨买回来吼，伊 胶囊的哈、哦欸，你每一顿拢食两粒哈，啊康心食饭前就会当食，
5: 康心食饭前食，
0: 啊但是卡叔讲啦哈、欸，我的康心我食西药啊，安尼咱就饭后再食嘛，无要紧。嘿，啊，但是咱是康心就会当食。
5: 我是无咧食西药啦。
0: 好，啊，佫有一点吼、哦，咱骨头袂当怕，骨头怕呢，咱的体重拢咧对你的脚头、欸，所以你若骨头遮尼怕，你爱三椒盖好加咧食。
5: 哎，三顿食了。
0: 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唔好？
5: 哎，迄一只我的，
0: 迄一罐内底啊，120粒，一罐2500块。
5: 哦，好唔好？一粒都一罐都食20公。
0: 嘿，伊本身的120粒嘛，啊，你一公爱食6粒嘛，
5: 啊，你6粒食20公，
0: 对，好唔好啊？
5: 好啊，
0: 哦，好，谢谢，拜拜。
5: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6: 我甘愿终身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实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呢这段时间讲到的是兴听兴闻，当然有可能啊是心脏、心肌梗塞等等哈，但是嘛有真侪其他的原因，咱来讲几项啦哈。不然先讲到等下这酸痛，有的人是肩胛头痛啊，脚脚边痛，甚至啊痛的坎啊，坎内下还痛。不过呢，较未想到是讲。啊，这是心脏引起的。啊，甚至有真侪人呢，兴听的时阵，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冇认为是啊肌肉拉伤，哦姿势不良，哦啊这肩胛头酸啦、痛啦，啊是不是我呢枕头伤悬啦，吼困起来呢安尼酸痛啦，肩颈酸痛，但是心肺梗的疾病引起的这种痛，伊不一定讲。干那咧胸口哦，哦，伊咪透过神经安尼咧看哦，哦，将这个痛呢，伊会转移到身躯其他的所在。哦，因为咱的心脏，哦，伊甲咱肚边的肩胛头，啊是肩胛骨这个位置，啊是脚趾片，啊是下海呢，哦，有共同部分的神经的路线。哦，所以咱也是。心中心肌缺血、缺氧，啊、也发出了信号哦，所以患者可能感受到就是我肚边的左肩呐、肩胛骨啦，会安尼酸痛，哦，啊，脚脚边后边呢，哎呦，有压迫感哦，哦，甚至也出现下海呢麻痛，还是不舒服，哦，啊，这种的情况叫做呢。转移痛，转移啊，转所在啊，哦，转移痛，啊，这嘛是心脏病呢，大家较忽略的所在。哦，啊，咱今日重点是讲胸闷胸痛呢，有什么原因产生的？不是干阿呢，心脏心肌梗塞尔啦。哦，咱来讲另外一个原因，带状疱疹，胸痛哦，哦，胸痛，突然间呢。哦，第一针，迄种刺痛。哦，啊，确实讲这痛时间呐，干那几秒钟啊，但是迄个点吼、非常的明确，就干那针咧刺，哦，针咧刺，感官迄种痛的时候，通常呢，这种痛，这种胸痛，顶多呢，唔是心脏的问题呢。哦，伊干那的肌肉啦，干那的神经呢，相当有关系。哦啊，较常看到的原因，哈，譬如讲咱肌肉啊，这个拉伤啦、啊，或者是讲咱髌啊骨，哦，肋间神经啊，一种疼痛啊，以及压力、困眠不足所产生的啊不舒服。哦，不过哈、哦，确实讲胸痛，那造成的呼吸较困难，啊，是讲的咳咳嗽，啊，是讲的发烧。啊，你医院呢要注意一下哈，肺部的问题，买做一个了解。哦，所以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有一寡呢，有年纪以后，较常发生的带状疱疹，也出疹嘛。哦，你出疹进前呢，冇可能先以胸痛啊的症状来表现。啊，部分的患者会先出现局部非常之痛、剧烈疼痛，但是皮肤呢？也未看到水泡、啊、所以你也以为讲啊，这是心脏的问题啦，啊，什么问题啦，安尼是。啊，有的甚至看这科啦，看那科呢，哦，已经看真侪科了呢。一日间呢，后来几天后啦，哦，出疹啦，疹子出现啦，才确定讲啊，这是带状疱疹。所以，确实讲呢，胸痛，干那集中咧单一边。而且呢，迄种痛非常之明显，然后个呢出疹，出现了皮疹，安尼呢带状疱疹的可能性啊，就真高安尼哈。好，啊，个有一种是叫做二尖瓣脱垂，买三型人讲的胸痛，哦，冠状动脉造成胸痛，二尖瓣脱垂嘛造成胸痛，啊，二尖瓣脱垂呢，实际上。对咱台湾来讲，尤其中年以上的女性啊，这超占的两成外哦。好、哦、啊，二尖瓣的倒呢，二尖瓣的心脏的倒病，
哦，心脏的道边顶面是心房，下面是心室。啊，心房的血要落来呢，心室的迄、那个过程要经过二尖瓣，所以负责安怎呢？互你血路会通，啊，血路落去你要爱关起来。哦，啊，关起来爱关吧，所以一旦他都要讲迄个功能，若出现问题，卡袂通，或者是关袂吧的时候呢，问题就来啊。啊，这二尖瓣脱垂呢，会较轻微嘛，会就较严重啊，哈、哦、啊，患者呢通常哦，点点的时阵哦，哦，静止时的胸痛，啊，暗时啊咧困呢，突然间哦，人无爽快，啊，心脏安尼颤。啊，包括心脏呢，哦，跳真紧，哦，这种症状呢，啊，真明显。啊，多数的轻度的二尖瓣脱垂，是会影响到咱安怎吗？那轻微的还好呢，你就是定期追踪。哦，啊，确实讲是严重的，人讲要瓣膜逆流，哦，安尼你要进一步啊。哎、哦，当然医生会给你做一挂处理，哈、哦。所以面对到呢，胸痛的问题。实际上，咱们建议的就是讲，预防性格治疗。真侪严重的心肺梗的问题，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是长期间呢受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包括讲有食薰无，然后有大口无，哦，这些因素呢，所呢影响的。所以普通时啊，咱来做好咱心肺梗的保养，降低迄个风险啦。这是预防心肌梗塞，包括其他心肺梗问题，真重要一个关键。哈、哦，所以控制血压，这也上基本的。避免咱的肺梗啊，长期间受损啊，对吧？高血压，高血压是心肺梗上重要危险因素，这大家一定知影嘛。你肺压呢，长期间上悬，压力就是咧你的肺梗壁顶面嘛。哦，你长期间个惊掉的。咱的肺梗的成就性就较差嘛，所以造成咱的动脉硬化，嘛提悬咱的，会当讲是心肌梗塞、脑中风，这风险就开始发生。所以呢，已经啊诊断出来，你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请你啊遵照医生的指示啊，照规律的吃药啊，有的控制了真好，啊就吃好啊免吃，哦啊家己就停药啊。结果呢？结果安尼是颠倒较害呢，伊突然间你个清关起来嘛？哦，所以你要停药啊，要调整药啊呢，一定爱甲医生讲，是不是？因为一挂患者吼，伊停药啊了，肺啊，哦，你一段时间啊，有当甚至短时间哦，伊就个规个冲起来，颠倒开会发生心肺梗方面发生意外的代志。哦，过来是提醒大家，普通时啊，你出来吼。一定要量血压，你知影血压呢？有稳定无稳定，这非常要紧。啊，另外，咱来控制血糖甲胆固醇，因为长期间啊，你啊血糖啊控制啊无好，因为伊会伤害咱肺梗的内皮啦，啊会动脉硬化，尤其这歹胆固醇啊伤高的时候，伊咧咱的肺梗壁啊会产生这斑块，啊你的肺咯哦会较塌。哦，心肌梗塞的发生率就较高嘛。哦，所以定期检查你的血糖啦、糖化血色素啦、血油的指数，了解自己啊，啊，是不是符合标准？啊，那无标准，应该改变的。食的方面呐、啊，生活方面呐、啊，哦，你就一定要配合嘛，哈、哦。过来，咱们讲的，咱常常咧讲的一个重点，食薰。哦，食薰的细胞的细菌啦，哈、哦，这是大家知影的。但食薰的造成咱肺梗的老化，对肺梗的影响呢？食薰是真严重的影响，哦，伊嘛是冠状动脉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因为薰内底有一挂元素会造成咱肺梗发炎啦，会增加咱的血栓啦，哦，所以食薰的人心肌梗塞的风险非常之高。过来是大口。哦，啊，腹肚痛，就是咱的内脏的脂肪，大家较知影就讲脂肪肝啦，哦，什么样的先吼，就是内脏啊，哦，脂肪较多，这嘛影响到咱的血压、血糖、甲血油的控制。
安尼先，你的心脏的负担就较重了嘛。哦，所以维持啊，你健康的体重，增加咱日常的活动，哦，促进你的代谢就对啦。哈、哦，安尼降低心血管的问题。啊，个有吼、哦，心血管的保养，唔是单家讲无爽快啊呢？人安怎呢？安尼才开始哦。哦，安尼较慢。哦，所以日常的生活。咱的规律来追踪到咱三高呢，数字有合格无啦？这真要紧哈。另外，咱们建议的就是讲，日常的生活，咱食的物件，卖食伤咸，大家拢知影，因为食个咸嘛，血压会升高嘛。啊，较卖食甜的，哦，即卖真侪含糖饮料啦，啊，高糖饮食啦，啊，嘿啊，绝对无好嘛。好、哦，即卖这大概是靠概念嘛哈。过来是咱这个食的习惯，哦，尤其讲少年人，哦，今年啊。肥肉啦，哦，加工的食品啦，哈，这不是讲叫你卖食啦，哈，黑食较少啦。啊，加食一寡鱼啊类的、青菜类的、全谷，哦，啊，适当的食一寡坚果也很好。啊，建议你日常的生活，每礼拜上少四工，有人讲五工啦，哈，啊，上少呢四十分钟，包括快走啦、慢跑啦、游泳真好。哦，骑脚踏车啦，哦，即系当讲是有氧运动，啊，有诶做一寡重训，譬如讲啊深蹲呐、啊，啊棒式啊，哦对，这嘛真好，哦，你就是爱做一寡重量诶，啊做一寡有氧诶，哦对身体呢诶帮助真大呢是哈，好啦，所以胸痛原因呢，咱讲一做，啊你卖家己去判断，即个想到就是心脏。心中当然有这個可能性哈，尤其是胸痛胸闷，哦，胸口呢，跟那石头啊跌掉的时候，过来就是讲你的病情瓜，脚脚边痛，下还痛，啊，你本身呢，各有呢，三高的，各咧食薰呢，哦，结论，赶紧看医生，赶紧看医生，哦，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都要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满，喜欢的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加啥加哩肉会串啊，啊，加拢味，啊，都味。
5: 三椒食脆脆甜，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7: 喂，你好，亮哥吗？
0: 哟，
7: 你好。
0: 嗨，请讲。
7: 亮先生，你好，我想请问哈、
0: 哦，好，
7: 那个我有买那个得力莲膏浆啊，
0: 是。
7: 然后就是因为我先生以胆固醇他管理，这该去检查是253，
0: 高一点哦。
7: 对，那这样的话吃莲膏浆干掉？
0: 丢啊，
7: 丢呀。
0: 啊，它的高密度多少？
7: 高密度好像。哎，我没有注意到，但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耶，但是我马上以为嘛是红色哎。
0: 哦，那他很胖吗？
7: 没有，他很瘦。
0: 哦，安尼加零果精三顿吃。
7: 刚会使早暗吃就好啊。
0: 早暗吃，你就先两包两包吃，好唔好？哦，或者再去两包，暗时一包安尼吃。
7: 哦，安尼吃哈、啊，
0: 好不好？
7: 哎啊，
0: 哦，
7: 但就是早上要两包，晚上一包这样子。
0: 哎，对，好不好？
7: 吃啊，然后伊这莲膏精干，过去更啊是讲
0: 莲膏精哈，相对咱的循环代谢当然是最理想的哈。过来就是讲，它会让你的心脏心气很充足哈。
7: 是。
0: 那心气充足的话呢，咱循环后哈，当然体力就好啊。
7: 对，因为做中红啊，所以讲细胞嘛，没讲就好
0: 诶。啊，会这样哦，哈。所以做中红呢，希望他戴口罩，好不好？
7: 有，然后有，他有戴，如果他会但是也是开始讲啊的。一点嘛是给干嘛写书一种脏空气啊。
0: 对啊，所以说戴口罩以外，如果他常常会有点
7: 啊、哦，
0: 那请他要吃那个 NONO，
7: 嘿，
0: 好不好？不然呢，
7: 好好
0: 他的肺会影响他的心脏。
7: 哦，对，嘿，
0: 哎，会这样，
7: 这样子
0: 好不好？
7: 好，那、哦、我就回就是怎么看嘛，然后检查。
0: 对，检查以后数字多少跟我讲哈。
7: 好，
0: 谢
7: 谢，
0: 拜拜。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亮俱樂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甜米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来啊，听众朋友，大家快乐！你感觉家己有快乐吗？还是你感觉家己啊，逐天拢安尼郁卒郁卒？啊，人生爱快乐啊！快乐的因素真多啦，有的人感觉真多钱真快乐啊，逐天会当游山玩水啊，有的人感觉讲去帮助别人啊，哎呀，感觉真快乐啊，帮助别人就是上大上大的快乐啊。每一个人对快乐的因这种标准啊，可能无啥共款。阿亮啊，这段时间要来甲大家报告的，甲快乐有关系。好，咱要来介绍十二种，和咱食了会快乐的物件。哦，为什么物件食了会快乐吗？哈，要讲到快乐，爱先讲到咱身躯内底一项物件，哈，叫做血清素、血清素。这个血清素呢，有人称呼讲是快乐心情的主要因素。但这个血清素在咱身躯内底哈，伊无多家己啊来合成，所以咱必须要呢对食物件当中，来摄取到呢特定的营养素，安尼才会当咧身躯内底来合成啊血清素。所以讲咱食的物件也当制作，啊，是提悬咱身躯内底血清素的物件，拢是叫做快乐的食物。这是营养师啊特别甲咱做建议的。营养师是安尼讲，伊讲快乐的食物啊，大部分内底呢有一挂元素啊，譬如讲色氨酸、生物碱、烟碱酸，啊是大家较知影即欧米伽三脂肪酸以及硒啊，这个物件。生物碱、色氨酸，或者是维他命 C、B6 等等，这是会当促进呢咱血清素的产生。Omega 3呢会当压制咱身躯发炎的反应，进一步提升啊血清素的含量。所以营养师会表示讲啊，维生素 B1、B2、B12等等这些 B 群呢，伊嘛是快乐食物的关键营养素，会当让食物在身躯内底转化变作能量，来帮助咱的身体减压，和咱的精神呢变较好。过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咱食入去，入去咱的身躯里后呢，伊袂亲像讲啊，一挂甜甜的食物会滴出到血糖啊，真快速的升高嘛。伊是会慢慢啊释放。所以呢，咱食煞了会当稳定情绪。另外个一项是钙质，钙质属于神经啊，咧传导的物件，伊嘛会当协助咱呢释放的压力。所以他都要讲了真侪真侪物件。到底咱食的日常买顿来，咧煮食的三顿来对，有啥物物件是属于咱他都要讲的啊？会当让咱快乐的食物。这是营养师推荐的啦，十二种会当让咱快乐的食物，大家啊，加听看卖哈。头一项牛奶，因为牛奶呢，咱头拄啊讲的色氨酸加钙质伊拢有，也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也当稳定你的心情。所以困前啉一杯大约200cc 的牛奶，你就较袂紧张啊，嘛较袂焦虑。第二种是豆奶、豆腐，这是黄豆制品，因为它有维生素 B6， 有色氨酸，有烟碱酸，所以你会较快乐吧，心情会较快乐。第三种呢是青色的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它有叶酸，它也属于维生素 B 群之一，所以它也让你吃了呢，心情会愉快。第四种，一旦讲是快乐食物的，对呀，
排名第一名的，哦，是什么？啊，是金蕉，哦，金蕉，哦，金蕉呢，伊的钾，伊的维生素 B6，包括色氨酸、生物碱啊，这东西有诶。但是这个钾吼，当然啦，啊，这个摄取呢过量，开引起呢心悸，所以有心脏病啦、腰椎病方面呢，啊，当然这方面就唔通过量哈。第五种就是深海鱼啊，因为呢有欧米伽素哩，所以也当压制到身骨发炎的反应，进一步呢过来提升血清素的分泌量，所以伊嘛是快乐食物的一种哈啊，深海鱼啊哈。第六种呢啊更加是普遍，鸡肉。鸡肉的原因是因为伊内底含有这个硒这个元素，会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哦，所以美国甲英国有相关的研究表示讲，这个硒啊，咱摄取了，会当提振到咱的情绪哦，和你的精神更加好。哦，啊，其他譬如讲像海产呐、全谷类等等，嘛拢含有这个硒。哦，啊，鸡肉就是有这个成分，所以伊嘛是快乐食物的其中一种。第七项是南瓜。啊，南瓜哈，南瓜伊主要成分就是讲有铁质、有 B 六、有维生素 A， 所以伊嘛会当稳定血糖、抗氧化、预防心脏方面的疾病。好，过来是樱桃，第八种樱桃。樱桃呢，因为有花青素、维生素 C， 所以有真好的抗氧化的功效，哦，促进的血清素合成，而且铁质哈，嘛会当帮助咱稳定血糖。其他亲像讲啊，较深色的梨啊，阿毛搞款的好高哦，哈、哦。第九种是坚果啊，坚果类，坚果类，譬如讲啊 ，B 六啦，烟碱酸啦，啊，来对拢我这个成分嘛，哈、哦，也当增加血清素的高度，而且伊毛一挂矿物质，像镁啦、钾啦，啊，也当促进代谢正常嘛，啊、哦。第十种呢是燕麦。啊，燕麦伊含有呢碳水化合物，也当促进呢合成啊，咱的血清素，买当稳定血糖哦。哦，其他亲像苏打饼干、全麦面包，拢有类似的功效。第十一种啊，大蒜，大蒜哈啊，大蒜呐，常常咧食，人嘛较袂疲劳呢，阿嘛较袂焦虑，阿个哈，大蒜常常咧食，除了讲口气。迄、那个蒜头味啊，可能你较困了之外，其实常常食大蒜吼，不但较袂焦虑，嘛较袂发脾气呢。好啦，第十二种是葡萄柚，葡萄柚就是伊真丰富的维他命 C 啦，会当抗氧化，会当提升咱的免疫力，会当促进血清素的合成，伊嘛会当帮助咱对抗压力、抗压哦。哦。而不只是葡萄柚啦，咱讲啊，这个番石榴啦、奇异果啦，伊嘛是维生素 C 非常之丰富。哦，不过这咱建议的是直接吃，你卖甲怕做果汁，哦，直接吃，安尼先是上佳理想的。哦，所以咱要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当然，咱食这的他都要讲的这十二项，其实咧普通时啊，咱就常常咧食啦哈。啊，更加进一步了解讲，哦，原来咱他都要讲的这十二项，在咱身躯内底会当来帮助咱合成到这个血清素，和咱的情绪稳定，较袂受气，心情较快乐哈。除了食物件之外，啊，个有就是讲，咱来保持适度运动的习惯。啊，每天呢固定晒一下日头，15分钟至20分钟，因为安尼做，拢会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和咱家己啊，定定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哦，这真要紧吧？哈，啊，有一挂物件呢，咱就希望你啊，较不适合食伤多。譬如讲，真甜的、真油的，哦，或者是讲像咖啡啦。酒精啦、啊、巧克力豆啦、啊，啊，这可能呢，拢较无适合食侪。哦，比如讲你食真甜，有个人会讲，啊、哦，我若食甜甜啊，感觉心情较好呢，哦，感觉较袂忧郁呢。哦，啊，食甜甜呢，短时间血糖会升高起来，和你感觉讲，嗯，
跟咱的心情较快乐，嘛跟咱的精神会较兴奋。但是马上咱身躯就分泌到胰岛素嘛，啊，然后血糖就降低啊嘛，啊，这血糖咧突然间这种的波动吼，颠倒会乎咱人安怎呢？跟咱较焦虑，啊，变作较沮丧，会安尼是哦。好，好啦，第二种咱头拄仔讲的巧克力豆，巧克力，巧克力啊，甜甜。巧克力里面也有钙质，所以它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快乐的荷尔蒙血清素的合成、哦、所以巧克力吃了也感觉有这种快乐的感觉呢。但巧克力呢，其实它是比较甜比较油，除非你选择是这种 75% 以上那个黑色的巧克力，这样才不会吃太甜去了。哦，过来呢，比如讲，有爱食什么炸薯条啦、炸鸡啦、汉堡啦、甜甜圈啦，哦，这种较油的物件哈，因为这种物件是属于肉的胆固醇较偏高，所以也糟蹋了咱的血管，会产生自由基，也抵受了咱神经元的受损，也影响到咱神经的走，所以伊嘛，让咱的情绪较歹，人安怎呢？较焦虑，哦，会安尼是哦，哈，所以食的物件对心情，哎呦！个应用真大，我那咖啡嘞，咖啡大家知影，咖啡食了心中安尼有心悸啊、忧虑。哦，啊，啉酒嘞，啉酒啊，就是讲你啊，啉酒啉过量，其实呢，伊个大量啊，来消耗咱的 B 群。啊 ，B 群他都要讲到啊，这个 B 群对咱身骨来讲，伊是会当和咱的血清素呢，啊，搞多较悬，和咱较快乐的嘛。啊，你啉酒了，你消耗大量 B 群，是不是啊？也干那呢，较焦虑，干那较恐慌，哦，甚至情绪啊，买较忧郁，啊、哦，所以啉酒其实对你的心情是无介理想的。有人讲我闹呀，哦，我啉酒偌爽的呢，还是爽，还是啉酒醉啊。好啦，咱今日甲大家介绍十二种快乐的食物，搁念一遍哈。头一项牛奶，第二项。豆奶豆腐，第三项深绿色的蔬菜，第四项金蕉，第五项是深海鱼啊，第六项是鸡肉，第七项是南瓜，第八项是樱桃，第九项是坚果类，第十项是燕麦，第十一项是大蒜，第十二项是葡萄柚。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不好行呢。但是不解火，输那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他放去地里往安去煎，不是安尼用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子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6: 哦，来啊，啊，梁老师好。
0: 嘿，你好。
6: 我请教你一下。我这脚头啊吼。
0: 是。
6: 原来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吼。
0: 系。
6: 啊，会疼吼。
0: 系。
6: 啊，我有买恁的来你食吼。
0: 系。啊，你爱食瓦骨啦。
6: 哦。
0: 你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吼。
6: 啊，我讲。
0: 嘿。
6: 电工做工讲骨刺啦。
0: 我建议吼。
6: 诶，啊，我即马是有叫。有叫瓦骨，叫诶三椒。
0: 三椒，你搁卡电话讲瓦骨嘛爱？
6: 哦，啊，哦，过来阿兄。
0: 嘿，你甲多一间叫诶。
6: 哦，我拢是转咧呗。
0: 好，你甲讲瓦骨我嘛爱哦，因为我这是卡头咧退化。
6: 嘿，
0: 啊，你买来了吼，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吼，拢斗阵食，康心就会当食哦吼。
6: 哦。
0: 啊，你这因为咧退化疼吼，你即马食一开始有淡薄啊反应，先忍耐一下。哦，哎，即马开始生骨伤，哎，也修补你脚头边啊遐软组织，啊，对，愈来愈好，愈来愈袂疼。
6: 哦，
0: 嘿，啊，到尾啊，迄个声音卖无去。
6: 对啊。
0: 嘿，
6: 我本来开都唔得。去检查时吼，伊讲爱换吼，啊我不爱，
0: 你这个不爱换，你吃三椒甲瓦骨绝对对症。
6: 哦，
0: 嘿，啊你就照去
6: 检查。
0: 啊，你若变形吼，你若吃草一罐吼，以上啊吼，开始啊做福建哪有福地？
6: 哦，
0: 嘿，你即马吃三椒吃瓦骨绝对对症，你放心哈。
6: 哦，安尼
0: 好，好不好？哈，
6: 确定
0: 个是全讲哈。
6: 你上来之后，脚杆拢未痛。
0: 哎呦，拍死拍死！安尼有了解啊，哈。
6: 好啦，好，
0: 谢谢谢谢阿姨，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哥。
0: 嗨。
7: 哦，我孙啊呢？
0: 嗨。
7: 大家都在扫，啊，我去改个你的扫油啊。
0: 是 ，no no， 嗨。
7: 哎，一只。食半罐就好去啊，好去、哦。
0: 好消息，系。
7: 好去啊，就敢那伊感冒烧的，啊，搁热开烧，我讲用好食啦。
0: 好去，即马搁食一针哦，好唔好？哈。
7: 系啊，我搁一个罐一罐。
0: 嘿，搁食食，伊更加高，囡仔伊更真要紧哦。
7: 系啊，即马拢唔乜烧啊。
0: 哦，安尼好消息，
7: 讲话我讲伊刚讲感冒，哦，烧啊，按半暝啊爬起来烧。烧到足歹味的，啊！我才想着讲，哟，啊，我都会用肝，
0: 肝好顺食，
7: 啊，会用肝顺食，啊，我那袂用去肝，
0: 对，
7: 我再去肝，
0: 是，
7: 啊未半罐的，
0: 哦，
7: 啊无咧烧，
0: 安尼好，哎，这罐赶快来吃完咯，
7: 哎，
0: 吃完咯，哎，安尼够
7: 够食，我头唔敢吃，安怎你唔知，
0: 系系，
7: 第一感就吃啊吼，
0: 是，
7: 啊，怎啊咳到啊到。弄吃多
0: 哦，
7: 啊！到尾啊，我是想讲，
0: 你就准那个泡的茶来对安尼啉嘛？
7: 无啦，我嫌费气。
0: 哦吼，
7: 我想讲，你讲我只歹食，啊，无卖甘茶，咱倒落去，
0: 是
7: 茶只个落落咧，啊，你吞了，
0: 袂啊，气味真好呢，
7: 啊，真凉
0: 啊，嘿，对啊，很舒服啊。
7: 哦，嘿，嘿，实在吼，
0: 嘿。
7: 烧掉人工，烧个错掉。
0: 对啊，嘿，
7: 艰苦诶。
0: 烧是安怎呢？ 迄扫是规身躯内面吼，迄、那个空间拢咧，跟敢那地动同款呢，扫净是安尼呢。
7: 扫在边啊，骨拢会疼。
0: 哎，对，无错，哎。
7: 哦，我唔捌扫啊，光扫扫啊，才艰苦。
0: 安尼哦，你即摆还未食完呢，顺顺啊，佫食完咯吼。
7: 哦。
0: 安尼好啦吼。
7: 好。
0: 好，谢谢哦吼。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来，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啊，我就是阿良啊。咱这个单元要来讲到的是老大人所产生的压迫性骨折，这个、咱常常在讲啊。不过有的听众听无啊，咱特别来做一个解说。以咱台湾来讲啦，哈，得到社会的进步啊，医疗嘛进步。所以咱台湾人啊，即嘛是长退休啊，平均寿命呢不断的增加。所以咱台湾是真标准的一个高龄化社会啊。日本嘛是安尼啊，日本嘛是高龄化社会哈、啊。所以呢，根据统计呢，有超过20%啊以上的老大人，伊可能是腰脊骨折，啊是咱这两骨啊、胸部、胸椎。啊，这骨头呢产生啊变形，啊，其中大多数这老大人啊腰骨啦、啊、咱两骨啦、啊、产生问题，加一个骨质疏松呢有相当的关联性，这嘛影响到咱的长辈的健康嘛。哦，啊，这种两骨的变形，咧医学上咱就称呼叫做压迫性骨折。啊，压迫就是地啦，地当，哦，我个压迫，哦，压迫它，哦，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呢，大多数并不是中大外伤所造成的，啊，咱讲一个较严重的外伤，哦，叫这个车弄掉，哦，这严重的外伤啊，啊，但是不是安尼死啊发生的，啊，顶多是因为轻微的外伤，譬如讲，我突然间哦，安尼要站起来，哦，还是讲我要掼一个重的物件，哦，我掼一个水桶，我要摸一个行李，还是我哇唔对哦，跌倒才坐落去，啊，蹲落去，或者是讲，哦，真出力咧哭哭嗽，还是阿妈咧抱孙，哦，一个出力这种状况。阿尼西娘娘，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受伤啦。但是，伊就可能引起了咱这两骨产生咱所讲的压迫性骨折。啊，刚才有一个阿公要活80岁，伊本来就常常咧扫。哦、啊，有一回呢，扫个真严重。哦、啊，扫个哎呦，边阿骨塞疼啦。啊，结果呢？检查呢？伊这个胸部、髌骨呢？安怎骨折？啊，骨折！所以医生就提醒咯，哦，讲这种啊骨折，往往呢无声无息的发生啊，啊，而且再发生的几率也真高。所以在这方面呢，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一个阿嬷嘛是安尼啊，差不多60几岁，哦，啊，伊长期间拢腰酸背痛啦。啊，腰酸背痛，阿嬷哩哩讲啊，都食老啊，阿边讲嘛腰酸背痛，所以家己都食一挂止痛药啊。哦，腰酸背痛了，食药啊，啊打一个沙龙巴士，就是安尼咧处理。后来呢，实在是痛了呢，愈来愈严重，才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甲阿嬷讲，阿嬷，这少年阿嬷，阿嬷你这两骨折吼，骨头劈去啊。腰椎骨折，哦啊，所以呢，伊敢有大伤害无嘛？哦，另外一个阿嬷是抱孙嘛，啊，迄位是60几岁，孙一个抱起来，边啊骨折断两支，啊，压迫性骨折，哦，所以这个骨质疏松当然有非常连带关系。哦，咱们先提醒的就是讲啊，咱这中高龄啊，诶，这个少年阿公、少年阿嬷哈。哦哎、欸，咱本身呢，那是腰酸背痛的时候呢，唔是干那讲食一个止痛药啊，啊打一个沙龙巴士，啊有诶呢，就去啊推推诶，捏捏咧，哦，安尼死呢，敢有解决问题？嘛无解决问题嘛，哦，所以无得到改善，尾也是愈来愈严重，看医生啦，啊看医生检查了，才发觉就讲啊骨头劈去啊，啊这个状况也真多，哦，其实呢。确实讲哈，咱的骨头骨折，啊骨折了呢，咱也无及时发现啦，
啊，无赶紧处理啊，伊就愈来愈恶化嘛。啊，愈来愈恶化，以咱台湾来讲，哈，这大腿头者，啊，这叫做胯骨，啊，这胯骨啊骨折，然后呢，致死率大约两成。啊，那两骨呢？哦，两骨者那是骨折，然后产生更加严重的状况，安尼来啊，致死率啊，致死率。要到四成哦，所以呢，这都不是开玩笑，尤其哈，咱的厝内时代，确实讲过去这一年，八跋倒两遍，还是两遍以上，这都是高危险群，啊，这特别来注意一下安尼先啦，好啦，所以咱即马了解就讲啊，因为啊，咱骨头怕去啊，骨头袂自然，所以三型安怎呢？三型你可能就啊断了。啊、哦！突然间出力，突然间挂档，突然间莫档啊！甚至啊，你扫啊，扫个大力，哎，一骨头就产生骨折啦。这个骨头破去受伤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啊，骨折受伤呢，是咱身体一种正常退化现象。你也会，我也会，拢总会啦。啊、哦，伊主要就是咱呢。骨头的量在流失啊，在减少，所以产生了骨头怕怕空空哦啊，这个骨头就像比怎样呢？脆脆脆脆啦，劈一个回去啊啊，所以骨折的风险性就增加哦啊。你若讲量骨产生咱头拄啊讲的骨头壁，这种因为地啊产生的骨折。压迫性骨折啦哈，通常，哦，咱的脚趾片，咱的腰骨，啊、哦，会疼，人讲腰酸背疼嘛，啊，严重的你站袂直咯，哦，甚至你走路都困难，你坐也唔是，你站也唔是啦，啊，你困你唔敢冰心，甚至啊，无法到路面层走路，哦，啊，确实讲骨折的所在，那是地都神经啊。会引起安怎呢？可能是一脚，可能是双脚啊，这个脚拢无力，啊是讲咱的脚呢会麻会疼，哦啊，跌到神经较严重的，甚至大小便吼拢会失禁哦。哦，所以那是讲啊，看医生啊，西医的处理方式，当然啦、啊，根据你啊所讲的状况，哦、啊，你的病史。你的症状，伊甲你做初步一个判断嘛？哦，进一步啊，就电工啦、啊，啊是讲啊磁振造影啦、啊，啊是骨头密度检查啦，哦进一步来确认嘛。哦，啊、初期伊可能会开一点啊消炎止疼药啊，互你吃，来改善了你脚只偏爱疼嘛。哦啊，骨质受伤啊，西医呢某这方面的药啊，来治疗咱骨质受伤的药啊嘛。啊，你可能爱休困啦，爱写倒嘞啦，哦，等等安尼先。哦，啊，确实讲啊，这种保守的治疗无好食，啊，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安尼可能啊，爱做手术，爱做手术，哈、哦，啊，因为骨头真怕，所以嘛，可能爱用煮的，就是咱讲的煮迄个骨水泥，啊，给你煮骨，啊，煮骨增加你量骨的这个强度。哦，安尼当缓解，因为咱这两骨因为地嘛，地间呢伊骨头病嘛，啊你真疼嘛，所以增加你的强度，哈、哦，啊嘛降低咱呢啊，因为咱啊长期间呢多咧病床诶，较无啊多行，较无啊多行动的时候呢，多久啊，嘛开始产生并发症哦，哎呀，你先哈。好啦，所以咱有大家了解就讲哦，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啊，实际上唔是干那食一粒止疼药啊，打一粒沙龙帕斯，好安尼先来解决问题啦哈。所以咱们预防骨质受伤，片面咱食老啊，来发生啊，咱讲的压迫性骨折嘛。啊，那安尼咱少年的时阵啊，都要加欠一挂骨本啊，加补充诶。啊，充足的钙质，过来爱晒日头，啊，爱晒日头哈。另外爱养成呢规律的运动，
啊，规律的休困啊，这三点是非常要紧的啊。搁讲一遍咯、哦、哈，介一个补充，即嘛现代人拢知影。第二点呢，啊，晒日头啊，每天啊晒一下日头，十五分钟、半点钟啊，唔免日头当烟去晒啦，对吧？再去黄昏时啊，啊有日头，咱出来行行呢，啊运动一下安尼上好。哦，当然，即马专家拢鼓励大家，安怎呢？哎，行较紧嘞，快走啊，快走，一分钟啊，一旦行有差不多90步至120步，哦，安尼速度会当增加咱筋骨啊，这当然也真好。但是，确实讲老大人，你叫伊行伤紧，咱嘛惊伊跌倒呢。哦、所以唔免讲一定爱啊，行真紧啦，啊，尽量来当稳稳啦，啊，行较紧淡薄啊，哦，安尼也真好，哦，安尼真好哈、哦，因为咱来当行较紧淡薄啊，啊，会当促使到咱的筋骨呢，啊，其实应该讲你有咧行路，有咧运动，哦，有咱的肌肉收缩，就会当啦帮助咱筋骨的速度啦，哈、哦，好啦，卖勉强行啦，但是会当呢。啊，加行一阵嘛，行较紧一点，安尼先吼。啊，晒日头一定爱哦，哦，因为晒日头呢，会当互咱身躯产生维他命 D。哦，啊，这个维他命 D 呢，也促使到咱呢，啊，这个钙质啊吸收，诶，这个活性哈，帮助咱身体吸收钙质啊，所以日头一定爱晒哈。另外，咱的日常生活，咱来避免像食薰呐。啊，啉酒啦，啊是爱啉咖啡啊，这尽量较避免的。为什么？好、哦，因为这个物件，尤其爱啉咖啡的啦。哦，咖啡安尼啉啉啉，敢那当作滚水来啉，这造成你骨质流失的。食薰啉酒嘛是同款。哦，啊，个有就是讲，有可能你咧食啊一挂慢性病的药啊，啊，比如胃药啊啦，啊类固醇啦、啊，啊甲状腺素啦、啊，或等等这。这里嘛都要追踪检查哦，因为伊会造成你骨质较流失。啊，你若感觉讲，哎呦，发现到骨质受伤流失，啊，咱嘛是要早早做补充，甚至早早做治疗哦。啊，这是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关系到老大人骨质受伤产生的压迫性骨折。其实以咱台湾的统计来讲，吼，老大人骨质受伤，其中有两成。啊，三型咱讲的压迫性骨折啊，以上。

0: 就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三九克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吃，啊，食伊三九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2: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丸，三九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3: 喂，阿亮啊，帅哥。
2: 嗨，你好。
3: 我要请教一下
2: 哦。请讲啊。
3: 啊。
2: 来，请讲。嗨。
3: 我这脚踏乌吼，阿龙你。也安尼安尼，酸痛酸痛安尼吼。
2: 是。
3: 安尼安尼，要安来治疗。
2: 啊，跍的路起来起来袂？
3: 跍袂大啦，起来，毋过跍无啥落啦。
2: 爬楼梯落楼梯会痛袂？
3: 小可啦。
2: 小可吼。
3: 嗯。
2: 今年几岁？
3: 八十四。
2: 好，去买瓦罐来吃吼。
3: 瓦骨咯，
2: 瓦骨三顿食，你已经嘛来到第三级吧，吼，三顿食，一顿两粒，吼，
3: 小可变形尔了，
2: 小可变形期三周爱加你食，吼，
3: 诶，啊，做只手吼，
2: 嘿，
3: 拢会安尼安尼，古早人是讲我做卡老人斑啦，啊，那即摆是讲我做微血管破呀，
2: 嘿啊，代谢无理想吼，会更加脆化哈。
3: 啊，
2: 遐加到灵果精到顶食，
3: 灵果精哦，
2: 嘿对，遐
3: 都讲是微血管破的，
2: 对，啊，伊甲啥物有关系呢？甲咱的循环吼，甲咱血管吼，会成旧性吼，有关系滴个，所以遐一开要紧，你食灵果精食一阵嘛，这情形会改善哦。
3: 嗯，
2: 嘿，好唔好？
3: 好。
2: 了解哈，灵果精三朝瓦罐哈，三顿食，而且拢会当到顶食。
3: 玻璃就行未啦，
2: 有遐都有啊哈。
3: 嗯，好，
2: 谢谢，再见，拜拜，
3: 拜拜。
2: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来哦，今天的片头袂副榜，所以比今麦直接来讲啦。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比今麦的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还很牛的专线，空不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哦，安排这首是纪宝如的歌曲《白鸽》。

0: 天气今天呢，吼，久违的太阳。我唔知北部乡亲今麦有你的好无，但是对着阮高雄来讲呢，吼，即几天的日头真正足舒服的，对无？好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每礼拜的播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比金妈。现在快闪专线哦，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那要冬天静静吼，那要冬天静静啦，哦，那我你讲讲，每落一届雨个刮一届，每下一次雨就会冷一点点，冷一点点这样子。这届诶雨安尼落太久诶吼，落太久诶啊，今麦日头出来了，刚刚讲好温暖哦，无感觉有秋天的感觉吼，但是事实上。今嘛已经进入到秋天的季节了哈，那么秋天呢，即阵嘛呢，哈，安尼大家爱保重，为什么呢？雨水安尼哈，落遐尼啊久的时间，大家厝内底两在生菇生菇啦哈，迄落迄落什么卖上好的什么物件？除湿机卖上好，即阵嘛除湿机啦，阮高雄咧新闻咧报啦，报讲啦，吼。高雄人无咧买除湿机的啦，嘿啦，啊，不过这个雨水落干咧哦，除湿机拢吼生意有够好的啦，讲安尼销售一空啦，你即马买买嘛买无啦吼，所以啊，湿气带掉人安怎，气管也无好，吼气管无好，过来一挂过敏的体质拢压起来，啊，所以咧秋冬的季节爱注意的是啥物？第一，咱的细胞爱保养，吼，第二就是厝内底脑功湿气。比如说你的环境，你的环境湿气较重，吼，你个爱注意去买真正不管如何想办法嘛，爱去买一台除湿机啦，吼，啊不，你个爱迄个冷气爱开哦，开起来，冷气会使加减嘛，加减嘛除湿，但是冷气的除湿的功能无法度像一般的除湿机这样厉害啦，吼，所以为什么讲高雄即届吼安尼落雨落个，落要三礼拜呢？即阵啊，即几工较出日头呢？哎，落干吼，哎，三度无，三度讲生菇啦。我一个朋友因厝边话厝边呢，讲车啦吼，拢无去开车，唔知影。迄天讲要去开车出佚佗，车门一个拍开尔，要收下来，顶生菇啦，皮衣拢生菇啦。你讲看湿气带活动，哎，车的皮衣讲个生菇呢，就一层灰灰的，那个就是长霉菌了嘛。好啦，身体保重啦吼！啊，即阵嘛，佫有一项物做好食，就是白带鱼。讲到即个白带鱼呢，比今仔要带大家来南方鹅哦吼，要带大家去南方澳吃这个白带鱼，唔免走啊远啦，咱今仔快闪的来介绍啦吼。啊，所以做个阿爸母讲啊，你比今嘛，啊你今仔要买白带鱼钓，今仔要买，但是爱心。请总铺师来跟咱分享了吼。后来，那现场的专线要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讲到这个食海产吼，大家拢会想讲啊，去海边啊吼，食很老啊，上盖好食对不？嘿，其实都会想要去吃最新鲜的。今仔日这部当中呢，米金马爸爸给你介绍吼，这南方鹅上名的钓法都是一只钓对不？包括呢，做在鱼类拢用一只钓一钓。那尤其这个白带鱼吼，白带鱼想那个爱用一只钓，你唔知？因为白带鱼伊无迄个鱼鳞，它没有鱼鳞。那你小块个磕掉，然后伊个受伤，吼，它就会受伤。所以一定爱用一只钓。那无呢？伊身躯顶的这个鱼鳞吼是上贵大的啊，吼。你看亮亮的，亮亮的，以这种一种营养呢，这个都是营养分，所以袂使好受伤，袂使磕掉，不能碰撞到嘛。所以因南方鹅只个用一只钓来钓，啊，所以你也来到家吼，绝对拢爱食当地海产啦吼。当然要食就爱食上名的啦吼，上名南方鹅只，南方鹅只吼有一个叫做海洋之星金级奖，要钓到这个奖无简单哦吼。咱来请这个总铺师吼，嘛是大饭店的主厨潘蒙仁潘主厨，甲咱做分享。听讲呢，钓过海洋之星金级奖的白带鱼吼，实在是无简单啦吼。来，什么叫做海洋之星金级奖？甲咱做分享一下。
1: 因为吼，这个海洋之星吼的金鸡奖吼，最主要吼，伊是每年吼由行政院 农业部渔业署主办的。
0: 是
1: 啊，对吼、哦，每年吼、哦、对台湾吼上百间的水产加工厂当中吼、哦、来做评比。
0: 哦，哦
1: 啊，伊的评比吼、哦。门槛足高的咧，
0: 可
1: 以分做吼金级、银级、铜级安尼。
0: 嗯，
1: 哎啊，金级就是最高荣誉。
0: 啊，所以得金级奖，伊的判断的标准是伫倒位？
1: 好、啊，一定是在台湾本土的。
0: 嗯，
1: 哦，爱台湾抓到的。哦啊，经过吼、哦，这个快急速冷冻、
0: 嗯。
1: 哦，啊，袂使甲其他十鱼啊做伙。
0: 是。
1: 这第二吼、哦、啊，卫生甲安全。
0: 哦。
1: 哦，因为伊的厂房我爱通过吼 HACCP ISO。食品安全的这个系统来管理，
0: 是，
1: 然后过来就是技术，也要求吼，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工来去这个鱼池，这鱼啊幼池啊保留营养，
0: 是，
1: 哎，啊过来吼，风味甲口感吼，就要经过吼这专家来试吃啊来评分，一定要达到吼。相当的水准以上
0: 才来。啊，这么人试吃过呢吼。
1: 对，啊你唔知公平
0: 吼。对。
1: 啊过来就是伊包装甲溯源，最主要吼。伊个菜市啊，青菜买当还无同款。你吼、哦、买到这物件呢，你会当很真清楚标示产地，哦啊，对，当追溯讲伊来源对倒来。
0: 安尼唔只有保障，所以咱若要买，就爱买这种的白带鱼，更个是摕到真真正正人海洋之星金级奖诶，在政府认证诶吼，政府认证最高荣誉啦吼，正台湾的哦，不是进口的哦，正台湾的吼。
1: 进口就无好食，最主要进口吼、哦，就较无遐鲜。
0: 哦，对啦，它还要经过重重关卡嘛。
1: 对，因为最主要，咱南方澳抓到了后，甲工厂24点钟以内拢来处理好。
0: 哦，
1: 因为安尼吼，保持伊的鲜度。
0: 是是是。
1: 啊，你若进口哦，你本来知伊抓到的时阵处理外久，啊，你佫对外国进到遮来都爱外久，所以讲伊的鲜度绝对无咱台湾的好。
0: 哦，所以要吃就要吃这个台湾的正台湾咱抓到吼，连南方澳抓到，而且这钓不是安尼钓呢，买一买钓的呢，还叫做一只钓嘛。
1: 一只钓，嗯，啊，像咱这吼一买钓起来，
0: 是，
1: 哦，一买拢无去伤到鱼啊身，哦，啊，钓起来了，24点钟以内，哦，在工厂内面一定要处理较好，
0: 是，
1: 所以的鲜度呢非常的稳定，啊，你伫。市场买吼，你本来知伊当时的，你本来知伊什么用什么回帮的，还是用
0: 真的啊？我们就是看到鱼就买了嘛，
1: 过两
0: 天个个买啊。所以其实吼，咱买这种真空包有一个好处，讲实在，因为伊有经过国家认证 HACCP 的这个工厂，而且是得到金级奖的嘛哈。所以咱买物件、食物件要有保障。还有包装，以前呢拢是真真正正很老啊处理过哦，这个有人帮我们把关呐、啊嗯。
1: 对
0: 哦，这卫生最重要啊吼，爱清该卫生啊该好食，所以恁买到的上清的哦上清的，就是很老啊上清的，所以吼、哦、买回来就当潘主厨嘛，跟恁讲唔免洗啊。你要料理之前不用再洗的哈，你那做清气的呀哈，很干净。
1: 别带鱼的料理哦，千变万化。
0: 嗯，
1: 啊，够足简单，你想要安怎食就当安怎食。
0: 对，因为真的是上简单的
1: 啊，
0: 然后煎的、清汤都可以。
1: 嗯、是啊，做过来吼，就是不管你要红烧，
0: 红烧也可以，
1: 气炸、微波哦，拢会在，
0: 好、哦，拢会在，看你要安怎料理都可以啦。啊，你要酱关米也买晒，你要加导游做红烧买晒啦
1: 吼。
0: 啊，实在是加关米个做好食呢。
1: 对，因为伊也拿青吼。你关闭的装好者。
0: 哎呀，你个气孔嘛，即有清无清？那个清蒸那个仔啊。
1: 嗯。
0: 哦，清蒸那个仔，讲起来就关闭无啊。
1: 我跟你讲，上简单的吼，你就是吼，甲梅做会煮。
0: 哎，可以。煮鱼粥哦。
1: 白带鱼粥哦，哎，这做鱼粥赞嘞。
0: 因为哦，拢无起啦，啊无起吼，你卖那料理拢做好起来啦吼。因为咱有当下阿爸母啊，恁有会啊吼，这个鱼翅吼，爱做注意哦吼，所以那边选钓的爱选那个平常是要食吼，来食这种。没有刺的齁，没有刺的最营养的齁，给咱推荐白带鱼羹。好，讲到这呢，大家就在期待啊。Vicky 妈，你今天要买白带鱼羹呢？对，今天要买白带鱼羹。等下马上就给您报告啊哈。尤其齁，顶一档恁老买过的人，恁讲齁好价好价，这届齁浪足久啊拢无买齁。恁若个要来买，恁个爱加款贵抓齁。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等下马上公布咱的快闪组合。 这只鱼啊呢，它是乘风而来的哦，哈，飞到你身边哦，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买得到哦，哈。啊，那明仔日等下公告随甲恁报告哈，来，我乘风而来，凤飞飞的歌曲，现场真爽，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来进广告吼，这久无回完好哩啊吼，来今仔日这一定要唱着吼。今仔日今仔要介绍的这个吼，就是咱全台湾上好食的北大鱼卷。三地里的倒位咧，就是南方澳、南方澳啦。南方澳上有名的就是一只钓，一只钓所钓起来的这个北大鱼。北大鱼呢，最爱食，这拢完全无饲哦。你讲北大鱼有饲啊无？咱这今仔日你看到这是人工去刺，吼、哦，北大鱼一只北大鱼顶下吧，甲你留起来吼、哦。然后呢，一只北大鱼也是更新两更，吼、哦、两更，所以呢，白带鱼卷完全没有刺。今仔日咱的 special 会员福利来注意听吼。哦一尾白带鱼的再更做两更对不？来，咱一包内底，一包内底差不多五六尾啦，吼、哦，五六尾啦，等于十更左右啦，十卷到十二卷不等啦，吼、哦，咱称重的哈，一包真空包，一包内底有300公克，300公克了，我讲过五六尾的白带鱼，安尼卖偌济呢？来，外口市给你卖啦，吼、哦，一包拢个300几块的，300几块，就算讲你优惠价，咱过去嘛袂贵吼，优惠价差不多嘛要200多块哈，200多块。快哦！今仔日来注意听吼，咱今仔日四包卖偌济？四包卖990块。今仔日卡电话礼拜加10块，都阁好加一包给你，多10块，10块钱哦，阁加10块哦，阁阁加一包给你哈，总共5包，加偌济？1000块。本来4包990，加10块都加一包，加10块都加一包，总共5包1000块。个唔免运费吼，这冷冻运费讲足贵个呢吼，来5包才1000块，1包才多少？1包才200块，200块你要食到5尾至6尾白带鱼，敢有可能？无可能个代志，所以恁今仔日一定要卡电话，你来订，甲冷冻甲冻起来，随时要摕出来要蒸，哦，要气炸锅，要煮汤，要煮糜都可以的。赶紧卡电话，今仔日会员卡有哦吼，听到咱的节目拢有够欢喜个，来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听到美金麦介绍会员福利拢总就好起啦吼！今仔日咱的 special 4包白带鱼卷加10块，个个加一包哦。4包本来爱990块的 special 已经很便宜了，4包990，再加10块钱就让你再多一包带回家，总共5包1000块，5包1000块，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00块哈，来赶紧卡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你无听唔对哦，5包只要1000块尔哈，够免给你收冷冻运费免运费哦，紧嘞。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即马听到随卡拢随有拢定有哈，0800715715，715715，以上广告。卡礼拜吼，卡礼拜拢有福气啦。咱这会员福利吼，即马听到拢是咱的会员哦。哎呦，1000块，你要食遐尼济尾白带鱼了，有可能阁无饲，完全无饲哦。5包只要1000块，赶紧敲电话哈，抢到拢恁的哈，0800715715。

0: 礼拜三哈，
1: 礼拜三，
0: 对，
1: 我会用跟你讲无，下午我会到时
0: 间好不好 ？OK， 下午好，谢谢，好，嗯，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你干嘛？
2: 反正我都想看电视，你讲拜三，你拜四噶，上好，我拜三无事嘞。
0: 好，不要紧，嘿，我娘来个拜四，哥给你上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五包啦，你甲看啦，这个，这个，这个，你了钱你卖你啦。哈哈，甲恁清楚着哈，恁哪卡哈，恁哪卡，电话哪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吼，来你好，来你好，我靠吼，哎来，你买几组？
3: 好，拜拜，
0: 一组，一千两呢，五包啊，
4: 我买一组，
0: 好啊好啊，我甲你写起哈，哎，甲你要拜三哈，
4: 啊，
0: 拜三拜三，好你收，
4: 我到付款吼，
0: 嘿，对，哦娘啊哈。
4: 哦，
0: 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好来，啊，恁电话哪卡？因为今仔日毕竟嘛，要阁介绍另外这重头戏吼。
3: 你好，
0: 别多，要几桌？足侪人伫中秋的送礼，互你的贵人，也是送互爸爸妈妈吼。中秋节无都等于过节，你阁爱送礼，送等于互爸爸妈妈过健康。今仔日毕竟嘛，要介绍这足珍贵的，这是。真燕窝，华旗堂的真燕窝吼，讲实在，足侪人对燕窝拢无了解，啊，咱先来听看麦，对燕窝有一个了解，恁爱知影讲恁买到是真诶还是假？恁爱知影讲恁买到燕窝位对来，从哪里来的？即马目前为止上好燕窝是倒一国的燕窝吼，你爱了解就对啊啦吼。来，今日节目当中呢，毕竟要来讲到食补。其实食补毋是讲咱过去印象当中，哎哟，苦嗲嗲哦，一中药材吼，所炖出来即个补汤啊吼，其实味道不是很好。但是所有的补品内底，我上爱食的即味吼，讲实在，口感唔够好诶，燕窝啦，哦，就是燕窝。那么所有的补品当中呢，我感觉燕窝吼，伊个互我印象上较好。因为现在的燕窝吼做甲做好食，哦，所以我觉得喝燕窝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非常享受哦。当然，这足够以来都是做珍贵的补品啊，哦啊，过去嘛做怎样？你讲，哎呦，燕窝哦，贵松松的，好野人你食来吼，因好野人拢可以燕窝来漱口。当然，刚刚讲，我爱好野人啦吼，无啦，现在现代人拢大家拢嘛食得起啊啦吼，只是讲咧，咱要安怎选择？吼，怎么样选择？因为市面上假燕窝足多，吼，咱要买当然爱食真燕窝，吼，真燕窝。当然，讲到这个真燕窝，都要邀请这间公司的总监来甲咱分享哦。这间公司就有名吼，华旗堂，吼，华旗堂。来邀请到这个华旗堂的陈总监来甲咱直播来，第一杯甲咱分享吼，要怎选择燕窝？哦，那么一个好的燕窝要有什么条件？啊，有什么条件？包括较早有人讲啊，燕窝敢是这个哎呀的脆糯，吼，这是足侪问题，吼，咱来请这个陈总监来给咱分享啦，吼。来，陈总监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今日呢邀请到华旗堂的陈总监来跟咱直播来对，吼。好，首先呢来请教咱的陈总监啦，一般来讲，咱过去我听讲啊，燕窝就是哎呀的脆糯啦。敢是安呢？敢是真正是燕子的口水吗？
5: 燕窝真的是燕子的口水吗？
0: 哎呀，
5: 对，它真的是燕子的口水，
0: 就是。
5: 但是这个口水有没有？很厉害。它有一个其他食物都不会有的成分，叫做燕窝酸。
0: 哦，燕窝酸哦。
5: 对，这个只有燕子，它在筑巢的时候呢，它在这个吐这个分泌的时候，它就是要把这些树枝啊这些东西有没有哈粘着在一起，让它的宝宝哈生下来可以在那里孵蛋，对不对？
0: 对。
5: 这个时候，这个就像我们在盖房子一样，你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爱有阿门头，爱有钢筋？
0: 哎呀，
5: 你才有一个主结构嘛，对不对？
0: 哎呀，
5: 对，那一样啊，燕子一定筑巢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口水里面有这个燕窝酸啊，有这些蛋白质、胶原蛋白、这些营养素，一照喝都改也这些巢有没有 空起来啊，那也就是为什么它非常的稀有珍贵
0: 哦。安尼听起来个怎样讲？咱食燕窝是就是要食个燕窝酸呐、啊，燕窝酸。好，搁算要来请教咱的陈总监呐、啊。一般咱你外口买吼，人拢讲真的也是假的啦吼、哦。啊，你这是燕窝是胃对来啦？咱今麦燕窝是拢饲的吗？还是野生的呀、啊？
5: 这个燕窝哈、哦。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所谓的保健食品。咱听到刚好那很多的保健食品有像胶原蛋白啊，然后什么玻尿酸这些的有没有？东西差不多这几十年在地流行的。可是你想哦，我们哈、哦、从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代有没有？他不是去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吗？那个的时候保健食品里面就是去寻找到燕窝啊、哦、所以燕窝一直是已经流传千年以上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说以医锦它只有就是皇帝皇后还是说皇太后您在大家就这燕窝嘛齁、嗯。然后呢到我们现在来的时候有没有以前它一定要野生嘛，那到现在的时候就像你刚刚主持人那讲的讲齁有的是煮在那种燕窝里面就是水泥墙有没有？你知道吗？一个水泥墙的燕窝哈，它要多少年才可以让燕子来筑巢？你知道不？那也是讲水泥洞的这个燕窝有没有哈？也要放音响，就是燕子的声音吸引它来筑巢，至少要啃沙泥一宿，燕子有安全感，它才会来筑巢。但是这个燕窝因为水泥嘛，它是不是就是没有微量元素对不对？所以你在外面哈，你买到的那个燕盏。白白的，对，然后大概就是平均哈、哦，大概两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的这个燕盏，白色的这种燕盏比较多，几乎都是在水泥墙里面出来的这燕子筑的巢。
0: 哦，真的哦。
5: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一些它就是表面就是看起来就是拿起来的时候是会有金黄色的，那个又叫做金丝燕窝。
0: 哦，不一样。
5: 对，那表示的是什么？就是呢，燕子它筑巢在岩壁上面，岩洞啊，野生的它岩洞。那筑巢下去之后有没有？那你岩洞是不是都有一些微量元素？像是铁质啊、矿物质啊、镁锌这些。那它就是燕子去筑了这个巢的时候有没有哈？它就会氧化，然后就会产生金黄色的颜色。所以呢，你也是听到人家跟你讲说啊，我这是。金丝燕窝，那它就是代表一个东西，这就是鸭心哎。然后呢，它是煮在岩洞里面，也那个微量元素都它管，营养价值会比较高。
0: 安尼听起来哈，如果说我们一般听到的金丝燕窝的话，你讲都是野生的金丝燕，
5: 对。
0: 那可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难道没有办法人工饲养吗？
5: 所以人工饲养就是在燕那个。水泥的燕窝里面，那它没有办法，那个燕窝水泥某微量元素没有矿物质，所以它筑出来的巢就会是白色的啊。
0: 哦，所以插在这边，所以我们现在坊间看到的金丝燕窝都是野生的吗？
5: 你看到金黄色的这个都是野生的。
0: 哇，不简单，那个量应该
5: 就是非常稀有珍贵、哦，而且哦，这个金丝燕有没有哈？它有分产地哦，例如它是在比较热一点的这个印尼这一边的有没有、它燕子呢一年是可以筑三次巢的
0: 哦，
5: 但是呢安内我这边拍主力了，因为它筑三次巢嘛，妈妈不乃是熊无来的去外面就是捕食食物啊，来吐巢来筑这个巢嘛，一筑到最后的时准哈也无 lucky， 所以它的那个燕盏哈平均大概就是两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
0: 比较小，
5: 对。但是呢，最顶级的燕窝哈、哦、是在越南
0: 哦，
5: 因为越南的惠安这个地方呢，它整个区域它的阳光、空气、水有没有是非常有利于燕子去筑巢，但是它一年只筑一次巢，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印尼的燕盏有没有、它平均哈、哦、它的宽度大概都是三到四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所以一锦哈。这个越南啊，他们是有对中国进贡的嘛，在进贡的当中就会用这个燕窝去，所以越南燕又叫做什么皇帝燕，因为专门进贡给皇帝吃的燕窝，
0: 当然品质是最好的啊。
5: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那有那么现代的数据科学分析数据嘛？就是说 燕窝酸是燕窝特有的一个成分嘛，哈。印尼燕跟越南燕，你也是可以把燕窝酸分析的时阵嘛，哈。越南燕几乎它的燕窝酸含量是印尼燕的三倍。
0: 哦，你看，因为它的光不是大小而已哦，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多三倍哦。
5: 对。
0: 哦，那不简单
5: 啊！所以说它很贵啊，市场上哈、哦、一台斤的这个越南皇帝燕有没有？有时候。最贵的时候到二十几万呢、欸，
0: 阿
5: 姨，你够买买无？
0: 哦，
5: 阿伟姐，所以为什么以前啊，咱拢讲吼，燕窝是好野人在食的
0: 对
5: 哦。
0: 我跟你讲过呢，讲讲迄好野人起来落嘴的。无啦，咱即卖哦，应该拢食得起啊。只是讲，刚刚我们的陈总监有跟我们讲，你哪有看到金丝燕窝，就是代表有品质，然后它又很稀少，
5: 对，
0: 所以贵是正常的。
5: 对。
0: 哦，所以燕窝贵吼，还是理所当然的啦，因为咱们价格加也也应用嘛，就是燕窝酸嘛，燕窝酸。在台湾的华旗堂陈总监，我跟咱讲的吼，燕窝酸是来对伊的成分上顶贵的，就是这個。那么请咱的总监吼，跟咱分享，咱的燕窝酸是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5: 第一个，燕窝酸。燕窝酸哈，它其实从妈妈怀孕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嗯？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开始补，因为燕窝酸它对我们的脑袋的发育是有帮助的嘛。
0: 哦、真的、哦。
5: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产前补胎？
0: 嗯，
5: 胎得稀稀嘛，那呢小朋友在怀孕的这个在成长的妈妈身体的时候，就开始哎，它等于是开智慧了，因为它让它脑部的发育比较健全嘛。
0: 嗯。
5: 然后呢，同时也里面因为它含有一些就是像十八种的。氨基酸呐、啊，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它是就是让你可以补到元气。
0: 嗯，
5: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燕窝呢，它自己本身呢，这个有 EGF 有没有？它是有修复跟再生的能力。像妈妈一直在把这个营养分呢、哦、给小朋友嘛、
0: 嗯，
5: 它也需要自己在补嘛。那这个时候吃了燕窝之后，也可以补到妈妈自己的胎。
0: 是，
5: 然后还有部分就是、嗯、那针对那老人家就好了。你好，到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记忆力就会退化，对不对？
0: 对啊，那么记忆力越来越差。
5: 那这时候燕窝酸，你那老人家他就发挥了他的功能啊，帮、
0: 嗯、
5: 助你把它补脑啊。
0: 哦。
5: 啊，过来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微量元素有没有？好、嗯嗯嗯，有些年纪大是不是心态较虚？
0: 对。
5: 胃口比较差、
0: 嗯、
5: 牙口不好
0: 是
5: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给他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燕窝有没有直接来当他做成营养补充因为一就好 keep sure
0: 是
5: 他重点是他可以提供你元气
0: 嗯
5: 难怪哈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啊
0: 哎、欸、难怪
5: 你高气你掉落去了你人对感觉哎气色整个是不一样的
0: 哦难怪大家探病的时候都要去买燕窝
5: 对
0: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氨基酸、蛋白质，补充体力啦，吼。
5: 对啊，然后 EGF 如果说有开刀，就是有修复的作用。阿石公，你起码就是人就虚嘛，一定是你身体的哪里有开始就是变得比较虚嘛，比较不好嘛。
0: 对，
5: 它可以来提供你。可以让你再生跟修复啊！
0: 哇，难怪这么多人齁在这个包括去探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长辈啦，我们送燕窝是最棒的东西齁好，阿兰新秀孔杰连呢，带来各位来介绍，请咱的陈总监跟咱分享齁到底假这个燕窝齁我们喝这个燕窝有什么样的好处？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好处？来，咱现场的专线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米吉玛个报告一下哈，咱今仔日的白带鱼卷哈有限量哦，好，米吉玛给恁争取到200组哈，200组，恁尽量卡，尽量卡，啊，两点钟以内恁呐卡有礼拜哈，拢200组以内拢好恁呐，好啊，但是我唔知第二点钟够有无，所以恁即马现场，恁即马很准时呐，会使恁白带鱼卷了赶紧卡哈，五包哈。5包卡1000块尔啦吼，啊，咱的燕窝免了卖，来等下咱随甲恁报告哦吼，燕窝安怎卖，等下随甲恁报告哈，来，心茫茫呐，来哟，要爱喝只的白带鱼卷吼，恁赶紧个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来报告一下哈，一包内底差不多半斤重啦，差不多五六尾啦，五六尾一尾就两斤啊，是不是？一尾两斤啊，安尼差不多十，上无拢有十斤啦，上无啦，吼、哦、大细，我爱用大细尾称重的嘛，吼、哦，了解吗？好啦，加十块，搁加一包给你啦，吼、哦，总共五包，哈，一千块尔啦，哈、哦。啊、你们 NRA 吼，马上甲恁讲过啊哦，注意听哦 ，NRA 足优惠的哦，吼、哦，要顾身体吼、哦，要漂亮的吼、哦，要送礼哦，拢爱买哦吼。哦

0: 好，咱来进攻个给快闪，咪给妹妹来介绍一个是咱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讲到这个食燕窝啦吼，咱拢知影讲市面上的燕窝的品牌介济吼。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特别要利用中介绍，就是这个大品牌华旗堂因的燕窝。华旗堂这间公司呢，伊专门咧做燕窝的吼。那么呢，伊所有燕窝的来源，包括制作过程到品牌，都是一条龙的吼。那么呢，咱咧食。当然爱食上好诶，上纯正诶真燕窝个地方啦吼。好，特别呢，咱来邀请到这个华旗堂的陈总监来。陈总监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2: 对，
1: 你知道吗？因为华旗堂吼有50家的专柜，就是有自营的门市嘛，星光三月啊、汉神啊、搜狗啊。你都看得到我华旗堂专柜，而且呢，我们是很特别的哦。
2: 嗯，
1: 做燕窝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公司就在高雄的燕巢。
2: 哦，真的，就在燕巢哦。
1: 对，然后很多人其实就是观众朋友啊，或是我们就是熟客啊，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问说哈，哎，华旗堂啊，你就做专门在做燕窝的啊，怎么会？我们台湾没有产燕窝，你怎么会自己是专门在做燕窝的？因为我们老板有没有哈，在10几年前的时候呢，就投资在越南、在印尼，都是我们租燕洞、燕屋，然后呢，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等于我们的燕窝是我们气做的，然后回来台湾，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直线的做，还有一个部分，华旗堂所有销售的据点有没有？全部都是直营的，没有加盟的。
2: 哦，啊，那剩一条龙作业啦。
1: 对，一条龙作业，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得，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的燕窝有没有
2: 品质，对不对？
1: 品质是最高的。
2: 对，
1: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所有的原料的进口呢，我们全部都是卫福部哦许可报关进来，那什么啊？那品质就有国家来帮我们做保证。然后我们的生产线呢，我们也做到有 ISO 的国际认证。我们确保我们所有的商品有没有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很严格的、严谨的。
2: 对
1: 啊，过来，我们是首创10大真燕窝认证。什么叫做10大真燕窝认证？我们从原产地的进口报关单、卫福部的许可，我们就要有哦。一直到我们的检验，我们不涂胶。不漂白，不含塑化剂，没有加防腐剂，然后呢，全部没有化学添加，我全部都帮你做到掌控。
2: 哇，不简单！我觉得哈，这个就是一个企业哈，良心企业该做哈，因为咱寄来物件都是按时跟把关嘛，啊，食安的整个一条龙的作业，全层层把关。哦，对啊，而且我重点是我们要吃到的是真燕窝啊，对不对？
1: 啊，
2: 不能买到假的
1: 啊。而且外公哦，我是我们今天推荐给观众朋友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有没有？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用到越南皇帝燕。第一个，这个是以前进贡给皇帝吃的嘛？
2: 是啊。
1: 然后第二个来讲，它有检验报告，就是它的燕窝酸的含量跟一般的燕窝的含量来讲的话，有没有？它燕窝酸含量比较高，高达3倍。
2: 嗯。
1: 好，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吃燕窝哈，其实是在帮我们补气力嘛
2: 哈。
1: 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我可以帮忙照顾，比较不会酷酷烧啦，防御能力比较好啊，这是补气的部分。但是那讲哎，妈妈爱假气嘛，我们今天特地选择红枣口味的这个金丝燕窝，因为有红枣跟桂圆哈，
2: 就补气。
1: 红枣其实中医哈，它又叫做大力丸，也当哦补中益气。
2: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铁质这些啊，也当给咱健气。等于你刚刚吃到的这些的燕窝，我们要送到我们身体该去的地方，就是靠这个红枣桂圆给你健气。那我等于这是一个双效的组合，这样
2: 是是是，所以来带新婚独料燕窝以外，加了红枣哦，还加这桂圆，哎，那口感就很好呢。
1: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它那加起来那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比方说。你啊，困他不好的人，你就在睡前的时候吃，
2: 好，
1: 吼，要困你吃，帮忙养心安神嘛。啊，是讲吼，你想要好你家己睡得较好诶，还是越来越青春，愈来愈水的是？那我就建议早上的时候，你就是空腹的时候还没吃早餐，啊，你就来喝一瓶这样子。
2: 嗯，一天一瓶就够了吗？
1: 对，我其实吼，燕窝吼，它不再吃多啦，
2: 嗯，
1: 它要定时定量，一缸一罐。 然后呢长期吃下来你就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受度啊。
2: 啊，可是长期吃我们要花很多钱呢。
1: 那你要想到啊，我华旗堂我们是一条龙的生产线，我们自己去租燕洞然后自己的生产线，所以我们其实有帮观众朋友有没有做到一个控管控成本把关，你来也要让大家，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燕窝嘛，对不对？那可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
2: 都会送礼，
1: 都会送人家，
2: 对，都会送人家
1: 送礼，送燕窝就是最尊贵的象征嘛，跟代表嘛，对不对？
2: 对对。
1: 那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 special 的，然后也当作是我们是广告交换推广的，
2: 是，
1: 就是说你要自己喝。好，增加防御，秋冬增加防御能力，很好。还是说你要拿来送礼，你也会觉得很划算的组合。
2: 好，来来来，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是很有名的哦，包括店面啊，和百货公司和都有推出
1: 哈。对，我们其实哈，这是算我们年度销售里面哦，我得贵妇姐姐熊爱哦，红枣金丝燕窝温吉阿伯哈，里面是有六瓶，
2: 一盒六瓶，
1: 然后每一瓶都是75ml大毛数的，
2: 大罐的哦，
1: 对哦。那我们今我们在我们的百货专柜有没有？它是1980
2: 哦，一盒要卖1980。
1: 对，那我们今天快闪，我们本来的组合是三盒嘛，三盒已经将近6000块，我们做2980，但是我今天不止这样，
2: 好，要加码。
1: 对，我在加码，我直接买三盒送三盒，然后呢，等于市价快要到12000哦，但是我们快闪价2980块钱，
2: 一样
1: 2980。我们还帮你附赠了三个提袋，你可以自己喝啊。如果你要送你的亲朋好友长辈，我把华旗堂的提袋嘛上好礼，那旁边哦都有我们百货专柜据点，让你让他知道一收到就说啊，这个就是华旗堂那个专柜品牌，好你就有名著。
2: 对对对，你唔免再去专柜买啊，你今仔日卡等我你买个有哦。
1: 但是只有现在我们这边快闪价在我这2980哦，
2: 对啦，因为就不可能这样长期这样优惠嘛，当然就是限今天，而且有限量哈。来，我们的总监要给我们多少量？
1: 你觉得？
2: 我想要帮听众朋友争取100组，好不好？
1: 100组是
2: 不是？对，因为有时候要自己喝啊，你又要送人家，对不对？这不熊不弄两周起跳啊？
1: 啊，好，就是限量100组啊，因为我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品牌，我也有我的压力啊，就是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做哈，快闪
2: 好
1: 预购好不好？
2: 好，
1: 那是做到就是买三盒送三盒哦，总共让你带回去36瓶，而且我还有附三个提袋给你。
2: 对，
1: 我们快闪价2980，哎，平均一盒这样不到500块呢，懂了吧？
2: 真的，而且超划算的，我觉得送礼也不会心疼，就是说，哎，你要想要送给一些贵人呐、啊，你想要送给长辈啦，对不？爸爸妈妈啦，吼，好，安尼赶紧靠电话来订，吼，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0800-715-715，原价将近要12000块哦，12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六克啊，只要2980块，2980块。一克也无够500块的哦，吼！阿爸母啊，这个计上吼，外口无得找啊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公告。嘿，
3: 伊遐都有一种较关键的。
2: 来来来，你二线帮他回答一下吼，二线啊，大哥我们都会蒙上吼。来，嘿，你要转线0800-715-715，0800-715-715哦。来，你好，毕金吗？来 ，N 二哈。哎 ，N 二来，要几组？
4: 你比金妈
2: 呀？哎呀，我比金妈来。
4: 哦，
2: 好，谢谢。好，几组？
3: 进前我就捌买过。
2: 好啊，好啉哈。
3: 哎，我都送给
2: 送人，
3: 那个贵人。
2: 好啊，送贵人，好啊，好啊哈。那我帮你再留一组吗？好，再帮你留一组哈。好，礼拜三，
3: 礼拜三，
2: 谢谢。
3: Okay,
2: 好，拜拜，谢谢。好，送贵人。好，我跟您讲哦，您也是探索的时阵吼，你买一组啊，回来家己吃买晒，啊，一组啊送贵人买晒啦吼。来，你好，你好，来 ，N 二哈，啊，一组吗？0919的哈，你住南州吗？
5: 我要两组。
2: 啊，两组，好，你住南州对不对？
5: 对。
2: 好，我帮你留两组起来哈，礼拜三。好，谢谢，拜拜，谢谢。哎、欸，你好，要按哪哈？哇哇哇哇，好、啊，这你在。 打线去啊！来重打重打，歹势哈，应该搁拨线去啊哈！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吼，咱的 N 二哦，食了钙好，除了会使养颜美容以外，咱最主要会使好咱的细胞，好咱的细胞增生。你敢不知道你想来老，就是你的细胞无看到个生啊，你敢不知道？咱系活化，可以端端啊。咱的细胞唔是干那面尔呢，咱全身躯拢有细胞啊，敢唔是你安尼想你就知啊吼。来，你好，毕金吗？来 ，N 二要几组？
6: 哎，你那个1436坪是不是？
2: 对，这个对我们总共有36坪，没错。
6: 哦，
2: 36坪
6: 是2900。
2: 对对对，你要几组？
6: 好，
2: 帮你留起来哈，礼拜三哦，谢谢你。好，拜拜。总共36罐，但是我们给你6罐6罐安尼包装呐。好、哦，就是讲卖哈你当欢怀啦，你若要送就是送人安尼六罐六罐这样，六罐一盒，六罐一盒，然后安尼听有啦吼，总共。

0: 是
1: 您定位那卡吼，就讲你们讲什么人爱吃啦，什么人一定要吃来建议吼，建议咱做侪人一定爱来吃哦，来听听看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快闪专线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英哦，你若要食 N 二吼，当然爱选择品牌以外，你嘛爱知影你啉的 N 二是为多于来呀、啊，对不对？哦，啊，这越南燕嘛叫做皇帝燕哦，啊，人这种一条龙作业啦吼、哦。来，请咱的陈总监给咱介绍一下，咱若要选择鹤燕窝，有什么款的条件？
2: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用到越南皇帝燕。第一个，这个是以前进贡给皇帝吃的嘛？
1: 是啊。
2: 然后第二个来讲，它有检验报告，就是它的燕窝酸的含量跟一般的燕窝的含量来讲的话，有没有？它燕窝酸含量比较高，高达三倍。
1: 嗯，
2: 好、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吃燕窝哈，其实是在帮我们补气力嘛，
1: 哈。
2: 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我可以帮忙照顾，比较不会酷酷少啦，防御能力比较好啊，这是补气的部分。但是咱讲诶，慢慢爱行气嘛。我们今天特地选择红枣口味的这个金丝燕窝，因为有红枣跟桂圆哈，
1: 就补气。
2: 红枣其实中医哈，它又叫做大力丸，也让哦补中益气。
1: 是，
2: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铁质这些啊，也让咱行气。等于你刚刚吃到的这些的燕窝，我们要送到我们身体该去的地方，就是靠这个红枣桂圆给你行气。那我等于这是一个双效的组合，这样
1: 是是是，所以来带清荤，除了燕窝以外，又加了红枣，哦，还加桂圆，哎，那口感就很好呢。
2: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安尼吃起来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哦，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
1: 请陈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族群是一定要喝的？
2: 我跟你讲哈，第一个，我们年纪大的人哈，都需要补气力。好，只要你年纪大，你就是需要补。而且刚好你长期有没有哈？你觉得你需要都是让你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容光焕发的哈？爱睡啦，能够爱啉啊，容易疲劳啊，体力较无，迄就是缺那个气力没有那么好。我们吃药就是给你补气力的嘛哈。啊，过来就是工作压力哦，较大的人，你是不是暗时拢困较无好，气血免疫力都很容易下降嘛，
1: 哈。
2: 所以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就可以来喝燕窝。
1: 嗯，
2: 然后孕妇更不用说了，就是产前补胎嘛，产后补身。
1: 嗯，
2: 啊，那容易咳嗽感冒的人，吼动不动吼，别人你家三尺远的人有人感冒，你得给我团量点会叫。
1: 抵抗力很差。
2: 天气一个变冷转换，你得容易感冒的人、你就是要来喝。
1: 是。
2: 然后还有就是、女性啊，就是过了要到那个更年期的时候，有没有？你也发现你的那个肌肤状况啊，就开始暗沉啊，然后整个像土石流一样啊，开始有撩纹的哦。那你真的也要吃一些燕窝来帮你自己养颜美容。
1: 是，
2: 嗯，
1: 听说燕窝吃了之后，如果比较不顺的人也可以来吃哦。
2: 就是因为它是帮助你代谢啊，代谢的时候，来帮忙你就是做一些排的动作啊。但是你如果是要这个排便比较不顺的人，有没有哈、你要吃燕窝，其实还是要建议我有一个秘方。
1: 好好好，怎么吃怎么吃。
2: 我们柜姐告诉我哈，睡前来一杯红枣燕窝加牛奶。
1: 哦，好，加牛奶啊！你若无好放来爱食安尼个对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定位计。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盐麻两仁，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 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晋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 来哟，心肝皮薄菜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每天嘛，你来讲心肝皮薄菜，啊，得电话拍卡，那心肝皮薄菜呀，阿母阿免紧张，阮阁有一线电话，0800-068-777，那无个公司的0700-88-88，好都可以啦，哈，都只要有电话都可以打啦，哈。啊，咱现场的是0800-715-715，哈，好正的白带鱼，更数量无多啊，恁那边爱个家己卡哦，哈。啊，十多无听到的，都歹势啊，咧回完福利，我嘛唔知道这数量够剩偌济。啊，恁那边 N 二个有，哈 ，N 二今仔日100组个有，哈，咱等下白念哈。十多无听到的，第二点钟继续。你要注意听，好，咱来介绍这个好食的蒸燕窝啦，哈。
10: 你好。

我们才在交班，说奇怪，楼梯还没起来，电话接不你都没起来交班。好啦，来啦，你不用，我也你不用，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不好意思哦，你等你等一下，电话卡不你吧，要讲到，要过来卡。

0: 有秘境吗？
1: 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燕
0: 窝哈，来零三的哈。五三六这支吼，
1: 对，
0: 好，阿姨，我给你老姐做起来，拜三给你哦、喔
1: 啊。好，
0: 谢谢你，拜拜，好好好。来，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继续给恁做快闪吼。咱这两点钟拢做快闪，啊，今日介绍这两项产品的你有需要，吼、啊，你讲吼要来抢买，你都爱卡手较紧的，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讲到这个食燕窝啦吼，那要食当然都爱食上好诶，大品牌有保障诶，真燕窝吼，真燕窝当然在市面上燕窝足侪足侪啦，你得爱选择这个有品牌有保障诶，而且伊是一条龙诶，一条龙吼，为产地到生产、台湾制作到包装装。包拢一气呵成的吼、哦，这个是叫做一条龙啦吼。当然燕窝的种类足多，你若要食个爱食这个越南燕哦，越南哈，越南燕哦，因叫做皇帝燕呐、啊，几年才采收一届年呢，一年才采收一次，所以呢，伊内底燕窝酸哦是上好，品质上好。哦啊，所以燕窝酸在都有讲到，对咱身体钙好，尤其咧阿达玛脑部嘛钙好吼、哦，所以咱老咱来阿爸母啊，咱食老啊吼，阿达玛愈来愈退化吼，你爱来食哦，食这个燕窝酸，那么食来食这来对燕窝酸的对，包括伊蛋白质嘛钙管吼，氨基酸拢钙管，上重点都是帮助咱细胞的修复，细胞会修复再生的课来对这个 EGF 哦，咱讲的生长因子吼，来对个含个钙啦。含的 T 啦、啊、T 级啦、啊、锌、哦、离子都有哦，只要微量元素拢中有，所以对着咱的身体是钙好的一种物件吼，加食一寡燕窝啦嘿。搁说来呢，要请教陈总监呐吼，听讲伊对咱的气管嘛钙好，尤其即马秋冬季节要到啊，吼、哦、对着咱的气管嘛钙好，是不是？
1: 嗯，因为啊，它在中医里面有没有？嗯，叫做固气根。
0: 固气根哦。
1: 对哦，就是说你比较容易哭哭少的人，
0: 嗯，
1: 痰很多的人，
0: 嗯嗯，
1: 你来吃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忙你，第二让你防御能力好嘛，就比较不会哭哭少嘛。
0: 嗯嗯，
1: 那有痰的时候吃燕窝也给你化痰。
0: 哇，这样子的话呢，安尼听起来吼，第当天吼一定爱来吃燕窝哦，
1: 非常适合、嗯。然后呢，还有。对我来讲啊，我就笑笑的跟他讲，我就说问那个中医师，我说啊，你既然讲哎，就是吃燕窝会当够气机嘛，对不对？那它对我们女生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2: 什么副作用？
1: 什么副作用？因为被清光了之后呢，你的人是清爽的，你最大的副作用，你就是会变皮肤变白啊，人变好啊。
0: 所以
1: 为什么老公吃燕窝的女生有没有皮肤会越来越好，然后也青春逗笑脸？因为主要中医。就是讲嘛，肺就是要清，清了之后我们人就会神清气爽。
0: 对，
1: 那这些营养素就可以带到你需要的地方。哎，所以你知道吗？像那个赵雅芝啊，
0: 七
1: 十几岁啊，她去访老人院呢、啊，然后问那个婆婆说：“啊，你怎么保养那几闭起来？”赵雅芝比那个看起来八十岁的婆婆多两岁。
0: 真的，那相片我看讲白白安尼八十岁有无哈？白白七十几岁安尼，啊哟，一看起来敢那五十几岁嘞。
1: 啊，人就问伊讲你安怎保养？他就说：“哎、欸，我每天空腹的时候东西加燕窝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艺人呐、啊，像我之前有看新闻，什么刘德华啦、
0: 嗯，
1: 啊，甚至于天于大哥，就是一些艺人有没有？他们不是开演唱会吗？
0: 对，
1: 他们都会特别要在演唱会之前，就是会喝那个燕窝啊，
0: 哦，开嗓啊，哦，润嗓开嗓。
1: 对啊，然后再就是他们可能表演之前吃的比较少嘛。”然后这个时候吃燕窝就是帮他们掉体力啊。
0: 哦，哎，真的，哎，安尼听起来吼，那你，其实一般印象中啦，燕窝就是要补体力啦，哦，嗯、啊，然后青春美丽啦，皮肤白，但是很少人知道说它对肺部这么好。
1: 对，
0: 哦，哎，真的很棒。
1: 啊、其实它会让你皮肤好、嗯，就是主要是因为你的肺被润了。
0: 哦，润气化痰啊，可以化痰吗？
1: 对，所以那个我还有一个族群，就是说哈、嗯，有一些大哥有没有
0: 哈，
1: 常年不是都会抽烟吗？
0: 对呀、啊，
1: 啊，抽烟行不行哦？
0: 这样子，
1: 人家痰都化不出来有没有？啊，我常常讲说，长期这样好的爱好，空腹的时候有没有？早上的时候 喝个燕窝来漱口一下，它就会帮你滋润了，帮你把痰给化出来。
0: 好棒
1: 啊！当然啦，抽烟是不好的，
0: 但
1: 是我戒不掉，我们也是要想办法防护一下。
0: 对啊，对啊，我点嘛讲啊，你分解未开，你上无细胞爱搞啊。
1: 对
0: 哦，肺部要注，所以其实秋冬季节，当作者人讲，因为秋当然贵在秋，尤其是冬天哈、哦，比较干燥，所以如果说喝这个燕窝，其实就是润肺，对不对？
1: 对，
0: 润肺，然后就喉咙就不会干干的。
1: 嗯，然后它还会让你，就是因为我们皮肤有没有哈、嗯，在秋冬的时候不是就比较容易干嘛，还搭嘛、嗯，甚至就是有些长辈哈、哦，你都会揪。
0: 皮肤也会痒，对不对？
1: 对，痒就是太干都会揪嘛。这个时候你就是身体的皮肤的保水性不够。那因为燕窝里面呢，它这些氨基酸 EGF 呢，它是有修护，它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保水。嗯、所以你给干讲几块燕窝的时候，你反而就比较不会出现就是这些皮肤会搭揪的问题啊。
0: 哦，因为其实就是它就是全方位皮肤也照顾到了，不是只有肺部润肺哦，皮肤的那个湿度哈、哦、保湿度它都也可以加强一下啦哈、
1: 哦。所以我刚刚前面是开玩笑、嗯、说它最大副作用是变漂亮，
0: 我觉得。但是这个很好
1: 但是呢我要讲说其实很多的姐姐妹妹阿姨公长辈们哈一度啊开始的时候吃燕窝可能有一些他的需求，比方说啊心态胸肌啊我想要补元气，
0: 对，
1: 好，或是说哎我可能开过刀、嗯、那我要让伤口修复的变比较好，阿姨公哈哎我还容易感冒酷酷少抵抗能力比较差，我想要吃燕窝来做补充、嗯、然后是给这媳妇嘛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呐、啊嗯、阿姨公那记忆力不好了我们要加强的有没有，
0: 对，
1: 他们常常就会发现就是说哎、欸、我可能是为了这个 A 的因素来吃燕窝，可是吃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你就会发现说哎得、欸哦，年纪大会有斑点，哦斑那种，哎、嗯嗯欸，我斑点好像比较退化了，
0: 哎、
1: 欸啊，我比较皮肤还搭的时阵，它有料痕，哎、欸，它吃燕窝料等级加来，哎、欸，皮肤比较保湿，哎、欸，我感觉我哈无料痕呐，啊是讲有些妈妈哦、嗯，就是到了四五十岁更年期的时候哈、哦嗯嗯，开始长斑了，长一些什么雀斑啊、干斑呐、啊，哎、欸，吃燕窝料，因为它的 EGF 的修复，哎、欸。我的斑点那也干嘛它旧啊？看起来皮肤嘛较幼丽，触感也比较好，比较光滑。哎、欸，这都是因为长期吃燕窝而造成的。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哦，你本来可能要补一行。但是因为你长期吃咱的燕窝，你无形当中全身窟窿破掉啊，吼，整个身体都做改变了。
1: 是啊，不然它怎么会流传千年？
0: 对啊，而且还那么贵，
1: 对不对？
0: 对，哎，都唔敢要吃，你敢唔知吼？所以其实要改变想法，咱到这个岁啊，吼，什么都不重要。你说要赚多少钱无啦？咱就是顾身体嘛。啊，顾身体，你讲唔知要食啥，但是要食迄、食迄、食迄，其实来一个专方位的，你就是吃燕窝，每天早上空腹就是一杯，
1: 对，
0: 吼、哦，就是一杯。啊，无形当中你体力嘛顾掉，啊，蛋白嘛顾掉啊，
1: 好、哦，
0: 然后你两百斤，你缺少蛋白质，蛋白质也补充到了啊。啊，重点是咱惊老惊老啦，当迄个陈总监讲 ，EGF 个是生长因子，你冇爆掉哦。哎、欸，无形当中都哎，人工豆黄科呢，所以包括我们的阿爸母也很适合哦，老人家更适合、嗯，更需要哦。
1: 如果你说哈、哦，让我真的推荐一个族群有没有哈、嗯嗯、来吃燕窝的话呢？那我会选择，就是如果你本身有血糖过高、糖尿病的人，好，我真的会很诚心的建议你。
0: 嗯，
1: 睡前来喝一瓶燕窝、
0: 哦、反而是睡前喝，
1: 为什么呢？第一个，燕窝喝睡前也好厉害好困、
0: 哦、
1: 好，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哦、长期吃这些慢性病药的人、哦、他必须要就是让自己的这个防御的能力更好，
0: 嗯，
1: 然后呢燕窝它就是有达到这个，就是咔咔单够嘛，比较不容易感冒啦，防御能它够有修补，因为吃药它有时候对我们的肝啊肾那些它需要修补修护的元素进来、
0: 嗯、晚上睡觉
1: 增加它的大、嗯、那我就会建议就是你被捆进紧带拎几罐长期喝、嗯、你就会有感觉，哎，我感冒我你自己的体力啊精神状况会越来越好，
0: 隔天你就是一起床就觉得精神就特别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啊，但是如果爱漂亮的啦，我就会建议了早上空腹喝，
0: 好，对，就是 不一样的齁，不一样的功能。
1: 對對對對，
0: 好，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状况啦齁，在都讲足济足济，其实呢婴儿是家庭当中呢一定要准备起来一种上好上天然的保养品啦齁。来，华旗堂的全总监今天特别跟咱讲到这个婴儿对咱身体的好处啦齁。啊，平常时华旗堂啊，无你做活动的时阵齁，婴儿是足贵的物件呢，尤其你那个是金丝燕窝齁，哦，佮甲你加加红枣，佮甲你加桂圆，吼，我讲即款吼，佮一般燕窝佮是计大型无同款呐。尤其这是皇帝燕哦，越南燕的哦，金丝燕窝吼。好，来，咱今日快闪哦，你第一点钟若无听到，赶紧佮把握机会，敲电话，敲电话入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十多无听到介绍的吼，不要紧，等你马上公告，公告时间来甲恁报告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咱的真燕窝，就这样讲，你干嘛啊？真燕窝，免来看下来。第一品牌，第二就是你也看清清的、较清的，迄种真燕窝。啊，你若加迄、那个有无？加一挂增稠剂，譬如讲加迄、那个啊，白蒙尼的迄种的吼，迄较高，迄较高，迄个毋是真燕窝、啊。真的燕窝是煮起来是清澈、晶莹剔透。晶莹剔透的，迄个是真燕窝吼、哦。而且咱这广告加着这个红枣加人参干，这种成本呢，要为着要让你较好啉的，真的这个都是成本哦。今日快闪，你把等你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唔通转台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要爱咱的迄个北大鱼羹吼，数量有限，各有好，现在还有可以打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要介绍一个是华旗堂的真燕窝红枣金丝燕窝饮。咱拢知影讲华旗堂呢，伊就是专门咧做 NRA 嘛吼，所以今日咱要来请陈总监来给咱推荐这款红枣金丝燕窝。那么呢，一般来讲，咱要食个爱食这较顶级、较贵的野生的吼金丝燕窝，而且呢，咱这款的 special 哟，给你加红枣，再给你加上桂圆哦，这个口味个做好吃啊！那个我在喝的话吼，就觉得跟一般的燕窝口感真的不一样。伊吼甘甜甘甜，因为加红枣，再加上这个桂圆，所以呢，伊的甜拢是天然的甜哦吼。啊，咱今日做快闪吼，所以呢，伫外口门市你买啦吼，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介绍，因为呢，咱的华旗堂特别跟咱电台做合作，吼，今天快闪价哈，快闪价注意听哦，这一罐拢75cc 哈，75ml，一克啊内底有六罐，一克啊内底有六罐哈。今仔日咱的组合就是买三克啊，搁送三克啊，好恁哈。本来三克啊叫做俗呀，本来三盒是2980，但是呢，咱今仔日做快闪，所以呢，特别搁送你三克啊，好恁。特别再增加三盒给你齁，所以你可以就是六克啊，六克啊是2980，唔免3000块，齁，一克啊嘛无够500块，齁，这足俗个呀，所以你不管你要送礼也好，家己要食也好，都可以的。另外呢，咱都有加三罐茶啊，互你三个华旗堂的提袋给你，所以你要送礼就大方的齁。那个在过年期间呐、或者是亲朋好友啦，或者是你想要去探病呐、还是说你要送哦亲戚过节啊，拢总会使齁。还是要老外家己吃，啊无你个加买几组啊齁，一组可能2980块，赶紧卡电话入来，卡入来个乌哈，0800715715，三盒再送三盒，打电话进来总共可以拿到6盒。六克啊，咱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2980块。但是咱刚刚喊100组鸟哦，今天这个快闪只有100组有优惠哦，哈。就是讲你进一百卡入来，搁送三克啊，互你啦，吼。安尼了解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好，阿玲等我拿卡哈，咪给妈咪给恁报告，咱这罐红枣金丝燕窝内底有掺这个红枣，掺这个龙眼干哈，咱讲了桂圆，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哦。食起来吼，我讲食起来是微微啊甜，微微啊甜，迄种主人甜哦吼，所以糖尿病人拢会使食，甚至呢更加爱食吼，更加有那种歹困嘛，啊歹困你个爱困进前你个食一罐，每天睡觉前你个食一罐，拢无问题啦吼。
1: 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安尼食起安尼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比方说你也困他不好的啦，你就在睡前的时候吃，
0: 好，
1: 哈、要困你讲他帮忙养心安神嘛。啊是讲吼，你准备好你家己睡得较好诶，还是越来越青春，撸来撸睡也是。那我就建议早上的时候你。就是空腹的时候还没吃早餐啊，你就来喝一瓶这样子。
0: 嗯，一天一瓶就够了吗？
1: 对，我其实哈、燕窝哈、它不再吃多了，它要定时定量，一缸一罐、然后呢，长期吃下来，你就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受度啊呢。
0: 啊，但是呢，就是阿爸母来问啊，问讲吼，啊，这这好的物件啊，素食到底有法多吃无？伊是粗的还是素的？
1: 其实素的人哈、他很多的就是。为什么叫荤？要什么？为什么叫素？荤呢？就是单在杀生嘛，鸡鸭鱼肉就是杀生嘛，对不 对？那燕子，因为它是燕子的口水啊，它裂脆呢，其实每天都在吐，对不对？它是没有杀生的，
0: 对、
1: 然后，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燕窝有没有？一起剩瘦细的，
0: 嘿呐，瘦细的啦，吼，
1: 对，尤其是吃素的人，你本身来讲吼。营养比较不均衡，你比较没有吃到肉的蛋白质，
0: 更要吃
1: 燕窝更重要，因为燕窝里面丰富的蛋白质、胶原蛋白也是可以做补充啊。
0: 嗯，没错，所以更要吃，更需要，更需要哈。安尼大家知啊吼，吼，这熟悉的啦吼。过来，伊无经体质，无分年龄，无分男女，吼，你就是逐天甲食一罐。 无形当中你的身体个足空间的啦，哦啊阿达嘛足成功的啦，都唔惊讲吼阿达嘛秀到起嘿哦，啊过来这个天哦，你也看个帅个中秋哦，个进入着秋冬季节啦哦吼，润气化痰积少，这上盖好，细胞爱顾，食这个 N 二个对啊，除了顾细胞以外，规身躯拢爱补元气，伊氨基酸呢十八种氨基酸的上面哦，对不？个 EGF 拢用。保养品啊，咱用这个保养品，就是食 N 二个滴，让你水洋洋吼，皮肤介好，冬天个袂遐痒，袂遐痒吼。所以咱今仔日快闪，赶紧卡电话来订，买三克啊，送三克哦，吼，个今仔日较有整一摆的哈，买三克啊，送三克啊，总共2980块，2980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医雄公格。
2: 燕窝2980。
0: 来，你好，你好，你 N 二吼，啊，真是做来

0: 有下期跟那个可能两档来看哦、喔，我那个看一下，我等你这部来得给你报告好不好？我先给你留起来好不好？好，0981292嘛，哈，2928222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好，你再帮他查一下那个有效期，要帮我看一下，来那个燕窝的哈，来。那么请咱的总监哈，跟咱分享，咱的燕窝酸是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第一个，燕窝酸哈，它其实从妈妈怀孕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嗯？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开始补，因为燕窝酸它对我们的脑袋的发育是有帮助的嘛。
0: 哦、真的、哦。
1: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产前补胎？
0: 嗯，
1: 胎得稀稀嘛，那呢，小朋友在怀孕的这个在成长的妈妈身体的时候，就开始他等于是开智慧了，因为他让他脑部的发育比较健全嘛。
0: 嗯，
1: 然后呢，同时也里面因为它含有一些就是像18种的氨基酸呐、啊
0: 嗯，
1: 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它是就是让你可以补到元气。
0: 嗯，
1: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燕窝呢，它自己本身呢这个有 EGF 有没有？它是有修复跟再生的能力。像妈妈一直在把这个营养分呢、哦、给小朋友嘛、
0: 嗯，
1: 它也需要自己再补嘛。那这个时候吃了燕窝之后，也可以补到妈妈自己的胎。
0: 是。
1: 然后还有部分就是，那针对那老人家就好了。你好，到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记忆力就会退化，对不对？
0: 对啊，那么记忆力越来越差。
1: 那这时候燕窝酸，对于那老人家，他就发挥了他的功能啊，帮、
0: 嗯、
1: 助你把它补脑啊。
0: 哦。
1: 啊，过来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微量元素有没有？好、嗯嗯嗯，有些年纪大，是不是心态较虚？
0: 对。
1: 胃口比较差、
0: 嗯、
1: 牙口不好，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给他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燕窝有没有直接来当他做成营养补充，因为它就好 keep 虚微，
0: 它
1: 重点是它可以提供你元气，
0: 嗯，
1: 难怪哈，佛珍一炷香，人珍一口气啊，
0: 哎、欸、难怪
1: 你高气，那你掉落去了，你人就感觉气色整个是不一样的，
0: 哦，难怪大家探病的时候都要去买燕窝，
1: 对。
0: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氨基酸、蛋白质，补充体力啦，吼。
1: 对啊，然后 EGF 如果说有开刀，就是有修复的作用。阿喜公，你起码就是人就虚嘛，一定是你身体的哪里有开始就是变得比较虚嘛，比较不好嘛。
0: 对，
1: 它可以来提供你。可以让你再生跟修复啊！
0: 哇，难怪这么多人齁，在这个包括去探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长辈啦，我们送燕窝是最棒的东西齁。来，你今晚给大家报告齁，咱的 N 二会使放加2028年啦吼，搁两冬吼，搁两冬，足足两冬的时间哦吼。啊，咱的白带鱼呢会使放3冬的吼，所以你若要款吼，要款回吼，比如讲啊，你今嘛我吼足爱食鱼啊，啊伊无饲吼，安尼会使啊，会使买到啊。啊，若无听到，不要紧，等下我随甲恁报告吼，咱的白带鱼来自哪里的，来自哪里的，然后呢，它的特色是什么？我等下甲恁报告。啊，你要爱迄个燕窝的吼 ，N 二恁赶紧买哦。因为数量有限，今天100组而已，来，看吧，看看，七英哦，七英哦。

0: 冲冲冲啦哈！阿母啊，迄个 N 二哈 ，N 二总共36罐呐。好，阿、啊、你要送，你要送人啊？我有加迄个袋啊，给你三卡迄个华旗堂的袋啊，给你哦，哈。啊，要送礼啊，因为中秋吼，做一人讲，哎、啊，送个月饼啊，无贵气啦，送这嘛袂歹吼，对啊，送你个贵人啊，啊是讲你，你个恁囝啊，要做公关呢吼，你个可以可以再做公关啊，送伊个客户啊，还是送什么啊，送员工的嘛，做一人拢要来送员工的呀、啊、吼，所以中秋这是送礼最好的一个礼物，啊，你个赶出去哦，这华旗堂的哦，最有面子的吼，啊，这是真燕窝，真燕窝，真真正正，这皇帝宴哦吼，就都有人去问讲这是什么宴啊，这是金丝宴，金丝宴都是上高级的啊哈。好，来安娜，我们爱订的赶紧去敲电话，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咱来快闪专线吼，边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吼，咱若要准备要中秋送礼，还是要来食健康呢？恁电话个爱卡吼，恁啊抢到拢算恁个，因为这百货公司的物件吼 ，N 二 G 的物件吼，是够贵的。其实平常时要吃到燕窝的机会很少啦，恁都唔敢食啦，就是不舍得吃才会有这个快闪呐、啊，吼，干唔是？所以啊，你若爱趁即阵有快闪优惠，你个赶紧买啊，加买几只吼。不管你要送人也好，还是要家己啉也好，都可以。赶紧把握机会，咱今仔日限100组尔哈，卖完都无啊。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继续呢，必须要给您报告，咱呢，今仔日的会员福利哈，会员福利，你若要爱嘛，先继续搁看定位哦，吼。讲到这个白带鱼啦，吼，白带鱼当然上名就是南方鳄的白带鱼啦，吼。啊，这个食白带鱼营养足济，哦，足济营养分足高呢。啊，咱要食。就是爱食这去刺的白带鱼卷是上个方便呢，对着阿爸母来讲上个方便个安全哦，袂讲袂讲烦恼讲去有刺插掉啦。而且呢，伊是属于这个低脂肪的高蛋白哦，高蛋白。另外呢，这个白带鱼也营养非常的丰富，包括有 omega 三，就是咱讲的 DHA、EPA， 个维生素 B 十二、烟碱酸，含有丰富的钙质。维生素 D 拢有吼，就适合咱咧阿爸母啊，这个年回来吃。尤其哦，咱今日要介绍这白带鱼羹吼，讲实在，恁一般来讲，不管什么鱼啦，你加加减减拢有鱼刺啦。但是恁今仔日炸等于这白带鱼羹哦，是完全拢无刺。你会讲啊，鱼啊那无刺，迄个是拢已经甲你刺哦，拢去掉啊啦。好，专业的去刺哦，好去刺。那来请这个潘蒙人潘师傅跟咱讲哦，讲以这个规定吼，做复杂诶，嘿，这个人工去刺是非常繁复的工作。
1: 我咧讲，因为吼最主要伊这吼，拢是经过吼咱所有诶这个老师傅哦，专门咧去刺诶这个老师傅。哦，南方澳迄边一尾钓起了后，上渔船转来甲咱诶工厂。在24点钟来，咱的迄个老师傅哦，一尾甲迄个鱼啊，头尾骨头拢个去掉，剩两一尾白带鱼剩两片吧，了后呢个卷起来，所以讲哦，伊内面哦拢完全无刺。
0: 阿爸，我有会啊，今仔去有鱼刺插掉，个算讲你，个算讲你骨卡无刺，你嘛是加减嘛一半几啊，有可能会插掉啦吼。所以我拢讲，这个白带鱼卷，人即马上流行诶，吼，你个买等啊，人迄真空包诶嘛吼，真空包你买等啊，你个像潘老师讲诶呀，你个为冷冻起落来后，你小可甲退冰一下吼，还是呛水退冰拢会使，啊，根本爱洗。要煮料理之前不用再洗了啦，吼，伊那是清气的呀啦，吼。
1: 因为我咧讲，为什么变色，你知无？因为咱这白带鱼吼，钓到了后，入来到这个工厂，因为咱这工厂吼是经过吼咱的迄个渔业署啊，咱的行政院啊检验通过 HACCP 跟 ISO 认证的食品安全的这个工厂。
0: 是是。
1: 所以讲吼，伊安全卫生 哦，拢绝对无问题。
0: 嘿，所以就侪人讲，哎、嗯、呢，鱼啊，上面拢个贵细贵，其实唔免啦。
1: 免。
0: 所以，互咱食咧安心啦，哈。所以，咱今日邀请这个潘老师来，哇，饿掉哈。唔是讲咱去菜市啊，靠有法度食到这个白带鱼哦。我们这样现在最流行的，无没有刺，哦，无刺，个方便。你看要食偌济，你个退冰偌济。啊，咱即马上流行一卷一卷哦，两卷就是一尾鱼啊啦。
1: 对，
0: 好，两卷啦，你看到一卷一卷的嘛，哈，它两卷就是代表你吃到一尾鱼，
1: 是，
0: 好，几尾鱼啊，就简单啦，咱就讲人口数啊，爸母两公公婆啊，伫咧厝尔，咱就要食一个中道顿尔，你看你要食偌济，你就蒸偌济，你就煮偌济嘛，
1: 就
0: 轻的呀，你免烦恼讲伊菜市有无吼，啊，你买鱼啊，哦，当时啊，佫无钓时咧，买着无钓时的，
1: 吼，
0: 对吼，啊，趁即马有钓时，咱过来食这个白带鱼卷，健康、营养佮方便。而且全部都没刺，你就直接为冰箱拿下来，稍微退冰一下，不用洗，你直接料理了。再来要请我们的潘老师、潘师傅给我们教，到底这个白带鱼要怎么来料理比较好吃？
1: 白带鱼的料理千变万化，
0: 还
1: 很简单，你想要怎么吃就可以怎么吃。
0: 对对，
1: 白带鱼我们真的最简单嘛，
0: 是是是。
1: 再来还更简单，不管是气炸、微波还是要吹，拢在你啊，拢非常的简单。
0: 是，安尼，咱若讲要用较简单、愈简单呢，我感觉气炸锅是不是阁愈简单？
1: 气炸锅上简单啊，因为咱白带鱼卷吼，你咱买回来是不是放个冷冻？
0: 对。
1: 啊，你这么个摕出来吼，直接冲水退冰就使
0: 啊，冲水退冰，
1: 嗯，
0: 好。
1: 啊，是讲你有时间吼，你就放个冷，今仔下暗放个冷藏。明仔再去
0: 哦，自然退冰、哦。
1: 对，自然退冰，那个迄个买晒。
0: 是是。
1: 啊，你即马吼，都个小可用咱的厨房纸巾个切到打。
0: 嗯。
1: 啊，个坑个气炸锅有无？
0: 嗯。
1: 哦，伊个气炸锅唔是有一层个坑个。
0: 对。
1: 啊，你用油小可喷一下。
0: 哦，顶管喷油。
1: 哎、欸，小喷一下，舒服就好啊。
0: 哎、嗯
1: 欸，啊，你即马个烧入了后吼，咱炒200度。
0: 嗯。
1: 啊，大概烘。10-15分就行
0: 了。哦，这么快齁，十几分就够了。
1: 对。
0: 啊，你出来后不用再问料了吗？
1: 都不用，我跟你说，因为齁，最主要因为海鱼齁，它本身就带稍微有咸。
0: 对。
1: 啊，因为齁，咱这些人齁，一般啦，尤其是咱的那个英法族的大哥大姐，
0: 他
1: 没有吃那咸。
0: 嘿那，唔免跟什么咸酱啦，
1: 啊，免啦免啦免啦。
0: 哎，啊，那这样吃好自然，好健康哦。
1: 对啊，啊都最主要。气炸烘完了后吼，哎，嘛拢真香啊！
0: 哎，是是是，啊，那讲要用蒸的嘞，蒸的口感跟气炸锅个无啥共吼，
1: 无啥共，蒸的吼，就较高讲一丝啊，蒸的吼，我会甲大家建议讲吼，你若要蒸的时吼，加一丝啊，迄个米粉。
0: 哦，米粉。
1: 对，
0: 先沾一沾
1: 薄薄啊，就好啊。
0: 好，
1: 三丝啊米粉薄薄啊，啊，你即马有沙拉油甲倒一丝啊。哦，啊，就甲白白坑坑起哩。
0: 要不要热锅热油还是什
1: 麼？我刚刚吼，热锅热油拢唔免，
0: 唔免哦，就冷锅冷油下去就可以了。
1: 系啊，冷锅冷油下去，你即马直接可以甲开火，可以慢慢蒸。你只要两边蒸起来就行啦。
0: 哦，啊，小火啦，哈，中小火。
1: 中小火，中火就会使。
0: 中火可以使哈。
1: 嘿，
0: 啊，你蒸蒸的恰恰，啊，你嘛是会使直接食啊。
1: 是。
0: 哦，啊，唔免个姜片啥物啊啦哈。
1: 啊，唔免姜片吼。我刚刚姜片，因为有青叶鱼啊，吼，其实姜片是为了去腥。
0: 对啊，我们一般想说煎鱼都要放个姜片哈。
1: 哎，红烧啦，红烧都要姜片。
0: 哦，安尼吼，安尼讲，像这种白带鱼卷，它其实海鱼啊，伊无啥物超车啦，
1: 无啥物超车，
0: 完全应该是说完全都没有什么超车味啦。
1: 对对对。
0: 啊，佮有啥物煮法？
1: 讲吼，你若要较功夫的，
0: 功夫的
1: 白带鱼米粉。
0: 哦，这个听起来就干乎菜啊呢！
1: 哎呀，你蚵仔白带鱼的蚵仔米粉啊，
0: 哦，
1: 你白带鱼蒸蒸的，啊，蚵仔赶快做火落去蒸蒸的，
0: 好，
1: 蒸好哦，蒸好恰恰拢个提起来，
0: 嗯，
1: 哦，啊，你即马水都甲放落去，啊，切丝啊，猪肉落去，炒炒的汤甲倒落去，
0: 嗯，
1: 啊，一丝啊咸酱，哦，啊咸酱了后呢，你米粉都甲放落去，
0: 嗯。
1: 哦，米粉放了了后呢，白带鱼啦，即个蚵仔拢我放喺面顶，
0: 嗯，
1: 啊，小可滚一下，
0: 嗯，
1: 啊，滚了后吼，你就白胡椒啦，吼，啊，
0: 调味一下，
1: 调味一下，啊，够吼，芹菜煮完个放咧，
0: 嗯，
1: 啊，香油个滴起啊，安尼就好啊。
0: 啊，你讲蚵仔感觉爱另外先吹好色，
1: 免你蚵仔吼，卖切伤大。
0: 对啊，就小小的，它比较快熟嘛。
1: 对，因为你最主要加迄落去煎，加白带鱼做伙落去煎了后， 伊个蚵仔吼，袂安尼散去。
0: 嗯嗯，
1: 嘿，较袂散去。
0: 是是是。哦，那听起来也不会很困难啊。
1: 我不会很困难，但是吼，最主要较搞工啦。
0: 较搞工，唔过而且食到不同口感的物件嘛。
1: 对对对，因为你知影，无你外口若要食迄个白带鱼卷，迄、那个啥白带鱼的迄、那个迄、那个沙迄、那个米粉哦、喔。一锅啊，拢爱八百一千
0: 嘞，足贵的啊，系、啊，咱家己伫厝诶煮了要紧吼。啊那清汤嘞，煮鱼啊汤敢会使？
1: 煮鱼啊汤功能够会使啊，你都吼姜，吼、嗯哦、啊白带鱼，
0: 嗯，
1: 白带鱼吼、哦，你小你若要清汤吼，汤足清诶，你小甲烫一下。
0: 哦，穿烫一下，
1: 烫一下就好啊。
0: 哦，穿烫一下就好。
1: 穿烫一下了后，你水甲煮好滚，
0: 是，
1: 啊姜酱落去，姜丝落去。水滚了后，你鱼啊都给放落去。
0: 啊，唔过，伊这一卷一卷的下去，会不会就变一条一条的？
1: 小块开开，但是袂讲足开的啦。
0: 哦，所以唔免阁切啦，唔免阁
1: 切到开啊啦。最主要吼，伊鱼啊足幼的。
0: 嘿，
1: 啊，所以讲吼，你无切伊咪登去。
0: 哦，所以也不用。
1: 你来青菜用第一个夹子就登去。
0: 不要煮太久，清汤的话不用煮太久啦。
1: 煮啊好食就好。
0: 哟，有阵我爱滴滚一滚唔免啦。
1: 免。
0: 哎呦，安尼听起来吼，咱即马流行食这个白带鱼卷吼，干那足趣味的呢吼。所以啊，咱今仔日吼，这个白带鱼卷，哪会使你买登去厝诶？吼、哦，迄料理有够简单诶，阿爸母啊，咱食了吼，爱补充蛋白质，而且呢，这是上简单诶料理哦，吼，阿个无刺哦，互你食了足安心诶啦，吼。好，来咱现场诶专线0800715715，那要防护美金啊，任何问题要交代产品，拢会使卡电话。阿你呐，第一点钟无听到阮诶会员福利。北大鱼羹的快闪组合的好朋友，你也在卡来问吼，因为咱今仔数量足少的，吼，今仔数量足少的，等下我统计一下数量，若有够吼，会阁继续甲恁公告，若无够我阁无公告啊哈，我先来统计一下数字，恁先卡等我，你来问吼，来0800715715。

好，来十道统计出来哈，咱那个北段溪梗哈，各村20组，哈20组，那要爱关心个卡电话哦哈，来。来来来，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要介绍这白带鱼卵呢，要今仔甲恁报告，因为今仔数量真正有限吼，啊，所以恁阿爸个爱把握机会，看今仔日有，咱个个个炸蛋去煮，顶一档哦，顶一档，恁老煮过，讲哎呦好好吃哦，好久又没有吃，早就吃完了，对不对？来，今仔日咱的组合个陆续哦吼，5包只要1000块。5包1000块，啊是啥物意思？一包内底有几尾来？一包咱毋是算尾，咱是算卵的吼。咩啦讲呢？一尾鱼啊，一尾白带鱼，咱有讲顶下两片肉，咱个卷卷诶，并一尾鱼啊有两卷诶意思啦吼。咱每一包哦，差不多重量有300公克，吼、哦，300公克差不多5-6尾啦，5-6尾算起来差不多10几卷啦，差不多10卷至12卷不差不多啦吼，是轻重诶啦，大细尾个无一定吼。所以一包内底差不多10卷左右吼、哦。那么关键一包爱300块诶哦，今仔日吼，咱5包互你只要1000块尔呢，5包互你1000块等于一包才200块哦，吼、哦、200块。所以咱若要今日快闪那个炸灯一煮，炸灯一煮，十多咱诶潘蒙人潘主厨甲咱教吼，看你是要用蒸诶啦，用煮诶啦，红烧诶啦，气炸锅拢总会使吼。小看哦，甲退冰一下，个会使来料理啊。是讲你蒸一暗来，起来退冰吼，来了解吼。来，重点是咱今仔日哦，特别的优惠会员 special 福利哦吼，5包福利只要1000块，每一包差不多10卷吼，10卷。啊，你那个看几个人要吃哈，你个加买几组啊？一组就是5包1000块尔哈，1000块而已哦吼，更唔免甲你收冷冻运费，冷冻运费足贵的呢，200几块的呢吼。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恁的哦吼，会员福利帮恁争取到的组数，阁有恁个个该卡吼，打电话进来订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啦，这白带鱼卵啦，无饲啊哈，无饲啊，咱要食个爱食这，因为阿爸母咱有货哦，惊讲你会叫饲擦掉啦。咱吼，争取这档的产品，你甲食看嘛，这青青青，这老南方鹅吼，因为一只钓钓起来的鱼啊吼，足青的，啊，即马当钓时吼，嘿呀，急速冷冻，安尼吼，栽培到家，一包内底差不多有5尾啦，5尾左右啦，差不多10卷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啊，差不多有半斤重，安尼了解吼，来5包1000块哈。嘿，会员较有诶，甲恁争取着上优惠诶价钱啊！若卖，阁赶紧卡，吼，到剩20组尔哈。

啊，来，毕竟要来进广告哦。咱今日两项产品哈、哦，一个是迄个白带鱼梗哈，白带鱼梗，白带鱼梗呢来自南方鹅的这哈、哦、去刺，完全拢无刺哈，总共五包给你哈，每一包差不多五尾啦，五尾头十梗啦哈、哦，这拢无刺啊，给你鱼啊吧，给你梗起来哈，安、哦、尼五包1000块。另外呢，来报告一个咱的华旗堂的蒸燕窝，咱这是红枣金丝燕窝，什么意思？你敢知上高级的燕窝，就是来自这个越南的皇帝燕，就是咱讲的这个金丝燕。金丝燕窝伊内底 EGF 上介高，含量上介多，伊有18种的氨基酸，伊对着咱的皮肤，对着咱的老化，对着咱的空脆吼，咱的比如讲细胞增生嘛吼，这种钙好，细胞钙好，即马中秋要到啊吼，送礼嘛钙好，所以秋冬季节你要保护咱的气管，啊是讲你要送礼，啊是讲你要食水的，皮肤打湿的，润气的，咱拢会使食。重点是个会使提升咱脑部的发育，你敢知影？大腹肚来食这上钙好，恁兜的新妇啦，大腹肚食这上钙好吼，产前补胎，产后补身，这种钙好。就是吃这啦，来今天我们的特惠快闪优惠价是买3克啊，再送3克啊，给你总共有6克啊，每一克啊有6罐，所以总共有36罐哦，吼，加2980块尔哈，一日啦去华旗堂，因的专柜买，专柜买啦吼，一克啊个爱1980啊，好，咱今仔日6克啊，给你加2980尔哈，够3罐袋啊，给你哦，吼，赶紧敲电话哈，买3克啊，送3克啊，29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然后最后的时间呢，吼，恁阿伯个赶紧去看哈，今日100组即要无啊，吼，安尼买爱白带鱼卷的嘛会使吼，赶紧去敲电话。哎，你好。

来电话吼，爱过来考吼，十多人哩问啦问讲啊，这便秘安那啉啦吼，也是加牛奶，人十多迄个陈总监有讲加牛奶嘛吼，加牛奶下去喝，啊你若要啉冰诶，你个加冰冰箱，不爱冰不要紧，这个不用冰没有关系，啊你若讲要想要食个食冷诶，你下需要冰咧冰箱没有关系的，你要食烧诶买晒，哦都可以的吼，保管起保气力咯吼，内底有加红枣，有加龙眼干，吼这上介好诶物件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另外一串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好，大礼拜，我呢这波拢有做快闪吼，所以把阿妹一礼拜，明仔载都无啊啦。讲起来，依照这个速度来讲，明仔载你买都买无啊啦吼。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电话继续卡。那等你的直播了，你的电话再继续卡。

0: 啊，因为咱数量有限吼，今仔日你卡入来拢，那有个拢互你啊哈，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红枣金丝燕窝买三克啊，送三克啊，2980块，咱的白带鱼卷呢，总共五包互你哦，1000块尔哈，来电话继续卡，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哈，必须麦麦跟恁讲再会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永庆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哇，立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了。阿君要来跟咱乡亲好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塌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不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行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佮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啊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吼，啊，就是咱啊一个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啊，行来楼卡海海，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吼，啊，还个海等啊，安尼就对了吼。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捏卡背，捏三十下。因为捏卡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哩，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越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我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着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着慢无在条行久，那你着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压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安尼同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叮当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啊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去替代运动，也可以帮助到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的这个能力也有帮助的对。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吼。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掉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顶血糖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对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嘞。

就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啊嘛袂当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着去看你面相呢，哎，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唔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可以等到一个，卖讲是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迄做代志啊，想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含，算讲大家媳妇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还是花无一个，嘿。就亲像老爸迄阵咧做咧做土水工，抹刀吼，抹边爱镶面巾。哎，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来讲着吼，这是迄、那个诶、阿卡吼，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吼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诶、欸、哦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因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真固定，通常拢是下早到啊，即、這个锁上就是拢关，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看菜看看的吼，啊，关一袋安尼，害来新妇家就对啦，坐车害来新妇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啦。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甲物件吼，拢囥囥好安尼就对啦。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要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就是因只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仔，亲戚吼，有呾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到安尼啦吼。啊！你话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袂晓带囡仔？啊，无看诶，孙靠家呢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下，啊，冇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遮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的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即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这样比你这样比较侪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你若出事进前吼，你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一种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就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呢，我大官呢，吼安尼就对。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搁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着对啦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着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若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那你昨有困无？吼，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也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加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嬷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啊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啊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定定拢讲啊你食饱未？吼、哦、是安尼啦，啊无就甲伊问讲啊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啊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入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天无洗面哦，我讲啊就迄落拎起起开来洗啦。啊！伊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尔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來，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仔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
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遐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讲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恁家。一寡时代会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啦，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多生活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啊，佫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佫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佫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目睭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啊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我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啊讲，因为阮大家是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姿势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这新妇伫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官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丁啊，行伊啦行伊啦。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即大，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毋是要甲伊男抱，只是足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足正常的。阿母讲，阿个囡仔即马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会做安尼。我那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听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想我，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我咧伫遐咧想我的孙，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诶，袂讲到亲戚，甲亲戚笑因笑因，即个大家讲，诶，你即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啊，迄孙伫边啊啦，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啊，因大家敢若笑笑讲，连讲，啊，等老母抱就好啊，哎呦，那你即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毋知为虾米听着即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即个亲戚讲，毋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互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好，伊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啊，讲，阮大家逐摆吼，那来阮兜拢有新闻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困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伊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嗯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甲讲其实我嘛毋知呢。大概是因为迄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遐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哈，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其实个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即个荷尔蒙间隔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有一个大家体贴着伊个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唔是一个诶，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刚人讲，就是讲嘴水也无介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会讲啊辛苦了，诶话大家就讲，哎呦，你讲真的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嘴水是无好诶，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啊。靠背迄个对啦哈，也可以靠枕来好我。啊，我那个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啊，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好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爬山爬爬的时候，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个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伊雄雄讲哦，你吼。唔通大家囡仔若醒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睇一个啦。哦，啊，讲个讲个，就去自杀。啊，那人即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个好吼。哟，伊即马吼，就讲
未来人吼，在做未来还是做未来，做未来鬼，你得唔通个淡仔吼，坐伤久。未来人足少爱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哦，较功夫的时阵写做到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时阵哦，你一只骨你就压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甲念嘛，你唔要大家囡仔请下，你得陪啦，你得爱去倒一下啦。哦，啊，公公也得去甲治伤。那大家有够好嘞，拢逐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因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伫洗牛奶干啦，伫消毒即个牛奶干啦，熊熊嘞，我拄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人讲。骗囡仔就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是战斗走。我讲我无想要过用迄个五分钟吼，凊彩冲冲的尔。我从我囡仔抱的，今日阮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一下，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情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情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互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说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搞我，你搞我抱起来，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遮顾。咱个伊互伊讲头第一摆身躯洗洗甲吼，有够舒服的一摆啦。吼、哦，已经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干嘞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20分钟，洗二十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吼，等伊个，伊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去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吼，今嘛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家跟阿嬤做伙很乖的，人伊讲我大家最好笑，就是伊袂讲我外带伊哪样，你看就是我，伊毋是安尼讲，你看你看，人伊跟阿嬤，你跟阿嬤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含少年含慢带啦，你看咱讲我得穿的安怎都安怎，人阮穿得袂吼，那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公公的问，恁那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因大家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汉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进来吃水果，伊那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啊，两个小哭，吼，真正呢。迄只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牛奶阿些蛋唔知个来袂，是吼、哦，嗯。哎呦，这只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叫有够开心啦，真的啦吼。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得讲，伊出世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恩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唔紧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伙的迄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咧，你惊无孙通抱嘿对。哈哈哈！本来啦，这是不好啊。看讲，但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啦。一个人大概就是这种个性啦吼，不是大概巧讲，佮无顺人抱，伊哦，伊落脚甲歪腰都有嘞，嗯，有影。唔抱起嘛咧肉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迄个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啦，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心不会当相处较只好，啊为大家心不？哦，歹甲孤苦就对啊，哈，嘿，未斗阵一啦，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
拢常常是新妇话呀，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啊，为大家来起膜拜，总用吼吼嘴，你赶出去，搬搬出去，哎，唔安，唔安尼吼，是吼、哦，哎呀，你拍到你在脑瓜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得落伍啦吼。观念都没通啊！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下，所以我讲吼，哼哼，俩个角个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搬的，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小做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真正是看自己小特点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哦。

0: 好，来阿君来个进阶功课哦。
1: 其实我刚才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出阿君阿你教我叫，即马你五大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伊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 的咩呐？
1: 嘿，对，也是咧有够好诶。
0: 啊，食些咩个 Q 倒等下哦。
1: 你逐工都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放田山。
0: 我甲你讲重，
2: 我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2: 我真有 Q， 我就
0: 坐啦。啊，你 Q 食了安怎啊
2: ？Q 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去讲者。
2: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然后诶。
2: 我去检查，啊，我搁排心电图，啊，毋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摸你个脸部头就昏呢。
0: 够要你去排心电图诶，竟然搁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稳啊。
0: 啊，安尼只好。抽烟买得个，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丸，啊，今麦迄个头家给甲我讲，无你食这个抽好无？
0: 抽啦抽啦嘿。
2: 啊，我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头家足牛呢，伊会晓叫你香菇精水里配抽呢。
2: 因为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小朋友食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食呢，
2: 当然咯，
0: 对，啊，你食了安怎？
2: 哦，食了拢正好，阮朋友食迄个
0: 叫咪啦，
2: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食呐，
2: 伊心肝头
0: 十赞哦，
2: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轻松啊，
2: 嘿，食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嘿，
0: 大姐，你讲我 QMB 哦
3: ，QMB 的
0: 阿哥啥？
3: 阿哥维他刚个两罐啊，还有那真性啦，
0: 哦，
3: 阿哥雪莉旺啦，
0: 我即摆在咧精神咧，你换了 Q 加即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3: 我拢特别做诶，
0: 哦，
3: 我
0: 拢做家庭号，
3: 哦，我雪莉旺罐两组，
0: 哦，雪莉旺两组，阿 Q 咧，
3: 阿 Q 两组
0: ，Q 啊两组，好，阿身体。因为你做迄菜粗重的身体无顾，你是下人的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
3: 弄爱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咱就要会赚啦。啊，爱赚就袂要散啦。食安怎？食
2: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
2: 对啊。
0: 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啥？较无力啦。
2: 软
0: 哥哥
2: 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
2: 对啊。
0: 啊，早软哥哥我拢无力通行呢哦。
2: 系啊，
0: 哦，完了，连走路也无多，
2: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会行哩啦，即摆行到对啦。
2: 嗯，拢行到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一个人行十几分钟啊？
2: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也有啊啦，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我 QMB 是要爸爸节照顾优惠予你哦，因为咱足侪咱遮乡亲，无论你是阿爸阿母啊、老人家吼、老人家的啊吼，啊是拄啊阮这中班的半老老啊遮啦，包括即卖若嘛有迄个少年的开始伫咧食吼，哎啊食了就足好个哦，啊这 QMB 吼，迄落啥物时阵有送啊？啊，阮都咧食 QMB， 当然送 QMB 上是用啦。我一听上是一定，我得食产品，送产品上是用啦。我得减开啊嘛，对不对哈？嘿呀、啊，我歹势呢，我一年当做一摆尔，所以你若多做这一摆，你若款无够，你就是搁端一档嘞。你若款无够，你就是搁端一档嘞。固定的八八折啦，唔免问啦。啊，你款无够，你就讲啊，款无够啊，来得爱去算关啊，算关来呗。啊，你甲想看卖？你买一组啊，较五千六，等于是两罐，我送你半罐啊。你平常时安尼无搭无啥去个药房，你个药房买 QMB 化纤嘛，拢两罐，对不对？上无买拢要个两罐，无一撮咯，对不对哈？买两罐，够送你半罐无呢？平时也是无呢，啊，你都拢揢咧两罐啦。佮讲安尼一年长了。你既然讲甲我起一罐，起一组的两罐送半罐的，到十粒你就甘愿啦。啊，你得过瘾啦。一捆拢起咧五组十组的啦，你真正问阮这听众，要食好，我一个 QMB 食了足好的啦。啊，因为这一定碰不到有咧开做啊，会做开赚呐。噶唔是安尼讲，啊未做就未赚呐。啊，伊个食紧就长啊，是不是？嘿啊，上个恐怖是。来不及说再见嘞！定去的温暖喘气，你唔知伊啊？你碰碰啦，较早都有问题过，你得爱紧吃爱紧充电。啊，开刀过，迄个受伤的心，迄个碰碰，你个个也该用十档，你得算迄个 你著做生产有保庇的呢，真的呢。只要咱的碰波动过多，你的碰波会当用偌久？差不多上耐动的，我那差不多十档啦，要动你十档较恶啦，真的呀、啊。啊，所以你若有咧食咱的这个碰波咧胖，伊的这损害，卖过好遐食加，下无掉你就是迄天选之人呐、啊。一个碰波受伤啊，可以当用个二十档，啊，你都唔食？啊，咱碰波个二十四点钟都拢咧胖的。啊，无休困的，啊，你的碰碰佫有问题啦，啊，你敢介绍呢？真的呢，你佫敢叫哄哄呢？哦，你有够好打理啊，真正。所以来，无论有问题无问题，还是最近的安尼皮肤菜哦，甚至就是白平平。
4: 对啊。
0: 啊，咱讲话就安尼穿，安尼我白我无穿我互牛打着。啊，无讲八关八街，啊是讲吼，讲咱着行远，啊是讲了咧有咧行路啥，啊无，吼，啊可以，啊最近含人讲一个话会喘呢，迄阵拢爱秃头啊，你的碰波欠电哦，爱电呐哦，无啦，我意思讲充电呐，欠电着甲充电尔，都干那一个动作，欠电着甲充电，啊你着 QMB 着是你甲咱碰波充电一个足好的产品着对啊。伊身份足油，所以随保健品食袂慢慢。你着赶紧去甲摸转来，规家口拢会当食。小朋友袂使尔哈，嘿，啊若无食，大人拢总会当食。阿爸阿母爱去食较济粒的，吼、哦，知影无？好，啊，恁再 QMB 哈，两罐半，5600尔，你赚着九十粒半罐，1400底下，客五组啊。我、哦、其他咱个用活力民宿来个客五组。对啊，我迄个咱的迄个林高精雪着王啊，客两三箱。安尼来个搭配，好唔好哈？好，来，咱最后哦，九月初十要结束啊哈，9月10日就结束了，九月初十就结束啊。连高精雪你万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赶紧，咱到初十哦，到初十结束哦，9月10日九月初十，咱的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的正式结束啊。好唔好？来，阿赶紧你啦！所以讲，啊，我要去甲摸啊，摸我几组，搁对几组阿君，你甲我载来，咁好 OK 啦。只要需要伫咱诶服务，你做你甲卡电话，啊无讲啊，我着要摕足侪组，可能我载袂去，你卡电话药房头家咪甲你载，好唔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今日 OK 咯。这啦，唔是讲真正花落太多啊，伫这配上方面，真正去伫内底，真是无去闲的呢吼。来，赶紧来相亲了，比如最后哦，咱若要买花就对啊，赶紧的，去啊摸摸看看的哈。来，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哦。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袂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哦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哈。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解予人忧心的，并唔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唔大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倒医嘱啊，嘛会予咱的器官伫个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的压力，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腰子歹去啊。所以咱台湾人，你看讲国人，因为咱足咱天足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不是在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啦，水都啉无够啦吼。所以这讲到讲，如果咱的身体呐，伫个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啊，恁听好清楚哈。这类反应吼，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的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的叫做脑雾哦。咱若注意力无够，会有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足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弱，你循环速度变慢啊！你的循环慢啊，循环慢有当下，你跟我讲，应该是什么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 delay 啊！啊，心脏顿来了后，伊为着要甲这个血黏落个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力个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好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的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的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的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的嘴软唇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唇啦。啊，咱若是嘴软唇无够，咱口腔的自净就是家己会去。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唇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泰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完了未使的了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净能力得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或者是牙周病这些病。哦，是安尼吼。好，第五个反应是啥？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够有关的呀，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软便剂，哈、哦，软便剂无只就是一泻药，啊无只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嘞，对不对哈？系、哦、啊，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会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干。细纹的增加 ，Q 性的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假水哦，尤其是面皮足假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那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好你的皮肤假水，你哥你身体也无假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安尼好好得打打。打打特别金骨，特别水波打金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哈、哦，没错啦、哦，那第七个反应哈是啥？咱的腰啦，腰会减少啦，啊，色会变深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会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到腰肌结节啦。或者是避免得感染的风险啦，所以多喝水，较袂要憋着，较袂要得感染啦，吼，迄憋着足艰苦，啊，腰子来结石，迄个石咧刮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腰子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
咱的油脂真正歹去，因为咱身体讲诶，那是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会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这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这个醛固酮系统。哎，这东西出来，哦，你听无要紧啊，就是，伊个启动这东西，就是要强制保水、甲维持血压的作用啦。咱家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影无哈？所以讲，第一期是咱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若长期咧，长期当然增加腰椎甲心肺更个负担嘛。所以你袂当长期缺水啊，好啊。咱的水袂当长期欠水啊，唔啉水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唔能哦，我咧喙大顺开啉茶，你的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第九个反应就是咱的肾血啦，腰子的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甲咱即个炎性疾病。

0: 不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天累积的结果。所以很多人甚至出现到腰子结石啦，还是讲反反复复的鼻炎的感染，甲这个腰子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那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还是啉水的习惯无好，吼啊，所以讲才会出现这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腰子已经下去啦，吼。所以说，当到咱人体呐开始出现着脆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哎，阿那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晓。所以你要听哦，洪医师讲，当到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都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即马养成着卖吹大开啉茶，咱得无吹大的时阵嘛加啉茶，但是无吹大啉茶，毋是得毋免啉茶啊。啊，咱就啉嘞，啉嘞，啉嘞，还得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喙大的时阵，吼，就系性命关全关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困头啉啉了，这咱身体嘛是吸收袂去呢，吸收袂去，身体就会顶打呢。唔是讲啊，吸收袂去，都吸收袂去，靠紧嘞，那边都袂要紧，吸收袂去吼，咱的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中毒呢，哈、啊。安尼也中毒哦，你唔知谁中毒呢啦？嘿啊，啊袂使，互咱身体安尼，咱来拄着啉嘞，啉嘞，啉嘞，阿妈像灌豆杯，啉嘞，啉嘞，啉嘞，保持拢在水分低的得着。好，阿妈吹大家像灌豆杯啊，安尼等到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哈、哦，好，所以讲本质上呢，咱长期水喝不够，似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的生活习惯，而且小问题尔嘛。但是洪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的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啉嘞，啉嘞，唔通啊，足吹大开啉嘿。好，来阿公哥来改进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剩无几分钟，好我进一个哈，来进广告。
1: 我跟你讲，我好利民宿吼，是食，头我是食必给的
0: 吼，
1: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是哟、哦，哎，
2: 好利民宿呢，我本来拢必给的，哦，啊，吃这个好利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嘿，
1: 我本地是拢有必给的，啊嘛是同款拢哦，你面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笨。啊，只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欸
1: 好利民啊！我搞要皇冠。
0: 好，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利民宿哦，哎，上边做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哦，一个足正。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棒的。
3: 亲家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用手，这几下毛一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无套手落啊无。好啦，要好食、好困、好棒啦！活力民宿紧甲买啦吼，咱就是一盒105包，5600呢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我这些大家又得等来哦。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

0: 东西。
1: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您哦。

0: 来啊，阮即马要来甲咱讲到即个益生菌吼，比如说咱益生菌，乡亲有听过鼠李糖乳杆菌？你阿公的这支产品内底嘛有看到这个菌，菌种啦哈。好，那今仔要来和咱乡亲好朋友来了解鼠李糖乳杆菌，这个益生菌对咱的身体有什么重要帮助啦？这是一位营养师哈，叫做谢佳宇营养师。以小红门小人类公的这些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属于又叫 LGG 菌。鼠李糖乳杆菌有个这 LGG 菌，或者是 R 菌。啊，伊特性哈，伊特性是啥？伊特性就是对卫生甲胆碱，伊具有高耐受性呐。好，伊具有就是耐受性，就是有足悬的耐受性。啊，就是讲伊会当通过卫生甲打结的环境啦。而且咱的胃有卫生嘛，所以如果那无这个本事，你迄个益生菌来到胃和卫生这关的杀死掉了，所以讲这个鼠李糖乳杆菌伊的。本事就是它能够透过胃酸跟胆汁的环境，幽丸会当维持伊活性，而且会伫消化道定植，就是伊顺利通过着咱卫生的考验，好来到咱的肠仔肠道定根呐。好，所以这种的特性呢，使伊伫肠道中建立一个很好良好的一个菌虫的环境，成为目前最常见的益生菌的选择之一了。所以今天好像去了解哦，原来阿君常在念的那个是鼠李糖乳杆菌，它的作用就是这样，没不对、哦、所以说进一步来讲啦，鼠李糖乳杆菌呢，它就是可以稳定消化道的菌长，它的定植能力促进到其他的菌相、哦、比如双歧杆菌或者是嗜酸乳杆菌的生长，如果要说起来它也是算到三天的角色呢，这能公公神队友啦，好、哦、神队友，所以能够进一步的建立多元且平衡的肠道环境。哥再来，本兽诶金孙呐，上厕所会很通畅啊，所以咱消化的呐健康东西的有助于蠕动啊，所以你的的会舒适啦，啊是这样啦，哈、哦、好不好？所以讲足够的记得。这个菌量哈，但、就是讲咱起名熊毛巾的益生菌，但是它的那个菌数到底是够不够？这个很重要哦。好，有足够的菌量呢的餐桌，讲咱的洗耳枕的时阵，咱冰爱有够啦，要有足够的冰啦。你像讲十万大军甲三万大军，他早古早时阵看你小镇镇来镇一镇，十万大军听着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拢惊甲破胆，你知无？只惊甲破胆，惊甲皮皮出来。迄个时阵在古时候，十万大军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古早人吼，医疗伊古早人真敖生是敖生无唔对，但是呢，因的医疗无像即嘛，起死回生啊。所以有当时啊，等着一场瘟疫啦，是破病，差不多拢。拢迄个活袂到三十就翘起嘛，足多呢。啊，现在来，咱活到五十，生拢等退休呢。我是这样，所以囡仔饲袂起来是相当济呢，真的是这样。好，所以说，就像打仗，你要有足够的兵，能够快速的维持肠道的消化机能呐哈。再来，等啊等的嘛，不是干那种困的会使的啦，要透过不同的菌种，比如说。记得嗜酸乳杆菌、副肝乳酪杆菌、噶比菲德氏菌，你看，这个是这位营养师推荐的呢。哦，伊虽然讲唔是咧讲到咱这支，但是他把恁食益生菌该当爱食入去上基本的菌啊，吼，一定爱选择嘛。什么菌什么菌都很多，但是上盖基本的菌，你一定要吃着。啊，那无呢？你去吃心生吃安瑞的，好，这是谢佳宇医师嘛，哈，也推荐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菌相、菌虫啊、菌种啊，你要透过不同的菌种， 才能发挥到这肠道的这个消化功能，所以消化机能，比如嗜酸乳杆菌你就控制，比如说副肝乳酪杆菌你就控制，比如说比菲德氏比菲德氏菌这的控制，因为因家跟鼠李糖乳杆菌是彼此分工合作，对当有走一旦呢，这等啊等得菌虫，它就筑了一道很好的能够讲护城池啊。他在高山人弄虾弄那个火线，护城河哈，还是护那个啥那个，起那个这护城的对哈，你得已经筑了一个高墙啊，敌人啊，那要来欺负你时，他跨不过那一条护城河啦。啊，讲到护城河，恁去迄、那个，即、這个屏东，哎、欸，唔系，迄、那个台南，去台南的迄、那个，即、這个
1: 义载
0: 金城，他那边就有一个护城河，恁有没有看到？类似像安尼啦，好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呢。所以你讲，如果你讲啊，困再困，哦，就算讲你有啥物困啥物困，我来讲，困甲困之间。有默契无？会互相合作无？这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你讲讲，啊，你家己困困困入来，啊，这个困伊就含这个困伊就袂合，就亲像讲啊，我得看到伊，我得袂爽啊呢。含人甲人之间嘛是同款的。啊，你一个 team 呐，困一个讲啊，你家己人调啊，我得看到伊，我得袂爽啦，我得含伊就是你的八字不对头啊。背伊就袂下啦，无爱啦，我要扛伊一组啦，我要创啊话咧，对类似像咧，我都要扛伊共组诶啦。啊，像安尼时阵，你共囥做伙，敢会当有发挥啥物功能，对不对？嘿啊，所以说，就是说这几，咱拄只咧讲比菲德氏农根菌呐，哈，阿哥在即、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副肝乳酪杆菌呐、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因的是默契非常好的，啊，就参像咱的即、這个。咱一个许廷远医师说的，他就是有的在一个小肠为够大肠，好大肠小肠，他就是四面八方的给空起来围起来，哦，就像一个网一样，就滴水不漏。哦，没责任的做好，没责任做好安全，唔当这康快这一半艺术感款，所以这个叫做完美的组合啦 ，perfect。哦，就是完美的组合啦，对不对？嘿，所以讲也要食爱食这四菌，从基本你嘛爱甲这四菌食入来。安尼，迄、那个咱咧食益生菌，食袂去食着迄个，人讲食心酸食安慰，对不对？才不会白吃它哈、哦、啊！所以说益生菌的重要哈，谢医师就是有咧讲，所谓的益生菌跟就是益生菌跟益生菌的养分也很重要。你有益生菌要不要吃饭啊？爱食饭无？哎喏，看免食饭。所以常有膳食纤维寡糖啦，也当帮助好菌在肠道中生长跟存活。所以平常时啊，像咱多吃一些蔬果啦、豆类啦、坚果啦、香蕉啦、芦笋啦，都很好。其实良心讲，足侪为医师也是营养师，因推荐的拢无相像。但是基本上，这些蔬菜水果拢是迄个益生菌。爱的物件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诶，迄个养分呐、啊。所以你就多吃一点类，加一寡吼，类似像咱即个起益生菌好的物件，益生质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诶，迄、那个等下等得得当建立一个真好的环境哈。好，提供咱乡亲的表达做参考，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歌曲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0: 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以外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来说未定，
0: 未定阿哥，你师妹啊，师妹今天做好进来。
1: 我大儿子个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0: 你昨日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来山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3: 哦，你的往来所是哦，较好食，一鸭肠人哦，
0: 人拢好
3: 好的噶。
0: 我靠，往来所好食，金牌的。我甲你讲哦，你往来所上人吼，啊人拢会期待呢。而且来讲哦，啊明年啊，迄个中秋节哦，迄个人唔知去上我往来所未啊？因为我变皮嘞，阿在问啊。伊讲恁两个来说就好食，哎呀，啊，其实即句话每个下一句我有知影吼，那期待明年再送啊。所以恁若上王来说，伊两个就欢喜啊，真的。你收上收贵重，我朋友唔敢收啦。啊，所以上王来说，因安尼食甲就欢喜。我唔知甲你讲礼轻情意重，对不对？嘿呀，所以你看人家外边王来说，就种乌鸡大地仔无吼，人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块啊呢，我进啊个一地430块咧，肯定讲话呢。啊一啊安尼十地啊个价。一个客啊，给你装个水水，去加一个落啊，好啊，好你关咧送人呢，我高兴的呢，安尼430块呢，真正是430块，你没有听错啦，所以你客要送人的吼，真正人给你一路感动价啦，吼，给娱乐价啦，哦，啊，一路咱若讲家己要食的啦。要配一挂，你讲花茶啦，吼啊咖啡，哎配咖啡嘛足调味的啦，吼啊，搁再来讲啊，要配一下那个地心茶嘛好啦，泡个茶配一下，很爽口啊，又解腻呀、啊，对不对？哎，啊我无迄个，咱有好在新来人，咱爱敬一下礼阿伯嘛，吼，吼啊这都上熟些，往来往来啦，所以今尾吼，这逐年当往来所拢用抢的呢。你若要赶紧哦，说说你真正买无呢？话拢公司行号，搁买咧送员工、送客户的，所以拢一买拢会买咧二三十、啊五十、啊一百、啊伫咧学的咧。我来赶紧的哈，那要甲咱定岗的往来所电话紧卡。啊，所以你那定岗三啊，就超过1000啊，就免运费啊。这他妈得苦拉塞哦，阿君，我是要扛起个安全甲做伙，啊嘛可以啦。你要扛安全甲做伙，非得你那到够1800块，免运费无打紧，我搁加送你一包。红泽迪卡啦，安尼好不好？好呢，有价格兼有料，较唔好哈。所以咱乡亲都表白，爱赶紧的电话紧卡哈，因为咱做到16号呢，咱干那要白到16号呢，所以你进来无先订，好，你是到你到遐想着要订，无你的份啦，老输啦啦。好来，啊这咸肉啦，你何里讲阿君唔是讲你阿君，你唔讲要推出烤肉组，烤肉组还烤肉组啦，你扛你，人讲食鱼食肉嘛着菜价，你扛肉无一个恩情，你嘛感觉欠。就味对不对？好啊，所以因前咱就是，好即卖咧优惠，咱就另外买啊，即卖就当咧俗，咱就四斤资本1600，即卖较袂1500呢，好你俗100块，佮佮你带运费。所以讲咱买转来，好要佮烘就佮烘，咱啊唔佮烘，无讲剩咧，咱看来佮做米皮，来佮煎来佮炊，好炒一个往炒一个迄、那个烟尘饭，好炊一个炊烟尘饭吼，迄蜜落去，迄饭偌香咧。啊！恁孙外派去到吃到烟尘饭，都改讲阿妈我还一碗。好，阿来行行的做米皮，阿好行行的咱来搞吐司，真的都很好吃啊！后来烟尘啊，赶紧你若讲买4斤1500块，所以好好代代一斤剩35呢。对啊，今天佫改加运费呢，带运费呢。你只买对买这个。大品牌的烟尘，吼啊，这个介绍呀，没有啊啦，真正没有啊啦，三分肥七分精啦，迄食甲孙仔娱乐讲一点都不了啦。
4: 烟尘啦吼，我就算讲甲阮孙仔唔内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这方便烟尘甲烟尘无共吼，啊你若好食，行行啊，甲我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食了，佫甲我起起来行了了啦，我恁的烟尘偌好食。
0: 你讲阮家的烟尘用吹安怎？
5: 足香的，足好食。
0: 对啊。
5: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5: 加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尘，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嗯。
5: 哎，咱一件都够好啊，摊摊成啊，一袋一袋啊，哦，哎，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赞。哎，一摆我去朋友遐啦，吼、朋友遐啦，啊，伊就讲你遮坐咧哈，我来找一个烟尘的吼，啊，即摆找出来总捧出来啦，啊，捧出来讲食，安尼啦，啊，我从我那吐开食啦，我就讲哦，啊，你这烟尘你对袂太遮好食，用靠腰这到恁兜的烟尘，好食个。
6: 嘿，你
0: 的信号不好，伊个唔先甲我讲，伊只烟尘是来我遮买的哦。伊是甲我吹出来，捧你面头前讲食啦，阿咧，啊我总甲吐一条起来食嘛，讲，哦，啊你只烟尘用吹啊，才好食安尼啦。好，阿龙我甲伊就讲，好呀，阿这着恁兜烟尘，就是安尼才好食，因为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我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讲伊食的迄个口感有就是的吼，诶，真正袂柴，啊，搁再来软心心 ，Q 弹弹，哎，骨包落去。爆一个，迄爆浆，迄食到我爽快呢，真正吓怕啦！啊，一斤呢，一斤哦，400，啊，你正甲买四斤，我又替你1500，搁带运费，啊，你差不多一斤才3-5年，得点啊，得点得点，哎，啊，所以讲好吃又营养，然后阮安全搁卫生，这 CAS 羽绒麦片的认证，所以卫生咱来甲伊讲究着，反正你食的物件吼，交阮迄个一个当个这卫生科长甲你把关，这绝对不会错啦哈，好吃弹牙又不油腻啦，这是咱乡亲都不对咱的按着烟尘的迄个诶注解啦哈。
1: 食
0: 点
1: 的烟尘
0: 够
1: 好食，
0: 安怎好食？
1: 诶，食点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着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正啦。
1: 哦，我袂当食遐济烟尘，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0: 哦，安尼吼，哦，啊，恁家原来烟尘国的哦，安尼有听无？袂爱食烟尘啦，但是真正挡袂掉啊，来爱含一包啦，含一包啦。所以来，阿咪，你来，你来讲啊，我。就是阮家都算讲吼，迄、个小口啦吼，啊我都无我无爱订啊一烟尘，安尼你会当含王来说甲做伙没有关系，哦你也含王来说甲做伙，你若订干满1500，我阁送你红折叠卡，啊你若订干满1500就免运费安尼尔，啊你若订干满1800不但免运费，我阁送你叠卡。安尼听有无？吼、哦，你若要甲王来说甲做伙也可以哈，要穿色来买嘛可以哈。好，来老要甲恁订干出门的乡亲呢，比如这回一路赶紧来个订，因为我到16号要结束啊！哦，16号，所以我这回走底抓的哈，这回走底抓。你那边在赶紧合位，你讲啊，我先订啊，什么时候给他上岗可以？可以的，你先占开合位，我就先给你留哈。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个卡两边嘿。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吼，这个见证我刚来播闻听嘞，咱这听上讲外面买不如人家订啦，无这就可惜了。你非得你也是买烟尘，你外面买，你袂感觉讲来我这买较简单啦。真的啦，迄是迄就是嘴来甲你讲啦，心内话咪甲你讲啦。我平平啊钱，为什么我唔买较好食？佮再来，人这安全卫生可靠，吼，啊佮品质甲咱顾较焦点，啊佮比人佮较俗。啊，我是安怎无来阮家买？啊，我是真正头一哭着你啊，真正安尼想的啦。
1: 真
0: 正
1: 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佮用一包。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俗佮大碗，安全佮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
0: 呢。啊，你会当冻啊？啊，要食就摕出来退冰来甲烘看，要来甲吹，还是讲要来甲炒烟肠饭，还是讲咱迄个煎煎的来个搞吐司啊 ？OK 啊！啊，恁汤肉嘛是拢会要搞吐司。我来讲哦，用阮的烟肠搞吐司比咧搞肉较好食，真的。进来订，好来，迄、个季节限定的哈。这时阵在当俗，唔来买，真正对不家己哈。看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今年呢，咱的烟尘是季节限定的，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做到16号尔呢，大概两个礼拜嘛，对不对哈？啊，咱的烟尘作家，你来提早先喝，恁爱来占亏先喝位，啊，无啦，卖完就卖完啦。哦，你是搞你搞，拢我要开来订，不一定有你的份的来，看吧看看，2799。

0: 哎，那个订阅店家顾拍摄哈，有一多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当我底下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姐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我变大汉，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個大细汉的差别，就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看你袂亲嘛是拄啊好呢。哎呀，你哦，哎呦。我今麦来讲日本这个啦，哈，这实在是吼，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的一项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哈。其实用心讲吼，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吼。生两个族，阮老爸老母都生我讲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吼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生小弟拢排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族，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啦。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阮老爸。下做，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吼，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阮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查某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会怕大汉的啦，我真正哦，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尼对咧。我真正，拍起来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当作杂波，唔是拍左肩，伊在讲啊左肩啊，扛这点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吼，该当作后生仔伫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呀？迄真正大部是辛苦，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早行拍死啊嘛，拢头刚穿短裤一下好。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伫厝里不被看好吼，但是我伫另外一个世界搁足笑着。安怎讲？我伫好，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伫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伫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毋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了，安尼就对啦。哈，啊，我倒也毋知阮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学校读册才优秀，我可能较看重无呢。阮老爸顶多较看重阮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生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阮老爸迄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手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迄个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组囝啦吼。我即个讲我个条故事，我家己冇故事啊。我来当讲恁听啦吼。恁两个组囝有一个足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即两个组囝有一个足出色个啦。啊，阮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啊，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迄个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呐，我细汉就平骨身呐。大人咧讲话，有些我应该会挑衅，搁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会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做囡仔踮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诶，无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做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我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高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就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那边用讲的这点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会袂记住，然后跟同学去耍到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会当过迄个去抓泥鳅啦，吼，去迄个跟一挂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迄个去跟头板山啊啦，吼，啊，过来你也跟头板山啊过哦，有啊，我有跟头板山啊过嘞，嘿。干啥？我咧山顶总坐拢精神呀，哎呀，头发甩呀，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坐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哥唔知影讲迄是唔对嘞。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懂事，感觉讲讲头发甩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嘛，好奇嘛，啊，讲头发刺起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发甩啊，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伊也无大，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吼，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哦，啊，当初咧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从拢甲家己讲诶，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看，小朋友开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从就怎讲我小朋友，我无法度反抗。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的时候，恁就知影。今天啊，我都会这样想呢。今天，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哦？这一道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一工课呀。哦，非常多，除了讲这个打赛啦，吼，打瓜茶嘿，也是别好路别琴嘿，我也袂做着，伊路啊嘛是做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但我做代志，我得一直埋头苦干呐，一直总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正是我妹妹也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安尼都对。我爸爸感觉愈来愈唔对，愈来愈唔对，唔跟你相混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伊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这个啥，佮到我礼拜日比较笑了啊。哦，告别表情了，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始我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迄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吼。啊，毕竟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吼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今晚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阿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傻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家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当我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当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其实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 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准备流了。但是我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啦，练出来你就输啊。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看小时候都已经这种表现啦，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迄位囡仔就好出来，我硬到甲目屎干的，真正的。回去家便所关系较好。哎、欸，那个很受损的，这自尊心有够损的。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顾虑完咯。嘿呀、啊，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激我，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嗯，诶，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欸，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强，我就愈强啊，我就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对人袂对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你着怎讲伤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要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80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这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看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这个退休啊，跟年金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的一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哈，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哈。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这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三个后生，六个孙，两个吼，两个阿老公，不啊，他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好读册，我所有孙子上敖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吼，拢阿公咧出啦。三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币59万。好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家家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万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若到这个家族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悄悄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娱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都你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娱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佫加嘛真努力啦哈，佫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所以一路，这个阿公，都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哈。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到真正吼，身体拍歹去。啊，伊只读，伊只只。伊才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调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秋天吼，即个囡仔吼，因即个常态吼，就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谈？因为即无法度去读爱谈治疗用啦。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蔡工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即个囡仔，即个常态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伊就去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那个是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下过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道。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欸，你敢知影伫学期，即、這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P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即下咱代表是395万，那三档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啊。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开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有道，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谢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都已经无效，其他孙也够有啥物路用啊？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啊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 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一龙啊，莫过身了。即马是毋是伫个葬礼结束？哦，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个一龙啊，就对妖道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妖道安那个回？妖道甲因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怎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呀！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这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好已经真凶啦！哈，所以就主要用这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嘛，伊袂跟他们来讲啊。啊，其实伊个这个一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毛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这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还是压岁钱给这个囡仔啦，给这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即卖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到个囡仔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不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嬷呀。啊，你也知得好，哟。所以这无唔对，伊进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伯伯遐侪孙，你吼安尼大，这个差别待遇，你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疼倒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的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再做阿公阿妈，再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好，来进广告。
1: 你做有空出来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怎食伊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今麦你五十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米诶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明个 Q 倒转来哦。
1: 你逐工都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放田山。
0: 我甲你讲重点，你就是心。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咧，食咱即马诶 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片片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都好诶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片片啊，听讲来。
3: 你好，你面试哦，左用左用啊。
0: 安怎左用左用？
3: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3: 食好食一克。

0: 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买当啊食，恁拢卖买饮料泡泡的，冰嘞，真的。
1: 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香菇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呢。
0: 真的爱泡去啉，香菇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1: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我33年出个，共33岁。
1: 我得33岁，安娘喂，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80有啊啦。
2: 82啊，83啦。
1: 安娘喂，安娘喂，讲话你淡定外有力，你敢知影？83要去咧运动啦，啊，搁淡定遐有力啦，啊，再到零高精血量高起来咧，吼，啊，胖胖啊，特不是安尼呢，安尼怎无咩啊？啊，串哪行袂远啦吼，来 Q&B 啦，哦啊，放袂舒适的这啦，食袂吸收的啦，活力敏素啦，足侪老人拢用手握，唔通搁做迄个工课啊哈。来，迄、那个活力敏素，咱即回家庭号特别做诶，拢搁应该9月7日才结束诶，所以也碰无搞金碰来投哈。来，林国正一箱54000块，雪莉万一箱54000块，活力敏素1500包5600 ，QMB 2罐半5600，好，这种应该9月7日结束，赶紧药房加换，好啊，赶紧药房加款。啊，那咱的烟尘，好，咱的王来苏。哦，包括着咱的一寡脆食物啊，这，哦，咱的优惠活动，咱是到9月16日就结束啊，9月16日就结束啊，所以别忘了延长吃到你的下巴，啊，你会感觉讲物超所值，开钱开到真正足欢喜的，脆笑目笑啦，啊，搁再来往来说啦，金牌奖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啦，酥搁 Q。个有质的诶嚼劲哦，食到按 QQ 咱的王来肉，一丝的纤维，这个叫王来加素吼，王来纤维，这是饭后甜点上好的。你看要敬哥要拜拜要送人，真正拢有够舒适。人讲送礼自用，真的是两相宜啦哈。好，来啊，所以你那是定讲啊，用咱定讲满1800块，哦，就是送你红着的卡。好，啊，你也要穿一小时烟尘呢，吼烟尘，咱就是要4斤。青绿特别优待青菇，好啊！那是往来说嘞，你就是爱买三盒，咱家有给你吸收三盒多少一千偌济啊？三了偌济往来说啊，43×3了，1290哦，1290你呐，好1290呐哈，啊，安尼咱就是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若讲啊，我着偷税较少吼，啊，我着无爱定较济，无爱定较济啊，啊，烟尘我无爱定较济斤，安尼你着烟尘一半一半，含咱的往来所搞斗合做伙，满1500着免运费。啊，啊，你若是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底卡，安尼低头不低头吼，来，迄落哪一个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吼，啊，今何位啦？因为我即个中秋节的优惠，我做到16号咧。好，啊，那是咱的林国正家庭号的哈，啊，甲即个特别做，这是做到是应该70，安尼有清楚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来，时间的关系，今天这波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正、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关耀维。他甘得力进行8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的表达心提供满书如意大探钱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化节目。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跟吉利故宫博物院冲下来策划“众神降临”今天夏天的客家年的特展哈，了半年二十四号了苗栗台湾客家文化馆来开展客家委员会主委顾修辉感谢哈那个故宫家有按珍贵的文物家来展出一个科技展的展示手法哈，本大家可以深入的理解到台湾客家信用的特色，也欢迎大家哈，从今日开始哦，到117年呢1月31号结束大家哈，其他期间可以带轮路轮睇写好了，一看那个展出来认识台湾的历史跟信用文化。顾秀辉主委表示哈，终审。其实讲的就会念，反映的啊，你的身份哦，价值观跟处事的一个态度，我们也时常看得到哦，谈得到嗰度跟神有关的谚语哈，包括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好多话咧，也爱念，也爱神，还有客家话咧哈，心安多神哈，不如不心神。所以他们就说不要说客家人不信神哦，所以强调就会自家神盲，福气就会功力，福气功力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来接引论。所以顾秀辉主委也分享众神安多的神是来自全台各地的宫庙作为展示的一个背景，那个展览加油啊，都神明跟信用呈现出无相同体系的客家风俗习惯，一个客家人运用来看那个自然神明跟人的关系。另外呢，客家人因为那个地方啦身处的某相同的地域所发展出来的都有也特色的一个信用文化。比如说呢土族庙那个地区普遍信用的就是三街亚南部的客家地区没三街亚三界亚所以显示呢客家内部也有某相同的信用文化。那边呢，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跟故宫哈，向下开发客家导览，介绍那个故宫的国宝哈，三观出巡图，带领大家重新来理解客家中日常的碎石记忆地图的神明哈，运用的从神话传说，自然万物，也系历史的发展地图的演变出来，表演在那个台湾国旗的那个客庄哈，伊就有归富有呀生命力的一个导演的样貌哈，他讲呢可以加入那个数位互动的装置哈，安全的地方来探索，比如三观出巡图啦哈，地图的89的神仙精怪的一个细节，还有掌心来得高的。也是得到客家千师的一个祝福哈，还有故宫的典藏五星28手册一个重列式的神兽铭文镜 哦，拢转化为一个互动的投影，也是柔式的 3D 展件，哈、哦，本塔噶哈可以破框来欣赏头巴耶那个宇宙观的一个精妙，哈、哦，也更加多的展览相关的资讯咯，也非常欢迎大家哈来到台湾客家文化馆哈那个粉丝页来查询，你就底下那个发通哈有嘛个内容诶哈，安样来去现场看哈，更加可以深入的了解到啊国企的那个省的一个信用文化。上礼拜呢，大家拢有去家乡吼来拜拜哈，冲牙哈，就会请夜班哈，请夜班他当年吼个重视哦哈，请夜班就会在那个佛堂哈，哎来冲牙哈来祭拜。啊，新竹县的义民节吼呀，哎进入那个紧锣密鼓的一个阶段了哈，为了整理好那个乡里相用的贡品哈，明年会邀请那个大事业来坐镇哈。啊，提到半夜三十一号的凌晨就提啊，一米庙太门前哈来举行太师爷的一个那个开工的仪式，也用那个书文哈向三家爷来表奏，传达祈求一米节的法通还有。普渡法会可以顺利的进行。
2: 大师爷身高一丈二，黄金比例一比七，中原普渡短短一晚，震慑孤魂野鬼。只要我在的地方，就没有谁敢撒野。
3: 先周表，表示讲，哎，一片啊，一个移民区啊，有那个基点啊，就是稀罕。那时间都来叫开始，阿哥都来叫说，先上这个意思。
0: 另外呢，吼，高雄市启动客家人人文实业小学，八月三十号举办开学金百公的举牌活动，是不是个？小学一年生的新生吼，底下六年生的学长姐带论下咯，你是客家人最亲近的神明，视频又也介绍百公吼，讲那个悄悄话，祈求课业吼可以进步。
4: 哎，感觉怪神奇，因为做的在一年生新了，给弟弟妹妹去认识八股。
5: 因俺们在听习俗地拜，我某个事情拢会同八公讲，所以带俺们新的学生来本八公认识，嘛透过一个仪式，本八公本一个学生来提供啊，俺们一片有某个习俗。
6: 今启动的时候有二十四个先生，啊，其中有十二个先生还客家人。啊，我希望既然我们还以咧客家的生涯学教，我希望全部的先生拢可以拿到行业认证。
0: 二零二六全国优质东方名人茶的评鉴哈，像桃园、新竹、苗栗、双北，还有南投、台中。那条天气的茶农来参加比赛，啊，今年总共有四百点的那个茶农来参加比赛哈，最后有苗栗县铜锣的茶农哈韩顺雄脱颖而出，得到那个特等奖。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局长陈冠义呢也表示哈，东方名人茶呢还是台湾最有那个代表性的特色的茶品之一，加有全国性的那个评鉴哈，品牌行销还有多元的投入来提升茶品品质跟品牌的价值。
7: 等于四年前拿得的，经过四年后要回再拿得，等于心情上等于有，他上回要代表讲对你本身的做茶果很多味，
8: 现在做比较小罐的两罐的哈，比较精致哈，然后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哈，销售到通路推广美好奉品啊。
0: 这么好，你们那个东方名人茶哈，真的还是我们台湾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的茶品之一。我继续呢哈，再来报告就有关了哈，那个法莲哈，法莲也得要推广客家的产业。从那个2024年提拔潘那个客家博览会哈，啊，今年 行业第三届的主题就会立下北宫哈，就串联各种三六九也都会台三线六对跟台九线各各种的特色的工艺哈，啊，底下和发连客家文化飞棍冲下来展出，尤其是那个礼拜六哈安排那个客家市集哈，要推出那个消费三倍券来刺激发连的经济。
9: 是传统技艺嘛，还透过声音那些块阿公啊。做个咱们企业啊，很有兴趣啊，所以说，哎，有这个机会，我都来报名了。
10: 今天强调，安尼结合台三线、六对、台九线，以三六九的概念，邀请了全台湾三要让大师百工百业来到花莲来共同来展出，
11: 可以让不同的来这边参观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技艺，然后文化，然后。还有一些艺术，
12: 那些商人做来创业吧，五年人去宣传，唔第二样办做啊，所以啊办啊办啊博览会哦，对啊就做来创业嘅小商人有帮助啦。

我当一条歌曲《林先生所带来的南方》哈，他跟 PMV 携手环境部跟运通部哈，运动部，提那个八月二十八号喏，提下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来举办那个客庄丝虫荷荷糕哈，那个大放凯道。从那个凯道前进总统府哈，那个启动机闸飞，机闸飞地图呢，还飞飞主飞顾修飞呢，也宣布哈，九月十九号呢，要跟那个客家庄丝虫伴送凯达格兰大道，邀请杜飞奇的亲子家庭哈来亲近啊。近距离的感受那个客家美食，从食物认识土地，从思想认识客家。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哈，客家飞从去年的开始办理客庄丝虫荷荷糕的系列活动，带领都市的民众咯行业、土族庙、台中一个故乡啊等等的地方的那个客庄丝虫。从在地的食材、特色料理到市场地图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本客家饮食哈，客家饮食文化，虽然讲咯系居多哈，松板的啦，哈学生的啦，冇办法，有机会哈亲自行业那个客庄市场。因此呢，客委会呢特别呢将那个客庄市场哈搬到那个凯道，啊希望本更加多人有机会哈，近距离的认识客庄市场的特色跟样貌。顾秀飞主委啊，化身哈市场的头家哈头家娘，一个导览员，向新人来介绍山体一个风味特色哈，宣布呢要跟结合饮食啊，手作跟客语互动，跟凯道变身为亲子共有的课时小学堂，本新颖的哈，全新五感的一个体验。哈菲菲锁定哈客庄丝虫的聪明之飞，加油！世界义兄微型复制哈，板松凯道，带领都市的声音呢哈，跨越时空的藩篱哈，来挑战用客语买菜公家私哈，认识客庄消费的那个生态，以及客家的特色的食材，现场也提供更多可能那个特色的美食哈，本客家美食提那个神奇的互动中哈，融入。聪明生发，除了那个广限定的客庄丝虫的沉浸式的体验以外呢，佛通的吉宾人哈也推出课时小学堂哈，邀请客庄专业的职人哈亲自的引导现场的声音呢，手作 DIY 哈，用的卤肉皮干哈，口上结合。客家人呢，食物的保存的科学，本身呢吼，伫那个菜啦吼、鸭啦吼，腌制的高尚地度的吼，来细细挖掘客家餐桌上的一个背后的风土科学跟生命礼俗。由那个富邦文教基金会等等许多的公民团体和共同来筹办，也由客委会。环境部跟运通部共同来支持的2026大放凯道哈，在九月十九号的首圣托在那个凯达格兰大道啊闹热的举行哈，邀请大家家中带领新人呢，共下来行路来到总统府共下来了。

我哋用人所谈到嘅系咧，林生祥所带来嘅好听嘅另外一条歌曲，叫做《仙人游踪》哈。诶，大家呢来响应哈，各地所期盼嘅发通。好，继续呢哈，我哋来进行嘅系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阿吉米要介绍来提访咯，谈看啦。

0: 我的客家人，也不一定优秀。
1: 邓振英今天上的跟 BM 名人专访，邓英的都能够为上集片就播出的，还是有客家公共全部基金会可以怎么用新法那段时间所破的那个看见客庄空派一百之一，今天介绍的就是金瓜寮的生机亭，就是古用民农的金丝亭，谈看啊。
2: 南浦的金丝亭，米农有四门，哦，第一门就是米农，每一年十月初九养生节的时间都递给他。那天爷呢，最大最壮大呢，哦，就个两度的金丝亭。另外还一个就是在东门里的整个的金丝亭，哦，叫做个迷你型。啊，个呢最后我们也金瓜寮也个金丝亭。因为较偏僻，或者较少人来多呀。因为经过了圣吉亭呢，在2000年的时间，紫亭为古迹，就用清朝的时间，一个传统的形式，用砖呢，各古式的佛来建筑的。而外国呢，就用墙水砖。用六角形呢，佮三层的粗形，下背较发，上背呢较合的话呢，上背呢有葫芦的个那个薯条的样式，伊也个那个分三层，第一层呢就下背以日本条，第一层就小狮子的地方个空间，一个狮子呢日条就圆形的个那个粗形。第三层呢，就圣吉亭呢，跟那石匾呢，底部呢有跟那个仓颉哦，哎，出师的身影那个神秘哦，也是石匾。

听众朋友们，谈到那个公共司陈雄导览协会的那个理事哈，黄生兰先生哈所介绍的那个金瓜寮的金丝亭，阿提到有讲到哈，听闽南天气哦，就记下个那个金丝亭啊。金丝亭哦，还呢，头半年哈，用烧那个纸嘅哈，有下丝的纸的一个地方，代表呢哈，那个冬天人归下丝哈，也尊敬那个圣贤的一个意思啦。啊，金瓜寮的那个圣基亭哈，呢冬天那个居民哈，刘天传伊所建的哈，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的哈，所以有机会都闽南哈可以来参观一下金瓜寮的哈，跟闽南镇方的那个金丝亭有嘛个冇相同的地方嘛，有嘛个特色哈。好，这介绍完大家，好，接下来哈再来为上前面有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我记住我来进行下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嘅系来去合法呢，谈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讲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尊崇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学堂的由车宇飞先生所带来的片子歌哈，刚刚这部时间又进行了弥撒的，给弥陀非常感谢。云游书堂也欢迎大家。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9: 哇，还是较爱你妈。
10: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水老师的，恁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爸来啊》，我是黄月水哈。足侪人甲我讲讲，黄老师，你拢常常伫你的节目中吼介绍一寡册，啊，有一寡听众朋友甲我讲讲，我介绍的书伊拢去买，啊，他就觉得是不错的哈，所以这点大家放心。虽然呢，我做恁祖的，常常拢会想讲啊，出册足无简单呢，尤其即摆出版业吼，拢唔是遐尼好，所以哪阵会当出册，尤其是好册，我拢乐意推荐啦吼。啊，所以恁哪阵真正，我甲恁讲，啊，你有去捧场，第一。即摆会当鼓励少年家愿意行这条辛苦的路。第二是鼓励出版社会当阁经营落去。啊，你知影，人讲开卷有益嘛，哦，所以咱若准啥物拢无，但是你会当读一本册，啊，这本册当互你吸收的知识，啊，嘛会当互你心情改变。我逐摆若伫旅行的时阵，拢朝每一站拢会去买一本当地册来看。啊，甚至咱的英文无好到迄个程度，但是我嘛是拢甲做记号，等下再去查迄个英文字啥物意思吼。啊，所以即卖人拢看网络，啊，拢看影片，啊，拢看手机啊，爱读册人愈来愈少，这是人类一个足大的悲哀。尤其咱即、這个。ChatGPT 出来了以后吼，这 AI 会代替人类吼，啊，所以咱咱拢无读册，最后咱是拢哦 AI 甲咱洗脑哦，所以所有家长，你拢爱家己养成读册的习惯，尤其你若逐天啊，拢有养成至少半点钟读册时间，你会当乎你的心情沉淀下来。啊，而且呢，你因为看册，你会当甲人分享，所以这对台湾人来讲是足重要的。啊，我今仔日呢，访问到两位来宾啦，一个是烟斗的王鼎玉啦，吼，伊真正不加烟斗。啊，另外一个雷雅琪嘛，高追啊，水水哦，你唔知道，我也未讲了，我想讲一身高追啊来只水吼，啊有为人是水这个高追啊拢有啦吼，啊所以诶、欸，我希望我这款即卖娱乐吼。表示唔是性骚扰，尤其因今仔日一个较早我熟悉，即个做公关行销，诶，迄个做外，迄个做应该是算忘年交啦吼，刘幼慈小姐吼，哦，伊今仔日甲我讲，老师，即、這个法律白话文运动吼，是一个网络公司啦，啊，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嘛吼，所以诶，这啊，即、這个王鼎玉啊，甲雷雅琪。阿哥刘幼慈，你们三位好。
1: 嗨嗨，主持人好 ，Hello。
2: 大家好。
0: 你看我头拄仔咧甲雷雅琪讲台湾人袂晓讲台语，伊就马上学一句，大家好，袂歹袂歹袂，干真久尔，出来拢袂晓，咱开始。
2: 对。
0: 哦，这个对还是对啦，袂歹啦。那个鼎玉，你是这个法律白话文运动网站的主编呢？
1: 嘿，对。
0: 当时怎么会去成立这个网站？
1: 哦，这个要拉到那个2014太阳花哦。
0: 哦。
1: 因为太阳花那个时候大家不是在讲服贸吗？
0: 嗯。
1: 对，那个服贸的资讯啊，是很乱。
0: ECFA。
1: 哎、欸，对，还有 ECFA 之类的东西嘛，这、嗯、国际那些协定，大家搞不太清楚啊。我们想说来这个白话文一下，
0: 哦、
1: 但是太阳花学院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就结束了嘛，
0: 对 对，
1: 在四月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转型，从服贸这个东西去讲所有的法律，
0: 哦、
1: 然后就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奠定我们的公司，就是好法律白话文，然后就走到今天这样子。
0: 哦，太棒了！你们这个网站愿意做这件事情，是等于让台湾的老年人。跟小孩子都可以老少通吃，可以走进这个法律的这个白话文境界呢，这就好诶。无一寡法律文绉绉的，当拢听无看无嘛吼。
1: 哎呀、啊，我们想说，这个各种知识里面啊，法律是很重要的、啊，社会的游戏规则嘛，哈、啊，所以我们就把法律呢，哈、啊，这个当做知识，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行销，啊，有用诶、欸、粉专啊，或 IG 啊，或是像很流行像主持人在做的 Podcast 啊，我们用各种方式来行销法律有趣的地方。
0: 对，所以你们这个共有两批作者啊，一批是专门负责法律这个相关领域的议题的，由你来负责，然后另外一批是负责科学议题，是由那个雅琪你来负责嘛，哈、hey. 啊，啊，到现在你们这个网站活得下去吗？
1: 有，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啊，有各种活下去的方式啊。
0: 那就好。
1: 对，我们可以比方说这个接政府的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政府需要有法律的知识，又要有这个粉丝的人气啊，我们公司就是一个选择。
0: 哦，太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今天你来人来，今天讲是咩啦？人工这个疫情世代了，这部车是不是叫做疫情世代？
2: 没错，对嘛？疫情世代，然后呢，给所有人的这个科学跟法律指南。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本车哦，因为 COVID-19 虽然过去哦，并不代表意味这世间消失了。我讲另外一波搞不好更凶猛，但是我们若有这一本疫情世代哦，那呢，这作为我们防疫的共同体哦，这是最重要的一本车啊。而且这本车是集结了这抗疫。岁月所累积的经验跟知识哈，好让在后一摆这个黑夜来临之前，有能力呢动作先机了，然后呢战胜恐惧啊。
2: 对，
1: 所以有关你这本册哈，我想来开始访问您了。我想提一些问题哈，这个所谓这个什么叫做群体免疫呢？哈，又怎么达成？因为有人说感染的人多了就会自动有群体免疫，那其实是比你想象中还复杂吗？
3: 应该说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诶，我就不用打疫苗嘛，然后我就让大家都感染啊，那所有人都感染之后啊，不就有免疫力，那为什么大家还要打疫苗？但其实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状况是很复杂的。那所谓的讲到群体免疫，其实我们在这之前要先有的一个概念叫做基本传染数，就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可能会常常听到一个专有名字叫 R0 值，也就是一个人他被感染了比如说被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它再传给几个人的几率，那不同的疾病，它的 R0 值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有些可能是传染率特别高的，比如说相较来说 ，COVID-19 的传染率可能就会比 SARS 还要来的再更高一点，它一个人可以再传给好多人这样。那理论上，当大家都有免疫力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嘛，就是如果我们感染过一次，然后我们身体就会认得就是这个病毒，啊，在下一次来的时候就会先认出它来，在它还没有复制到量那么大，然后导致我们生病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消灭或者把它赶出去这样子。那群体免疫的状况就是，那当大家都感染之后啊，不就意思就是，那我们可能就不用再打疫苗啦，然后这样子疫情就会一定会好转啊。但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这段期间也常常会听到病毒是会变种的。那它变种之后，它长的样子就有可能会不一样，那它就有可能让就是你曾经感染过的人，然后有新的变种病毒进来，它可能你不一定认得。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讲，当你想要达到群体免疫，让群体都有防御力可以去抵抗这个病毒的时候，其实重要的仍然是需要去打疫苗，然后去主动做防御这样。
1: 对，可是打疫苗为什么会打一剂打二剂，有人打到第四剂结果还是中奖呢？
3: 这就必须要说，就是疫苗它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你让你的身体认得病毒，或是病毒进来的时候它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可以快速反应是有关的。那虽然他可能做得到这件事情，但他可能不一定代表你只要打疫苗你就完全不会感染，因为他防御力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他基本上来说可以大幅的降低你感染这个病的几率，但是并不代表就是你完全不会感染。但他同时不只保护自己，他其实同时也是保护别人，因为当大家都有免疫力的时候，它其实就不容易让病毒在我们身上当中传播。因为其实病毒传播是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到人的身体里面大量复制，然后藉由人这个载体大量复制，然后再传染给别人。这件事情其实是疾病容易传染给别人很重要的一个。
1: 可是对于这个打一次疫苗就不会再得到，跟已经打了三四次结果还是确诊，这个是因为个人体质的关系吗？还是疫苗对某些人来说有效，有些人是无效的？
3: 当然疫苗对于每个人个人来说会有差异，但是比如说像有些疫苗它相对来说可能打的剂数会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打的一些麻疹疫苗，它可能一打终身有效。但比如像 COVID-19 它的状况就会是我们前阵子大家会需要打一剂两剂三剂嘛，甚至是现在这个阶段会希望再去打一些补充剂。
1: 可是你打完这些补充剂，你像现在像中国香港那个广州就出现了这个猴痘， 是不是？嗯嗯嗯，那这是另外一种一种疫苗啦。嗯嗯嗯，所以你现在打了 COVID-19 的四五剂以后，嗯嗯嗯，然后再打这个新的这个症状的话，那又是新的疫苗，不是吗？不可能是延续下去吧？
3: 对，因为比如说像 COVID-19 它跟猴痘它其实状况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会变成是如果有疫苗的话，那它就会是不一样的疫苗。
1: 但根据你们这本书上所写的，就是其实有打跟没有打还是要打，就是
3: 对，就是疫苗的话，因为只要是经过合可的可以打在人身上的疫苗，它基本上它对于我们的整体的疫情防疫，我们就讲共同防疫体嘛，其实是有效的。
1: 可是这边呢，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这个鼎玉哈，日本政府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脑膜炎的这个疫苗，结果呢就是酿成了全民的那个控诉嘛。导致呢，因为他叫大家种疫苗，结果疫苗发现后遗症，所以后来日本政府赔得要死，所以就加了一条宪法，就是说不能勉强那个人民要种疫苗的这个强行，就是强制种疫苗的这个结果嘛，哈。那现在呢，以我们刚过去的这个 COVID-19 来说，很多的疫苗都是临时授权的，不是吗？
2: 是是是。
1: 所以在这个后遗症在法律上谁会负责啊？
2: 哦，话说这个疫苗哦，因为比方说像高端嘛，大家就很担心说高端到底有没有经过充分的实验就给他上路
1: 了。我那时候你知道吗？打个岔，我那时候为了要支持国产，我还去买股票，结果现在变成壁纸。
2: 对，所以这个疫苗好或坏哈，或者是这个股票的高跟低哈，大家都会担心嘛。尤其这个疫苗的这个品质哈，是大家打在身上最关心的。那为什么会有紧急授权这个名词呢？那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是最严重的嘛。那疫情很严重，可是疫苗来不及跑完全部的实验，我们的全部是指三期嘛。来不及跑完，所以呢，在法律上会有个机制叫紧急授权。
1: 就那我们就是提早当白老鼠啊。
2: 哦，这个白老鼠的话，跟这个被强迫当是两回事。
3: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它其实它只要经过二期，它对于人体来说是基本没有就是危害，就是
1: 副作用没有那么大。
3: 对对，然后它的效益是好的。那到了三期，它其实是做更广泛的试验，它其实主要试验的是关于有效性这件事情。
1: 我希望这个。林玉，你们这家公司呢，网络公司呢，还可以再生存个20年，看将来如果什么副作用出来的话，你们要负法律的责任。
2: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变壁纸了，这样可怕。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要问一下，就是这个那个雅琪，在这个刚刚你讲完了吗？没有吧？哦、再继续讲。
2: 好好，紧急授权这个东西，就刚才雅琪补充的很快哈，就是说他是希望说哈，简短这个实验的流程，让这个东西赶快上路哈。那赶快跟当白老鼠的差别就在于说，虽然是赶快哈，但他还是要根据一定的科学基础，只是他把它变简单。对，所以他的那个紧急是指他把流程变简单，不是说这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大家当白老鼠。
1: 所以大概文件上也是不用怕就对了。
2: 对，他主要还是说政府经过一套流程，而且是经过科学认证的流程去跑完，原则上那难免会出一些乱子嘛，就是说不小心打到身上出问题。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啊，日本出现这个脑膜炎施打的问题，那其实在台湾也有对应的方式啊，就是补偿，我们会有一个补偿基金，针对施打下去如果出问题的话会给予一些协助，尤其是金钱上的协助，这样
1: 这个把人家吸没了，我宁可不要补偿，但是不要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2: 是是，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配套嘛。
1: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还是要、你们这家公司要有负责任，你们要继续在法律方面做追踪，
2: 是 是, 是，
1: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们也必须让老百姓知道说到底哪里出了状况。
2: 对，所以我们
1: 对不对，因为你们是根据科学、然后你们又有法律，所以你们这个所谓法律白话文运动网站就变成很重要了。
2: 我们要推广这些知识嘛，先让大家懂这个疫苗怎么做，先懂基本规则，那要更好的话大家一起来修这样子。
1: 那我再要问一下这个那个雷雅琪，一般来说呢我们就去种疫苗嘛，那可能有些不是每一个医生，妇产科医生也可以做，然后美容整形科的医生也可以做。我要问你就是说防疫医生这是哪一科的医师？
3: 其实防疫医师他虽然打疫苗这件事情，其实他现场他就是到了诊所或到了医院，然后由医生或是护理师协助施打这样。那防疫医师他的工作其实跟我们一般认识到的医生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其实做的是跟公共卫生有关的工作。那我们常常在看病的时候会是医生然后病患，然后常常是一对一这样子去问诊，然后去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但其实防疫医师他关心的是所谓的群体，也就是比如说像是当传染病的时候，传染病怎么传播啊，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啊，我们要怎么样子阻止它传播啊。所以其实防疫医师的工作跟一般医师其实是蛮不一样的。那台湾的防疫医师其实都隶属于就是机关署，那他们就是需要考试，然后有医师资格，然后需要考试考进去的医生这样子。那主要做的其实是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
1: 我觉得你们这本那个你们这本疫情世代哈，就是你放在家里就像一本字典，也许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翻开来看啊。而且你因为我看你们还有写到怎样才算是国际关注的这个紧急事件嘛，哈，所以就表示你们的范围真的很广，而且写得很细。但是我这边还是要问一个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法律的问题，也就是说，等于在这边有一个，你们有一个说，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期间呢，那么你问大家说有没有注意到哪些因为疫情所产生的这个不友善的举动，而这些行为可能就是一种歧视会被罚。
2: 是。
1: 所以这是牵涉到这个法律问题还有惩罚的问题。那我们到底台湾是怎么样的做法，然后你也比较一下日本韩国来检验说我们到底台湾有哪些地方做不到的，应该怎么样来补救的地方。
2: 是。像大家如果还记得疫情刚在台湾蔓延的时候，像我们录音在万华这边嘛，好，万华那边不是有一些这个特种营业的场所大家出入嘛，啊、哦、那就有万华狮子王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事件一起来，大家不都是说啊少去万华，有这样的风声跑出来嘛。那其实这个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对万华地区人民的一个歧视嘛。
1: 对对对，
2: 就是生病没有人愿意啊，阿玲怎么可以对万华地区人做一种特别的眼光。所以像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里面呢，齁，就针对这种特别的眼光呢，就用处罚的规定呢，让大家不要去做这个动作。因为大家是这个同在一艘船上嘛，我们在台澎金马，大家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歧视，其实每个人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传染病防治法就针对这种歧视，用罚锾的方式来阻止大家做这个现象。其中你有一种人呢，我们是要特别做保护，比方说医护人员。我们在书中就有提到啊，这个医护人员或他的小孩，如果在这个租房子啊，或是去上学的时候被房东歧视啊，
1: 对对对，
2: 或是被同学歧视啊，啊，我们就要特别的给他做这个保护，不然大家以后就不想去当医务人员，那、啊、这样很可怜。
1: 那、像这样，如果拒绝的话，会有什么法律上的保护吗？
2: 这个如果房东啊，比方说拒绝租给医护人员，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不给这些小孩子一个合理的教育啊，那这都他们都会被处罚。那我们通过处罚去矫正这样的现象。
1: 那处罚重不重呢？因为很轻的话，他根本不在乎。
2: 啊、哦，这个轻不轻当然会看每个人的口袋深不深啦、啊。不过他都会罚几万块，这样而且可以连续处罚，所以罚下去恐怕也是一个钱。
1: 那你觉得日本、韩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有关这方面的比较的东西吗？
2: 就是他们在这个跟台湾的差别，就是说他们会因应的状况比较多。这边有个基本的小的地方，就是说好，我们要处罚人一定要有具体的依据。那台湾在针对处罚的现象呢，可能会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在书中就提到说，
1: 像怎么样的不足？
2: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说，诶，医护人员的这个歧视要禁止，那还有相关人等的歧视要禁止。那我们规范的歧视的种类可能可以再更圆满一点。
1: 再广泛一点，
2: 再广泛一点，
1: 再细则一点。
2: 对，
1: 更人性化一点。
2: 对，所以就可以看看日本跟韩国他们碰到疫情是怎么去做处理的。我们把那个东西弄细致一
1: 点。你觉得韩国会做的比台湾好吗？
2: 好不好的话就看大家的这个角度了。
1: 我看韩国输台湾呢、欸。
2: 哦，
1: 韩国狂啊，韩国哦，现在韩国是输台湾，我可以在这边明确的跟你讲、欸。
2: 好想知道哪边是输台湾，我也想赢韩国。
1: 各方面。我这边再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在碰到这个疫情的期间呢，那面对这个租客，譬如说，哎，我这个房子没有生意嘛，那我开的这个是餐厅嘛 ，coffee shop 或者是药房，甚至我是什么任何的这个商业行为的这个出租店的话，就是我是房客嘛。那房东呢？那如果说那个租客要求要降这个租金的话，房东要怎么来面对呢？
2: 哦，房东跟房客他其实是生命共同体啊。啊，如果房客比如说要开餐厅，因为 COVID-19 啊没有生意，啊没有生意缴不出房租，其实最会衰的也是衰到这个房东嘛。所以我们在书中就提到有一个关键字啊，叫情势变更。它就很像一张这个王牌齁、哦。如果这个COVID-19 让。
1: 那如果说我因为疫情蔓延收入锐减，这样算不算那个情势变更呢？
2: 哦，算啦、啊、因为这个情势变更它简单的定义就是一开始想不到后来很严重。啊 ,COVID-19 大家应该是想不到说哇从武汉跑出一只病毒吓死人。
1: 所以你认为什么方法才是房东房客可以双赢的在法律方面？
2: 就是可能用情势变更这个当理由，然后去调降一下租金嘛。因为租金一开始永远是写好的嘛。啊，因为碰到这么大只的病毒太可怕了，那你不降的话活不下去。那要 win-win， 要双赢的话啊，就降房租这样子，用情势变更当理由，在法律上去调整他的房租。
1: 刚刚我有问到这个雅琪哈、哦，就是有关于这个打疫苗的事情。那么刚刚你有说，其实打疫苗打到四剂都是有效果的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如果从开始都用同一个疫苗。所以我比较安全，但是很多人主张混打会比较有效果。你站在科学的这个观点上，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应该说，大前提就是，如果它疫苗是有效的，然后你只要遵照就是比如说相关专业单位的指示去打它，相对来说都是安全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其实就会讨论说，就是诶，我要打哪一支？我要打 AZ、打 BNT、打莫德纳，还是要混打，还是要一起打？那有些研究会。发现混打好像免疫力会比较好，然后但通常疫苗设计都会是，比如说如果好几剂的，他们通常最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都是去设计说，就是我的这支疫苗我要打几剂是有效的。但是因为当初的状况其实很紧急，所以其实后来就会有一些混打的状况。那所以也有些研究去研究说，那混打是 OK 的吗？那有发现就是混打基本是 OK， 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反而有免疫力更高的状况发生。那其实我觉得就个人来说的话，打疫苗就是有些人会有一些品牌迷思，但其实我觉得在打疫苗这件事情状况就会是，如果你打这支疫苗你觉得打有点不舒服，然后你下一次打的时候想要换别支试试看，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是 OK， 它其实是可以有弹性的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雅琪跟这个鼎玉都很认真的，像雅琪你也不是医生啊，然后也不是学医的，可是你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印证方面，你收集的资料收集的在这本书上是很详细的。当然我也同时要讹了这个鼎玉啦，我跟你说鼎玉啊，那个哈、韩国哈、它其实有一条比台湾的还好啦、因为为什么他这边说的就是说。韩国的律师协会进一步指出，公司为了防止感染，具有注意及采取安全措施的保护义务。因此呢，如果公司呢命员工到疫情大流行的地区去出差，让员工被感染， 在经验法则上可认为雇主已经能够充分的知道说员工这个工作到这个大流行的地区会被感染，那如果公司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感染的安全措施，就认为雇主有过失。那如果员工因为这样子而被感染，可以向雇主请求损赔啦，
2: 是是是，
1: 啊，咱台湾现在那无，因为大家都要惊死，你派我去，我大概也不去，就是，
2: 啊，用不到，
1: 哎，啊，可没有，那也有可能说去了以后得了以后也不会跟公司索赔，因为台湾人家高义嘛，你话倒霉度的啦，但是也许这一点，这个我们的明文呢，应该政府要做这样的规定，
2: 修法把它放进去，
1: 对 对， 對，修法把它放进去，这些都是很好的帮助。那这本书呢，原则上呢，我要问的几个这个。几个重点呢都问到了，那我是主张大家要去买这一本由时报出版的这个疫情世代，那不能说疫情过去了，疫情是世代的，什么时准备发生我们不知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两个主编少年家大概都30岁左右而已，应该是没了，应该没搞爱国跟少年的，让他说我比实际年龄给我们比较怀疑。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关于调通文化齁，迄、那个华灯初上这片电影，以这文化迄、那个这指导顾问的这徐燕娜小姐酒店的这头家，伊呢来上咱的节目了呢，真受欢迎齁。啊，所以因为我有答应大家要去甲访问一下，就讲、是、情夫情妇齁，就讲、是、要安怎去掠恁翁，要安怎去掠恁某齁，这个情绪上的这个需要，还是讲身心的需要齁。啊，伊已经有咧开课齁，叫做情欲实验所，伊是创办人兼讲师啦齁。啊，所以拢小班制。啊，如果呢你若有兴趣齁、我稍等下加迄个这些呢家己留伊的电话或者是网址更方便，和大家一样直接去联络。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访问。哎，谢娜你好。
2: 嗨、大家好，我是林森北路最出名的臭臭拉妈妈赏贤诺。
1: 这个你后来为什么会去从酒店小姐？日本的酒店小姐是陪坐不陪身呐、哈。
2: 对
1: 啊，但是你后来就变成自己又开了酒店啊。
2: 对，
1: 开了酒店以后，你现在又去做这个酒店文化的导览旅游齁的这个讲师啊，告你今麦改几个设立局的这情欲实验所的创办人。这个情欲实验所是在做什么的？
2: 这个是一个教性技巧，因为我就想说我在林森北路，我爹林森北路啊，然后林森北路就是酒跟情欲的汇集地，我有酒了，我就想要做情欲的部分。又因为我看过这么多男人，然后就想要分享一些。
1: 你看过的男人到底有多少？
2: 就基本上
1: 有没有算过。
2: 比如说一刚来十个人客户啦，一天来十个男人，嗯、啊，我底下上班二十年啊，你想咧？哦对啊，哦、
1: 就讲真正侪呢。
2: 哎，啊，嘛不是讲大家拢安那啦，我讲大家拢开杠啦，对。好，那所以我比较、
1: 就是看过很多男人、就是。
2: 对，那所以我可以知道男生的想法比较多，然后我也可以更同理跟理解男性的辛苦这样子。那所以你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想要抓住男生的心，你就是要了解男生到底在想什么。
1: 对啊，但是你讲微博啊，你讲做了解大波啊，你搞进无半个。
2: 那是因为我爱换，我怎么可以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片森林？
1: 真的是。
2: 对啊，
1: 你这搞歹囡仔大细。
2: 无哎，袂当安尼讲哦，因为吼、哦。我觉得是要知道自己的个性，好像我就觉得一夫一妻制对我而言是不适合的，对。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尝鲜之类的，或者是我应该是说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
2: 所以不会去。
1: 就是你已经成熟到有自己的自主性，而且你也知道说你要什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2: 情欲自主、性爱自主，然后身体自主，这些我都知道这个界限。
1: 啊，你今麦跟大家先我乒乓姐来讲，你说把你达波人因的通性是啥物？
2: 就大家都喜欢新鲜感啦，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演讲的时候，像情欲实验所是有分学科跟术科，学科的话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分享，然后两个小时我可能会请业界的老师来做观念的调整，好，两性关系的观念调整这样子。然后术科的部分的话，就是我有请 AV 女优来教女生怎么帮另外一半口爱，然后我有请手枪女王，就是以前在半套店上班的，然后打过一万只老二的，然后来教女生怎么帮男生打手枪。然后也有请猛男情欲老师来教男生跟女生怎么边按摩边撩起对方的情欲，找了很多的业界的老师来教这些氛围塑造。因为其实大脑才是每个人的敏感点，那你如何堆叠这一些情绪，就是性爱上面的氛围就很重要。嘿啊，有的男生就会觉得前戏啊，就那个奶头抠一抠，鼻抠一抠，拉几拉几耶，这个就叫前戏了。但其实对女生而言，男生如果十分钟可以开机，女生需要七倍的时间，就她需要七十分钟的暖机，然后才会有那个想要那个性爱的那个氛围。所以你如何创造这前七十分钟？
1: 有耐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教这个。
1: 我
2: 给
1: 听不耐烦啊，我给查某人听要搞七十分钟才能够做一次爱，达波伽马戏。
2: 但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1: 你这刚好通、
2: 啊，所以 我有教别的，我们氛围是那个术科的部分，就是观念调整的部分。嗯、对你有时候讲一句话就已经是开机了啊，
3: 嗯，
2: 好，然后一个眼神，女生也都有感觉了，所以这个，但是因为现在 Me Too 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就算好，那就是那个直接跳到打炮这件事好了，就每个人都会打炮，但是你怎么把炮打好就变得很重要，而且
1: 打炮比做爱难听呢。
2: 对啦，但是因为现做爱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打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爱。
3: 嗯，
2: 做爱当然是需要氛围的堆叠，然后需要整个技巧的延伸。
1: 这个有一点道理。
2: 对，然后所以我就
1: 光就字面上来说。
2: 对，然后所以做爱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困难一点。嗯、可是我知道黄老师你以前也有开过类似的那个。
1: 那很早，那是因为我早期去美国的时候有去学性爱的课程。
2: 超屌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应该算来差不多30多年前了，30多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台湾刚起步，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因为后来就是打算要做这个基金会的嘛，我就把这些所有的课程有关于两性婚姻成长班啊，还有关于这个性欲的这个方面，我全部都取消，我就开始成立这个单亲儿童婚教基金会，然后走草根，就开始去原住民的隔代教养去辅导，
2: 对，
1: 然后就开始开这个跟单亲有关系的课程，
2: 当然
1: 就做公益了啦。
2: 当然这个也很棒啦，就是。我听完黄老师的这个基金会，我真的觉得太棒，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小孩，
3: 嗯，
2: 对，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单亲小孩或单亲妈妈的辛苦。嗯、因为像我妈以前就是因为我爸就欠钱嘛，就是赌博迷上六合彩，然后就去跑船，然后就留下债务给我妈，然后我们又家里有三个小孩，所以我。
1: 妈妈做辛苦、欸，
2: 做辛苦，她一天要煎三份菜，嗯、然后骑摩托车骑到睡着，出车祸、
1: 嗯。哎呀，
2: 可怜噶！然后我也是，好像国小五年级还四年级，我就要自己煮饭给我弟吃，
3: 嗯、
2: 就是拿个板凳，然后踩上去那个瓦斯炉上面，然后把所有冰箱看得到的东西全部往那个锅里丢，然后我弟每天都会讲说给阿哥不假喷啊，
3: 嗯，
2: 因为我不会做饭，然后
1: 穷苦人家的小孩早当家了，
2: 嗯，然后就我还记得是我们家国小的老师班导师，
3: 嗯，
2: 因为我们就住在学校附近，他就下课然后把我跟我弟带回家，然后帮我们把晚餐煮好，他再走人。
3: 嗯，
2: 他就有几次都是这样子，后来他就丢了几本料理书给我，就教我怎么煮饭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可以理解单亲妈妈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老师做这个很棒。那情欲实验所其实就是回到这个比较初衷，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敢谈感情，因为可能像这一种离婚啊，或者是低看啊，看太多了，就感情上面就更害怕，所以他们就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会约炮。
1: 你现在去上课的这些学生大概这个背景是怎么样？
2: 我们大部分九成都是女生。女生会想要花钱精进自己这个部分，因为她想要成为更好的伴侣。啊，男生就会比较少，男生就会怕被贴标签。刚才我来上这种课，今嘛姐姐还冇不喝吗？这样子或者什么的、嗯。对，男生就比较怕被贴标签，所以我们大概九成都是女生比较多。然后
1: 年龄层
2: 的话，就是从25到45，蛮广的、
1: 哦。
2: 对对对，蛮广的。然后
1: 那有那个结婚跟没有结婚的，
2: 对对对，都有。然后跟单身的也有。就是想说嗯，现在还是单身，然后想来学这个，那如果以后遇到男朋友的话就可以知道怎么用，这样
1: 他才要有手腕的、欸、
2: 对对对，
1: 因为酒店的小姐是靠手腕嘛，
2: 对，
1: 那你说这手腕嘛，就是如果去捕获一个男人的那个心、啊、然后最后身心一沦陷，可是很多酒店小姐都是当人家的小三，都是靠这些手腕嘛。
2: 我以前当酒店小姐的时候也是当小三的啊，
3: 嗯嗯，
2: 对，但现在没有当酒店小姐之后就不当小三的。
1: 可是当小三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内疚感吗？
2: 没有啊，因为那是工作啊，那是工作。因为我遇到的客人是店里的客人，就包养我的是客人，所以我把他看作是我的老板，然后我的工作。
1: 对啊，那是你啊。嗯、可是对于对啦，就是因为你们酒店小姐大部分都没有内疚感，所以才气死了这些人。
2: 原配
1: 、啊、真的是
2: 对，
1: 在原配起来起哦，他哎呀，在家里这样子持家，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勤俭持家，
2: 所以我
1: 然后也舍不得打
2: 花钱
1: 打扮花钱，结果呢，只有老公去带酒店小姐去买皮包，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拢刮刮的，啊，那娶某去哦，改讲来，我要一卡手机。 绩给你，免啦，你那补习费没钱啦，较欠你，所以
2: 我要跟所有的小三说，一定要尊重姐姐，真的一定要尊重姐姐。
1: 谁要当你的姐姐啊？明明就是祸害，还敢叫我姐姐？
2: 所以。就是当小三要有职业道德，你就是负责漂亮，然后你要出去陪的话，你看接下来就是你真的不要跟姐姐吃醋什么之类的。因为有的小三齁，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是职业的，我应该怎样那个底线在哪，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什么时候可以约见面，然后什么可以吵什么不可以吵，还弄嘎过诶。可是你如果是外面的什么公司的会计齁，就譬如说像我亲戚就是在越南开工厂，哎啊，然后就跟会计在一起了，哎，他才不会有什么职业道德嘞，他就想要你赶快跟原配离婚，然后来娶我，然后整家公司都给我，就是把你的人跟钱都吃掉，那个就是没有训练啊。我们这种是有训练的，
1: 像你们这个比较有职业道德的小三，
2: 然后我还怕你离婚来娶我，
1: 哎，我只要拿你的钱呐、啊，但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2: 对哦，
1: 可是就因为你这样子啊，他更不想跟你分开啊，那这样原配就更累啦、啊。
2: 还不会嘞，因为这我们如果都把他当客人，客人也都会知道啊，就时间到了，他就换包别的女生了。对、啊、
1: 就是说
2: 啊，所以
1: 也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家庭了、
2: 啊。对、啊，
1: 这种
2: 都在男人身上。
1: 这种花货或者渣男哦，他一旦这个风流的话哈，就成性了。
2: 对啊，所以他也不见得会包我永远呐、啊嗯。
1: 好，那我问
2: 你也会老啊，然后他就会包别的更年轻的了啊。
1: 啊，你们会争风吃醋吗？
2: 我们争风吃醋合理啊，这也是工作范围之一啊。
1: 嗯、就是跟同事拼了，就是
2: 的。就是后宫甄嬛传打刚的那波啊。
1: 是啊是啊。
2: 对啊，
1: 所以你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愉快的地方啦。
2: 当然没有。
1: 可能原配听到也较感冒淡薄啊。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来讲，原配我都要给他们建议。
2: 对啦，
1: 如果发现他有小三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离婚。怎么可以棒一刷呢？像我就会跟原配正宫讲说，你就是要慢慢的收集证据，对不？然后就是要搞他净身出户。那每当好有为了很好的时间，但因为我的意思是说，重点是另外一个沟通的方面。如果他用这样的方式是可以纾压的，那你是不是要拿足够的钱来养家？因为当所有经济大权都握在你手上的时候，他就没有钱出去风流了。对不对？好，那因为齁，生了小孩之后，然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女生的性欲也会比较低一点，就都已经老夫老妻了，我被叫我盖一杯冲虾嘿，我嘛无法度啊，对不？那所以情欲实验所就是在教这些性爱技巧的以外，哦，那我现在回到正宫的地方，就正宫们也可以来学这些东西哈，然后你可以视状况的要不要给老公甜头这样。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都会跟正宫讲说，你千万不要轻易的离婚。因为你才是明媒正娶进去的那一个，所以你一定要收集好证据，然后确保你跟你的孩子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再谈离婚。
3: 因为在我这辅导这么多的婚姻个案里面，
1: 对，
3: 我就因为我将来要做一个，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嘛，已经都76岁了，我是打算说把我这一生所做过的跟这个两性关系，哦，到国外去学的，然后以及在台湾这个实质的这样辅导这么多的上千个个案，然后我就把它分成婚前进修、婚后维修、婚变补修、婚解重修四部曲，
2: 好厉害！
3: 然后把它留下来作为台湾，因为现在 YT 在 YouTube 太多人看了嘛，
1: 对，
3: 那就把它录影。我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做100集？我是许愿要做100集，然后呢，虽然都每次都只有15分钟，甚至每集差不多只有20分钟、15分钟，可是呢，有一些观念呢，就是可以传递下去。
1: 对，
3: 因为我人走了以后，有一天我人走了，可是这些东西都还在嘛。
1: 对，
3: 那婚姻是永久，这个有人类就有存在的故事嘛。
1: 对，
3: 那人性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
1: 对，
3: 时代虽然背景不同，但人性的共同点其实善面跟恶面都差不多啦。
1: 对，
3: 所以我是想说能够做这样。那在我在这个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里面呢，我经常会觉得说，很多人会认为说，一旦发现丈夫有外遇，就马上选择离婚。
1: 嗯，
3: 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是没有小孩，然后你又经济可以独立，然后你发现他背叛，我是不反对。但是孩子不是唯一的考量，是因为人性的弱点经不起考验，人都会犯错。
1: 对，
3: 那你要不要选择给他机会？
1: 对，
3: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因为这个性的不协调，或者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婆媳的问题，个性不合种种，那你这个要不要去调整一下，然后再重新来过，或者给彼此一个机会。
1: 对，
3: 那如果很快就选择这个离婚的话，在我的这个辅导，当然如果以赌博啦、这个吸毒啦这些，那这个是一定要放弃。
1: 对，
3: 如果没有恶习的话，
1: 对，
3: 通常因为说个性不合啦，或者刚刚我说的这些问题，结果离婚的话，我个人的经验大概，十个里面有七个，是后悔的。
1: 对，
3: 所以席耶娜刚刚在说，你其实就是你学了一些技巧。而且我要强调说，性的和谐对婚姻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
1: 非常。对，真的。
3: 你也是这样看法吗？
1: 对对。因为其实男生就是生理需求会大过于女生，不管几岁都是这样。像我90岁的阿公都已经在那边手在那边抖抖抖，都还是硬要放到外劳的屁股上了。对啊，但就是
3: 我觉得性的需要是不分性别啦，但只是说女性比较，因为女性当母亲嘛，所以她的子女又她比较没有，她就压抑，
1: 对，
3: 她比较压抑，而且她也会觉得说，这个在我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不是摆第一，所以绝对不是说男人的性比女人更需要，而是女人的角，因为角色的关系，她就会觉得说，这个反正我也看过那个女人。

0: 或者是说合理的、啊、就是因为我们、
1: 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就是说可以多元化，
0: 对对对、就是、多元化，因为没有正确这件事，因为用在每个人身上的技巧真的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
1: 而且每一个女性，因为男生只要射精他就爽了嘛，他就完成了嘛、
0: 嗯、
1: 可是女人不一定，女人每一个人的敏感带跟她的性高潮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她的结构上、嗯、情绪上都会，生理上跟心理上会比较复杂一点，
0: 就连居点的形状也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情绪实验所大概就是在教我们的某些技巧，然后学员们可以学了之后再来决定什么时候
1: 用，可以学以致用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然 至少也了解，因为上情欲课有一个有一个地方就是让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需要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这
0: 比较重要，
1: 这是在国外修那个情欲课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对自己身体的摸索，以及你对自己自主性的掌控、
0: 嗯、对，
1: 还有你到底需要在哪里，要让自己知道、嗯、也要让对方知道，才能够达到你的满足嘛，这是情欲课很重要的一环。那虽然说那个希耶娜她不是正统的这个所谓学理派出身，可是因为她实务经验太多，而且她看通了这个人性的需要，再加上她对男人的了解、
0: 嗯、
1: 然后她身为一个女性，我认为她来开这个课其实是可以的了，所以
0: 谢谢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哦，我这牛吼，无车子驶袂行，吃饱驶着紧，哟。这只这只牛是真好哦，哈、
1: 嗯，礼拜哦，嗯，
0: 呀，这个古早时代较早讲吼，先人拍过有死错了，
1: 嗯，
0: 就是意思讲吼，咱人哦，就是
1: 唔是啊，
0: 嘛唔圣人啦、嗯，所以有当啊做唔对啊，但是啊，爱改会改进，
1: 哦，
0: 改革改革自新啦。啊，就无代志啊，对不对？先赛唔食，要食去食赛。
1: 嗯，
0: 意思讲哦，家己甘愿要对落的意思啦，嗯、来放弃讲，放弃美好的前途，啊，这才好，唔甘愿吼，家己啊，吼、哦、啊去做歹惊浪荡
1: 啊，
0: 安尼、啊、你想看卖咧？先拼先害死高阶天。来形容讲团体领导者吼，呀，即个伫个上位当权的时阵啊，哦，家己啊利益啦，互相争夺啊，结果害死平民，叫做先拼先害死高阶天，兄弟未和交友无益啊，哦，意思讲哦。拜神拜佛哈，那不好哈，拢无好。所以定讲百善孝为先啊。兄弟如手足，也无见穿衫裤。兄弟啊，强调之间关系密切的哈、啊。所以手足，这是写那写啦。足侪兄弟，大家你死我活，为着财产要。啊，写是安尼写啦，讲如手足的，即我看较少啦，哦，钱，讲到钱哦，就变面啦，讲到财产，就要烧台烧拍，哦，即无影讲安怎，兄弟闹共心嘛，乌土变黄金，我咧也看啦，翁仔某闹共心吼，乌土块变黄金啦，兄弟闹共心吼。比较少啦，有哪有啦，足少的啊！出门敢那碰见，回来敢那捡到啊！意思讲，拢在外口啦，老母拢在安念，也是无惊，讲形容讲啊，安尼去弄人扭人啦，啊出去哦，敢那碰见啊，敢那捡到的啊！出门无认会啦，意思讲会就是出门啊。也未使退回，哦，完全是同款的对啦，未，安尼回家做，佮佮退回，加减扣，较赢对人招，哦，意思讲哦，加减啊吼，啊，更是讲世间人哦，唔茫气焰，小生意，小生意啊，加减啊做，哦，工做小工，加减啊做，哦。唔通讲哦，唔低唔当啊，去人借钱哦，安尼啊，加减啊谈哦，较袂散啦哈。包入房，无包你哦，生囝去归死人哦。
1: 包你归。
0: 意思讲，这媒人婆啊，甲新郎讲啊，讲介绍恁这婚书哦，只要帮帮恁哦，送入恁的洞房为止。
1: 其他
0: 无烦恼，你有
1: 无负责？
0: 无负责讲你会生囝未生囝，无烦有负责讲恁某哦，也来讨见呀，拢买人的
1: 代志，
0: 无啊，对啊，恁某无生嘛，无我代志哈，哦，半斤虾啊，熬四两，靠要按这都变价，
1: 半斤八两，啊是歹心，
0: 用来形容这货品质伤过歹啦。哦，歹呀，也拄拄啊好一半，歹一半，哦，歹一半。就甲顶日啊，我去市场，啊去买，啊是讲市场吼，来甲买一下水蜜桃，讲啥物雷山的好偌赞，啊来甲买哦，买啊，结果啊，我甲买四五，五克啊，偌济克啊。大客啊，都拢烂呀！烂哦！啊，起码咱那客要搞， 他起他讲哦，讲
1: 派嘛，
0: 派、欸，我讲啊，你我甲你买这哦、個，啊，给，今日买，明仔载啊，随起他换安尼吼。伊讲啊，你这唔是甲买，这别人买啦，啊、这有诶无，唔当来遮乌白花啦吼，啊，哎呀。哎呀啊！你也想看卖，看有天良无？迄物件明明都改买，哎，讲我吼，起徛屋，讲
1: 唔是甲买哦，
0: 讲我吼是买啊，穷下蛋的啦。
1: 哎呀！
0: 我刚咪讲为着迄几粒啊水蜜桃，吼、哦，爱派去啊，吼、哦，啊，到尾啊，我看看，过去市场遐组长讲，啊，组长吼，
1: 嗯。
0: 到尾也喊伊甲讲，赔我一千块啦，一千块啦。我是本来唔爱要赔啦，还是讲哦，啊，都在讲吼，安尼哦，啊，本来要希望啊无啊，电视记者嘿，我都作息咧，我拍一通电话叫来，几群来甲吵一下吼。啊，是讲哦，想的唔好啦，啊，安尼唔好啦，吼。哎
1: 呀，
0: 啊，迄明明迄规矩的。所以咱做生意无要紧，
1: 爱信啦吼。
0: 你若讲咱的规矩店管的大粒啊，下面较细粒的，但是伊无派的，那会食一啊黑的，
1: 不要紧，
0: 纯度好的啦吼。唔是咧，你迄轻开啊，派贵的派个，迄四五块啊派个剩无几粒。啊，咱提个讲，伊讲迄唔是伊，讲我咧个穷啊，你啊看迄外空哦，落去做生意看外空哦。
1: 安尼唔好。
0: 所以咱做生意，咱做生意要有实在，才做会久长，吼、哦，安尼啊有一个天良，吼、哦，啊唔当啊乌白骗啊，乌白骗，你是偌济人客，安那甲你讲的，你敢会听进，吼、哦？去苏州卖鸭卵，就是讲、意思讲啊，这個、人都等伊啊，就对啦。
1: 苏州卖鸭卵，
0: 高山水鸡，望要出头啦。高山水鸡冻得拢唔慢啊，忙要出头哈、哦
1: 嗯。
0: 你若讲古井吼，他想着讲较早的人吼，拢伫个古井吼，底下冲啥咧？
1: 冲啥？
0: 底下洗衫啦，做这些杂人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较早的人要娶某，你看有在世的，无在世的，有出路无出路，唔是像恁咧看呢。古早时代较早咧看是拢安怎啊？拢去。要娶某拢去迄个高井边啦、水沟啊边啦吼，看伫洗衫的时阵，迄查某的，迄个在世的处女啊，伫洗衫裤的时阵，两只脚夹的吼，啊底下洗，安尼洗，要来已经无处女啊吼，你也看
1: 过，过
0: 安过哦，你也注意看。拢伫迄个所在，伫洗啊，两只脚开，互你死啊！互你安怎死，拢无要紧啊！
1: 较随便啊！
0: 呀，两只脚拢开，呀，那迄个查囡仔阿袂嫁吼，两只脚拢合吼，惊人看到，讲啊，哎呦，唔通哦，这唔通讲看到哦，所以哦，呀，头家吼，这头家三工无回来。头家三天无回来吼，因某吼火气大呢。你吼、哦，你是不是无想要？吼、哦，无想要回来伊啦哈？你若无想要回来吼，要一礼拜拢无你无看到我啦。我来讲啦。啊，因人就讲啊，你是要对人走啊咪啦哈？啊，无一礼拜无看到我。
1: 哎呀，
0: 因翁吼。过明仔载，我可无回来。过迄天真正有影，一礼拜他看到因某啦。
1: 啊，因某去倒。
0: 因某甲伊安尼目睭目甲拢两蕊睁甲吼，一礼拜了后，卡提卡有看到因翁。
1: 唔是去佚佗哦，是去用拍
0: 哦。哎呦，用拍，哎呀，我这这。有一个吼，算讲吼，在时啊咧开会的时阵，幽默的头家对员工讲吼，讲一个笑话啊，一个少妇吼报案呐，讲我把钱哦藏伫个胸罩遐，啊，坐捷运 啊，去哦，一个帅哥甲偷客去安尼啊，环境甲问讲，嘿，啊，你藏伫个胸坎遐遐敏感的所在，
1: 个用偷吼，
0: 啊，你拢无感觉，迄个少女吼、哦，面拢红开，像知影吼、哦，伊吼甲提钱的时阵吼、哦，吼、哦，伊甲提钱，啊，开提钱你唔知影，你该你唔知影。哎呦，迄提钱的所在哦，提提伊个感觉懵懵的哦，我人戆伊哦，我较知影咪啦，呀，吼吼，迄查囡仔哦，我那想过迄落啦哈，啊，个即马个有一个哈，呀，有一个少女啦，行入一间公司的人事局，问讲，恁家够需要咧欠秘书，呀，哦，我。伊讲哦，我是安尼啦，我是哦、喔，想讲来做恁的秘书，
1: 应征秘书。
0: 哎，讲诶，小姐，我甲你讲啦，哦、喔，秘书哈、喔，阮家秘书哈、喔，无，我无爱请秘书，请查某秘书。哎、嗯，讲是安怎，较无爱请秘书，因为吼、喔，阮吼、喔，阮迄总经理哦、喔，看到秘书哦、喔，伊会迷路诶，哈、喔。伊个美味，我接拜伊够有介意，就是安尼啊。你若去哦，阮总经理请，阮总经理看到你遐拜，伊嘛唔请呢。啊，你伤水去的遐困呢，哈。
1: 所以拜伊个
0: 不爱请，哦。啊，要安怎？伊讲啊，到底是要安怎？哇，无法度啦吼，你无你就吼、哦，看无法度甲你请，无你看要安怎个吼？要安怎就要安怎哈。头即个有一个吼，头家吼，伫个员工大会时，伫遐咧念，讲员工一点啊都拢无尊重伊啦。第二天的时阵，下早时啊，有一块白，用一块布啊写讲，我是老板，安尼一排啊，气冲冲哦，挂伫伊个办公室的门口，中昼头家食饭了后，回来看到迄块牌啊，较无伊讲，哎。啊！我带这白鸭才无伊，迄员工就讲：头家，因为恁某来看到气甲，伊是吼，迄个头家吼，迄个白鸭头家吼，我是头家，是恁某，恁某的房间门口的在打的，啊！你家起来看一下，恁某咧受气，讲你也等伊吼，你也等来吼，叫你较紧用白等伊，恁某唔帮你刷。啊靠！抓到迄个某，
1: 头家是某，
0: 是你头家啊，恁某啊，遐员工甲问啊，无啦，我是安尼在讲尔啦，头家是阮某无唔对啊，头家啊，你会惊某？你遐较好，你讲我惊某，我足歹听，到要哭腰的，是某唔惊我啦，是我忍你安尼啦，我是讲忍气求财，急气消财啦，哦。阿阿婆若有甘心，暗时啊，咱拢甲抱个心。阿阿婆若无甘心哦，阮无去予别人心啦。唔免天天毛样。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起风土味爽够辣的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即个台湾思乡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你暗自说哦。
0: 啊！这河湾咧落落山山落几啊日，
1: 洗
0: 目睭发白白，慢慢看讲，哎，迄几年冬天的雨做一
1: 半冬，做
0: 半冬，做半做一做两三天才落了伊。哎呀，半冬的雨做两三天才落了，
1: 迄个叫
0: 落尾几千公里的呢，惊死人
1: 咧。
0: 所以讲哦，哎，即卖天啊，这无教教家己人，无教道理啊。
1: 所以大家出入台湾爱注意。
0: 所以哦，咱大家哦，想低所在你就茫去，迄危险的所在，想我山会崩落，你茫去遐。还是讲哦，咱住伫这较低所在，好啦，搁伫到咱来搬去较悬的所在，你茫住遐危险哈。啊，看到这水库来足深，茫硬，搁要塞车，要桥倒，硬要冲过。
1: 伊到底偌深？
0: 性命要收呢哈，爱大家爱注意哈，安全第一啊。古早时代人常讲，安全第一，放屎无七啊，要。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咱这现场的电话当点歌吼，啊，等下我产品刚上线， 要点歌车来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2: 那当吼，食了未歹，我不得是迄种客两届，啊，食在吼七点卡开平数俩，到天光。
3: 食南瓜子啦吼，
2: 嘿嘿，赞赞赞，我食几落个月啊。
3: 安尼啊，继续更加保养啊，
2: 保养吼，
3: 嘿，好好。
4: 咱人吼，手术两年外哦，放尿拢是拢无法度哦，啊，十摆啊，十八啊，放无了，多听你讲俩。怎么食一只吼，食一方面呢？哦，正常的放尿，我就昨下也问，讲哦，放尿正常啊。
2: 食南瓜子啊，尿出大白的。
5: 我改买南瓜子来吃哦。我以前放尿哦，你放过来卖，我放人看啊。好。啊，即卖食一两罐，去食些啥物的，啥好的。
3: 安尼哦。
5: 啊，我改去，我买一罐尿，那多，食些即卖几好啊，啊快起来，啊放尿即卖就好熟了。我放一盖两盖啊，我放四五盖啊。
3: 好
5: 啊，
3: 你
5: 啊，啊，佮袂行，行到到变数啊，我放淡去啊，即摆是，要佮要来
6: 食。食纳豆实在有影真正好哦，即摆透早出去运动啊，是去买菜啊，是煮暗顿哦，精神拢足好个。最主要就是，较早我迄个胆固醇拢伫200左右哈。上礼拜我就去抽血检查，今仔看结果，剩162。
3: 哦，真
1: 好嘞，恭喜恭
6: 喜！系啊，胆固醇大足多，啊，无较早拢200左右啊，遐啦嘛，捌超过一数
3: 啊。啊，你做好啊！
6: 即嘛，同款安尼食咧，食物件，
1: 同款安尼咧，
6: 都无讲特别讲安尼较小心诶。啊，你阮即嘛在剩162，我足欢喜诶。
1: 因为咱有咧保养咩？
3: 食咧较袂脱掉咧，
1: 对啊，
6: 好啦，好。我咧叫你迄款
1: 咧，纳豆纳豆，
6: 我食是袂歹啦，
1: 袂歹。
6: 你即马是讲，迄放尿，我讲我迄膀胱吼，较早有吊管嘛，啊，即马无吊管提掉，三过子来食够好过。
3: 有啊有啊，
6: 一直放尿嘛。
3: 啊，你也记早起两点前两点哦，站
6: 站。
3: 啊，我专对小姐啊，你也讲啊。
7: 去医院复诊一个查甫人，甲我老公做我真够保养啦吼，讲我做我保养，甲我的面拢无掉啦。我讲我80岁啊咧，伊讲阮老母差不多85岁啊，我面焦个呢，足焦个啊，佫哦。啊，我讲啊，我嘛无保养呢，我是不爱英雄诶美女，我
3: 穿
7: 六合一啦嘿。啊，我热天人足够流汗，我就抹，暗时抹啊，冬天就靠抹安尼，我面都安尼啊，我也无咧抹咧瓶瓶罐罐诶，真好哦，你太太咪红鼻有无？伊讲有影，你安尼面后佫足少年。
8: 我迄朋友迄无哈，
3: 美女六一，
8: 哎，听你即波听过阿位啊，第三四天我就买啊，面色更加好啊。
3: 哇，你有水无？
8: 有啊。
3: 哦，
8: 咱大公我面色袂歹，
9: 你迄美女六一实在足好诶，全部70外，我讲安尼水洋洋。
7: 我哩美女六一面油油油，
8: 白皙当当水洋洋，
3: 恭喜恭喜。美女六一哦，和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以防打蛇。咱啊皮肤较打蛇，看会足臭老的。咱这款美女六一啊，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抹来到底吼，抹到底水到底，抹来到底，和你乳白啊、亮白、润白、美白，和你安尼哦，改善你皮肤暗沉，和你安尼水水水啊，出去哦，人会娱乐讲哦，我你即马皮肤啊，较加只水，加只少年。美女六一就是安尼，伊足好个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甲抹抹嘴吼，含你无抹差足济啦！你出去互看了，知影讲哦，啊你即马唔对安尼，较加只少年，迄红儿女吼开只钱唔只价值，对不对啊？起码是给我养的咧吼。所以讲哦，真正你得来甲抹美女六一，啊咱这个咱人来欠薪哦，咱食物件无啥滋味，唔知影讲哦，这是咸还是无够咸？咱的这个细胞内底拢有这锌，啊，咱若欠锌的人啊，看继续操劳啦，较无元气，抵抗力较低，规身躯定啊出问题啦。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像咧莫打呢，迄安尼锁匙开咧，突一个安尼冲下咯，有力就对啦。所以啊，什么会上介有锌呢？科学家讲南瓜子，美国的上介好，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南瓜子吼，正港美国进口。你安尼哦，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好元气偌好。迄查甫人啦，到四五站吼，啊，搞搞棒球，查某人嘛同款啦，到四五站嘛同款。 所以迄种欠薪呐、啊。主饮两杯子，早时甲三两粒，暗时三两粒，食咧较对哦。好，互你安尼过五关斩六将，安尼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即卖人咱食好做功课啦，地书架吼，也安尼大细条拢总未通啦，安尼哦，戆戆啦，变变石石叫，暗骨啊紧硬啦，脚麻手臂啦，屈袂落，安尼爬袂开，安尼哦，爬一个楼梯啊，喘甲会苦，解袂分落去检查讲，哦，迄人啊。他提他呐，他当然呐，要暗、啊、在变乱。咱起码来无个用心哦，以后你得趁钱去饲医生呢，哦，真正有影呢。所以大细条呐，要互伊通顺哦。伫遮要甲伊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你得赶来甲食。纳豆激酶这内底有维他命 K2 啊，食来较地，互你安尼继续能量哦。八关八街，甲人去佚佗咯，安尼八关八街，继续好势。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也好你安尼食食咧啊，嘛继续通啊。啊，食一个吼，卖红塞来塞去啊，较长尾时会就记得啦。滋阴纳豆王吼、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宝岛网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一个0800-66-4499。金门山外人仔有叫话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啊，6666-023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媳妇呢？天发一大笔筒哦。
1: 喂，你好。
2: 喂，
1: 你好。
2: 你好啊，小雨，你好。
0: 嗯，你好。
2: 点歌。
1: 哦。
2: 我点母啊喂。
0: 母啊喂，好。
1: 哦。
2: 要。
0: 好。母啊喂。
2: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喂，你好，我银行啊。喂。
3: 喂。
1: 哎。
3: 哎，啊，小雨，你怎么样？
0: 嗯，你蛮好呢。
3: 啊，想讲咩？妈呀，你唱一首邓贤的吉他，
0: 邓贤的吉他吼，
3: 怀念者当初我住伫河边，甲即马住伫新港的心情。
0: 邓贤的吉他，
3: 谢谢啊，
0: 加班
3: 老店，
0: 好，不客气诶。
1: 喂，你好，我英豪啊。
2: 你好，妈妈唱那个追梦人。
0: 追梦人哦，追
2: 你会唱吗，小月？
0: 好，追梦人哦，好，
2: 好
0: okay,
2: 谢谢您，
0: 不客气哦哈。
1: 喂，你好，喂，英豪啊，
4: 喂，英豪啊，小月你好，
0: 你蛮好诶。
4: 小月讲小歌诶，
0: 什么歌？
4: 热泪烫伤我的脸。
0: 热泪烫伤我的脸哦，好，热泪烫伤我的脸。
1: 喂，你好，喂，英豪啊，
5: 英豪啊，妈，你唱一条酒杯情。
1: 小月用唱咩？
0: 酒杯情吼，即酒杯情啊，酒中情，酒杯情上唱，上唱诶，酒杯情。
5: 蔡小虎
0: 啊，酒杯情好，撒克哟，撒克哟。
5: 啊，是，我好
0: 去可以
5: 啦。
0: 哦，谢谢啦，酒杯情，我这样摆啊。
1: 哦，谢谢。
5: 啊，
0: 不客气，四点五点哈。
1: 我一个我英皇啊，
6: 英皇啊，小威你好，
0: 你蛮好诶。
6: 点点啊，江边小白。
0: 江边小白，
1: 恁贵恁贵人，你有阿见无？
0: 系啊。
6: 哦，雨落够大。
0: 落够
1: 大。淹淹入去无？
0: 淹着无？
6: 淹是无啦，淋得遐有啦。哦。啊，阮只白地较悬较无啦。
1: 哦，好。
6: 哎呀，
1: 平安啦，平安。
0: 平安爱小心嘛。
1: 祝大家健康平安，无代志哈。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安排一首《重回故乡》嘞。

0: 重回故乡。
1: 嗯，这首恁老师
0: 的，是阮老师红的风唱的，我来个替来个唱，嘛、嗯、个差不多呢，嘛未讲话歹哈，
1: 未歹未歹。
0: 喂，你好。
1: 没有。
2: 喂。
0: 你好，我英雄啊。
2: 英雄啊呀。
1: 有。
2: 我要点一条迄落月夜叹。
1: 月夜叹哦。
0: 月夜叹就是讲，伫个我暗时啊，月夜遐在叹，加减叹啦哈。
2: 哦，好啦。你也知影我关庙。
0: 哈。
2: 你也知影我关庙。
0: 啊，你咧讲话有一个迄个关庙腔吗？
2: 哦，没有，
0: 呀，好，
2: 哦，好啦，我拢去新会买的啦，
1: 谢
0: 谢
1: 哦，
0: 谢
1: 谢
0: 啊，好，
1: 我加安排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英雄小妹是面主持人好啊，
0: 哎，
2: 我跟你说，哦，一个好天下男，
1: 无天下无情的男性，
0: 好，
2: 谢谢啊，
0: 好，来
2: 四点到五点哦，
1: 四点到五点，
0: 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心头
1: 吧，
0: 心头吧，
1: 咪拄啊唱过嘛呢？
0: 啊，唱无啊，无话句，我换一条来。
3: 安尼吼，
1: 有
3: 啊无？想起你的人，
1: 想到你的人啊，想起你的人。
3: 啊，凊彩也好啦。
1: 好啦，反正有想到就好啦吼。
0: 哦，有想到啦，无看也无想的啦，加感想哈。好，好，好，好，有想到，看也无想。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
1: 来，安排这首《彩虹林》呢。

0: 亮蕉林、
1: yeah. 彩虹林。
0: 刚才诸葛亮介绍一个吼，老歌星叫做冉萧林。
1: 冉萧。
0: 啊，要唱一段彩虹林。嗯哎，诸葛亮啊，你也知影，伊讲国语和我差不多，
1: 袂标准哦。
0: 今麦下面哦，要甲恁介绍一个，这老歌星啊，伊唱歌实在真好，拢唱国语的，叫做啦蕉林，啊一边唱这彩虹林，啊蕉林甲彩虹林要做伙唱下，哟、嗯，无人听，来赶紧我来三，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2: 喂你好，因为小姐你好，我要点歌，有啥物？有安怎？
1: 为啥？有啥物？
2: 有安怎？
1: 有安怎？啊是安怎？
0: 啊不是安怎？无你是今嘛是要安怎？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国语你会讲袂？为什么你国语会讲袂？
2: 有安怎？
0: 不是啦，国语啊，国语你会讲袂？
2: 有安怎？
0: 哇！你再去讲一摆，叫做无什么啦。好，来赶紧过来三遍共享一下。
3: 食南瓜子啦，本来拢一暗起来，一暗拢起五六摆哦，拢无困呢。
1: 哦，安尼哦。
3: 倒了就搁爬起来，倒了爬，整日规暗拢无困。我食两盒还袂完哦，今麦变一暗一盖就完。
1: 好呀，安尼好，
0: 安尼好。
3: 今麦想要来叫安尼。
1: 安尼好。
4: 哦，我老公哦，敲倒摆手拢麻，啊麻真久啊，我听你的嘛听几年啊，啊我是讲给伊食，食一罐尔，讲有效啊，啊我去继续买给伊食，伊食纳豆加南瓜子啊，啊要是过来啊，现在搞酒我都无下袂使。
0: 安尼哦，
5: 我43岁啊，国家讲要生啦吼，食了受用。
0: 啊，食了用，搁想要搁生啊，生搁生一日无要紧啊，哈，搁生啦，会生。
5: 已经20几岁啊，搁生。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另外甲小美也甲介绍咱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迄实在足好。尤其阿公阿婆啦，感情无偌好，食食拢计足好个，平平平平，平平平平，讲好，好就是好，哪行哪淡头。以上产品共享。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呢，天发铁打不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哦，咪咪古情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咪咪古情，
1: 咪咪古情，
0: 那英安，
1: 我来离开你，
0: 我来离你要开，
1: 不离开你，
0: 我来离开你，以后大家都离我较开咧，有，来我过来个三品刚上一个。
2: 那当然真正做好，哎，真正会通血咯。我一定去关一关来吃啦。
0: 食这纳豆，食这卡麻手麻吼，挨个糖啦，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点外身血开，健哥健达。啊，你啊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甲你化开规面较安全，愈食愈用啊。
2: 我这个来关。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伊这是安怎解？食咧遮好，伊就是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副，因为是食咧到个大血条通，吼、哦。还有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吃了到你骨头的顶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哦，也安尼哦，身体才会健康，哦，吃这个较有尊严，吃这个卖去用塞来塞去，啊，啊无遐红人塞来塞去哦，真麻烦呢，对不对啊？所以一家伙啊，若一个人中风哦，规家伙人总共要起空。所以主人啊，都往你挂灯来吃，真正吃吃的足好诶，吼、哦，吃吃的足好。主人啊，都往个主人男孩子来个夹来吃哦，哦，身体个愈用，比水牛肝较用啦。男性无你个吃看卖，真正呀，早时各吃两粒两粒，吼、哦，早时主人啊，都往个主人男孩子早时拢各吃两粒两粒，吃饭前吃饭后拢无要紧，早唔个吃一个，身体作用啊，以上三品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按姿势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哦。
3: 哎，英雄啊。
0: 哈。
3: 啊，小友。
1: 哟。
3: 麻烦你唱一条《九老车》呀，哎。九老车，老车。
1: 哦，
0: 好啦，好，
1: 好，
3: 阿公是阿妈咩啊？老乡加酒楼啊，
1: 老乡加酒楼，
3: 谢谢你啊！
1: 哦，不客气哦。
0: 拜客啊，电话哦，啊，心机啊，切开哈，来，赶紧这样过来，给唱一条歌哈。
1: 等一下哈，我写写嘞哈，好。来，我今晚安排这首歌哦，《普渡亚船》呢。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母员。行去台湾的成功是这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的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这老大人，骗到让这老大人行到踹球，安尼够体力咪啊？所以这老听了，咱另外个小叶咧苦劝，赶紧。手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手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只手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今晚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需要咱的服务呢，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
5: 08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心邮局。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啊台啊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无想干
1: 无相干。
0: 迄度，一只鸟啊，无毛，啊，尾啊嘞，
1: 尾啊嘞，
0: 在靠腰，啊，鸟都无毛头，尾都无伊啊，吼。有一个吼，哦，恁爸吼，迄蟑螂药吼，根本哦，无路用。
1: 无效。
0: 为什么阮厝吼，迄蟑螂哦，愈来愈侪，吼，爱甲偷来吼，哦，本来啊，蟑螂啊，无遐侪，迄家抓起嘛，愈侪个哈，安尼。
1: 奇怪哦。
0: 就，伊讲啊，迄先安尼啦，我来讲啦，这是有效啦，伊讲啊，先有效。我那蟑螂药啊，给你放了了后，一只食死，遐大家拢小报，报讲哦，伊遐迄款的好食，啊吼，大家出来食，食拢死，哟。我啊个，逐工拢扫规本机的呢，哟，哎，就是安尼啊，食好到小报啊，
1: 食
0: 好到小报，吼，吼，啊拢逃未死，逃未了呢，啊个逃未了就好康啊，那逃了。我那迄家雀药诶，他我都啥物人要买啊，唔着爱吊顶吼，所以啊，所以家雀药有效。我女朋友哦，叫我来甲伊绑架啦。啊，你是想要创啥物啊？我甲绑架咧，伊讲哦，然后伊讲叫我甲伊绑架无要紧啦，啊，我甲伊绑绑咧吼，也绑个树仔头呐。啊，尾啊吼，我转哦去钓鱼啦，要靠腰看呢。恁女朋友叫你绑架，就是要让你去啊，带恁兜困。啊，你唔带恁兜困，你转人去钓鱼哦，讲晓啦，我知影死，我人去钓鱼啦，哈。安尼，有一个算讲哦，有一个迄个做八肚腰啦，哦，到南部迄个度假。水遐去佚佗，阿巴肚枵吼，也看到路边哈，有迄路边摊，发现讲哦，啊鱼到底枵啊伫食，食咧问看头家讲偌济，讲1000块，我甲问我身躯咧靠枵，1000块吼，呀咧，甲问我身躯煞无钱，
1: 无钱，
0: 头家讲无钱，我今日带只到只到洗碗，
1: 洗碗，
0: 洗一暗嘛。所以我甲说一暗啊，算我1000块，我这嘴刀使那爱食，今日若卖讲要爱食，未去用安尼算了了吼，哎呀，有一个吼70几岁的老的吼，爱去拍高尔夫球了，爱专程吼，要跟人分享这智慧的，真的啊吼，所以。自由自在的老大人，吼、哦，拍球了后，等停车场，也着讲话啊。我来讲啦，拍球啊，心肝较袂结归球，行路啊，较袂走路，行路比咧走路较好。所以咱啊，爱运动吼、哦，较袂用踩大龙崩啊，大龙崩。所以啊。啊，咱爱拍拼啊，应该拍球的时候爱拍球，也爱佚佗时候爱佚佗哦，唔通啊，拍球啊咧佚佗，也咧啊无要拍球的时候佚佗哦，啊身躯多咧运动着，去拍球哦，迄较早咧拍球，迄拍高尔夫球你敢知啊？看讲这查囡仔吼，这徛伫这个查囡仔水，啊即嘛定拍球拍乌米。
1: 什么
0: OB？ OB 就是像迄、迄讲啊，做界外球的对啦，拍好对迄网片拿落。啊，迄查囡仔会落扣啊。啊，查甫诶，有哪会落扣啊？有哪落吹啊？吓、嗯！
1: 做会吹啊？
0: 吓，都在吹。哎，啊，但含咧查囡仔都在讲话，吼，吓，都在啊。
1: 撩妹就算了啦。
0: 啊，即马拍一摆对啊落，两摆对啊落，三摆，到尾啊都拢熟啊，吓吼。甚至到尾也出来散步啊，
1: 所以拍球歹吗？
0: 未歹。这个上下问董主，讲严师采药去，
1: 严师采药去，
0: 只在山中啊。 魂亲不知处啊，
1: 不知处，
0: 搞死囡啊！呀，恁老师嘞去采药，
1: 采药去，
0: 以为免阿在安在，阿恁师傅嘞呀讲。输的输嘞，输的是输个不了哦，变糊的，输糊糊的是讲哦，输个不了哦，变糊糊的，变老白，所以叫做输糊啊。有讲一块白的，讲一块茶。阿红怨叹，
1: 怨叹了呐。
0: 讲啊，我这块茶，去去用兄，去用走啊，去用龙类，安尼兄会收个。哦，安尼有够迄个哦，啊恁这个茶，这地啊，红客刻做神，刻做不拉红雕牌，看我高尚
1: 得哦。
0: 啊，阮这红客客去安尼走啊，安尼烧烧个，规个变灰哦。啊靠，茶多啊，这茶靠茶多，
1: 白白茶茶。
0: 因为茶就讲啦，我来讲呢。边边茶是茶，恁拢烧做壶无要紧的。阮做茶红吸不啦吼，是安尼千斤万流遐毒遐毒遐，戳戳戳戳，
1: 足疼吼，
0: 毒甲变一个人，变一个佛，变一个神，遐爱千刀万剐安尼变偌久呢？
1: 太大红雕牌，
0: 你想看卖咧？啊，恁这茶安尼尔，去用拢咧遐尔，安尼小块钱，阮着去用安尼戳戳戳安尼滴。一口茶安尼，大家倒买几啊个月，安尼才有迄落。你是讲看安尼偌艰苦哈？安尼，古早时代咱较早咱台湾的庙，日本时代怪管台湾先啊。台湾头脑，台湾人头脑盖好，因为日本人有拜观世音菩萨加这個佛祖啊。啊，所以咱的庙，台湾的庙啊，迄个日本人若看到庙吼，都要拆拆开啊。哦，来拄啊，当拄啊来时，啊，台湾人哦，知影讲拄啊好，这个庙的后边用一个观世音菩萨，还是用佛祖啊？因日本人要听，一个礼拜看到哦，等于报告啊，讲遐内底有佛祖、观世音菩萨加这个佛祖啊，日本人全部听。所以你即马甲看咱的庙啦、王爷公啦、大道公、妈祖婆后边拢。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庙，还是佛祖无？迄就是咧显法如香啊！显讲日本人来吼，那要听，看到遐伊唔敢听，所以也做显法如香。讲我咱听证明，知为人唔知讲哦，啊后边靠一个
1: 观世音菩萨，
0: 要靠一个观世音菩萨哈，呀，迄就是安尼哈。所以足济人，足济人唔知。因老母生完身材拢恢复，有一天甲因的囡仔做伙去看相片，讲哦，啊，这个哦好，啊，这个较遮水啊，这个啊，呀，伊讲，迄是迄落啊，哦，这遮水，讲，迄是恁老母啦，哈，囝讲，目眶红开。原来我就是红客，我红命用的啦，哟！伊讲啊，是安怎？因为我甲阮老母要共面呢，阮老母遐大苦啊，我接生呀！我红客的啦，哈！
1: 是客来饲的哦。
0: 有一天三兄弟啊，去公园散步啦，看到中哦。有钱买什么物件？看开，要讲狗屎，佫无成；要讲唔是狗屎，佮看。大汉来讲，我咧，我甲鼻盖，敢那改成烟钱呢？
1: 啊！
0: 迄烟墙烟钱呢？有。第二个讲，
1: 无成。
0: 佮狗屎款呢？我甲揭开佮担。咱看卖咧，
1: 看卖啊，试看卖啊。
0: 你讲眼前诶，对，你讲要眼前，也是狗屎甲看哦，一半一半啦。
1: 嗯。
0: 第三，起个皮皮诶，讲，啊，我甲一嘴啊，看卖。你讲狗屎，
1: 笨蛋。
0: 啊，搁先眼前，是哦。 我看是烟尘啦，烟墙掉啦，晓阿的呢？啊，这个有一个拄啊推啊过讲，恁三个人足无卫生，我咧到帮到山，恁带片甲搁食甲，切足无卫生啊！迄阵的狗屎啊，腰椎骨啊，我唔知道
1: 哦。确实是狗屎。
0: 呀，啊，我三个都只皮个啊，呀，真正也好啊，我三个吼也唔知第二片呢。哦，啊，我小弟上工，我小弟哦，搁食啦，搁食狗屎啦。
1: 食狗屎。
0: 有一个农夫哦，进门八件啦。是虾米人伫户外便所，甲推撒水，起落啊，无人承认啊。有一日，因这囡仔，这农夫吼，就是讲吼，亚恁啊，会记讲华盛顿吼，甲樱桃树的故事无啦？华盛顿细汉的时阵砍树，啊，甲一张树吼砍，不过啊。伊肯认错，所以因老爸原谅因囝个华盛顿啊！你看细汉的
1: 不说谎，
0: 对啊。上细汉的个囝听了这句话了后，哇！细汉的声音啊，讲吼，因老爸从阿裂开讲，裂开推啦，阿爸，啊！对细汉的伫推哈，你这唔食囝较细汉尔吼，因咧囝讲阿爸，啊你唔是讲华盛顿有声音了后，因老爸就原谅伊哈，无唔对哦，哈，
1: 无唔对，
0: 因囝讲哦，迄农夫讲，可是你敢有重点够讲着华盛顿吼，伊认错尔咧，伊够伊举波头。做一张球啊！因老爸吼安尼，因、老爸声音，但是教讲因爸伫迄张溪边咧放屎，啊，规个把迄张迄个便所规个拢塞个溪啊，迄个水流去，恁遐较好咧。因华盛顿敢有安尼面啦哈？
1: 所以做无共个代志，煞唔出完。哎呀，
0: 因老爸吼。
1: 倒霉耶！
0: 甲因囝骂啦，讲吼，无弄卡烧，你无弄卡烧，甲恁爸摔，咱规个西海岸咱下地，也晓安尼。有拄啊好，有一天吼，有一个乡镇的迄个霍乱就对了，有人半暝啊吼住宿啦，伫个旅馆呢，张先生要弄门，张先生啊一个看，哦，两个。跟那个单家的来的，请问你是张先生是不是？是啊，头家叫我来吼、哦，你亲像念着苦力劳吼，讲哦，你昨暝吼，伊看到你去便所去25遍啦。张先生讲无啦，我白来，我去20几遍。其实我唔是去闹赛，也是去放尿啊，啥话？因为哦，较早的女车是不是啦？便所拢公家啊，啊一间尔咧。啊，迄、那个人蛮闹赛啊，是安怎？拢伫便所遐久，我去甲看迄门还佫锁条，我安尼去20几遍，我无去入便所咧。我是入去去到遐看到便所门佫锁咧，佫伫个便所还袂出來。我咧去20几遍对啊，但是我唔是苦力啦呢，啊，不管你啦，头家都去报啊，我爱广东的报告来，哈、哦，你倒咧，无啦，我无苦力老啦，无苦力老人都去报案啦，你搁来倒咧啦，我带你回来，要。
1: 伊只不过是看便所呢。
0: 我是去便所，个无法度啦，哈、哦，所以真正样。有一个吼，有一个这个老师啊，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了。有一天，伊甲小朋友讲天堂有偌好，偌好安尼啦，问小朋友，唔知道要去天堂无啦？每一个小朋友拢举手讲要去。老师，天堂我要去，只有一个唔去尔啦。诶、欸、 小朋友，按大家拢要去天堂，啊，你现在他唔去？报告老师咧，讲啊，现在我未使乌白走，阮老母讲叫我爱等去食饭，我若乌白走去天堂啊，去找人啊，去安怎哦？等下阮老母会甲我推，会甲我讲，所以哦，我唔敢乌白走。我也是要等在厝啦，
1: 哟，
0: 伊也是要等在厝，无要去天堂嘛，哈、哦。啊，搁有一个哈、哦，有一个讲，哎、欸，一个囡仔起牛啦，啊，迄、那个做一个迄、那个，的、一个牧师啦，讲，哎、欸，小朋友，迄、那个恁家迄个天主教堂的基督教堂的迄个是啥物所在啊？啊，迄个起牛囡仔讲。遮较近，伫离到因头一个高站，诶，隔壁高站，隔壁的基督教堂啦。好、哦哦哦，啊，谢谢。诶，小朋友，伊讲安怎？你敢有要去上天？敢有想要去天庭？哦，你敢知影路通好去？伊讲啊，爱要创啥话咪？我是讲，你若要去天庭吼，我就带你来天庭好无？哎，囡仔，饲牛囡仔讲，哼。迄基督教堂伫高山底下一块啊，你都唔知位啊！天主教堂，你要
1: 坐去，
0: 你家去倒啊啦！迄基督教堂伫高山，佮伫高山边啊，你都唔知影，要去天堂，天堂你家己去啦，迄我无要去啦哈！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歌有哪里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节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那么你也多 thank you 的话，真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节节目，听了袂歹，大家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啊，希望讲天佑台湾，保庇台湾平安无代志啊，安尼雨落遐济哦，啊，搁风台要来。保庇咱台湾风台来的闪过，保庇台湾平安无代志，大家拢总平平安安哈。来，我三片共享一下。
2: 我的美女吼，你敢知讲昨
0: 做着三十年
2: 的朋友讲我去拉皮，
0: 安尼水哦，
2: 我讲拉你的头啦，
0: 安尼有影水呢，
2: 好多谢啦。我早叫肥肥呢，我妈啊，你面他油，我英雄啊，诶，这老病你好医啊，一早肥肥啊。
3: 今天你和我都讲，哎呦，你又无成啊！讲我要甲你讲，我要七八十岁。今天我都讲，哎呦，拢无成七八十岁。我来银行啊，下年面油，我慢慢甲讲。
2: 无足水，多囝无啊，搁不管伊啊无啊，我爱买两桌
0: 啊。啊有水咪？美女你可以哦，足赞的吼。
2: 是啊，我今天来便宜的啦，多用两块钱。我你的美女啦，我了讲，甲我人找人讲问讲，迄恁大官是恁爸爸啦。
0: 哦，安尼有水呢，够少年呢，哈哈。
2: 啊，甲讲了讲吼，做安尼一家会歹势。
0: 安尼看这管有好无，你就知影啦吼。
2: 有喏，啊，我拢无言呢。
4: 老公吼，伊偏尿对吧？我有买纳豆甲南瓜籽回家，啊，食了三个礼拜。
0: 钓花肥多爱贵啊，高贵贵。
4: 我无什么状况，我食保养吼，纳豆。
0: 食保养，食暗时两粒多。看你要食早起啊，食暗时拢无
4: 要紧。好好好。
0: 咱那暗时啊啦，到
1: 时。它可以溶解血栓。
0: 点外身会开健高健大。啊，你啊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给你化开规面较安全。
1: 继续啊。
0: 来接等下。
1: 好。
5: 我现在吃的纳豆吃得太好了，
1: 好安怎？
5: 伊都黄啦，麻拢好啦。我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啦，伊有糖尿病啦，唔知是较冷啊，啥物拢皮破。
0: 你爱叫医生看嘛咧？
1: 好，对对。
5: 啊，无伊食的纳豆食得足好呢，
1: 足好。
0: 哦，好哦。嗯、我咧做生意哦，有好就好，无好我无爱我别讲。
5: 对啦，
0: 啊，来接得啊。
6: 啊！你买五六万呢？我依然来做会员，我给你介绍哦，介绍别人。
0: 哦。
6: 中午我嘛去给你买。
0: 谢谢啊。
6: 我先听有我咯，用给你点点啊听咯，唔要给你挂电话。好啊，再见啦。
2: 三天后，我某个我美女了伊哩啊，我甲四种病，啊我甲伊个两块之后，我某只猫走我入，啊食食好，逐天会放咧。哦，恁个真正好用个，赞。
0: 嗯。
2: 我食南瓜子对哇吼，啊食到我家爸你讲，阮某我迄个美女迄个伊对哇吼，当外口会考试啊无？我听着你迄条，我今日咧，当来考试啊，我来食南瓜子。
7: 哦安尼啊。
2: 我即马淡下对哇吼，淡，你今仔南瓜子遐淡呢？嘿，啊无你这南瓜子求还对哇吼？哎，做食啦，做感谢你，做感谢你。
8: 我放着吼，食虽然食袂一个月，我放着做个第一课哩。我65岁啦，健拢袂啊，
7: 健
8: 袂啊。
7: 好安尼啊。
8: 我淡薄食硬，哎，我买
7: 纳豆
8: 嘛，阿加南瓜子嘛，我南瓜子嘛，食这两项，刚好按管拉筋改善足济。
7: 安尼啊。
8: 当要改善一个啊，济20几天了。
0: 心是啥呢？心就是金的病，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哦。亚人就无啥元气啊！啊，恁人的细胞内底拢爱有锌，那无锌啊，人会继续操劳啊，啊，继续无元气啊，较无抵抗力。所以哦，搞搞出问题就对啦。所以咱呐，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锌呐、啊，就像咱的车同款，开咧莫打转，开落安尼，就冲下就行，就对啦。所以有这个锌呐、啊，身体继续好势啦。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自饮南瓜子哦，这上界有锌。心啊，今麦变辛苦的心啊！咱啊，查甫人就讲到40、50岁啊，啊，咱搞搞棒球，食食棒球啦。查甫人嘛，同款啊，搞搞棒球，食食棒球，所以拢欠心，心个食落，啊，咱的身体就加较好些，身体就较好。美国进口猪阴南瓜子吼，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吼、哦，本来咧阿母感情无外好，今麦加外好呢吼，加足好个就对，互你过五关斩六将啊！现在你若用心哦。以后你就去看医生哦，食到老啊，何你安尼哦？食老去会补土豆，何你大细条咧通啊？咱人一定爱甲保养啦。哦，你若无保养哦，像迄水沟安尼前后水沟，你若无甲保养哦，无通啊，也安尼顺下你身体就未健康。所以咱来招你来甲顾身体哦，顾身体互伊健康，食互伊大细条通，唔免安尼哦，食老安尼哦，互人塞来塞去安尼哦，互你身体较用个安尼。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两个了，你甲检查看麦，你就知影讲哦，这真正有够好，互你安尼通通通大细条安尼拢通通。啊，咱即个防止皮肤哦粗糙啦，防止皮肤打蛇，所以哦，咱的皮肤哦，要让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让你安尼白安尼，身体就给这个皮肤继续好势。所以咱给你介绍的美女621哦，你也关灯去甲我看卖咧。安尼在到咱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手落搭将咱美女621轻轻薄薄啊，安尼甲抹抹咧吼。暗过来煞挲挲咧，无时间面足水啊。暗过来全拜拜安尼唔好哦。暗过来煞甲挲挲咧，让你安尼哦，水洋洋。安尼水洋洋哦，抹到底，水到底吼、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得甲抹，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每年六月，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金门山花囡仔药局那有哦，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做文，66-66-023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出声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优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哦。嗯。啊，这几日台湾的雨落够多，
0: 下太多了。
1: 啊，落到规个山崩地裂啦，啊，会出水灾
0: 啦。已经够了，不要再下了啦。
1: 内底物件吼，安尼浸泡了了啊，啊，啊去。伊这回实在太过大，这雨吼，
0: 将来唔捌安尼吼。
1: 足少讲话，宣传落遐济工啊，落遐大吼。
0: 太恐怖。
1: 所以咱若要出门，无创啥，莫出去，无你也出哦。
0: 雨也无看
1: 有当时啊，涂骹你也看有水，啊，唔知下面遐是
0: 乌遐
1: 大
0: 乌
1: 吼，叫落袂。哎，性命无无呢？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2: 英雄啊，你好。
1: 嘿。
2: 我讲的，听讲，我迄个王太太了台南，然后要改点一条再会亚多奇。
0: 都要唱过了。
1: 再会亚多奇唱无偌久呢？
0: 好。
2: 无呢，我拢不点呢。
0: 跟别人点的啦。
1: 不是别人点的啦。
0: 唱过啊，啊个爱浪一个。
1: 浪一个呢啦。
2: 一星期
0: 啊，
2: 你一个啦。
0: 一星期啊，你一个哦。一星期啊，你一个哦。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3: 哎呀，小雅，你好。
0: 你好诶。
3: 啊，麻烦你用啊，收迄个南都雅曲。
0: 南都雅曲哦。
1: 南都雅曲，小雅唱好，谢谢。
0: 南都雅曲，好，我只安排。
1: 南都雅曲啊，未歹听，这我真久无听人咧，也是迄个做啥？都是收啊，这啥？
0: 这是收啥物？
1: 叫做《神枪飞扬》邓丽君。
0: 哦，安平对象曲啊。
1: 然后也未歹哈。嗯。遐未歹听。
0: 蛮好听哈、哦，经典的歌。
1: 我今次来个唱歌。
0: 来，我安排这首哈《大船入港》哦。
1: 大船入港。嗯。哦

0: 我就是住在宜兰东山叫做哎冬瓜，就是我冬瓜，你叫做什么名？冬瓜就是我叫做爱冬瓜，国语叫做爱冬瓜，台语叫做冬瓜。来，今麦过来唱歌啊！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歌，心思谁人知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哦，啊，好玩地乐哈，啊，希望讲哦，天佑台湾，保庇大家拢会当平安哦，保庇咱台湾大家拢会当平安哦，啊，大家无代志，啊，莫有风台安尼好啊，哦，好啊，好，
1: 好，
0: 好，莫有风台，哈哈哈，吓。风台来，迄食蛋呢？迄个落雨，个风来哦，吼，迄真正有影。所以这个、农历的七啦、八啦，吼，风台上济啊。尤其这农历的七月，
1: 风台七月做水灾吼。哦，嗯。
0: 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2: 外面咧包得足好诶，
0: 啊有水咪，我咧家
2: 己，啊都朋友都较白较金啦，
0: 较白较金哦。哎
2: ，我就本身你喜胜，哎，何叔叔则讲，哇，你最近朋友真水哦。
0: 安尼哦，
2: 哎，你包啥？我来去包你这啊。
0: 好好好。
2: 哎，我包第六罐啦。
3: 美女你好，
0: 我咧有水无啊？
3: 有水啊，足水诶，足金诶啊。
4: 我是这太平家吼，家你买外面的个南瓜子呢，
0: 哦，
4: 啊，食了真好了，家你抹七罐啊，
0: 有水无？
4: 有啊，无水要抹，个妈妈讲足水的，
0: 安尼哦，
4: 啊、
0: 哦。
5: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爱水哦，唔免开大钱，佫唔免瓶瓶罐罐，即罐每年六一五十亩的哦，你啊挂灯去豆豆啊甲抹，豆豆啊水。哦，抹抹咧吼，无即日头炎吼，日头出吼，迄晒到得乌索索，叶茎阁济吼，你甲想，无臭老嘛足臭老，每年了伊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抹迄种啥物一罐，阁啥物一罐吼，啊开一大堆冤枉钱也无影水，咱这每年了伊也抹来一点一点甲吸收，唔免讲说阴破拉皮，迄面安尼好，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就这款美女，六合一上好，以上产品共享。
5: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给唱歌。
5: 没有安排，只是有拜访春天一下哦，哈。

0: 拜访春天，嗯，
1: 拜访春天呐，
0: 啊，那开去，
1: 这是民歌嘞，
0: 啊，
1: 这民歌嘞，
0: 我从山中来，
1: 这嘛是民歌嘞，这兰花草啊。
0: 在池塘边，池塘边，
1: 池塘边的榕树下，童年，这嘛是，这嘛是民歌。
0: 好，当当啦啦，当当啦啦，滴滴咚，当当啦啦，滴答滴。
1: 拜访春天，
0: 听起来袂歹。来，我再来个三遍，刚上一下。

0: 叫安怎？
1: 三桂枝是迄种放无啥药啊，放着药安咳咳，啊有效，啊拢放无介济啊，放无啥药，即个腰就敢若疼疼。
0: 搁个保养啊！
2: 食迄个南瓜子，对迄放药泡泡啊，食唔起啊，食即个放药暗时吼四五摆，即摆豆豆有较少啊。
0: 食迄纳豆吼，啊加迄南瓜子哦，加落吼，伊迄内底微小管哦，才有法度排泄啦，有其他。
2: 对，我了解了解。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也食看嘛，真正足好诶！食食，你也搞搞放了十十放了内裤，一个碗粿，你啊闪了错了，捏雨伞飞大，要放放无放，紧紧的带像个地鸡汤啊！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来个食上好，是安那太好，伊有金啊病辛苦的心心上介济吼，你也赶来个食，真正食食，你也感觉讲哎呦，真正好。哦，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赶来个食，哦，配合着主因纳豆黄，搁个夹来食嘞，吼，比水牛肝较用啊！等下节目刷赶去赶，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姿势哦。
1: 哎，佮讲吼，啊，即、這个哦，咱啊，食酒啦，吼、哦，都唔忙开车，
0: 嗯，
1: 也嘛唔去，唔好去食毒，吼、哦，你也是讲，食毒都咧作凄惨嘛。食毒过开车，开得个地忙叔叔，人个路边咧等红灯、车灯，甚至讲弄去人个顶下靠入去，人弄弄死，安尼唔好啊、嗯。所以食，唔忙去食毒哈、欸。谢谢。
0: 来哟、哦，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哦，那大叔叔。

0: 我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吼、哦，咱的节目好听的去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哦，大家吼、哦、爱保重家己哈。啊，那热呢，水分内气补充好有够，唔通又热着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啊，过年吼太感人吼，补充气够哦，记得哈，迄过年呢，那等你水分吼、哦、一天都要补充足了，莫变压倒的哈。英雄跟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
2: 咱恁吼，甲小弟啊，直接好友讲，大家吼，对咱的许多人吼，较关心的，较友好的。嗯。因咱细汉的时阵，许多人敢六岁、六岁，慢慢啊敢饲饲，甲遮大呢，遮晚老啊呢。啊，话咱当少年，话咱爱家关心，来家照顾哈。谢谢哦，感恩啊。
1: 感恩嘞，真来错哦。

0: 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出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啊、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住啊，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保德旺，也是来好不住，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为这好伟杰，谢谢，对不对？那你这么呢？许多人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自于那个三节酸球一杯精锐哈，好不容易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了很长，可能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可用上可用平底车卡，哦，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其他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空气里里九六六六六。欢迎阿赞。
1: 你好阿赞。
0: 嗯，要点先过来。
1: 来今天点这个红花的哦。
0: 嘿。哦，
1: 这个云山乡的刘龙鱼。
0: 云山乡的刘龙鱼，本身我嘛吼。
1: 啊，阿你阿不本身我啊，无只就是高瑞唱的。
0: 我有本身我，有本身我的哈。
1: 好, 好
0: ，OK， 谢谢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欢迎赞，
2: 我赞，
0: 有声，什么歌？
2: 拜谢啦，各位改改怎么拜谢嘞？
0: 无啦，无改，
2: 我唔蛮怀念呀，拜谢啦，
0: 无啦，我记哦，根本都无改掉，本来就是安尼啊。
2: 哎，用三个这个用这个嘿啦。
0: 哦，不要紧啦。
2: 我拜谢。
0: 嗯，没啦，拜谢。
2: 对呀，
0: 我那写啊，写写啊。
2: 我应该我用写作就是，可能诶有点老人点错人念嘛。
0: 哦哦。
2: 还其他无人点错，还听
0: 了。了解了解。
2: 听歪数啦。
0: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什么歌？
2: 酒家。
0: 啊？
2: 酒家路的心声好。
0: 酒家路的心声。
2: 没有。
0: 有吗？
2: 有吧。
0: 无吧？酒家路，我找来一边看啊。酒家路的心声，不不不不，酒家，你的心声哦。酒路的心声啦。
2: 哦，酒路的心声，
0: 那
2: 加两字。
0: 酒路的心声啦。
2: 你
0: 安尼
2: 加两字。
0: 秀，你秀哪里啦？
2: 好好。
0: OK 啦，
2: 哈。OK。
0: 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我觉得酒路的心声，酒家路的心，酒路的心声。呵，那我先来吹。好，阿伯继续过来，我给他唱。嗯，不呢。

健康来吃吗？这一两冬啊，吼，就流行所谓的姜黄，吼，这阵嘛叫流行姜黄。啊，有人个姜黄讲，啊，姜黄不是姜吗？咱吃老姜有无？因为姜黄人讲对着抗癌啥保健钙好啊，伊到底什么营养价价值啊？伊含老姜跟我同款，啊，吃老姜跟我同款，歹势吼姜。甲姜黄是无共诶吼，姜黄甲咱所讲诶老姜是无共诶，姜黄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对着清毒剂来自由基呐吼，你适当来食，对着身体是袂歹。这个姜黄吼，属于较热的物件，吼，你若讲火气大、吹破，只能卖食。啊，个有你有特殊体质的，或者是讲你多咧五行的迄个期间，食进前上好问一下医生诶，或者是营养师。另外，甲咱提供一个观念吼，姜黄是保健的食品，伊毋是药材，嘛毋是药品，吼，毋是药，毋是药品，按讲毋是药品。你若有啥物辛苦病痛，有啥问题，爱先请医生诊断治疗，无听一个偏方，安尼延误着你的健康。好，不要拿身体开玩笑，好不好？先为着医生来鉴定什么情况，啊，先吃啥来做建议，再来吃哈。哎，姜黄跟老姜是无同款的植物啦，哈。以外形来看啦，哈，当然伊拢是咧土卡底，啊，皮拢咖啡色。但是呢，姜黄的，一身体吼比姜、老姜更加细一点嘛。啊，姜黄破开来的是干嘛黄、干嘛黄的。以咱的植物学来讲，哈，姜黄属于姜科。姜黄属植物是郁金的地下根茎，伊味的小可咸咸，有苦苦。伫泰国甲印度吼，这是做烹料来使用，迄嘛是咖喱，咱只食咖喱饭无，咖喱内底烹料其中一种。啊，最近大家食重视哦，即阵两冬来对姜黄食重视，啊，对着因毛根就讲哦，这物件对身体不够有帮助，因为主要是抗氧化剂啦。为什么一直是足好一个抗氧化剂？会使消毒咱体内自由基，会使减少咱的发炎，会使压制着癌症活性效果。所以吼，就是讲对着这方面，哎、欸，好像不错哦，正流行安尼。伊像姜是无共的，卖兰州会。另外，姜黄的精油嘛有抗菌啦，吼，对着过敏一个无爽快嘛有帮助。即部要甲咱提醒。姜黄这个物件吼，虽然伊袂歹，但是有一点点啊细胞毒性，小块细胞毒性，所以千万唔通食过量，千万唔通食过量。当你要煮咖喱饭啥个吼，有用一汤匙啊一汤匙啊食嘿，你都唔通食过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吼，咱大人一天姜黄素的量差不多是200毫克，千万唔通过量。另外嘛，敢提醒哦，你若特殊体质的，吼，较，比如讲你本身的较熬夜起的，灯头的光较熬夜起，还是讲你是有心的福林人，还是讲你这时间都要起波灵，姜黄素尽量买。啊，来无你问一下你的医生，问一下营养师的，吼、哦，这莫开玩笑吼，特殊体质的，还是讲你有心的福林人。啊，是讲起波灵的，这上好是买啦吼。姜黄素最好不要，不然问只医生确定一下哈。另外再次强调，身体有什么状况，先经过医生检查、询问、诊断了，看来决定要吃什么、做什么治疗，看吃什么保健的食品，你唔通家己做医生底下药哈，千万不要开玩笑哈。

0: 进攻格。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我跟我无烟呐，我是直接割。
2: 直接把就无滚滚的就无破了，这样啊。
1: 好像头放下去煮，加一些糖，稀释一点这样子。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哇，
2: 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可以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对对对，有凉皮蛋豆腐。
1: 导游哥，
2: 哥，你一定要导游哥。
1: 他们哥导游哥，监管有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啊。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导游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规地拢无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2: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火腾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火腾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在那个好汤头啊。
0: 好，你吃好汤头，吃了那讲讲者。
1: 我们小朋友反正都不爱吃青菜啊。
0: 不爱吃青菜，囡仔做这拢安尼吼。
1: 啊，这边跟你叫啊煮，吼、哦，你没青菜拢吃啊？你怎个吼？
0: 我本来不会吃青菜，今麦用好汤头煮青菜，囡仔拢暑假安尼欢欢喜。
1: 那你们多叫啊你啊？
0: 是哦。
1: 该妈妈讲今天青菜来真好吃。
0: 哥哥，妈妈说：“哎呦，今天青菜怎么那么好吃？”哎呦，谢谢啦，洪大哥。
1: 哎，我那个还减
2: 减六公斤啊。
0: 哦，啊，做你最近的减肥哦。
2: 对。
0: 好好好。
2: 啊，不是好汤头在减肥，是人今嘛讲吼爱食较清淡呢。啊吼，我拢食水煮蔬菜对无？啊，我会当建议大家今嘛食安尼较清淡。啊，
0: 你今嘛。哦，你减肥方法是这样子。
2: 对。啊，你好汤头，因为医生讲袂当淋什么豆油啊。
0: 哦，油车拢袂使。
2: 是咪做番食？
0: 对。
2: 还根本食袂落去，好无？
0: 你平，你菜啥啥淋盐，看上加食。
2: 很歹食，还根本食无两公，结果我今麦食无一个月，我已经瘦六公斤啦。
0: 哦，你是安尼硬瘦，就加食水煮蔬菜。
2: 啊，我无了掉啊，我著搁食什么茶叶蛋啊，啊搁配啊搁大番茄的、就是。医生讲会当食遐物件，啊，不过重点就是因为我淋好汤头，所以我感觉食了就开胃啊，袂肥。
0: 袂肥，吼，热量又低，食水煮蔬菜根本食无味的吼，食了搁有味，啊搁袂肥。
2: 嘿。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呀。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计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88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北湖来谈的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这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我食咱大 S 了，精神各方面拢加足好。
2: 对，而且晚上都睡得着，而且不再不会乱发脾气。
1: 哦，心情嘛，加足快活，嘛较好困。
2: 嘿，
1: 今嘛规拢轻松起来
2: 啊，拢轻松啊。哦、啊，对，伊就讲，食得足好个，伊就甲我讲，伊阁要食呢。
1: 嘿呀、啊，真正咱大 S 足好个吼、
3: 啊。啊，我今嘛食你迄足好个哦，啊，我甲伊报足侪人食。
1: 对，食咱大 S 食得足好个吼、
3: 哦。我讲有个人爱面香啊吼，啊伊嘛甲我讲，伊食着。有拢有放着较大包啊，真的很好就对啦，就好。
1: 反正人就吃得足素食足健康的
3: 对啊。哦，我迄早早一年前我嘛变很艰苦。
4: 我今刚刚早上起来就吃三粒，啊，食起来就冻几工啊吼。
1: 冻几工啊吼。
5: 我做早起的嘛，我以前还袂接受恁微笑广播网的时阵，还袂食定的时阵。今天我中昼时间也无困吼，我问我在绝对无法度做生理。
1: 对啊。
5: 因为你。透早登记成的，你唔是讲一半工啊？
1: 你唔讲难看，熬个夜无所谓，只能工啊。你若登记成，不讲那真没办
5: 呢。啊，我做真真正，我今麦中昼时啊嘛足少咧困中昼诶。
1: 靠精神，
5: 靠精神啊！
1: 真的有差。嘿
5: 啊，但是我暗时啊就是足好困，
1: 足好困。
5: 嘿，暗时啊就是倒了足好困，啊透早起来阁未忝。
1: 困饱阁有精神。
5: 对。
0: 老江家朋友要有精神，有开来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但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水、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8。0720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高铁对吧？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呀、啊。
1: 哦，我看哟，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挂了，对不对？到站挂了，哇，个两个车，哦，我看下嘞，哦，来回哦，有够嘿，哎，这老师人较冷静嘛哈，
0: 较少咧操啦。
1: 你做老师，我较唔是拖重的
0: 哈，较无寒冬啊。
1: 啊，等下哦，我话听啦，你来甲我话听啦。哦，哎呦，进来。妈有
0: 辉龙哥，
1: 等待，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有个大，有个大的啊，嘿。
1: 啊，我甲见成两对，哇，我搞见，跟你讲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几枚，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你今日打一枚，计讲我输死的。
1: 我今日打一地啦，打一地啦。
0: 伊讲
1: 我，我妈好玩嘞。
0: 我去
1: 打啦。
0: 我去跟阿当计讲讲水的，哎呦，更加输死啊呢，袂咧生气啊呢哦。
1: 真正哦，好用，记得爱加长备用。
0: 所以一定要备用，用得着啦
1: 哈。加长备用
0: 哈。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我要穿个线头夹，毛边装有阮头夹。我咧毛起有无？啊，扣着伊车的头壳哇！啊，即摆来，我腰椎骨吼，本节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啊来吼，我赶紧嘞，哦，啊，等一艰苦噶无，往尾也起一块两块肉骨无吼。一日啊大，一日啊大。哦，来着感觉袂歹哦，真逐工一日啊大。
0: 刷
2: 哦，加足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人家袂歹用啊！
0: 咱的辉龙哥身体又薄呢，慢筋转筋骨头疼，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的。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咱。电工主任专线甲拨通，0700-44888。啊，咱辉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那一波上4点到6点，2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说出了乌吉拉本人来订工。啊，那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顶爱甲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过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00-44888。空气，里里数数，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读一波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出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你感觉想起我这个小号的歌曲，后边要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的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晚上好。
1: 喂，你好。
0: 还有电信关来。
1: 这
0: 是最精辉，最精
1: 辉哦！对对对，
0: 上你啊！
1: 最精辉，
0: 最精辉，我看没啊？哦，谢一军嘞，好 ，OK， 好好好，
1: 对对对，
0: 好，拜拜。阿哥赞
2: ，OK， 阿赞，
0: 别担心，过来。
2: 阿点无言的结局，
0: 无言的结局。罗世松跟你输拢了啦哈，喝完酒喝醉喝，
2: 谢谢啊，
0: okay，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来，安排一首无你的当天这四岸的歌曲，我给你唱。

健康难救不？哎呀，口臭就讨厌。今天呢，那跟我去，嘿，人起的味就歹味的。嘿，那我口臭，吹头都麻烦啦，搞人都比较被损失啦。啊，皮下底就，哎呦，真正一个味啦。啊，就只能你口臭是啥呢？困无饱，肝无好，火气大。哎呀，啊是抵抗力无好吗？没有，不一定哦。虽然都有一个怪味吼，就这其实拢是暂时的。有可能你食蒜头啊、韭菜啊、油葱啊、咖喱啊，这个物件较重的味，当然吹到会嘛吼。你也去参加一个重要场合，这个物件尽量买。而且食了呢，恶嘴洗嘴，安尼就较袂啊，较袂啊困觉。啊，有一款唔是呢，有一款可能是透早起床的会，这个食了好啊。啊，但是你有一款药物。比如讲，像解酒的药物啦，或者一寡吼，食到嘴干副作用的药物啦，食了吼，水分会少嘛，啊，嘴内底环境的改变嘛，有可能口臭，啊，药卖食就好啊，药停掉来卖好啊，停掉就好啊。另外呢，啉酒啉过量，食毒品的多，食薰食伤多，嘛有可能是口臭，哦，口臭原因就多，吼、哦，口臭原因就多，嘛有可能是嘴内底有一寡状况，吼、哦，有一寡状况，来。有关口罩这个部分呢，有一寡无同款的想法，有一寡无同款的迷思，甲咱报告一下。来，第一，有人讲有口罩时，嘿，洗嘴去加洗几道就好啊，是不是呢？你那是生理性的口罩，就讲口罩去种嘴，一个怪味怪味，洗嘴了闻到，无味。可是你那是因为嘴内底有一寡问题，比如讲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你就要必须把这个病治好，口臭才会改善。无干洗嘴其实无效的哦。吼、哦，第二，薄树泥膏会使消毒口臭吗？无完全，只是你薄的当中哦，嘴囊较济，好嘴囊较济，啊个使清除一寡物件，所以说暂时，但是不是治本。啊，佮有足侪吼，像你讲吼，讲个讲，哎呀，你也无方便吼，洗喙齿无方便，清洁你喙齿会使补像你讲错咯，补像你讲袂使代替正确个食饭了清洁喙齿个动作。洗喙齿加上用牙线正习惯，开始保持着咱口腔卫生的上好方法，唔是补像你讲哈。第三，有一种人吼讲，哎呀，基本上就做咧喷个吧。喷喷口香香嘞，哈！伊在什么成分呢？高度消毒口罩吗？来，给咱报告。口腔的喷剂内底大部分是薄荷，薄荷弄凉凉的东西。虽然市面上做侪产品讲，哦，会使毒口罩，讲话胖胖，但是咱无建议吼，依赖着这个物件。迄、那个像啥呢？你厝内底有怪味，你得喷芳香剂，怪味有无去无？无啊，无都解决根本的问题。暂时呢，好暂时呢。最后，口臭到底是不是肝火旺盛代表肝不好？你做这样弄认为是安尼呢？其实是错误的。你若是困无饱，还是讲熬夜，抵抗力无好，无唔对，伊会造成啥？嘴内底细菌的较侪，哦，细菌的较侪。迄个是为虾米讲吼？你来讲吼，有牙周病的患者，你若困无好的时吼，喙齿就会肿嘛，会特别明显的。就是因为你困无好，抵抗力无好，困较济。啊，最重要是讲啊，嘴破嘛，含口臭连做伙。迄是因为嘴破时吼，无在咧洗嘴齿啊。所以上重要啊是啥？你的口臭要找出一个原因，无一定是肝火旺盛，有可能嘴内底有一挂疾病。毛可能食一寡无好物件，清清的好。上重要是清洁的康复爱做了脚，食饭完，搞嘴，上好是洗嘴，好、哦，还记得用牙线剔牙，这个动作足重要。啊，若无口臭问题哈、哦，你无追根究底去处理，你个是要喷口香剂呀、啊，吼、哦、啊，芳香剂啦、啊，补充一个，拢无法度根除，会愈来愈严重哦。

0: 新功课。
1: 伊讲全都写好处的是个安怎嘞？伊讲每每他做大夜班回来，他洗衣服，你衫裤大部分洗是咪要一点钟了，衫裤还好嘛？
0: 对啊。
1: 啊，伊就爱困啊，就去困啊，然后睡醒的时候再晒衣服啊。啊，伊进前要晒衣服的时阵嘞，拢干嘛讲？洗一挂迄洗衣粉嘛，那感觉去浸足久啊，啊，今嘛要洗的时阵，感觉有臭臭的味道、啊。
0: 臭扑鼻，臭扑鼻。哎，
1: 正讲像咱那一种，迄个汗味洗不干净啊，
0: 哦、嗯喔，
1: 他然后就听我说，他一直用钱多洗了一些，啊，洗了后就讲，哎、欸，怎么都没有呢？而且那个衣服哦、喔，晾起来哈、喔，啊，看嫩哦、喔，
0: 看嫩哈、喔，
1: 嘿，啊，看嫩哥。哥无一种臭汗味啦，
0: 较袂臭汗什么？
1: 啊，他那天叫嘛，他邻居就说啊，他说，欸、真的蛮好，所以他明天去吼，就先刷给你
0: 做会管理
1: 哦，哎，就帮你做一下外务。
0: 哟，谢谢谢谢。
1: 叫我给你讲好处的是安尼。
0: 谢谢。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洗，人都洗。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我伫早起遐咧卖柳丁食，啊，我
2: 逐工拢
1: 嘿，我逐工拢爱加足济柳丁含柠檬。嗯，啊，我迄台机啊店总会加着迄种个啥，水果的精油、柠檬精油。
2: 皮顶头油啦。
1: 嘿，啊，因为我逐工加逐工洗嘛，啊，我就是讲。用全都是来说，这种是天然的，也咪讲从人个一般洗碗巾的无。啊，落尾吼，我因为我前一届我无甲你，我早拄咧甲你叫全都是的。嗯嗯。啊，佮用咧洗，吼，阮转转来了无，一个安露露的，迄种个啥雷蒙的油含咩啥，
2: 柳丁的，
1: 嘿，规样捞出来，吼，清气淡淡，水转转，清气淡淡。
2: 清气淡淡吼。
1: 嘿，啊，佮好人客佮食来安心。
2: 对，因为咱这天然的，是讲化学的。
1: 嘿，
2: 是哦。
1: 啊，所以讲全都是真正赞的。
2: 真正赞的吼。
1: 个青菜色啥物内容做好？有够好用，我第一张吼，不管是豆腐啦，还是内底物件好，洗甲足清洁。
2: 你做生意，
1: 这几个嘛是足好用啊。
2: 足好用啊！
1: 系啊系。
2: 做生意就是要感觉清气上。
1: 系。
2: 对对。
1: 爱清气上第一，爱清气上第二，爱让人客食得安心。
2: 对对。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2: 香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北湖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大 S 就
2: 大 S 哈，
1: 嗯，
2: 啊，那你今嘛哈？嘿，摩天轮我敢坐啊！
1: 哎呦，摩天轮哦，你敢坐摩天轮哦？
2: 我有，我唔敢坐哦。
1: 哎呦，
2: 坐起你高滚滚，我就会惊，都唔敢起你。今晚我吼摩天轮也敢坐。
1: 可能较早大兄，今晚袂大兄啦。
2: 笑笑，袂惊讲，人讲讲高滚高，
1: 迄
2: 条嘿嘿。啊，迄条一零一瓦起。
1: 哎呦，你敢对人一零一八滚八几哦？
2: 嘿，对，啊，迄合作啥？
1: 就坐那
2: 有无
1: 猫空猫
2: 啦，过山嘿，
1: 挂
2: 起，去坐，
1: 缆车
2: 来，一个来开门，我就讲哦，好舒服哦。我一个讲哦，啊你安尼坐个欢喜叫，我讲系啊，我讲我坐得真好，我应该拢会惊。
1: 嗯，
2: 啊，基本拢未啊，那爬山吼，
1: 人
2: 大家安尼喘安喘，啊，我阁无感觉嘞。
1: 哟，
2: 就好。啊，我那带西亚起来吼，哎，一定爱食爱食你个大 S。
1: 大 S 应该配个大 S 配的。
2: 靠食饭。
1: 嗯哼哼哼哼。
2: 我拢配安尼。
1: 哎呦，今麦食大 S 拢健康起来吼。
2: 哎，对对对。
1: 有，谢谢啊。
2: 大行拢无安怎。
1: 哎呦，要佚佗爬山拢不要紧啦吼。
2: 大行拢无要紧。
1: 七十二岁呢，我无记唔对吧？
2: 得嘞。
1: 我七十六个，哎呦！谢谢海洋妈。
2: 那未啊，不要接电话，微微啊笑我吼，有加种哦，实在有够好。恁微微啊笑的产品实在有够好。
0: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美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站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每个卡吧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千五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三千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我也打都会用，我感觉我也不用钱哦，我也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够不？该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报上。所以你若要卡啥物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愿意怒。みぞれが

健康来一下吗？女性因为生理构生理构造身体的机能够特定无同吼，所以面对就是啥妇科的感情。根据上新的统计，咱伫咱台湾吼，一天吼，一天就有诶五个人因为淋癌来失去生命。所以女性朋友要注意听，爱检查家己的身体，有任何问题，紧去检查，紧去确定，唔好因为惊。因为要找医生的时间、治疗的时间，只要提早发现，就是提早提高着咱的存活率、存活率。而且女性朋友注意听，有十种癌症的征兆，你爱注意。第一是淋巴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比如讲，咱有时女性朋友找，检查淋巴，淋巴检查一切拢正常啊，可是你袂使吼。忽略地讲，伊突然间出现的一挂淋巴的变化，比如讲肿起来，还是讲吼，咱淋头呢，乳头啊，吼，分泌出滴的乳白色，还是血红色液体，皮肤呢有一挂橘皮组织尿尿，而且红个肿个会烧，这种可能是发炎性的淋巴的征兆，而且要求医生协助你调查你个人的病史。还是进行着淋巴的 X 光检查、超音波检查、切片检查，找出着淋巴改变的原因。好，这第一个，那是淋巴有改变，要注意。第二个，不得不记，出血异常的出血。因为对着经年期哈，经年期女性来讲，任何恶心啊出血拢是一个警告，包括啥卫生口出现一点一点的血感、血点。有可能干那是吼，咱的子宫内膜长息肉，某可能子宫内膜炎、内膜癌，或者是子宫颈癌，哦，这种有可能。啊，那阿袂停经的女性呢，那经期突然改变，还是经期过啊，佫无代表一直变坏，有可能是荷尔蒙分泌改变，某可能是佮严重的原因，就来检查，哦，是接受着阴道超音波检查，也就是母片检查，所以异常出血要赶快检查。第三。大号便的时阵呢，有血；直肠出血，好，你的便便嘛有血。有就是人就讲吼，来底吼有血，拢是底层破坏。其实吼，便便来底鲜血，或者是已经变成黑色的血块，当中有可能是大肠癌的征兆。上好做直肠超音波检查，哈。第四，恶心的分泌物呢，有一个就歹味。这分泌物呢，可能是女性经期期间，或者是停经了出现，那闻到一股足怪足怪怪味，上好嘛要买药啊治疗，上好问医生检查，了解敢是讲恶心受的细菌的感染，还是子宫颈癌引起的，吼，这嘛要注意。第二个，腹肚胀胀，卵巢癌是无迄个子宫颈癌才普遍啦，可是伊是妇科吼，妇科癌症死亡的第一名。原因伫对呢，欠缺早期的竞争，等到卵巢内底吼肿瘤愈来愈大，有可能腹肚胀，会无爽快。啊，你感觉讲啊，可能胃肠无好，吼、哦，那就恶心无爽，腹肚啊可能啊消化无好，破心啦、啊，袂爱食物件。你感觉讲物件，啊，就饱肚饱肚袂爱食物件吼。等个伊压迫到你的肠啊，甲膀胱，就可能便秘，或者是搞尿，诶，下背部还是骨盆腔的疼。你那姑姑啊，佫还好呢。逐天出现这个竞争超过两礼拜，歹势有可能能找有一挂状况给你检查。第六种竞争，体重向上增加还是减轻，向上落来五公斤以上。你啊，一般正是食食正常，生活正常，体重突然间增加还是减轻，有可能是胃肠受到卵巢肿瘤压迫。啊，那减轻有可能甲状腺亢进。某可能是胰脏癌、胃癌、食道癌诊断，甚至是肺癌，再注意。第七点注意的呢，是一直扫扫两礼拜以上。你若不是因为过敏，还是感冒，还是讲感染的问题，持续扫两礼拜，有时候扫血痰，要紧找医生。有可能是细胞一个状况。第八项呢，就是淋巴前出现定定的物件。除了细菌以外，哈，细菌感染以外，伫阿妈骨吼，还是讲过人脚脚淋巴结出现硬块。硬块有可能是细胞、甲细胞癌细胞扩散哦，爱检查切片检查。
第九种竞争呢，就是持续一直感觉足疲劳，一刚刚就感觉足疲劳，就是讲咱休困的感觉足疲劳，有可能是啥呢？白血病、大肠癌、胃癌，拢可能足疲劳的。所以你若持续一段时间一直拢安尼袂好的话，袂感觉讲有精神的话，爱紧验血。吼、哦，最后强爱注意是啥？恢复的空气袂好，包括嘴内底哦。哦，嘴内底呐，空气袂好，有可能口腔癌。你若食薰、啉酒、食槟榔，哦，更爱注意，更加爱注意。啊，佮下身附近的皮肤，买注意吼、哦，可能有肿起来无，还是吼肌吼大小有改变无？还是讲个人吼，本来较早早期就是下身的痒啦、下身的疼，吼、哦、有即、這个即、這个经验过的话，爱说你有可能是外阴癌的症状，要切片检查。以上是十种有可能有感情的征兆，希望这女性朋友听到，要加减注意哦。

0: 金工客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东北湖来谈的订单，特别甲公司庆祝，咱知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我们幼稚园那个洗手台很低嘛，他都要弯腰洗东西啊，不行了，然后又赶快去拿来吃，现在一天吃四颗，
2: 对啊，要赶快把它再补回来，
1: 三天又好很多了。
2: 吃三天就更加轻松了齁，
1: 对啊，真的啦，要保养了，最少一天也要两颗，
2: 对，最少早晚一颗都一定要的。
1: 对对对，
3: 上次不是有来叫大 S 吗？
2: 对，
3: 我 OK， 我妈妈吃，我妈妈说不错，
2: 现在感觉怎么不错，
3: 就是在原本都是背后都会很就是
2: 割蒙，
3: 弄诶，
2: 他这边个割蒙诶，背吗？
3: 哎，背弄会听，然后咧，我就讲，因为我拢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啊，然后想讲背后食看卖啊，结果不错。
2: 哦，现在吃多久了？无个半个月吧，
3: 无个
2: 半个月哦，你讲轻松啊吼，就感应到啦。
3: 系啦，就是有我甲你讲，那是一日安怎甲我讲，那是好话，我阁继续甲你讲咧。
2: 对啊，对啊。
3: 他跟我讲说蛮不错的。
2: 真的吼，好好好，谢谢哈。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放了一过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金光客，最近落雨落甲吼，就像这些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我原来哦，晚上咧在困无哦，较会叫紧啊。
2: 你本来较会叫紧哦。
1: 阿哥，我姐姐拢未叫紧啊，阿哥精神有够好，因为我做十七八点钟啊。
2: 啊，你一人顶十七八点钟哦。
1: 在哦。
3: 你啊咧困的时阵，啊那咧春轮哦，啊出力落去，啊脚若出力落去，啊就叫紧啊。
2: 你就脚大脚大，拢带起来，
3: 带起来，带起来叫紧啊。
2: 都带掉，拢永远就给你叫紧的对。哎，
3: 这个运动吼，你这个脚咧走咧出力哦，
2: 就是对，拢
3: 开叫紧啊，
2: 都足够叫紧的对。
3: 啊，就食迄个大饲料哈。即马吼救筋蛮好个，
2: 即马都无咧救啊吼，
3: 无咧救啊！我即马佫存量吼出力出力落也脚那是袂救筋啊！我较早那那出力落就救筋，那前前囡仔时代我带个即马，
2: 哇！啊即马食大食了，
3: 大食我食仔罐啊，
2: 嗯对啊，
3: 啊长长个来叫一罐第十二罐，
2: 十二罐啊，
3: 我即马是拢食保养，
2: 拢食保养啊吼，
3: 已经迄就好啊。
0: 一般吼救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而且讲炒料过头、疲劳过多，好，而且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搁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得搬掉，免得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当时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三千块，内底有两罐大 S， 各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接不？中风，中风就一个人当作讲吼，哎呦，脚手无力，较有可能是中风吼，一边无力一边无感觉呢。可是吼，其实中风有足侪症状吼，都有可能是呢。比如讲啊，你们知非常非常凶凶安尼，头壳戆头戆，戆车车戆咖呢，冇可能是中风。你向听袂清楚的人咧讲啥，嘛有可能是中风；向目睭拢大模糊，看袂清楚啥物件，嘛是中风。偏盲、晕眩、失语、走路摇来摇去，安袂重心不稳，这都有可能是中风的征兆。咱交朋友，你若平时吼，就有心血管的疾病，天气咧变化当中，就有可能血压过欠悬，还是心率不整加重，中风的发生就明显增加。中风跟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非常有关系，其中高血压的影响上最大，所以才是高血糖跟高血脂。所以说家里面最好有一个什么牛血压的固定牛血压，了解自己血压变化，尤其你自己本身有高血压的人，家里面一定要血压计会比较好。另外呢，有在吃饭的人，没在运动的人，还是运动很少的大哭心律不整，这也有可能是中风的危险因子，中风的危险群。吃饭的增加啥呢？动脉硬化，年纪大啦，心律不整的啦，吼，容易控制的不好，嘛容易中风。再次强调吼，不是中风吼，就是脚手无力，有这些中风的症状是无介明显的。有较明显的，其实不止咱民众嘛，咱家己本身的忽略吼，有时咧临床医师吼，急救人员嘛可能忘记呢。比如讲，咱头讲过，向向头壳出戆的，啊，听无人咧讲啥，我刚听你嘟嘟嘟嘟，但是听袂清楚，听袂，啊，面交看袂清楚，这种偏盲、晕眩、失语、走路会害，表示啥？你脑部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所在受伤啊、损伤啊，只要可能是中风的竞争，上好。给你便宜，给你便宜，吼、哦，给你便宜，这最重要。另外一点，敢提这吼，我就只能当作目睭不要会坑的是目睭中风。迄外表看到的竞争大部分是啥呢？目睭表面的微血管破裂，迄个真正目睭中风是无同的。真正目睭的中风，耳的中风是常常看无，常常听无，这非常明显。吼、哦，啊，其实有人讲小中风，小中风嘛是中风啊，竞争较微轻微尔，吼、哦，是个短暂的脑欠血无共啊，所以吼、哦、爱注意吼，爱注意，迄增加人工中风的风险，啊是再次强调，只要可能是中风的竞争，你得爱紧的，紧的，紧找医生，吼、哦，来，有这几项敢报告者，急性缺水脑中风吼，第一面的看起来歪一边，一根的手夹袂起来。讲话未清楚，免讲啊，安尼马上卡119。脑部欠血是出血吼，脑神经就受伤。那栓塞型的脑中风，中风了三点钟至六点钟，爱紧变爱病院哦，安尼有机会，好、哦、有机会恢复了未歹，甚至有机会恢复了接近正常哦。当然有一个明显的症状，比如讲拢未稳，讲话未清楚哈、哦。但是，你那三点钟至六点钟，一定要紧赶去病院，那无你可能会较严重。哦，伊较早拢讲啊，黄金急救期是三小时，还是三点钟来接受静脉血栓溶解。现在吼，也是应该四五点钟啊，好、哦、四个多钟头啊。所以愈紧治疗愈好啦，哈、哦，恢复个几率愈高。当然，除了这静脉血栓溶解治疗以外呢，也是科鲁吼，佮积极有一种叫做动脉内血栓移除的治疗，哈、哦，这种是用心导管的啦，从一公里皮的。好，在脑部内底物件脱掉，物件用掉，啊嘛是同款，爱六点钟来，六点钟来，好、哦，不可爱自费十五万至20万，这个比较贵一点点了哈、哦。重点了哈、哦，这物件拢是已经发生啊，来去救的。只要发生进前，你提早来做预防，哦，伤害拢会较少。来，甲咱报告，40岁以后爱定期量血压，每一当。这几道血糖、血脂红的检查，包括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低密度胆固醇哈，随时了解家己三高状况。脑无同款的所在，紧找医生做治疗，用药物控制。另外呢，你若食薰的习惯，还有家族的病史，就是讲你厝内底人有中风过，哦，
啊，较大块，平时也袂晓运动诶，你得爱做啥？颈动脉超音波了解血管的问题，或者是爱询问看你家己本身有心律不整、心脏方面的问题无？安尼开始降低着中风的风险。

0: 种个。
1: 上顺哦，人拢看到会个笑诶。
2: 上顺人看到会个笑。
1: 哎呀，人拢一直甲我看，啊，拢影响善良啦。
2: 影响着善良。
1: 拢骂呢，讲拢做无善良呢。
2: 向大家奉献，讲你的皮肤那变安尼。
1: 嘿，变遮水，哎，讲像咩迄落啥，多单乱骨安尼呢。
2: 你较早皮肤是足歹样，
1: 足歹啊！啊，
2: 你我查无样，只要我较早捌看你斑是鸟有较侪一点。
1: 哎，斑都侪啊！即马吼，即马诶防晒吼，那个抹落吼，拢根本你若无注意看，拢无看到迄斑哦。我那囝拢甲我讲，妈妈，你以前那个脸上都一点黑一点黑，跑去哪里了啦？我讲被太阳吸走了啦。
2: 被太阳吸走了。
1: 哎呀，我讲被太阳吸走了啦。
2: 嘿，
1: 安尼呀，啊，即马我呢？同事嘛是呢，大家行过拢举头甲我看啦，我看到我拢会歹势。
2: 是讲哦，你奇怪，这个人最近皮肤奈差侪，
1: 真正差都侪呢，
2: 啊，金棍呢，
1: 啊，皮肤光底，啊，我去年我搁有咧打面膜吼，本来我面拢有一坑一感冒，我是讲哎呀，我过来老啊哦，哎，阿叔你有咧介绍这产品哦，啊，讲甲买来用看嘛呀，哦，我话第一组抹袂了尔好，拄啊天差地后个。
0: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块500，防晒一罐1350。商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
0: 嗯，
1: 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筋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扳筋转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个腰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微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讲个。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鸡红枣烟肠，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古代美女吼，一个朝代甲一个朝代拢无同。像东朝啦是较偏爱肥肥啊，宋朝是较偏爱迄个瘦瘦的。啊，古早人对美女的行为吼，并不要求讲得爱大粒，啊，佮红。

满。因为古早人是安怎来袂欣赏大粒个红满的呢？迄阵啊，社会哦，拢认为讲大粒红满，迄胸坎到大黑啊，迄个就是亲像潘金莲这种歹查某淫妇啊，所以才安尼大粒啊个红满啊。你无看咱古早的一挂查某人哦，拢安尼胸坎下一条刀杆哦。啊！伫发育期的时阵，就开始甲下甲缩，尽量甲要甲缩好平，啊缩黄酸袂大。惊讲若伤大，人会笑，人会笑讲阴痛，认为讲胸坎啊大，这是足见笑的代志啊。所以以前的人哦，你甲看拢下高，迄个刀刀杆哦，咱伫个高中的戏内底拢看到噪音啊下刀杆，原因就是安尼吼。啊，甲现代人就讲想尽办法来去开刀哦。整形美容吃药注射了钱收罪倒假这样比起来实在是说起来很趣味啊。那古代查甫人并不是说不会欣赏这个胸坎哦，以前查甫人原来是说对胸坎啦吼，查某人的胸坎就应该安怎样，因有一个要求，正常是说无咧说爱大粒啊，爱丰满，尤其受这个七律的美人诗吼七律啊，美人诗内底都看得出来。哦，一个首诗是写讲：一冬阴烈熏香烟，肉树鸡头晒软温。食看真如止咳药，腹内应是血未焚呐。哦，这意思哈、哦，我简单讲一下哈，以及。这些诗吼讲起来较深，真深啦吼！啊，咱唔免加了解遐济，因为咱也无咧研究诗啦。这艺术大概是咧讲查某人的胸部吼，最好查甫人的心魂颠倒的，就是爱胖啊个嫩，胖个嫩，啊个爱白白个小块有血色，安尼白中透红吼、哦。啊，望到像望月啊，啊像迄蛇安尼了吼。像个长啊，跟像个蛇，一种艺术的对啦吼。伫这个这首诗内底，拢无讲到讲查某人的胸坎在大了丰满啦，但是伊有讲到讲爱胖个嫩，爱白中透红，啊望到像个月牙呢。所以查甫人啦，古早吼，原来是有在注重啦，正常是迄阵啊，无在欣赏讲到大粒，就爱丰满啊呢。啊，讲到这个美女，除了胸部，过来就是腰，啊落去就是迄、那个。臀部啊、哦，这个腰围哈、哦，在这个西元前啊，都是楚灵王迄个朝代，迄阵啊，楚灵王哈、啊，伊才欣赏到一挂腰细细一挂噪音啊，所以迄阵啊，夭寿骨咯，还是足济宫内美女啦，为啊，为着要减肥啦，为要特别好有腰身啦，啊，唔敢食，吼、哦，唔敢你唔敢食，安尼个个为拢个个死啦，夭夭死安尼，夭死足济宫女。楚灵王的以前吼，迄阵也是无咧强调讲美女得爱有腰啊，迄是因为到楚灵王了后啦，伊欣赏有腰的啦，啊，所以阵啊开始才从啊变成种流行啊。啊，你像讲，即、這个现在西洋人吼，因在选美的标准啦，哦，他们就很注重这个三围哦，因的标准是36、24、36。哦，那是参加选美啦吼，伫西洋人的审美观点呐，就是36、24、36是最标准的。中国人是较无注重，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拄仔讲啊讲吼，第一胸坎伊感觉大粒，往往是见笑，所以缩甲袂大去。第二点就讲古早人在穿的这个衫裤，拢穿长袍啊，啊有人叫做这深衣啦，深啊深度的深啊深衣啊，啊因为顶甲下拢连做伙，啊拢弄弄看看，穿起来都像咧穿困衫啦。迄阵的要求最主要就是讲哦，穿起来爽快就好啊，所以无咧强调这个三维曲线。啊，由清朝开始才流行这个旗袍，这旗袍哈、哦、是旗人呐 啊他们的因为种文化啊、哦，所以这旗袍。啊，清朝是旗人嘛，对不对？所以清朝才开始流行这旗袍。本来旗袍是直讲的呢，无腰身的呢。哦，咱即卖咧穿个这旗袍吼、哦，是安怎奈有腰身嘞？三围飞得很清啊，分得很清楚吼、哦。迄是因为受着西洋人的影响，啊才改良诶。改良甲即卖曲线分明啦，有前有后有腰身啦。以早清朝人因这女性咧穿个迄旗袍是拢拢快快直讲诶啦。啊，所以古早人吼、哦，较早是干呐注重一项，注重倒呢脚趾头啊？为啥物？因为大脚床的讲较好生囝，咱较早农业社会，
啊，囡仔生愈济愈好啦。啊，那不好有三就无后为大啦，未生的最大不好啦。查某人来未生吼，就凄惨嘛。大家官看无起，当作眼中钉、背中刺啦，是袂当个扫地出门啦呢。所以迄个古早时代啦，未生吼，哎呀，迄是天大地大啦。啊，所以较早啦，下生的查某人都有地位啦。较早美女就是讲，尻川头爱大，下生就好。呵呵，你现代生理学。哦，人体生理学观点来看啦吼，咱的祖先有那真有地位，照现代医学讲啦，伊讲这完全正确，因为尻川头啦愈圆愈大，啊愈熬生囝。

日本大家拢知影吼，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面临着这个经济泡沫，啊，所以规个经济萧条啦，这個、社会吼，这個、经济拢非常的歹，吼，非常的歹，啊，是寡大企业稳啊倒啦吼，啊，稳啊引起着这个股牌效应出来，吼，所以讲一个政府的经济啦，话不好啦吼，这个像讲泡沫经济也发生。像石川啊吼，有时定拢会一种过度吃这个安尼家己操烦啦吼。你想讲台湾的股市来讲啦，足变态，足无正常诶。台湾的股票市场啦，可能咱这听众朋友吼，算股票的人较少，但是吼，其实这个股票市场是全民运动啊，算的人有够多。我即卖是咧讲，咱这听众朋友吼，因为大拢安那呢，拢较在做在价在做，较轻。出卖努力啦吼，啊当然较袂想啊来去算股票的款啦。你像讲介济生意人啊，做家都拢总了钱，但股票吼直直起直直起，这唔知怎样一回事。明明的公司都无赚钱，啊股票直直起，唔知起安怎样的吼，这拢无正常。啊起的幅度有时啊佫真大啦，唔是讲哦，为人迄较起啊较稳定的是讲豆豆啊起，豆豆啊起，豆豆啊起，唔是啦，搏一个起。起到几啊八，要搏起来落来，吼、哦，剩个位数，还是讲剩十几块，这嘛有，一真奇怪的代志。啊，像讲，迄个有一段时间，你若外资足济，你来讲吼，目前呢，外国的资金呐，入来台湾真济，几啊百亿，甚至人讲吼，反正高到五六百亿的这个美金呐，哦，这是一个真大数字。啊，但是呢，伊短期间内底吼，虽然讲对这国内的这个。市场啦，股票市场吼有刺激性，吼，因为外国资金入来了后啦，啊，大家在炒，吼，大家在买在升股票，啊，这个股票市场会从啊吼盖哇，啊个盖热络，吼，啊会起啊，啊，我是咧讲啊，有一天啦，这外资吼，因为因啦讲来咱这设厂啦，做投资、生产事业啦，吼，这对咱台湾啦，拢总绝对有好诶。吼，对提高着即个种就业机会啦，吼，对咱的经济发展啦，有一个长期性的帮助。啊，即短期的投资，吼，搁一种投机性的投资，吼，就比如讲外国人提钱来咱台湾点啊跋筊嘛，啊跋跋咧，有一天，吼赢啊钱款款人转去啊，迄个时阵咱唔再产生一挂迄个泡沫经济出来，唔再亲像日本安尼卖啦，所以这点吼，就是我咧常常拢安尼搞操烦啦。台湾家暗时拢袂困的，拢困的死。来，咱即摆吼，我讲像日本啦吼，迄阵啊，日本经济萧条，因为泡沫经济的时阵呢，因为着要刺激这个市场的经济，刺激消费市场啦。简单讲就是要鼓励百姓吼，做有钱人。哎，有钱人就啥，身躯边有两箱钱，吼，身躯边的钱要摕出来开，唔是讲吼，拢第日落第后小寄咧银行。资金若无流动，这个市场的经济伊就袂活泼嘛，当然经济就萧条啊。啊，日本政府是讲吼，有钱的百姓鼓励恁提出来开，唔通做好野人吼，定条条唔敢用。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就制定一个政策，规定讲安那呢，厝内底啦吼，你若有15岁以下的囡仔，吼，恁家若有15岁以下的囡仔，恁会当申报。啊，一个由政府啦吼发2万块的补助费予恁，吼，啊，你若有两个。哦，你就会当摕到4万块补助费，啊，你若有5个，你就会当啊摕到10万块补助费。所以迄个时阵，日本人就想啊，较早无计生一关唔对啊，啊，为着吼，点么对心肝啦吼。政府鼓励你申报，啊，补助你这钱，吼，啊，鼓励大家去开钱。这哪讲伫这个外国啦吼，福利好国家吼，啊，这实在是司空见惯，就是讲无啥物奇怪啦。啊，那讲像咱家吼，讲政府讲哦，恁家老人啦吼，啊，我一个老人我补助你几年咧吼，就讲老人较无理啦，因为囡仔较济，较有可能较济嘛。啊，你讲老爸，你若几个老爸，我补助你几年，这款的是较无可能，老爸一定一个年嘛，老母嘛一个年嘛吼。啊，日本人是讲恁的囡仔15岁以下，有一个我就补你2万，有两个我补你4万嘛。啊，这些钱要创啥？叫恁去开去用，就是希望要带动着社会经济，会当怎啊欢迎起来，安尼就对啦。啊，那咱这吼，你想敢有可能？听众朋友，咱唔知有机会，政府方面有就讲讲哦，啊，咱来申请一个几万给咱，啊，就讲给咱过年，还是讲给咱
这收费安尼吼，唔知有机会安尼无吼？啊，那我看咱就来去叠个卡蛋，吼，懵想懵忙啦。

0: 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那个咱们去进行吼，空中朋友无人，迄人落吼，你身体哪里安那过样吼，你又搁重来，就搁跳一届。我就是做我不方便，还搁来，啊无食，啊你感觉这阵啊食哩，我听加热听，啊昨做你去采了个果子，
2: 哇，
1: 啊你感觉啊，我做甲讲三粒三粒，啊配咱的莲藕精，搁咱的关药，我拢安尼甲做一届食。你敢知影两工尔就我用好啊？啊，所以真正会当碰真多啊！
2: 真
1: 的，啊，大到要死呢！你敢知这两工落阿爸呢？
2: 中晚要过了吧？
1: 是啊，可能便宜吼，咱这种物件吼会当保养的，你若无钱，咱就食较省的啊。哦，无人啊，真正无人啊，浪人的吼，哎，搁重来偌听呢？
3: 对啊，搁重新开始
1: 啊！哦，我就去，我因为我食久，我知影怎样用啊。
4: 因为目睭会更变啦，总爱要来啦改善，一般是营养素这当然。基本一定爱嘛，
5: 就是讲改善掉咱迄个循环不良嘛。
4: 不良对对对，诶，均衡营养这是基本爱，再来就是水分爱、困眠爱、运动爱。
5: 哦，你也是，这大项拢爱呢。
4: 这是拢是连贯性的嘛？
5: 连贯性。
4: 我跟你要做这件代志过程当中，你一定爱啦，按身体才会更爱流通嘛，
5: 是
4: 爱会行嘛。所以讲要安怎好流通，就是均衡。
5: 哦，
4: 金星是说咱改善血液循环上好的选择。
6: 食金星，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未够，灌未够的，月嫂血管一定爱金星，无较好的选择，食金星。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金星配合人工精一比一重，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金星，啊个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8-777。
7: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食酒醉的人吼，实在即个吼，啥物种形态都有啦。啊，那讲到这食酒醉的吼，实在是讲袂尽、说袂完吼。我相信啦，你的周遭啊，你的周围啦，一定有那真侪这食烧酒醉的趣味的代志吼。干嘛呢吼？我那提供来大家分享一下啊，吼，咱这兄弟姊妹啊，哦，食烧酒醉的这趣味的代志，实在有够人啊多啦吼。恁那边啊，你的朋友吼，啊，你的生活中闹这种趣味的代志，敢提供来大家分享看卖吼。哦，啊，我讲有一个朋友啦，这不是我的朋友啦哦。食酒醉了后吼，牵牛啦，你唔知道啊？牵牛吼，啊去咧。大街路上吼，阿点啊呢，牵牛在佚佗安尼啦。你敢捌听过种代志，足趣味啦。有一个中部的朋友，唔得落来新营啦吼。啊，即卖新营的朋友在店面处理吼，啊插几行啊菜，哦，店厝来山林啦，司机拜拜，哦，啊景气拜拜啊，哦，啊店厝山林嘛，生意搞得好嘛吼。人讲生意食水甜嘛，啊即卖吼主人啉啊足爽快吼。啊，厝准备的酒，哈，饮料已经无啊，主人就乌多麦徛咧呢，要过来去灌酒啦。饮料吼，人讲酒逢知己饮嘛，哦，酒呐，当着好朋友啊，饮料气氛好，啊，愈饮愈醉，佫唔知影醉哩吼。啊，即乌多麦徛咧，主人就要去灌酒呢。即麦徛来到吼水圳的边啊啦，拄好看一只牛吼，趴伫啊食草。啊，即个新娘的朋友吼，总啊将着乌多麦总啊坑咧哦。啊，改只牛从我套咧，啊，牵咧从我直直行啦，啊，唔知要创啥，即卖牵咧行哦，行去到脑区啦，行去到因新娘吼民权路啊，好，我人足济所在啊，啊，伊阵啊吼拄人诶下班时间啦，喇叭叭叭叫啊，车济人济安尼吼，啊，伊牛牵咧吼，啊，无咧管人安尼就对啦吼，啊，规个吼，迄交通拢拍夹啦，啊，有诶人哦，好气甲骂甲，啊，伊都吼。人讲臭鱼人医生都无听病人在哀哩，伊都吼酒醉啊哩吼，啊酒狂行啊，啊结果为人足受气，讲报警察啦，哦，啊伊有哪继续吼，啊牛牵的安尼，伊也无咧甲你心惊着对啦，啊是看得也好气也好笑安尼啦，啊即卖迄只牛的主人吼，有哪接到报告呢？人在甲讲，因你恁的牛碰见呢，啊迄个主人吼。迄牛的主人，我那四界咧找这只失踪的牛啦。啊，牛的主人，我那走去报警察啦。你敢知影？后来吼，这个新娘的朋友，这食酒醉的这空，这酒，这个酒醉的空乘啊吼，把迄只牛牵啊，刚牵咧到柳营桥，佮过去的桥卡啦，伫个吉水溪边的所在啦。拄啊，伫个所在去，予警察哦，当地怎啊佮抓落来呢？啊，即卖警察哦，怎啊佮带当个派出所啦？啊！这酒狂行啊，莫名其妙啦，莫名其妙啥？啊！你给我带来要创啥？啊！警察问讲，无啊！你先啊，刚偷看牛，你这个乱来呢？你这刚偷看牛，这有罪？你敢知呀？哦！啊！这酒狂行啊，讲，我都看臭脚牛，我要看臭脚牛，啊！你我偷刚偷看牛，我看臭脚牛啊，我就是看牛啊，看牛因啊。我闲啦，我用偷啃牛。你是讲伊哦，伊就咧牵草食牛啦，牵草食牛，你听啦哦，讲伊牵牛瘾啊啦，看牛瘾啊，安尼就对啦。讲我就咧看做看牛瘾啊，我牵草食牛，我靠酒醉，我也无安怎安尼哦，笑话讲几大安尼就对啦哦。啊，我你看食酒食到安尼，偷啃牛啦，要去灌酒哦，要灌烧酒哦，安尼竟然咧。赶家己共偷牵牛，安尼靠近牵去闹区的所在，安尼共阻碍交通安尼啦。啊，警察抓到的时阵讲哦，无啊，我无啊，无共偷牵牛啊，我是牵草食牛的看牛瘾啦。你来看，啊，这是咪真趣味啊？啊，足神经啦！啊，你中波朋友点准备等一下，反正困去，后请朋友请安尼哦。所以这囡仔吼，对酒不要紧啊，人啦对酒我就专代志啦吼。啊，尤其食酒了后开车吼，所以这足危险哦。你骑摩托车食酒，骑摩托车嘛袂使啊，对不对？食酒骑摩托车有时哦，伊会跋跋倒，摔摔死都会哦吼。卖讲去共弄掉，去互弄掉啦。有时啊，你家己骑到跋跋倒，会摔摔死呢。尤其酒食了了后吼，咱的血液循环的加速哦，迄个万一去切破空啦吼，还是老火哦，哦，你老真紧呢。迄有时啊，连你都窜起来，你敢知影？哦，
所以假酒千千万万啦，唔通开车，唔通骑奥多拜吼，啊尽量吼适可而止啦。饮酒吼，饮小罐，饮莫起莫得，唔免得饮到醉。好朋友嘛同款吼，酒适可而止啦吼，酒是穿肠的毒药，安尼知唔知？吼，所以尽量减少罐。

0: 听大广告了，后来佫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尖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可以扯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啊，要穿细条的吼，都爱靠人形。
1: 但是讲本身你安闹，加去脱掉的嘛，所以有隐性内脂，有血小板活化因子，好咱会回来对较袂紧张。
2: 是，
1: 好啊，好咱动脉静脉迄会咧老较顺。
2: 顺畅，
1: 对大杠，因为你只要卖哦，血甲脱掉，了无本事，那什么脱掉的，其实回来老给做大白的，嘛特别话，产生变甲有无？变甲来这些油啊，那什么啦，叫落落来，无说你，你嘛迄血有够量去冲掉，
2: 冲掉，
1: 你就袂去蹲底下，就讲讲脑中风的是
2: 啊。啊，佮好咱哦，迄个血更紧咯吼，较嘹亮啊。
1: 对哦，啊，第二你就讲迄个伊的弹性度，
2: 弹性，
1: 伊的类黄酮迄方面嘛就好，所以讲伊现在即嘛临床上做最低，尤其失智症底即类。辅助用药
2: 是
1: 辅助的哦，
2: 是
1: 伊嘛是用的咱隐形药这诶制剂，
2: 是
1: 隐性萃取，所以也在用很明确的，起码临床医学上，改善咱脑部血液循环，而是修复咱脑神经细胞这个功能，伊非常大的帮助。
2: 哇，真好真好！
0: 你今日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真香。效果的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哦，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就吃我们的维他干，问药房不用钱的0800-068-777 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 BBS 广播网 BBS 俱乐部。

我来讲有一个查甫人啊，因为事业失败，已经进入到这个中年啦吼，34岁啊啦，欠人偌济，欠人差不多40-50万的债务啦。为着这债务，这个查甫人吼，伊想讲无想要连累到伊的家后，无爱连累太太，总啊甲因某参详讲吼，我归去啊，甲你来办这个离婚，办办的吼，较袂来甲你拖累。离婚了后呢，我一个人来去出外打拼，那是成功，我一定会倒转来吼。伊再三甲因太太讲，讲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吼，成功转来吼，成功转来了后，要互你幸福吼，要互你足快乐安尼啦吼。这成功吼，讲较简单吼。大成功路的人哦，常常头路拢话做了失败安尼吼，所以成功唔是用嘴讲就成功啦。因为伫外口要拍拼，你若无人事无背景哦，无一技长长啦吼，啊，那要食三顿较简单啦，那是要成功要赚大钱吼，就较难啦。今麦这个查甫人唔得利用背景呢吼，甲太太离婚了，就是可能去拍拼呢，经过几啊档几啊档，结果一无所有。几啊年拢总无存钱，也无欠钱的着。迄、那个银行簿啊内底嘛是吼空空安尼啦。尾啊无啊多呢，这个查甫人总啊吼去卖贱啦，无啦，唔是卖贱啦，迄是叫做闲啦吼，啊嘛唔是闲啦，迄叫做心啦吼，迄个念做心啦，唔是卖闲啦，是卖心啦吼。无啊多啊，唔到这来吼，山穷水尽啦，啊总啊去卖心的着啦。大家拢知啊吼，中国迄边啦，哦，穷鬼啊遐啦，卖身的人真侪啦，卖一条身吼，凡是欠人的债务总解决，啊，生活改善，哦，卖一条身啦，啊，贵的债务总清，啊，生活总啊好过安尼，啊，嘛有人啊那，你敢知啊？为着要结婚啦，要娶某啦，啊，无钱啊，要安怎去卖身啦？哦，嘛有安尼啦，足侪原因啦，吼、哦。在中国，在穷鬼那边来讲啊，照规定、法律规定啦，卖器官哦，有哪违法的，那是法律不容许的啦。啊，那是讲到亲属哦，六丁亲内底哦，你的亲戚、老爸啦、关乎囝啦、爱早囝、关乎老母哦，这是不违法啦哈、哦。啊，但是哦，明明法律是定安的，你怎样讲哦？这个华人呐、啊，本来就无咧守法的哈，即、哦、卖全世界哦。我甲看看吼、哦，中国人上侪伫外国啦，伫世界的中国人上侪啦，伊人口侪啊，哦，啊，即卖移民棒棒好出去吼、哦，吼、哦，全世界拢公认的讲，即卖吼，看到中国人吼、哦、上讨厌啦，因安那呢，拢无守规矩啦，即卖伫外国吼、哦，治安足乱，介些乱源拢伫个中国人啦，吼、哦，就是我咧讲的是中国人哦。咱台湾人爱分得清楚吼，所以吼，全世界到倒，你即马看足侪中国人所在，大家拢无守规矩啦，即卖什么教育啊？所以吼，出去做中国人，我拢感觉是足见笑的代志。细汉读册，读讲什么咧做公营吼，一讲乌白读乌白讲啊，吼，讲实在话啦，即卖全世界吼，人拢介讨厌中国人，行到倒拢无守法啦，无照规矩安尼就对啦。啊，所以你法律规定反规定啦，啊，伊做反做啦，拢无咧遵守这规定甲法律吼。你像咱台湾的交通同款啦，咱的车红灯啦，明明红灯袂使行，车灯会使行，但是咱的台湾吼，就是那到十字路口吼，车红灯做参考的哈，请你爱会记哩哈。你茫讲啊，车灯该我行，我咧讲听吼，我也看到这十字路口，我看到真正拢会错，吼，车灯也袂使行，啊，红灯也接受人咧抢安尼啦，都拢安尼就对，拢无守规矩啦吼，中国人就是无袂迄个守法律安尼啦。啊，中国那边因的医疗制度，吼、哦，拢无介健全呐。尤其迄个社会吼，大家无守法，我感觉足危险的。咱去遐换新吼，有时啊，若去换着人感染到迄个 AIDS， 迄等啊要安怎？啊，是讲话讲倒等啊吼，无要等死嘛。啊，话人心已经都拢歹去啊，伫洗身啊，已经尿都袂记啊。啊，你无换嘛是等死咧吼。总是话讲啊讲啊，总比有换较好啦。那照中国迄套制度啦吼，啊，加迄个普遍吼，拢无守法的个性吼，实在是真大一个冒险啦。大家我爱说你。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十六世纪的时代，台湾不是叫做台湾。上早迄个年代，台湾有三个名，一个叫做小琉球，一个叫做东番，一个叫做北港。分林所在有一个北港，伫中南部。为什么台湾古早叫做北港？足奇怪吼、哦！较早就是这个外国的专家，那经过台湾地啦，头一个发现就是鸡笼山、淡水洋。以这个坐标位置是多平湖区，平湖的东北角啊，所以甲台湾吼、哦，因为多伫北平面的所在，即个叫做北港，毛这个称呼叫做东番啦。另外对中国登山来的漳州啦、泉州来的这个登山客啦，因是对台南旧安平港上岸，进入到这个台江的内海，因上岸看到茫茫大海湾。啊！就问这个岸边港的生魂人，讲这是什么所在？生魂人将这个岸边港这所在叫做大湾，这个意思是讲一个大海湾呐。因问路的对象拢唔是咱正港台湾人，因是登山客早期来这个登山客。啊，因为讲话口音甲本地口音啦，原住民的拢无同款，所以发音无标准。为人的叫做讲，啊，这就是大湾，大蛇大湾里面湾，啊，为叫做台湾，啊，毛叫做台南的台湾里面湾，更加离谱的是讲吼，毛叫做湾翁的湾，吼湾秀啦，湾翁啦，吼，这毛人在用啦，比讲哦，大大湾秀的大湾，哦，啊，更加离谱的讲，台西人，吼。台湾翁的湾哦，台湾翁湾秀迄个湾，毛人叫做台湾哦，迄个发音无准啊，带一个湾翁的意思就对。一直到个1620年的时阵啦，台湾目前的名才正式成为了这个宝岛通用的地号名。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其实已经立秋嘛，对不對？哦，这个其实咱节气来的已经立秋啊，哈，所以哦，这里由于这个西南方面的转弱，哈，其实咱南部地区持续了大半个月，哈，的涨开始终于放晴了，但是相对的，在这个因为北部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哈，哇，换成北部地区在下雨，所以当哦到那大理北部地区，哎，听众朋友干嘛讲哇，这雨带落这大，尤其这个基隆地区啊，看起来基隆地区昨天下的雨势还蛮大，在少部分的地区有造成所谓的一些小灾情呐、啊，是不大了，小灾情啊，水其实也退的都还蛮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这个今明两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的雨势不停哈，会逐渐减缓，而且呢，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将在下周三增强，那表示什么？温度要开始降低啦！哎呦，入秋了，总在那个，
1: 而且
0: 秋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1: 9月27号。
0: 哎，这个哎，对啊，中秋好快。
1: 那下个礼拜好像就是白露了嘛，有白露，
0: 对啊，
1: 白露就代表秋天呢，一个比较深秋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古历的七月份嘛是后礼拜的呗，鬼门要关了，鬼门关之后差不多就中秋，然后就开始天气要转凉啦。
1: 好，这不过今年哈，今年热天因为哈热得很早。很早就热了，所以说、那这样子差不多几月份啦、差不多几月份就开始热，四月份吧，四五月啊吧。哎呀，
0: 反正真正要大热的时阵吼，南部的温度是热，差不多20几天要一个月。
1: 对啊，热个凉飕飕安尼。
0: 所以张弟甲董叔咧开讲的时阵，伊就讲、我就说哇，雨总算停了。他说但是吼，今年的夏天吼，高雄就是这个比较凉爽。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吼、哦，后来唔知大家吼，迄、个冷气的钱有较省一点嘛无吼？
0: 省下来的去开除司机了。对对 对, 對，相对来这个钱不用省了。
1: 好，在咱国内吼，有一个数据吼，在真正吼，二十年暴增326%，吼，
0: 什么数据？
1: 单亲爸爸的数字。单亲爸爸的数字，20年暴增326%。

好、啊、来以新北市啦齁，以新北市为例来讲齁，其实新北市单亲家庭就占了七万户齁，七万户。嗯嗯。其中单亲妈妈是 51%， 单亲爸爸是 49%， 几乎可以说是五五坡啦齁。诶、嗯嗯欸、单亲妈妈多了一点点，多了2%齁。代表说为什么单亲，这个单亲的原因有很多啦，单亲有的是离婚嘛齁，离婚啦、啊、小孩就有时候跟爸爸，有时候跟妈妈在单亲、嗯、啊，有的是丧偶嘛齁、嗯、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有小孩的、嗯嗯嗯、这嘛算单亲啦、啊、对不齁、嗯嗯嗯、好嘞，反正不管他是什么原因齁、哦、就是说单亲家庭在新北市就是七万户、嗯嗯、其中单亲妈妈的齁、哦、就是妈妈带小孩的齁、哦、自己带小孩是 51%、嗯、那爸爸带小孩的是 49%、嗯、这样齁、哦、那这20年来齁，20年来咱全台齁，全台湾单亲爸爸呢齁，啊这个已经呢齁超过40万人齁，增加到 326%。

0: 这就是现代人哈，那点点的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哈。今天吼，我记得这专家学者一个分析少子化的真正原因呐。那点点讲啊，少子化啊，什么房价太贵啦，啊，然后物价太贵啦，薪资太涨，导致现在人哈不婚不生。其实这个是果哈，我让那讲起来哈。因哦，还有一些数据哈，这类哈，我们先点破了哈。少子化的真正的瓶颈是什么？不婚，其实不婚哈。这数据是安尼讲哦，就是从西公元两千年开始哦，你哪讲有结婚的人，有结婚的人哈，每一千对里面的生育率哈，就是每千对的生育率，二十年前哈，2000年到2026年，其实差不多有结婚之后的生育率。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高也没有低，很平稳的。刚刚讲起结婚，基本上拢生囡仔，但是有一个数据却是暴跌，哪一个数据呢？从哈20到49岁哈的配偶率哈，从1971年的79.4%，将近80%哦，就是讲1971年哦，就大概哦20到50岁左右哈，
1: 就是已经该结婚
0: 该结婚都就
1: 的年龄
0: 被新来郎
1: 哎。这个现在人有结婚的对了。
0: 对，这个数据到2019，而不是到最新的2019年暴跌到多少？将近折半，变成46.3%。所以有结婚生小孩的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育率都很稳定，但是重点是结婚的人变少很多，而且2019年是 46.3% 嘛，可能更新的统计2026年的今天可能结婚率又更低。其实少子化的原因其实是结婚率低，结婚率低。咱台湾不是像有一个澳洲国家嘛，法国的非婚生吼，无结婚生囝，足侪，无啥，那么可能就一夜情啊，或者是两个人很爱啊，不一定要结婚呐，然后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底下的华人国家、台湾国家就说啊，我一定要结婚，他们生囝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1: 嗯。结婚的人的确是减少很多啦，卖讲啊，就干那讲咱公司的好啊。哦，你看我们公司很多，不管男生女生，哦，目前哈，20岁、30岁、40岁还单身的好几个。
0: 我们再更深究了哈，那我们我们知道不生哈，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的，不就是说不生哦，少子化的不是不生，而是结婚的人太少。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讲，为什么现在的结婚那么少嘛？
1: 为什么不结婚呢？
0: 为什么不结婚？
1: 不要说为什么不生小孩，是为什么不结婚？
0: 对对对，重点是不婚而不是不生哦，因为不生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哦。为什么？就是讲哦，因为今嘛诶哈，双方脱离现实了哈，男女各自筛选供给极少的条件。啊，过去没啦，熟识朋友啊，可能透过联谊啦、北部介绍啦，哦，还是讲朋友介绍啦，还是讲你然后去公司行号之后，就跟同事啦什么变成就是配偶，这很多嘛。但是因为现在交朋友的管道就变得很多，尤其是什么交友软体嘛，我相信咱听众们可能较少利用，但是讲有生育能力还没有结婚这一群人现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多的多很多。所以在交友软体里面你要去配对成功，讲到半天啊，你人我没看到，你两看一下，你看什么？帅不帅？美不美？身材好不好？好，那你今天好不容易配对到了一个之后呢？哇，那可能男生就要漂亮的嘛，啊，女生可能就要身高178，长得像什么什么欧巴，然后又要6块腹肌，然后收入年收要多少？结果公开半天啊，就有一点比较不切实际的哈，那个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在所谓的交友的 APP 的软体市场里面出现，即便有马上的 Suki 啊，但是所以担心打开密码变成要求的标准很高啊，比较中间普通那一群想要结婚的男性。他们就找不到配偶，因为你第一时间因为交友软体它是滑嘛，跟滑手机一样你配对配对配对，如果没有到女生喜欢的这个列表或者是目标里面，你就被滑掉，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导致整个市场上会变成这样子。好的男生不是没有，好的女生不是没有，他们连第一步要安怎去熟悉 都会变得很困难。那更何况如果连认识都很困难的话，更何况的交往结婚到生小孩。其实现代人的困境就这样，反正选择太多。选择太多，哎，嗯，这才是真的少子化的关键呐、啊。所以建我的公建户一点发补贴哈，就是其实有啦，就鼓励已经结婚的多生几个。但是我几挂别人话，是讲几挂别人他们，我问他们说，哎，政府发这个钱，你们要不要再多生？其实他们就是养小孩很累啦，除了钱之外，还有劳心呐、啊，哦，劳心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才是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1: 好啦哟，咱来关心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那5000名的海上军官兵，哦，在泰国的帕塔亚这个热船哈，好因放假放风了后呢，他们都在干什么哈？咱前两天不是有报道吗？哇，这个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当地，哇，大家都出来这样举步条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欢迎这个美军林肯号的官兵在这个帕塔亚呢，这个登陆，欢迎各行各业都欢迎，饮料的、卖饮料的、咖啡店的、餐饮的、按摩店的、马杀鸡的什么，都在等着，5000人呢，这5000人，这人拢伫这个船顶吼，伫海上连续执行任务已经286天了吼，创下不间断航行的记录哦，286天吼，终于。Finally， 哎，当地泰国的帕塔亚呢，哈，停靠，让他们下船，哈，再休息啦，放松一下，哈。根据了解，这林肯号呢，进前其实都频频哈，点了传出的舰上，好、就是这个海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化，哈。有一挂官兵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问题，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所以。其实这引发美国还有引发这个国际关注。那如今呢，他停靠泰国哈、那第9月3号哈，就前天停靠在帕塔亚哈。那其实上南宫哦，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第一次海上的执行任务太久了哈？连续286天，咱都讲已经破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记录哈，海上执行任务的记录哈。啊，因讲吼，伫迄个海港吼，伫个船顶规架船的人，整只船舰上的人就像一家人哈，就同关在同一间卧室。好，你知道足痛苦诶，都伫船顶最痛苦。因讲，但是那个最痛苦的就是伙食危险哈。因讲吼，有人讲伊几啊遍食到要惊掉哈。常常吃到那个不是煮不熟的牛肉，要不然就是切片的马铃薯还半生不熟，这样因为吃到真的然后很痛苦的。那主要原因是怎样呢？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美国这么著名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船上的这个生活条件呢，到后来，这当然不是一开始，到后来会差到那么差，差到很多人都很痛苦哈。好来，主要的原因呢，因公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对啊，开打嘛，打这个伊朗嘛，川普一种下令嘛，史诗之怒的行动啊，伊这期间有一挂关者这个战备管制哈，你知道那阵个这个霍姆兹海峡，伊代表呀海面很不平静嘛，就海面就不平静的啊，所以。公哦，阿哥有这个管制嘛？哇，海下面哦，这个伊朗有埋水雷啊，所以进出的运输油的船也都很不安全呐、又不能进出啊，不方便呐、有些要有些进出的船甚至呢被炮轰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也造成这个航空母舰呢，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战备管制，所以的补给，船顶的补给面临的极大。 风险，风险，所以讲好条件恶化，这是不得已的哈，不得已。所以啊，这个船顶哈，林肯号的这个船上的这些官兵，因讲哦，踏上帕塔亚的陆地的那一刻，整个人好像卸下好那个几千斤的重担啊。卸下来一种感觉很轻松齁，虽然这个过程齁辛苦，但是有任务在心，所以大家齁上岸之后前一晚都是开怀大吃，齁先家大家齁开怀大吃齁，齁大可大吃这个泰国齁这个泰式料理齁，齁一共齁这一趟任务结束了，泰国菜说不定会变成他们最爱的菜，因为准定已经一段时间齁吃就干够啊哈！好来，阿哥，我都要讲讲，哎，这些哦，林肯号上面的军官兵因的准料，好，他都在做什么？因讲上济哈，让报告出来，三号下船嘛，今天也才一两天而已哈。一共最多拢去冲啥呢？哦，当然第一餐大家都准第一点先加哈，然后呢啊，只吃饱了哈，这个好酒醉饭饱之后，就这人拢去啥去做。足部按摩，甚至做美甲保养，哎、欸，
0: 嗯，因为航空母舰上有女性的、啊欸，
1: 对对、嗯，男的女的都有，
0: 对啊对啊，
1: 哦，因为男的女的都去做哦，男女水兵这些水兵官兵舒服的躺在呢那个店里面哈、哦，啊，做足部美甲跟足部按摩保养哈、嗯，甚至我靠个足侪人底下咧排队咧等，都是林肯号上面的官兵，嗯、男男女女都有哈。嗯哦啊、有些人呢，哈，因为虽然帕塔亚也以昂丁窟诶夜生活出名，但是咱讲这里毛讲嘛，哈，他们要下船之前，长官有交代嘛，哈，就是不要。哎，对啦，哦，不要艺术，公开北的不要吸毒，不要去嫖啦，乱嫖啦，哦，安尼啦，这两行啦，好，所以有一寡好这些军官兵哈，他们下船之后愿望哈，他们的愿望也很朴实啦，哈，有人得去迄个商场诶专卖店哈，要去买那个新的袜子哈，因为袜子有的很多人哦已经穿很久了哈，啊，有的人呢就专门去为老婆买 Hello Kitty。什么啊？这边玩偶啦，吼，就是去商场哦。啊，有人去这个汉堡王啊，点了两个汉堡，啊，甚至有人底下转来定做西装。因讲哦，超过几十个月拢无开钱呀，吼啊，所以哦，落准了当地的美系品牌，吼，美系品牌的业绩狂飙哦，包括什么 Nike 的啦、维多利亚的秘密啦、星巴克哦，这些都美系的品牌。哈，哎，营业额都大大飙升啊！服饰店，哎，当地服饰店的店员工淡季的平日呢，哈，一天差不多是7万泰铢。好，淡季的平日因的营业额，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林肯号的官兵下船来，他们一天的业绩直接飙到20几万了，三倍哦，好。所以因足侪当地做生意的人拢讲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待一个礼拜？
0: 好，长官就有交代说，分组任务嘛，有些人这个是去摆拍一下，去逛哦，去做个指甲，吃个东西，去买个袜子哦，剩下的哈，你们轮流分组哈，啊，该要去夜生活就去夜生活。
1: 哦，
0: 哎呀，我们不要骗了，对啊，对不对？就分组嘛，就咱家公司本来说，等大阵仗，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所以就要做一些哈。然后对了，就轮流就去做了哈。
1: 还有很多去酒吧啦，酒吧
0: 对啦对啦，啊，管人家做什么奇怪嘿啊，对啊，我们就不用哈。美军这么每次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这也很正常。
0: 人家泰国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个生育率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混血儿的这个哈
1: 比例很。
0: 对啊，贵体界冲绳嘛，冲绳也是很多、哦、这种那种 美军在那边驻军卵跟当地的齁、的日本女生这样子齁、有浪漫一晚之后诶、然后到时候、回国了嘛，他们到处会掉来掉去，美国人会到处掉来掉去、结果很多冲绳的就是变成单亲妈妈的 也很多。
1: 很多
0: 啊但是有一些就表现就不错啊，你看、像日本呢有一个齁、球员混血球员叫八村垒、八村垒一系列欧郎呢齁、就日本跟非洲男性跟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小孩，现在是打到 NBA， 而且现在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去表那个代表，哎呦，我就混基因不错、对不对？
1: 我还记得吼，较早期有一部这个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咧演迄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兵嘛，他可能也就是驻守在在越南哈，的越南那时候可能是越战爱杀哈，也在美军也在越南很久嘛，
0: 对啊对啊，
1: 免不了哦，底下弄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对啊，
0: 发生关系嘛，
1: 对啊，发生关系产生感情哎，这种有啊，然后生下小孩啊，那这个美国军人后来越战结束了呢，哈啊。他还是一样很负责任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就带回美国、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回美国啊呢、然后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哦，然后见美国人哦，美军的对啦哦，啊，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我看过印象深刻啊。但是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看到说啊、儿子是娶了一个越南女孩子哈、他们也是表示很欢迎。但是虽然看起来的安是细细汉啊啊哦哦啊好啊散散啊安好啊，反而他们以前在越南的时候感情很好，因为好那时候美军他也就生活上的是都在那里也不能冲杀啊，就是执行任务
0: 互相照顾啦，
1: 对，但是后来他带回去美国之后
0: 就回到现实了，
1: 对，那个女孩子齁虽然正式一马个抓马个弄负责任啦齁啊，也尽量给他过好的生活啊，但是呢那个女孩子后来就变成对这个美军，因为她后来就退役了嘛，啊，退役了就没什么工作啊，就是另外再去找工作，就不是军人哦。那这可是这个越南女孩子就越来越觉得，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讲，都不能满足于她，所以讲开始呢，这仗回到美国之后，整个感情都变掉了。
0: 他早在越南是美军，伊的钱伫越南好开啊，但是等下美国伊就是一个普通人，尤其伊若无做军人以后吼，收入会减少很多嘛。美国开销也比较大，就是对，就是浪漫跟现实就是这样子嘛。
1: 对啊，回到现实的生活，那回到他这个南方自己的国家，退役下来，迄阵那哇的哇，咱们时阵。然后看到那个美军，哇，这么雄赳赳、气昂昂、高大哈、这个帅哈，对不？就有感情了啊！哦，虽然这个美军一起对也负责任哈，他也就后来也娶了她、啊，也一直想办法要好一过较好一生活。但是这个查某囡仔伊去甲美国了，他开始觉得你就不根本是 nobody， 就没什么哦，太普通、太平凡一个人哦。好，你讲啊，伫美国，你讲伊卖讲伊退下来，没在做军人啊、就是说你当军人，你到美国，在越南那个时候，完全的分量都不同啊、所以说、后来就真的变成他嫌弃他、就一直女孩子一直嫌弃他、倒是男的没有变心哦。
0: 所以，而且现在随着网络普及啦，对不对？你不是现在卡萨克人哦，看那外国人比较少见嘛，而且那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哦，然后老美啊，而且跟欧洲人呐、然后就觉得很浪漫。可是现在网络那么普及，而且大家今嘛好先往，大家先往嘛，各位刚刚我讲台湾呐，见识多了，就不会因为你是美国而且外国人，你就特别动心。看，哎呀，
1: 没错，好来进宫格，宫格料，咱再来讲哦。去日本的朋友请注意啦，日本京都的明寺哈，一间明寺现在有新的规定啦。
0: 好，宫格等下再来跟大家说进宫格。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苏捧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护理严肃。保护的护，美丽的丽，护丽，严肃，颜色的颜，素食的素，
0: 对，
1: 护丽严肃，护丽有交代，不是经理讲的，护丽交代，去 指定药房要买的，直接呛护理的名。
0: 哎、
1: 欸，你先呛护理，嘿，嗯、不是经理哦，你莫讲我爱改买经理元素哦，护、嗯、理元素不是经理哦，哦，不是协理哦，啊、嗯哦，就是护理，护理交代护理元素哈、哦。美国进口一盒2000，
0: 对，2000块哈、哦，嗯，来得有百二粒一。120颗哈，
1: 嗯，
0: 那你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哈，男性、女性都有睡眠障碍，不分性别嘛，不分性别。
1: 哎、欸，起码哈，的我看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愈进步的国家哈、嗯，生活的也这好，生活品质越好哈，就会变成你的压力竞争就是越高哈。好、
0: 嗯，
1: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其实、嗯、你看我等那些上下人、无啥人咧失眠的啦，对不？哎、嗯，过、欸、日子足歹过，逐工都哈安尼为天光做甲天暗的，就做甲天怪怪啊哈，他有那个拢是哈过了上好的咧失眠哈。吃好个做功课的人在失眠吼，啊烦恼一堆啊，他的烦恼来自哪里？哦，烦恼都是来自哦钱伤济，烦恼吼，哦工作的事业的竞争烦恼，哎啊功课的压力的烦恼吼，所以失眠的失眠的人足济啊，那有时候是生病，身体生病，哦生理混乱哈，啊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环境干燥，环境的干燥我那有哈，我就这样哇，你的大。在那起起哭哭的地方你根本哇夜间都没办法好好好睡，所以说顾来了你变成说、因为睡眠一直都不好，所以说你的整个内分泌都混乱，所以就一直睡不好。
0: 对啊，加上现在我们手机刺激比较多嘛，睡前要看一下手机，
1: 声光的刺激，
0: 蓝光会刺激我们的大脑、你的本来就没好睡，说、不然划个手机比较好睡，不然说那种朋友更难睡，真的会更难睡、所以你先讲没困进前吼，哎，那你护理元素哈，加钙粉吃一下，然后不要再给手机的这种声光的打扰，很重要。
1: 睡觉睡眠前安尼讲啦，但是我知道有的人还是做不到啦。像当哦，我听过一个有一个艺人啊是啥，伊讲吼，伊特别睡觉哈，3点前固前绝对不碰手机，3个小时。哇，我咧甲人讲的时阵哦，朋友讲。10分钟有法度尔啦，睡觉前10分钟哦。
0: 你那好困其实无要紧嘛，啊，但是你歹困诶吼，其实你得要断舍离啊嘛，你要想办法改变你生活，包括诶，困眠药爱慢慢啊去练掉，因为愈使用困眠药，你愈使用愈当愈无好嘛，而且还有这种手机要戒断，安眠药要戒断，睡前1个小时手机也戒断，其实哦，慢慢慢慢，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找回来，
1: 把你的内分泌，把你的体内荷尔蒙各再调节。指数再拉回平衡指数哦，这种的情形不管男女哦，这那已经有咧开始吃爱困药的朋友，你要想办法把它戒掉哈啊！我怎样讲，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哦。这有地方跟他吃毒品的，安尼吃的就上瘾哈，因为安眠药本身也是有那种好会产生，也会抗药性，抗药性你也愈吃愈重啊，愈吃愈不好哈啊，所以得愈吃愈重。好啊，过来一旦会有造成你心理的依赖性。明明吃了都已经对你想要睡没帮助啊，没有效果了，但是你还是心理上还是觉得我要吃，我还是要吃啊，呢啊，吃多了对自己身体都不好哈。那咱说安眠药它是为咱的大脑的哈，这个大脑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对咱的大脑是不好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医学科学都愈发展啊？为什么今嘛那等的哦早发失智症，早年早期失智症会越来越多？动不动周边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谁的家里说，比如说长辈或者是谁谁谁哈，这里已经有这个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哈。我最近我包括的公司来的，我就听到好几个哈，啊，当然都是家里的长辈哈。所以说这为什么对我就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睡眠，而且公也过去一直有吃安眠药哈，这个安眠药绝对绝对是一个造成。成咱个咱呢，哦，这个提早的失智有关系哈，人讲失眠，再来就忧郁。到底是忧郁才失眠，而且失眠久了之后就忧郁，这两个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哈，就失眠、忧郁，然后再来就失智。
0: 对啊，对啊，这是连锁啊，
1: 有关联的哈，有关联的。
0: 其中来的很大的一个环节的是看 困迷而爱输用嘛，恶性循环、加速这个失智的速度、啊，然后你失眠的严重度哦，你因为困迷啊，愈加愈重，愈加愈不好，你愈严重啊，所以整个人哦状况会很糟、啊。
1: 来自美国护利元素、全部是天然素哈、哦，它天然的里面成分的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再加上呢洋甘菊、芝麻素哈、哦，然后呢还有
0: 脯氨酸、
1: 脯氨酸还有什么
0: 大豆异黄酮素？
1: 哎、大豆异黄酮素嘛。哦、还有一个姜黄素、哦嗯哦、这有的抗氧化、哦、有的是抗氧化，有的是舒缓、哦、让你神经舒缓人、哦、放松舒眠、哦、都有、哦啊、保健包括保健、哦、所以其实包括女性更年期、哦、不舒服更年期的障碍、哦、通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哦啊、睡眠的品质、哦、都可以达到很满意很满意好个护理元素，
0: 没错，别个护理元素，只要两千块八里的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日本京都这几年的观光的人潮呢，真的实在是哦，这就侪人去拢讲，除了挤还是挤挤挤哈，
1: 哎、哦欸，真的呢，
0: 很拥挤的挤、
1: 哦，已经。我上一次去京都是、欸、好像是上半年时阵吼，去快闪，就半天而已哦。我咧干嘛？
0: 紧要走，
1: 迄个所在吼，我干嘛讲？嗯，压力很大。嗯，去了这个哈，皮质醇都上升，压力荷尔蒙就上升。我想到因为拜那个时阵到京都，一从京都的这个地铁站一出来，嘎嘎棍啊吼，什么渡月桥啦、花见小路四条，而且大家在讲
0: 鸭川呐、啊，
1: 鸭川它开阔还开阔还比较好，但、就是讲京都的这类行啊巷弄本来就不大嘛，但是所有的东西哇，个人摩肩擦踵，啊，上歹在是安怎？因为京都吼，有的所在吼，他们的那个小河旁边有一些小河堤吼，是市区里面的小河堤，跨老一种小河堤，各个人现在小河堤的边管诶卡哦，所有的人哦，他们有设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不大，但是因为人太侪啊，迄规排人啦，拢坐伫个河堤边啊，底下食薰呐，有外国人，有日本人吼、哦，全世界全球的游客去那边看到，因为一个人在那边吸烟，全部人都会去吸，而且那个吸烟区刚好又是在路口，就不好看呐、啊，一群人在那边吸烟 ，M 砰砰，所以我。真的齁，我觉得京都真的太可怕了。还是那时候刚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是礼拜六，人真的好多齁。所有的店里面的服务生齁，日籍服务生脸都很臭。没有什么服务态度，没有了。
0: 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停下来的时间、
1: 欸。啊，外国人的问题齁，尤其各位退税嘛。我比如被几的米家啊说要退税。我是比较清楚那个退税的流程我知道。但是很多欧美的观光客，尤其欧美的观光客又比较多啊，就观光客，因为可能两个你不能在讲安怎退税，但是欧美观光客，猛啊就猛啊一股逼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哦，洋人真的有时候就买仔蛮精致。一，我去一个香水店要买香水，然后那个有一个外国人哈，欧美人，他就拿了一瓶香水哈，他试试这个品牌的香水，结果那个品牌的香水，他那一罐只剩下到一点点哦，那刚才有点像残迹这样子，剩下一点点的。这个呢，因为那个香水，因为一个公司的香水，它是客制化的。它在做完之后，它那个锁头哈，不是锁那个啥，喷头啦，伊拢会甲瓶身夹掉嘞。你无法度家己去旋开，不能自己旋开。还有外国人哦，那个哈金发的这外国人哦，女生，她就一直讲，问个店员讲，这里。干哪、啊？你帮我拍开好不好？你帮我打开好不好？我要把这些残迹倒出来，到自己的小瓶子里面用。阿郎，你奔店员就说那个不能够打开，就有点封死了啦。他们做完那瓶香水，因为他们香水都是线条线做的，做完之后就把这个香水瓶锁死。他给阿公给他人去加东西进去嘛，一直给他撸啦，灰啦，说拜托啦，你帮我用，你这种机器，你帮我用开。人家店员就说不行 ，no， it can't， 不行，打没得事。哎，外国人跟底下撸笑笑，真的，我靠，看啊不。啊，真的！他说我就剩那么一点点啊，真的只剩差不多三四五喷个四五次就没有那个量，一杯哥一滴滴啊，敢灰敢差，莫怪哦，在日本店员比你够吵哎，很崩溃啦。
0: 好，所以京都呢，真的是
1: 哦，真的很可怕，
0: 观光大爆发。古尼2025年哈，去年2025年造访京都的人次数，跟外国游客呢哈，拢双双创下历史纪录，
1: 京都人笑不。
0: 哎、不管是外国观光客，还是应该你国来的都是创下历史记录、哦。但是呢，随即而来随之而来的是哈摆拍的乱象了，所以尤其是当地，咱怎讲京都有足侪那个寺庙寺庙当地有足侪传统的寺庙，拢感觉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呐、啊。尤其是位在那个紫园那个区域，
1: 雍啊，
0: 哎，对，雍有600年历史的一间叫做。建林寺，建仁寺哈，也建仁寺的塔头西来院哈，因为频频哈弄点来去哈，一寡较无公德心哈，这个观光客的拍照行为哈，真的是搞到哦，他们真的实在是很苦恼，因此呢。 来，这个这个是建仁寺哈，建仁寺塔头也什么塔头啦，吼，西来院吼，因今嘛最近这几天都宣布吼，好无奈的宣布讲禁止游客穿着和服或者是特殊服装入场哈。甚至因讲这里不是主题乐园，好用这个公告引发各界的关注，但当然也造成日本有足侪网友底下咧热议啊，吼，意思就是讲有足侪人可能拢去到迄个寺啊，就穿着和服或者是穿着因讲的特殊服装，吼，哦，底下拍照，就在寺院里面拍照，吼，已经拍照太多人，拍照的时间也太久了。
1: 人家是庙啦，哈，寺院 OK 啦，不是去你好你这观光景点呢，不是你摆拍的时候。
0: 而且因公哦，常常有很多人底下拍照的时阵破坏的寺哈，这庙寺庙内底一挂这个哦，比如讲因有一挂枯山水庭园吧，哈啊，有白沙北刷哈，有一挂珍贵的一些什么奥会哈，啊，就是讲啊，寺庙里面的诶一挂这很珍贵的东西啊是。啊，园区庭园内底一挂遐啊物件，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人无经过温顺的本堂呢，里面就在那边表演，然后把那个墨汁呢，直接呢，吼，把榻榻米的拢喷干吼，喷垃圾去啊，吼。所以这个四方呢，吼，四方呢严禁间隔，强调寺院绝非拍摄棚嘛，唔是主题乐园哈。那么根据的周边的寺院，就是这个寺院的周边的寺院也透露，一共这种的脱序行为在疫情之后吼急速恶化，好，有很多游客来造访他们的寺院吼，寺院不再是虔诚的参拜，而只是为了来拍照打卡。嗯，较早人去是虔诚的参拜，今嘛去唔知拢要拍照打卡。啊，有个人就伫啊呢哦，啊，立来立去啦吼，啊，无遵守人的规矩啦，破坏哦四方的宁静啦哦，啊，穿着和服啦，奇装异服啦吼，啊，奇奇怪怪，有些还在跳舞表演呐，吼，很格格不入安尼的对啊吼，啊，无得有诶架起那个什么相机诶，这个摄影脚架吼安尼，啊，然后底下摆各种姿势安尼，诶耶哟耶，
1: 对啊，人，
0: 咋人咧底下咧？诵经念经啊，本来就是真吼，吼虔诚的所在吼，平静的所在啊，你底下，
1: 不要惹到人家把门关起来吼，这个真的有可能，因为贪你钱啊，你讲啊，就澳洲像欧洲哈，可能他们会比较。Flex 就是比较弹性的、啊、像过去就澳洲的进去高等都免费参观的嘛、嗯、现在进去都要收费，观光客太多，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个性他宁愿说我敢玩的外好狼来就只让信徒进来、嗯、要审查过你才让你进来、嗯、不然的话这真的很干扰了、嗯、啊不然另外一个都得求哎五雄这种港兵呢、欸、去港国宝呢哎国宝去港坡游。
0: 不是国宝四个世界遗产、
1: 欸。对啊世界遗产、欸、国宝世界遗产啊都得在北巴的、欸、哦、欸、真的是。嗯、
0: 好来这种乱象咱都要讲在寺院里面这些乱象已经齁不单单是在建仁寺的西来院齁包括岚山东山清水寺周边的商家景点齁隆中本林的没有许可拍照与空间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哈，好，无许可的拍摄跟空间，哈，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你在那边一直拍，当有的人不被拍，被可能被赶，被参观，被拜拜，是不是？我真的我很不喜欢有人出门一直拍，你都到花那么多钱，贼活人叽叽嘎呀，你为什么就好好的用你的眼睛看没？啊，你用眼睛看不行哦。你一直就是要拍啊，拍嘛，拍鬼顶啊，艺术的呵，拍不停哈、哦。金麦郎哦，因为有网络，大家都太爱拍了，真的哈、哦。啊、哦，拍照啊，打卡、啊，表示我要来啊。哦，都拍一些回去才可以留念啊，用眼睛看看过了就没了啊。照片哦，永远的，好、哦、可以保存呐、啊。哦公哦，主要劝导没有用啊，很多哦都是
1: 光没听
0: 啊，劝导没有用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欧美观光客也很多是这样子，不一定说只有亚洲的观光，亚洲哎，真的哦，
0: 啊，穿上和服。 哦啊，然后在那个
1: OK 全球都有了，
0: 日本的古老的寺院里面拍照打卡，嗯，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奇怪呢吼，韩剧这么流行，但是去韩国大家反而比较不会这样，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大家对日本的服装啦吼，好阿哥是因为古寺庙啦什么，哎，韩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吼，哦，历史悠久的什么什么景点哦，另外哦，古寺古刹什么，我还刚看一个吼，一个网红啊，其实伊是日本人，伊过来咱台湾做台湾新妇已经足久啊，伊最近要生囡啦吼，所以伊就登去，伊就登去因伊的日本娘家一边要底下生产吼，啊，伊就登去因阿妈吼，因阿妈因外婆吼，就是咧开寺庙的吼，寺院寺庙的就对啦吼，算我那好家人就对啦吼，哎，欸，日本有的人是迄个私人的家己开的迄个寺，
1: 对，
0: 寺院寺庙啊，我那有人拜拜吼。啊，伊就讲吼，吼，因为即马阿妈已经过身啦，啊，即马是由因阿姆啊是送吼，阿伯伫遐咧看吼，伫遐咧顾，啊是因阿妈的查某囝叫啥？阿妈的查某囝。
1: 阿嬷查某囝，
0: 阿嬷查某囝，嘿，
1: 阿嬷查某囝就是姑姑啊，
0: 姑姑还对，因姑姑吼，可能拢伫阿咧画这个戏啊。啊，伊就哇，伊登个参观，伊讲哦，这小时候常常妈妈都会带我来哦，登来阿嬷家吼，迄个寺院拜拜安尼啊。阿嬷过身了，伊的迄个嘛葬在那个寺院吼，阿姨就去拜伫阿嬷，拢不懂伫个寺院遐尔吼。啊，一个根据因姑姑一个讲，伊讲哎呦，常常有台湾的观光客来呢。哦，伊讲台湾的观光客吼，啊，买来伊啊拜拜啊，来伊遐拜拜啊，哎呦，买一些那个一挂迄寺庙里面的一挂迄，那个，迄叫啥？迄小小的。
1: 欧玛摩尼啦，就是玉手啊。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有人去盖那个珠印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或者是什么小的经文啊，
0: 对啊。哎呀，啊，咱即马，咱台湾吼，有足侪人吼，其实伫咱台湾庙无啥咧拜，但是去日本足够拜。
1: 对啊，对啊，个人够那种专门去收那个玉珠印，
0: 啊，对，
1: 就是等于日本嘛，手杖一来对，你得去无同款的寺庙，伊得去登迄个。盖那个吼，那个印章就对，盖朱印了，很多很多很多，我看很多，从日本南到北这样子。
0: 所以人都是安尼，哎，就是咱去体验人无同款的哦，去日本的寺院哦，啊，得对人安怎拜，安怎迄个，安怎迄个。就刚才像我，咱讲过了，我再讲。我看喺东南亚的吼，有喺马来西亚、泰国的，啊来咱台湾佚佗吼，我来较加再讲吼，啊，这拢是出国吼，当都甲咱无同啊，新鲜好奇啦吼，真讲过吼。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系。
0: 假好来分享哦，
1: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嗯
2: 哦，我想被这样吃，不然要起来放一下油料，再来困，再搁困呢，足好。吃好连续，下困我着困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钟久过，我再起来放一解油，放了搁过来倒了，搁随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正正迄个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都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元素我食几廿年啊，干嘛哦食了介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啊，你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4: 哎，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吼，我食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我唔再搁买呀。因为我食了，我讲我食二十几天啊，我就是肯定搁甲你叫你来两多多。睡眠啊，他妈真爽情况，我食二十几天了，我都尴尬。
0: 食这无白害哈，食这会好困吼。我讲哦，啊你食，食长期来讲拢会使食。有足多人讲，哎，我食了即卖会困的啊。啊，这一直食咁不要紧，这是保健品呢，吼，护理元素，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吼，这是很好的女性的保健品吼，带给你青春，带给你开心，带给你健康吼，带给你一个吼，这个非常愉快轻松的中老中晚年哈，中晚年。
1: 对啊。
0: 护理元素
1: 啊，睡眠很重要。睡眠就是咱修补咱的身体，包括你的消化代谢。为什么有人会虚胖？其实就是伊的身体里面没有好好的修复。你讲伊的物件拢变质了，睡眠不好，其实也会造成什么胰岛素阻抗哦。胰岛素阻抗，你对这个胰岛素敏感的话，哇，那不敏感的话哈，那你就会变得三明米加，你拢变质 ，keep 修高，你变你的身体来的变质脂肪。所以哦，睡不好哈，真的百害无一利啦， 真的不喝不喝米啊、哦嗯、所以人讲哦，运动的人讲吃睡练嘛，其实困哦，其实占运动来对哦。你讲讲要训练要肌肉什么，其实睡眠的重要性占到整个里面超过40%。五郎哦，很会训练哦，哇，也很会吃哦，但其实困不喝，一受者这个都是变成是白做了。
0: 嗯，你要长寿，你要能够睡。你要健康，你也一定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
0: 青春美丽、嗯，也是要睡眠品质。
1: 你要瘦，
0: 你要苗条、哦嗯、也是、哦、
1: 对 你睡不好，一定胖的啦。
0: 不要不相信，
1: 真的
0: 睡眠真的是
1: 太重要，
0: 太重要，
1: 太重要。
0: 跟健康、美貌、长寿都有关系的啦，哈、嗯。
1: 困最重要，
0: 护理元素。嗯，全部天然、哦、全部天然，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0: 我讲哦，咱台湾哦，你这么少年人几个会去庙拜拜，不太会吧？哦，很少吧？哦，有啦，不是没有啦，哦、嗯。但是呢，你来去日本，你也看了足侪，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嗯、去行迄个寺庙、寺院哦。哦，哎，其实我都要讲迄个嫁到台湾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红啊，哈、哦，因到迄个寺院是属于是家庭的啦。苏林呢？哦，苏林呢？都是因家族哎，哈，这种有家族的哈，
1: 代传代嘛，
0: 对对对，
1: 代代相传
0: 了。对啊，所以伊嘛不是什么那名士名煞都不是呀，哦，就是一个因家的家庭的，因家的经营的一个名啊，这个寺院的对啦。伊讲不知道是不是咱台湾人冲着是认识他，知道他是台湾媳妇的网红，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啊。嘿，竟然啊招一个遐，阿亚哥也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都没有，因阿哥讲，足侪台湾人来拜拜，台湾人很好，伊讲台湾人很好，都会落钱啊嘞哦，哦，咱拢足够的，去遐买样台湾的甜羊羊，这套拢会样个叫做哈，啊，我就想着讲，这人拢是安尼啦，就体验不一样的嘛，哈，民俗风情嘛，啊，我看迄个，迄天我看一个，迄个应该是迄个，什么，迄个马来西亚啦，哈，马来西亚两个。十波的啦吼，来台湾再来高雄旅游吼，啊，你得去迄个旗津，啊，你也去旗津吼，迄鸡啊，我都准了第一条鸡啊，迄就是拢咧卖鸡，有没有？吼，啊，我咧切那个什么番茄啊，吼，迄做怎样弄？哦，阿毛咧卖什么太阳眼镜啊，卖海扇啊，卖鸡又啊，那两个男生吼，马来西亚来的两个男生哦，好好笑哦。其中有一个，然后两个啦，因都看到诶，边啊有一打吼，都没有人，迄拢无人伫遐顾，就是咧互抽签诶。嗯，哦，啊又点一趴迄个火安尼吼，啊伊就哦顶头写讲，啊你就会当家己吼，安尼家己甲摆一个吼，啊你遐有诶签嘛，或叠个签竹签啦吼，啊你家己抽签，啊签叠个看你摕着对一支迄个叠个签了，你才照着那个叠个签去捏贴顶头，伊有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做啥，迄要算啥，我要抓迄啊。嗨，伊啊对看你抽到得个签几号，然后去贴迄个签丝纸啦。嗯，嘿，你得对迄个号码去贴签丝纸。
1: 签丝啦。
0: 对，啊，你爱看你当然你要摆要抽迄个签的时阵，爱先讲你是要问什么的，你要求什么，问什么，要问事业工作的，还是婚姻爱情的？我看这两个马来西亚男生哦，好好笑，一个就该翕，啊，一个就迄个就讲伊要抽看卖吼。结果伊抽到一支签哦。两个底下研究一波股，甲尾啊吼，实在是看无啥有吼，伊门边啊迄个高大的奥利桑，讲这支签是啥？奥利桑问伊讲，你是要抽什么的？你爱讲，你爱甲我讲，你是要抽？伊讲伊要抽爱感情的、爱情的。奥利桑一声就甲讲，哦，足惨的，足歹的你，讲你这丢足惨足歹。哦哦，哎，两个听听的吼。好像他们也是觉得有趣而已哈，的有一点就是跟他讲，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哈，奥利桑哈。 哎，因的笑一笑，伊讲哦，就是你抽到这么烂的签哦，难怪伊讲刚刚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哦，他就是摔了一跤，伊讲难怪很惨哦。伊讲可是我签的，我抽的是爱情呢。伊讲啊，对啊，你不是最近才刚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吗？你看多准呐、啊，伊讲多准呐、啊。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 light， 你看伊嘛是会好奇趣味啊，你看，
1: 嗯，
0: 哦，伊嘛安尼啊，路边啊抽签啦，该抽一个吼，啊个落一个钱啊呢，吼、哦，他们也是有说哦，人来
1: 文化体验嘛，
0: 对对 对， 對，
1: 他们就说那咱台湾去日本去做其他事业，不是真的爱拜拜啦，就是讲迄个物件。好、哦、那种氛围感是比较不同的嘛、嗯、而且日本呢都做的比较精致嘛、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玉手哦、哎、就高呗齁、哦、有求财运的啦，有求爱情的，有求学业的，有求安产的，有求交通平安的齁、哦哎、一的分开卖你这样子齁、哦、还有那种期间限定的齁、哦、所以那寺庙嘛金家金高这个行李齁、哦、啊我一个喜欢卖那个什么比较大张的金色的卡片齁、哦、就是说那个什么有被加持过的嘿那个就卖的比较贵。
0: 不过我感觉咱台湾寺庙那个拔杯齁跟抽签其实是蛮有趣的齁、哦、齁、嗯嗯、拔杯拔杯你看外国人
1: 他但是规则上比较复杂啦、欸、
0: 对比较复杂
1: 对对对对对、
0: 欸、对对
1: 你比如说你爱讲
0: 喝啊日本那个就
1: 简单了嘛
0: 玉手啊那样
1: 比较有门槛不要就日本的拜拜嘛啊就玉手洗
0: 啊用起来注意上面卡嘴的车子
1: 啊对啊
0: 嘿啊那你哦各个拔杯
1: 啊
0: 拔杯的爱各个安拔拔拔安拔是上面拔
1: 你的拔都推广啊
0: 可是很有趣啊抽签啊
1: 而且拔
0: 抽签也很有有趣啊、
1: 你看你问拜一拔杯一定要拔到有心杯、欸、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欸、对不对对不对
0: 不过我感觉基丁还不错啊他在那个观光地区、喔啊、那一条街啊他竟然拜一下那都无人看守没人看守、喔嗯嗯欸、只要踩在那里而已每天都有人给你落钱下来你看不错啊那也、啊、不用什么成本啊、嗯喔哎，签这签的一共的用足久的啊，啊，就是遐纸吼，迄、那个纸的签丝迄哪吼，一本掠掉，爱个补起来，安尼就有影吼。我觉得好好笑哦，看两个马来西亚这少年啊，底下抽签抽。

0: 到处都充满了观光公害哦，真的，嗯，就我那加多人，我有点受不了。嗯、看到每个周末，如果看到这么多人，就想都只想逃离啦、嗯。尤其是京都最哦热闹那些什么四条啦、鸭川附近啦、仙斗町啦、祇园奇缘，还有清水寺。嗯，清水寺本来就是日本哦，日本人爱去的所在，佮加上观光客，日本很多那个中学生高中生或中学生的那个校外教学哦，哪个去京都，那种一团的哦，学生囡仔佮带去这个参拜清水寺，啊，佮加上国外的观光客的团客、散客。嗯，好可怕。嗯，而且他们收费真的算是蛮便宜的，对不？以后就干脆以价质量嘛，对不对？提高价格，反正你都来了，对不对？哦，我就不好好跟你这样子提高价格去收一下。所以你看，日本的澳高，不是澳高，早尾婚嘛，现在哦要退税就变得跟欧洲一样很麻烦，意思就是叫你怎样。不要退的啦，哦，对，买一些几千块的食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哦，如果没有退很多，那退个500块、1000块日币，你一个提早到机场哈，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啊，算了，不要退了，500块、1000块日币就算，但是相对的比较高单价的啊，买个包包啦、手表啦、珠宝哈，几十万的东西可能还是会退了，但是几百块、几千块日币，应该我猜观光客就不退了，
1: 麻烦了，
0: 麻烦了。休息一下。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猪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

0: 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丽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听众朋友，你若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把握到咱这点钟，故现场开放口音卡起来，吼、卡起来问需要服务的，唔免客气哦，欢迎你讲唔需要去哦，啊，过来。对不起，假咱的商品吼，你脑心得被分享诶吼、甚至是要点讲主本的朋友吼，还是讲听这部有诶要伫这部中发表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小军 ，Pocket，
2: 小军啊 ，Pocket 你好，
0: 你好，
2: 我
0: 请
2: 问侬迄个有做交安的电话？
0: 来刷卡，
1: 刷卡，甲你讲嘿。来，要call in，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嘿，我要订迄个迪卡啦。
0: 食老吼是拢加减啦，身体吼在难免是会有一些毛病啦，或者是说退化，特别是骨头关节吼、骨头关节的退化吼，所以好吧，骨头的保健很重要。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啊，嘛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吼，英国人呐吼，伊是常住啊，已经是伫咱台湾常住吼，在高雄的一个英国人啊，本身啊也常常。拍片分享哈，后来因爸爸哈，他爸爸也是在去年退休了哦，因为爸爸也很喜欢台湾，也就退休了嘛，过来台湾哈，定居在台湾哈，这里、先接电话，来你好
2: ，Hello，
0: 来你好，
1: 主持人啊，
0: 嘿。
1: 我迄、那个买迄、那个，我唔知啊，大社遐搞。
0: 你讲对位啊？来算卡，跟你讲对位啊？
1: 大社，
0: 大社，高雄大社，
1: 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这英国人哈，因儿子呢，其实也蛮孝顺的啦哈。爸爸退休了来台湾啊，也特别租厝哈。爸爸另外租房子啊，住在他的附近哈。阿爹阿姨嘛，拢平时爸爸也会常常跟他一起拍片上镜头哈。好来哦，断线的重打哈，咱042393呢哈，断线重打。哎，今前两天伊含爸带爸爸去垦丁佚佗，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爸爸哈伫浴室内底跋倒。好，阿姨、啊、可能伊个爸爸无带钢筋房间吼，啊，所以爸爸吼啊，事后啦，这是事后也讲，因爸爸讲他当下摔倒的时候，应该是昏去啦。因爸爸跟你讲，伊讲那时候都不能动，而且好像呼吸不了哦，无法度呼吸安尼吼。好来，咱先接电话，你好。
1: 哎、欸，小君啊。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讲吼。
2: 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哈、哦！你卖给你做医生哦，你卖给你做医生。
3: 你先管，买台做医生。
2: 你等，买医生，医生来，
0: 医生诶，
2: 医生边管边听边要诶，给你加工，你安怎控制你的血糖？你要听他们这样讲，好哈、哦！你卖给你做医生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啊，血糖要好控制哦，哦，阿伯，加油加油，祝福你。
0: 那实在无多啊，吼，你就是迄落，但是即马个那医生呐认为讲你爱个会当靠家己控制时阵，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啊！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这，你就问医生哦。医生，我都控制袂掉，我都最爱食饭，我拢食足济。伊讲伊都最爱食饭，伊控制袂掉这安尼，你问医生哈、哦，还是要看医生，
2: 还是要控制啦？因为血糖不控制，我讲后来你
0: 啊，伊都
2: 有记没啦？啊没有，就
0: 他有一点就像、啊、我都控制袂掉，啊，告诉他办法，
2: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跟
0: 你可以问医生，你把这个话赶快问医生，
2: 就跟减重一样哈、嗯，就跟减重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嘛。嗯、你讲没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嗯，那个没有效啦，那个都没有效，不要骗自己啦哈。哎，你迈没控制，你就是血糖就是压不落。嗯
0: ，Hello， 来你好，嗯，你好。
1: OK， 哦，恁真
0: 牛诶，
1: 恁两个安尼打呼的很棒。
2: 嗯，好，谢谢。
1: 糖尿病爱去找医生、啊，
2: 本来就是要找医生、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嗯、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们问那个食漏尿。
0: 哦，漏尿。好，苏鹏。
4: 哎，没，苏鹏。
0: 嘿，公哥，苏鹏，嘿对，嘿。
4: 啊，我来又叫关了哈。
0: 苏鹏，吼，一只阿青白，吼，啊，你个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吼，安尼好不？吼。
4: 好，谢谢。
0: 好，有大组的就买大组的，吼，一组两盒送半盒，安尼计较会好。啊，一组两盒就是3000人嘛，爱加送半盒吼。好来，谢谢。咱今嘛来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先问讲够大组的无？有大组的当然你得退啊，一定爱退啊。哦，搁唔退嘛无啊啦吼。哎，来谢谢吼，医雄。
2: 以上广告，我们去看完新陈代谢科药，你老公真的会疼吼，在这个糖尿病边缘的，他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胃教嘛，胃教了要不要啦吼？你老公糖尿病，你要做什么？比如说血糖的监测。低血糖、高血糖，然后饮食的原则嘛，低油、低糖、高纤维、哦、跟均衡饮食、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不要自己当医生了、啊嗯嗯，啊，你控制不掉啊，我白天你就是血糖变较严重了，对啊，
0: 血糖严重，严重就严重啊，嘿嘿，代志就严重啊，
2: 无啊无啊，对啊，你身体家己的啊，无人我都给你帮助，嗯，
0: 所以你个，
2: 对啊，
0: 你讲讲啊，我个控制不掉， 调呢，我都无法度控制，我都控制未调、嗯。
2: 那就祝福你啦！哎呀、
0: 啊，哎呀、啊啊啊，你控，你家己无法度控制，我嘛无法度，我嘛无法度帮你控制呢。
2: 天助自助啦！哈、
0: 哦，好，九二一大选，十一月二八号要登场啊！哈，十一月二八号，哈、嗯，二十二个县市长要竞争，哈，二十二个县要选，二十二个县市的市长选举，啊，够议员的选举，哈，啊，总共啊，这九合一哦，九合一的是市长，哈，啊，够议员了，啊，够啥，里长哦。
2: 就除了总统、立委，其他都要重选。
0: 都高行啊，你们在九合一嘛？哈，
2: 都叫总统、立委哈，所有的要选举的公职都要重选。
0: 船长、里长哦，哈，县长、市长，县长、市长是要算共一种啊，是啥？啊，议员哈，好来啊，咱最后一天登记结束啊，哈，那要竞选的爱登记啊，那无得无啊，哈，啊，这边全国有1502人登记参选，要竞争919个议员的席次。好，1502个人登记哈啊，要选出919个议员，其中登记参选的人数上届是新北市112个人要争取68席哈，再基数是桃园市109人要争取65席哈，来先接电话。
2: 嗨，你好。
5: 啊，请借问一下小君啊啦哈。
0: 嘿嘿，来讲个。
5: 我是要问讲那个苏鹏哦，食了真好用。啊，是讲啊，食了好，啊，敢爱阁继续安尼砍嘞砍嘞。
0: 保养吼，嘛够有志，盖好嘿，继续拢保养嘞砍嘞砍嘞，嘿对。
5: 砍嘞砍嘞哦，
0: 嘿对对，
5: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好，医生
2: 医生广告。
0: 好来九合一，就是直辖市的市长，直辖市的议员。县长、哈、市长、议员、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巴拉巴拉安尼。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长，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啊，佮有村长、里长安尼，总共九种吼，这九合一，拢伫11月28号投票哈。那这边呢，年底选举也是讲吼，九合一选举是地表上规。规模最大也是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哈。那么，我都唔知啊，啥物人要选议员？我讲家己区域得啊，啥物人要选里长都唔知哦。好来吼，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以后呢哈，选举的人数哈，会当投票的，可以投票的选举人数1965万人哦，这多人哦。哦，真的哦，1965万人诶，好来吼、哦，哦，真的是在哦，哎，很多哦，吼，啊，咱都要讲的吼，这个其中呢吼，议员呐吼，议员台北市登记好啊，98人登记啦，啊，要选出61个吼，啊，新北市咱讲上济嘛，112人登记要选68个，再来是。桃园109个登记要选65个哈，哦，啊，过来台中也不少哦，102个人登记嘛是要选65个，过来高雄101个登记嘛是选出65席安尼哈，哦，大概比较多的前面比较多的就是这几个哈，就是也是六都啦哈，台南呢，那我看一下台南哦，台南是88个登记要选57个。好像比较没那么多哈，好，好，好，来先接电话来。
2: 哎，你好，就讲不改啦，你好。
6: 喂，啊，主持人了，
2: 刚
6: 才有听你在咧讲，哦，啊，保持骨类，咱讲咧食到有够好困的安尼哦，
0: 嗯，
6: 啊，到底啊，我嘛要来吃，啊，到底是食几日才会好困？
0: 算卡。

0: 好来不清楚咱卡电话去来问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相思好比小蚂蚁，
3: 小蚂蚁
2: 爬呀爬在我心底，
3: 我心底
2: 尤其在那。
0: 所以议员吼，议员上座席次是迄个新北啦，吼，新北议员是68席，吼，68席。
1: 嗯，
0: 哎、
1: 嗯、
0: 呀，那台中、桃园都65席，高雄嘛是65席，哎，啊，所以新北是最多，啊台北是61席，吼，61席。哎，这是照人口的迄个嘛，吼，照人口比吼落去算的，吼，哦吼，好呗，吼，这样呢，侪人要算哦，吼，哈，选市长、选议员，
1: 应该是人口还有区域啦，
0: 哎，区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台北区域没有那么大，就占台北比例有点奇怪啊，因为台北是那么小，但是他们有几个，60几个，
0: 台北是61个。应选名额是61个，
1: 台北61个，但是
0: 98人登记。
1: 那台北61个，但是你看，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的人口少那么多，他们议员只差7席啊，
0: 只差7席啊，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
0: 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4: 是做偌济？
0: 我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伊小军扑过来，你好，断线重打。好，来你好，嘿，
4: 小军扑过来，请搞
0: 去，
4: 我老母呢75岁，啊，他伊就是讲耍，我讲你拄好讲，讲闹，要食啥话？
0: 啥话？你讲啥？什么闹？
4: 我老母
0: 安怎？
4: 伊75岁，
0: 嘿，
4: 啊，我今仔就是拄好讲耍呢，我讲你拄好讲啥话？伊讲闹，
0: 哎，得小花有轻微，食咧轻微咧失智啊，吼，蛋嘿蛋嘿。嘿，那有较有帮助是这两项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哦，咱0353的吼，035368的朋友，你断线，你个重打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这人呢，那咧开始咧失智的是安尼哦。啊，都讲过，伊讲闹哈，啊，食饭多，食饱，伊就讲。哎、欸，明明就拄啊只款互伊食饱，念低个一款啊，伊就底下咧翻新妇讲，啊那唔见你煮饭，啊那唔见你煮饭，吼、哦，我要食饭，我哩咧哦，真诶啊，我听人讲诶，我听人讲诶，狮子诶，就是安尼啊，底下食饭食过拢唔知呀，拢会一直讲，啊都要食饭，啊你那唔煮饭，哎呦，所以吼、哦，狮子诶人可能家己唔知安怎吼、哦，啊但是家里面有失智的人口，你一定会很辛苦哈。这样辛苦的是家人哈啊，失智的人伊都唔知咧哦，失智的人伊嘛唔知啊，唔知伊底下会几家。好，哎呀，真正哈伤脑筋，所以哈少吃安眠药啦。来，你好，嘿 ，Hello， 嘿。人
4: 家讲那个健保卡，那个几页不用缴，是不是？是不是？
5: 你我
0: 还
5: 讲
0: 啦，
5: 你得
0: 缴登记。我唔知道你咧讲啥，什么健保卡几页不用缴？
4: 政府今嘛今嘛几页开始健保卡不用缴？政府做那么好？
0: 不知道哈，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这有当时啊，各管区嘛，不一定赶快哦。好，谢谢哈。到时我知呀，迄落啊，做啥？迄、那个啊，这啥？哎，这啥？九九重阳的啦，敬老金哦，咧开始咧念啦哈，为九月初开始吼，各管区吼，九九重阳要咧搞啊，到迄个65岁以上的敬老金啦吼，吼拢陆陆续续伫咧发啊啦吼，好发钱啊啦吼，来你好，嘿，
6: 咱进攻个，
7: 喂，小军，
0: 嘿。
7: 我昨个去那个长虹大啊，去碰一桌那个砖头盖粉。
0: 哦，大桌哦，好好好好，红大哦。
7: 我阮早间时啊，都做店长的。
0: 哦，是哦，哦。
7: 啊啊，要讲要 因为
0: 讲无啊
7: 啦，
0: 好死哦！你无头头较早叫恁早嫁，甲你啊哦暗鬼做啊起来，然后拢红妹啊。
7: 早嫁叫做杨梅君。
0: 哦，好啦，我咧安那。
7: 你要做鉴定
0: 哦，好。
7: 教阮照顾一个啦。
0: 我要安那照顾，我要安那个照顾、啊，我真是爱拜托伊教阮照顾一个咧、
7: 啊。对啦，你互相照顾啊。
0: 好啦，好谢谢哈。
7: 我讲恁个加油，伊讲无啊啦。
0: 把你手慢啊哪里
7: 我只能要一关
0: 哦哦哦安尼你
7: 呢
0: 好啦好安尼代表因祖囝都无迄落嘛吼，无用特殊关系改迄落嘛，对唔对？祖囝伫伫遐咧做店长嘛，
1: 是看
0: 要买嘛无？
1: 一般人都知道不要滥用特权，
0: 对对对，啊
1: 对啊对，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哈。
0: 啊哎，伊讲叫咱家因祖囝多多照顾，我讲爱拜托恁祖囝甲我照顾才对吼。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哦
0: ，Hello，
3: 托给你两个好，
1: 哦，聊聊聊。
3: 你看，他拄啊，我听小公讲，咱台湾无啥查甫的去庙里面拜拜的哈。
0: 我是讲，我哪有咧讲查甫的？我是讲只卖少年人。
1: 好，谢谢，好，
0: 好，
1: 好，
0: 谢
1: 谢，
0: 嗯，我是安尼讲诶，我来讲查甫诶，少年人较无咧去庙拜拜啊，
1: 岔题了啦，来讲一段0800775599，讲嘛讲讲，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3: 归京拢是
1: 好，谢谢。

0: 欸、我都要讲迄个英国人吼，住伫台湾那个英国人嘛吼，啊，因爸爸去年退休了嘛，我那来台湾定居，吼啊，我那一起定居在高雄，啊，伊就顶礼拜伊就带爸爸去垦丁佚佗啊，吼，啊，伊讲啊，爸爸洗身躯的时阵吼，骨折。哦，后来他在讲那个经过啦，哈，不过结论我先讲，然后伊感觉讲咱台湾的疫情吼，真的实在吼很危险啦，哈，伊讲哦，第一咱无干湿分离，哈，可能外国因为浴室都是干湿分离啊，咱台湾看啊，过来第二，伊讲咱台湾的浴室很多为什么都贴瓷砖，哈。瓷砖很滑，足骨的安尼吼，啊，佮若无干湿分离，淡淡的时阵，滴滴嘛咧下大滴吼。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主管你好，
0: 哎，你好，嗯，
2: 大家好，
1: 你好，咱进攻个，
2: 我食你个蒜蓉盖饭吼，
1: 对对对，
2: 我拜三哦，即礼拜拜三，炖菇滑倒，
0: 嗯，
2: 啊，好佳哉，无安怎，
0: 无安怎，好，好你佳哉，
2: 九十岁啊咧，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嗯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哦，无简单嘞，听未出呢。
2: 民国二十五年出生啊。
0: 哦，是哦，哦。啊，无你家仔，你有开始食钙粉？哦。啊，无这个年纪的人，等你下个会当规章好好。
2: 我昨叫我爷爷讲，紧走来看，啊，你说安怎无啦？
0: 嗯嗯。
2: 我无啦，脚从背了叫我跳起来。
0: 哦，骨头那无安怎都上个阿弥陀佛啦哦。哦，迄皮肉拢无啥吼。
2: 你说。假念啦，你袂使跋倒咧，你遐坐咧，你遐跋倒，他们
0: 安怎？好咧，加载，好咧，加载哦，好咧，加载哦。
2: 我咧拍的是我买两组啊。
0: 哦哦哦，买两组蒜蓉盖粉哦，你拢食去蒜
2: 蓉盖粉。
0: 哦哦哦哦，好。
2: 啊，不然你叫阮早囝加买一组
0: 啊。啊，是是。
2: 加买一罐啦。
0: 哎呀，人怎么囝呢？嘿，你哪安尼啦？哎呦，你买一罐啊，无啦，无一三。
2: 啊，不是你咧出钱。我
0: 咧
2: 出钱就
0: 搞袂
2: 来
0: 了，对啦，嘿啦，哈哈
2: 哈
0: 哈哈！哦，多谢分享，谢谢，英雄，
1: 英雄。

0: 日本有一个顶级男神叫山下智久，你敢知？
1: 山下智久，我知道。
0: 是哦，嗯，哦，伊今年11月份要降临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嗯，哦，
1: 日本、日本的歌星哦，反而比较少来高雄开演唱会，
0: 对，
1: 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去台北啊，然后你不能对于陌生的环境，他们是需要长时间去评估，所以话这几年来高雄开哦大型啦，我讲较大、较有名、较大型啊，嗯，就是前两年的 One OK Rock， 嗯，但是我感觉真猛嘞，一直来这个高雄的开过万人，啊，一张尔，通常会来高雄试运开的通常啦，对自己比较有信心都会开到两场，嗯。但是他就开一场，哎、欸，想袂到一场哦 ，One OK Rock， 哎、欸、哎，这个 Engine 会一场就封神之作啊、哦，包括这个主唱的新的专辑的封面，因为刚播了吼，毛毛一看了、嗯，哇，整个效果哈、嗯，真的是哈哦，是因为在户外，然后也有灯光、嗯，啊，歌手的情绪、嗯，哇，跟现场的情绪都很满，啊，所以那一场是他这个世界巡回的。海外的第一场嘛，封神之作。嗯，我给你这个暑假期间，我冇去看，看台北，他有来重新来巡演，嗯、感觉就差很多，室内跟室外的感觉、嗯哦、就真的是差很多。
0: 对啊，哎，刚一第二场来的台北哦，其实我看网络很多，两场高雄、台北两场都有看的人、嗯，
1: 对啊，我的行程就那种看、啊，
0: 对，会觉得说，哎、欸，高雄那一场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啊，对啊，
0: 热哦，贵热哦，叫刺激的哈、哦，大家拢热情不减。
1: 还有主唱的状态也有差，一刚多少主唱他声音吼就是有点感冒。
0: 在台北一场啊，
1: 台北一场，台北。
0: 小花有迄落吼，啊，所以好有吼，所以咱今麦讲了这个日本这个的山下智久吼，哦，11月份要伫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哦，这个消息曝光，哦，全台湾的山下太太们，今麦拢安尼，哦，哪个艺人很红，明星很红，查甫的，那查甫的阿姨的粉丝的讲，哦，就是什么？太太哈，哎、哦，山下太太们哈、哦，这些女粉丝的刘龙就期待哈、哦、啊！昨天呢，这个山下智久呢，他没有预警，竟然在那个社群平台翠的那个社群平台抛出一个很暖心的炸弹，没有预警的晒出一封英文。感谢信哈，特别像高雄哈，特别像高雄的近景哈，这个日本诶熊本地震当中大力支援哈。弟兄的亲切的谢意，深切的谢意哈！哇，他写用英文写的感谢信，感谢高雄的，超有诚意的啦！哦，以这个激动呢，瞬间的网络上呢，转呢哈，造成轰动哈！这篇充满了爱心的发文。不但呢，真的是让好多网友都觉得好暖哦，好温暖，好感动，更加呢调出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哈，啊，陈其迈也亲自用英文留言跟他互动，哈。麦麦市长特别强调，讲高雄跟熊本之间本来都有深厚的情谊呀，哈，所以讲彼此互助，哈，这是理所当然，并且代表全体高雄市民向山下智久致上热烈的欢迎，期待他来台湾期间，一旦好好的享受在地的美食小吃，好体验高雄人的热情，哈。结果麦麦市长的这篇留言也超过万人，哈。这个电暗赞呢吼，哎。
1: 对啊，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吼、演艺圈跟所谓的经纪公司，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不管是现在舞台表演上啦、歌曲上，真的输韩团差很多。那歌咏这几年拢韩团啊，大团、小团、无为不为，年轻的、资深的，像 Super Junior 还有很多西洋欧美的团体来办。日本的是谨小慎微，因为他们习惯哦台北的这个环境嘛，而且包括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live house， 就是一个一间 live house 后边公司是啥？是日本 Sony， 就等于日本在台湾的一个直营的一个live house， 就演唱会的场地，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去他觉得。 安全习惯的地方，你别叫忽然就跳脱舒适圈啊，来以后各用蓝博去办安全会，他就会显得这样子好像哦想很多。哎，但是韩然后韩团就不一样，韩团来哇一团两团三团四团，笑脸的有名哎无名哎，还发现韩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喜欢来高雄？嗯，光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高雄演唱会商机办得很好之外。歌迷的反馈也很实际啊，就简单讲，我弹你的吉娜，我弹你的吉娜，然后李布朗就开始啊，谨小慎微哈，而且像说实在，日本的演艺圈现在的活力跟创意哦，输韩国真的是，
0: 对啦，
1: 看有点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
0: 你若讲纯素颜的，你别不规定的嘿。
1: 你日本现在找一个
0: 号召力可能就不太
1: 够。对啊，你看像日本这种超级天团，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SMAP， 他也解散了嘛，退休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团是阿拉西，好蓝，
0: 阿拉西，
1: 对啊，蓝也都四十几岁了，啊，比较年轻的，好像知名度又没有人家韩团来的这么厉害。
0: 哎呀，好。
1: 所以加油啦，日本他叫原来三下自久山田 P， 他也41岁了。
0: 对啊，所以
1: 好像没有，有点断层哦。日本演艺圈就断层。
0: 哎、啊，也没话讲了。这几年本来就是拢韩星、韩系的艺人
1: 强势压境。
0: 对啊，那吼啊，一团又一团，一团又一团。
1: 而且有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小队啊。
0: 哎、欸，咱唔知 ，Blackpink 第一次来，我们也不认识、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当然日本也有年轻的团体，可是日本年、比较年轻的团就 UASOBI 嘛，哈、UASOBI 那个团哦。
0: 你别讲啊，现在日本的粉丝嘛，拢去追韩星啊！
1: 对，我也别讲的，有日本的年轻人也去追韩星了，
0: 对吧？的确是日系的这个歌手哈，已经断了啦，断层了。
1: 日本的演艺圈哦，哈，那个贵给哈日文化现在是韩流嘛，对不对？演艺圈被韩国超越了，半导体被台湾超越了。想想日本真的是日本还是在那个那种不太想要改变的状态，就真的是太困难了。
0: 在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哈，因为他爸爸在垦丁啊，也去阿七头是在浴室跌倒哈。后来是根据因爸爸讲，因为因爸爸讲，迄阵一跌倒时阵，伊完全袂当穿裙，啊，也不能动，连手要举起来都不太能动。伊甲因囝讲吼，伊甲因囝讲，我那时候应该是摔昏了哦。伊家己有安尼讲哦，摔昏了哈。啊，所以这一位英国人伊直接讲，因为他爸爸这一次的跌倒哈，他才讲，他说台湾的浴室真的很危险哦。第一没有干湿分离，第二台湾的浴室很多都贴瓷砖，瓷砖不是不好，你没有干湿分离，瓷砖就会很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你麦公，有年纪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差不多70岁哈，这个英国人爸爸才70岁，而且人个高强大汉，又有一点胖哈，有一点胖哈，还吓一个哈，哦，所以浴室哈，老人家的浴室滑倒这种经验真的是太危险了哈。啊，也常常发生哦，真的啊！这一位英国人一家哈，语重心长地讲啊，讲啊，台湾的这个浴室哈，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哦，要么干湿分离，要么不要贴瓷砖，改用别的哈。啊吼，伊在咧讲这边因爸爸跌倒了哈。因爸爸吼跌倒了，了尾叫救护车送去病院。啊，迄个伫恒春嘛，啊，恒春咧病院给检查在了，讲啊没有怎样啦，吼，就是没有怎样，啊都没有怎样。了尾伊讲因爸爸吼，啊，因爸爸就讲没事啊，因儿子不放心，讲我跟载你回来高雄哦，因为他们是住高雄，来去较大间的病院去检查一下较详细的。因爸爸讲啊，免啦，爸爸就是说不用啦，不用啦，吼，哦呀，而且呢，他说他爸爸就那一天晚上还去逛恒春大街，
1: 哦，所以就还好嘛。
0: 对啊，这就讲爸爸就讲不用不用，但是伊吓到的是，伊是因爸爸跟你事后讲讲，迄阵应该伊吓昏去啊。哎呦，说啊，后来呢，就是回来到隔天，后来回来高雄了，一直都在痛。 痛，伊讲伊要带因爸爸去大病院检查，因爸爸拢讲免免免痛痛，哎，不用不用。然后熬了差不多三天，嘿，无法度，拢搁咧疼，拢搁咧疼。啊，所以落尾吼，伊就带因爸爸去看高雄一家哦。看起来很熟悉的一家骨科哈，骨科，好，去啊做检查，马上检查，检查了解讲脊椎骨折，嗯，伊就跟爸爸讲哦，你脊椎拢骨折啊，你刚讲无要紧，搁去踅街啊，唔是讲免免痛几啊，刚刚痛到伊讲痛痛啊，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哈，两三天都在痛，原来一照就清楚了，脊椎骨折哦，脊椎骨折哈、嗯，然后呢哈。伊讲本来吼是以为跟他是可能比较严重的肌肉拉伤吼，但没想到呢吼，事后呢痛几啊天吼，再去做精密的检查才发现是这样吼，啊，落尾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医生改讲啦，伊讲吼，你若要较保守的治疗，就是免啥治疗。好、哦、的，我的吼用吼你食一个较止疼药啊，啊，伊这吼脊椎伊个骨折，家己慢慢吼、哦、也会好，吼、哦、慢慢我那会好，但是你爱卧床休息差不多三四个月，而且你会痛，你可能就是会痛痛的吼，安尼就对啊，但家己我那会好，你拢卖去个啥啊，食一个药啊，安尼就好啊，这个是保守治疗。但是呢，因爸爸讲啊，可是我就痛啊，啊，你要卧床三四个月哈，那这也太久了哈，啊，每天还要忍受剧痛啊，所以呢，医生讲啊，无你就是做积极治疗哈，冷静嘛，一个啊，做保守治疗，积极的治疗就是安怎哈，伊就讲积极的治疗，你得家己做一个微创手术。好，安尼微创手术，唔免安尼直接开刀，我用微创的，大家知道，即嘛微创的手术哈。伊讲，并且酸溶的迄个粘着度比较高，掉落风险比较低的特殊骨水泥。哦，听众朋友哦，即下你来有骨科治疗过，哦，特殊的骨水泥，哦，诶，医材甲你甲因爸爸要进行治疗，哈、哦，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哦，伊讲某一种较普通诶、较俗诶两万几块诶，吼，大家知即嘛，哦，就是安尼哦，即个那动手术哦，伊讲较普通诶、较俗诶迄两万几块。啊，两万几块一种也是一种骨水泥，哦，就是也是骨水泥。嗯嗯嗯，但是伊个骨料伊可能得会顶起硬化之后会掉落，哦。嗯嗯嗯，啊，你若用这种啊这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啊，伊当然就较好，啊，较好当然嘛是较贵，哦。啊，但是伊这种诶，得当一期吼较久、较久、较久拢不要紧，哦。好嘞，啊，但是呢，费用差了多少？18000里，好，普通一般的骨水泥20000几块，嗯，啊，这种的特殊材料，落尾呢，吼，因爸爸的选择，伊就跟爸爸选择啊，用较好的就好啊，吼，嘿，那就是采用这种比较好的特殊骨水泥啊，进行微创手术，吼，啊，大医一枚计工就好啊，就出院啊，吼，账单提出来，亮出账单，194506块，其中迄个特殊材料的费用就占了140000，好，差不多140000啦，140000啦，啊，搁再加上什么检测啦、病房啦、麻醉费用，安娘喂，花了200000，伊较早伊那伫咱家看病，拢讲俗俗俗，哦，台湾的医疗够好够俗，这边讲200000开落去，哦，真的有一点心疼。不过伊讲整个的哈那个服务啦、流程。检查啦，甚至微创的手术啦，整个都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好，这一共如果在英国当然不可能，搞不好听几个月还没轮到你，所以搞不好就倒去了，已经都好去了。医生不是说如果消极治疗就是卧床休息，这样就好了，三四个月骨自己的愈合了。 好来，好，所以说这一次呢，花钱有一点心痛啦，哈，他花了差不多20万嘛，哦，你知道吗？嗯，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哈，这个哦，老人家这个跌倒，哈，真的是啊，不可以嘛，真还是很夸赞，讲整个的这医院的各方面的品质啦，什么哈啊，这个服务啦，哦，各方面的哈，这检查甚至开刀，哈，哦，这微创手术啦，不是真的开刀，哈，哦，嗯，嘿，这样。
1: 刚才有没有选择卧床？
0: 对，有是。
1: 那你选择卧床，后边这后边问题愈大滴，要照顾就是一个问题，痛嘛。
0: 对啊，
1: 对啊，痛痛，这个三四个月折磨，而且讲卧床，然后有些肌少症的相关的问题。
0: 对啊，
1: 对啊，简单开都不是问题啊。
0: 对啊，等于刚出院啊，带一枚啊，就开手术了，微创手术，
1: 再休息几天，
0: 还得传爸爸，还得看你都出院啊。
1: 我在猜，我没有看过这个，我猜他爸爸应该也是体重不是大体重的人，
0: 对对对对，肥大长啦，人大长阿哥有点胖，嘿，哎呀，
1: 就代谢没有很好，然后有年纪代谢不好，然后可能肌耐力也不够，啊，骨头当嘛，
0: 重点，所以就是安尼，伊去讲到咱台湾的浴室啊，哎呀，浴室的危险，然后真正哦，所以也惊啊，很多人在浴室，
1: 他今天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没有改善，即使干湿分离，他也是会滑倒，因为肌耐力不足嘛，然后身体大体重，是那个当，他肌肉量又不足，所以他可能骨头嘛无啥好，
0: 对啊，
1: 伊
0: 阵多发生的是，
1: 咱他去头一条就没有去讲伊食钙粉啊跋倒，啊断掉嘛无
0: 带，高十岁
1: 啊
0: 呢，
1: 对啊，
0: 都讲咧，我所以都听了伊咧讲，
1: 卖看他意思啦，有时候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差那个压倒骆驼的这。跟稻草跟他一点烟垢，干湿分离做得很好，他身体又
0: 可能习惯了，习惯因为有干湿分离，没注意，没有小心呐，咱家都是爱较小心呐，哎呀，好吧，所以讲哦，这哦，
1: 所以体重的控制啊，肌肉的训练哈，
0: 所以浴室的安全哈很重要哈，浴室啊，咱台湾都是安呢哈，啊，可以的话，真的是干湿分离比较好了，
1: 对啊，嗯。
0: 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2: 你好，讲到诶，我的7月份那长两只两棍，长两只21万，
1: 哦，同他们开始的心跳，我能用个等能站哦，痛哦，
2: 哦，微创的呵，
1: 哦，对对对对，
0: 微创啊，对啊，
2: 一枚能力的等
0: 啊，对啊对啊对，赶快呐吼，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吼，哎，
0: 安尼你呐吼，伊个英国人听到也讲，哦，啊，我都比你更加俗嘞啊。对哦，你21万，伊19万多了，19万多，伊都亮出迄、那个，好、哦，有秀出伊嘞、那個，这个医疗费用单哈、哦，有亮出来，来，讲到这咱冇听众啦，伊讲，哦，咱有一个听众哈，0952手机电话的，我去年伊讲伊去年下阶梯的时候，右脚翻船。
1: 哦
0: 边卡刀，
1: 边卡刀，
0: 边卡按鸟诶！哦，迄崴掉迄边卡刀，结果呢，第五节的尾椎骨折，然后去嘉义圣马尔定手术。
1: 哦，好痛哦！
0: 扛两支支架，哦，啊个加补水泥，就是咱讲，总共花了30多万哦！哇鸟诶！哈、哦，哎呦，这摕哦，迄个英国人看讲，安尼恁爸爸个家仔啊了吼。安尼啊喂吼，不过伊是讲有扛两支支架啊，然后再补水泥吼，对，咱来讲补水泥吼，所以总共花了30多万，这是咱的听众讲的哈。好来，另外还有一个，你们二位好，我从小就觉得为什么地砖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还有鞋底吼，哎对呢，经常也平滑的。尤其是高跟鞋，齁，伊讲这两种加起来真正很危险。 伊讲还好这几年有鞋厂注意到鞋底防滑的问题了，所以今嘛可能有些鞋子都是比较有防滑，靠风滚安呢。好啊，但是就是浴室为什么要那么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
1: 其实不止浴室的问题，就是肌力不够嘛。你哪讲无去浴室？你若讲你去体重上重，有当下你落楼梯，落像咱头一个听到没有变卡的嘛？
0: 嗯，
1: 那就是你的肌耐力的不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体重要控制一下。你当其实咱人本身的体重压在咱的膝盖哦，还有我们大腿上，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哦。啊，那若讲啊，无肌吧，这你跌落去时阵，干那剩卡头咧。在动，还是说存这个我们的两骨在动，所以常常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我们膝盖有人说爬山啊是会伤膝盖，其实不是爬山伤膝盖，是因为你除了膝盖去承受你全身的体重，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帮你去撑啊，帮其他的东西帮你去撑体重是什么，就是肌吧，那个就是肌肉去帮你撑啊，所以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Hello， 你好。
2: 喂，
0: 来，
2: 我家里有去大瓷砖，浴室就是爱贴防滑，防滑都安全啊啦。
0: 嗯嗯。
2: 哎啦，哎，有诶都旧诶拢无咧搭，拢嘛搭系无防滑咧，无管较危险。
0: 嗯。
2: 浴室一定爱搭防滑瓷砖，这样安全。
0: 对啊。对啊，吼、哦，唔好戴迄个金金骨，看起来的骨骨金金的、亮亮的、有光泽的那个，吼、哦，吼、哦，你爱戴迄种，就安尼较粗面的，还是较雾面的迄种，哎呦，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吼、哦，哦，好，哎呀，所以，吼、哦，啊，泡沫上面不要撒在那个浴室的地板，吼、哦，啊，最好可以干湿分离，好不好？啊，阿你阿公无做干湿分离，阿你都辛苦了，你都爱甲涂骹擦擦，那淡起爱擦落打。阿无真正有当时啊，咱人无一定讲时时刻刻拢足注意的啦。吼、
1: 嗯，
0: 哟、哦，有当时啊，你赶工碰哦，要变数，佮冲了一个砰哦，哦，想到足恐怖。
1: 那个落楼梯是蛮刺激。
0: 对对。
2: 暴力嘛足恐怖。
0: 哈？你讲啥？
2: 大理石
0: 哦，大理石。
2: 大理石，你若转下，因为阮在大楼吼，迄大厅吼有点啊水，我干嘛出的？阮管理员惊死，我觉得我不安嘛。大理石嘛，足恐怖。
0: 对，大理石，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大理石。哦，哎呦喂、啊！所以吼、哦。时时刻刻吼，对啊，我当时啊，就是不小心呐，无咧讲时时刻刻行，逐天行路，每一步你拢安尼的啊，小心翼翼的走，一定不是嘛？有时候会走快，有时候咧赶工，有时候就不注无一闪神哦，所以大家哈。还是小心，又去淡淡的所在。哎、欸，你不讲啊？阮公司的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停车场啊，吼、哦，你看嘛是安尼啊。最近啊落雨，啊，感觉停车场迄、那个，尤其是哪有人骑机车吼，拢会感觉讲哦，哎，要落来吼，那阮的迄个坡要下到地下室都有湿淡淡的时阵吼，就觉得有一点滑会滚吼。哦，所以我公司为着安尼吼，你看个定用啊，后礼拜个定用吼，啊无真正咧，啊来哦，骑车的人啊都
1: 对啊，
0: 就危险咧，
1: 对啊，个有车跌掉，
0: 嗯，是不是有车跌掉？
1: 我都卖跌掉啊，挂掉哦，都卖跌掉。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讲。这个浴室不管是干湿还是泰卢，这个都不是问题。
0: 嗯，
3: 我希望说，知道说家里不管怎样，一定要穿塑胶的拖鞋。
0: 哎、欸，对，入去浴巾啊，就穿那个塑胶的拖鞋啦。
3: 对对，那再怎么样滑都不会。
0: 哎、对对，塑胶那种的，对，塑胶。哎，对对，没错，不要穿有的会滑哈。
3: 对对，出国也是一样，可以自己带一双啊、
0: 欸。要不然就是那个嘛，入去浴室的是烫脚卡。
3: 那这样很太危险了。
0: 没嘞，
3: 没有防滑的瓷，
0: 安尼你卡卡有迄个感觉哈，好，好，塑胶是卡掉啦，嘿，塑胶拖鞋掉啦，嗯，来你二
1: ，Hello，Hello，
0: 来你二，嘿 ，Hello，
2: 我感觉吼，
0: 嘿，
2: 不管什么时阵吼，什么年岁吼，对咱拢足重要，
0: 是啊，系
2: 啊，
0: 无唔对，
2: 我阿姐吼，阿叔叔吼，阿伊媳妇吼，拢甲哥哥我做好哦，有一天吼，突然间我问讲。 啊，你一走，你就走来阮家吃饭啦。怎搞新妇赶出来呢？
0: 好，
2: 啊，新妇吼无法度，先走去隔壁，隔正十分啊，再个回来。
0: 嗯，
2: 哎
0: 呀，
2: 啊，
0: 回来
2: 无法度啊，
0: 因为
2: 拿扫帚甲讲啊，讲你来阮家来偷吃饭。
0: 没用的啊，哦，啊，真系，
2: 无法度呢，系啊，
0: 所以
2: 要
0: 补改。
2: 上去安阳宴哦，我讲上去安阳宴哦，佫较可怜。
0: 嗯，
2: 伊拢甲你白个，我甲你白个面层。
0: 嗯。
2: 对啊，
0: 没错，
2: 拢手手甲脚拢来你拔的，
0: 没错，
2: 我你脚脏无，我别走啊，
0: 没错，
2: 对啊，
0: 哎，对
2: 啊，
0: 哦，
2: 好，
0: 谢谢，唉，所以好了。

0: 记得哈，要入浴巾啊，浴巾啊，放一双迄落塑胶的拖鞋哈，浴室塑胶的拖鞋真正是较袂滚吼。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2: 福建的。
1: 哎，你好，小坤福建嘿。
2: 我甲你问一下
1: 吼。嘿，是。嘿。
2: 我甲两骨削削断高筋，
0: 哎呀。哦。两骨削断高筋。
2: 我今麦要多滴皮，多滴皮层的多四个
1: 月。哎呦。
0: 哦，已经伫病院多四个月啊。
2: 无啦，我病转两个月，啊等下出来。
0: 哦。
1: 哇。
0: 啊，袂好，你无。吃钙没杀你啦，
1: 哎呀，吃啦，
0: 你也不吃钙没杀你啦，
1: 哎呦，这操，
0: 好，
2: 我再跟你
1: 说，好啊，吼，爱早日康复哦，
0: 嗯，
1: 哦，对啊，哦，开钱不要紧啦，钱开了，但是身体健康紧啊，等阿伯，长期卧床真的不
0: 好，开60万哦，医疗啊，你啊，这
1: 好啦，好啦，祝福你哦，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哦。好，不要紧，加油！
0: 好，祝贺你，好，爱紧好，吼。

0: 想要拼输赢吼，人吼唔好常常迄落吼，迄输赢的心遮尼啊，迄落对不？吼，安尼嘛是人，就是有输有赢嘛，对不？吼，啊嘛常要拼输赢，无拼甲赢都唔甘愿。安尼这种人吼，一世人嘿，好啦，是讲安尼嘛是安尼有斗志，但斗志搭到尾啊，搭到成咧小拍鸡啊，安尼搭袂煞，一世人为少年搭到老啊，是搁咧搭。安尼嘛唔知道要讲好啊歹啦，好啦，吼，个人个人啦，吼，家己的选择吼，唉，输赢吼，拼输赢，谢谢来，你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干一杯较重要啦！
0: 哎呀，周末啦，吼、哦，来了。

0: 上有人好抱因阿母出去特定哦。啊，伊讲哦，你看因阿母煮只桌顶呢，啊娘喂，迄菜哦，啊拢用迄种啊做当鼎生火啊底，啊圆桌呢，啊圆桌顶头佫铺一个火啊的塑胶桌巾啦呢吼，伊讲阮阿母煮只桌是要拜拜啦吼，伊讲吼啊吼要拜拜，啊唔过伊有讲，伊讲当我阴暗顿来时阵吼，伊食的都是要互我食。虽然是说拜拜的啦，主要就等女儿晚上回来可以吃，不知道女儿的后生不知道，她说她妈妈86岁了，她还有那边妈妈86岁白发苍苍，她说、啊、虽然我已经50几岁了，还可以吃到阿母煮 的菜，我感觉说、啊、也是很幸福的、嗯
1: 對啊、
0: 小确幸、啊對啊、所以特别抱出阿母煮的
1: 赞赞赞赞，做了煮几桌的东西
0: 阿母呢？哦，这是几个人要吃啦？安尼敢袂收济？而且我即感觉拢做成几道拢肉呢？哦，有空吧，有鸡吧，你看啊，
1: 干那过年
0: 的排骨吧，
1: 年夜菜这样赶快哈。
0: 我、哦、来看了，
1: 好吃啦，
0: 好温馨哦、欸，好，谢谢。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研磨制成。

0: 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欢
2: 迎你。请你，请你点一道。
3: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要紧，买买要紧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
1: 我要伫孝顺两关，
0: 嘿，一周的是吧？礼拜一周的是吧？
1: 哎，一周。

0: 来上海喏，哈那乌里姆苏美哈，最后四天，你无听到最后四天没错的哈。来再去个节0905的好朋友理解这卡起来哈，因为有时候是安尼哈，我回合你无一定有听啦哈。那有时候我一摆跟来当听几双年年哈，所以那边基本上是恁找我会较紧哦，好不好？来22602233定位这个卡通哦，带。中诶，有一点大概你老吼，刚尾底啦，十个月拢无紧吼，最后啊，最后四天，好4321就全面结束啊。这个礼拜四哦，不是个这礼拜六哦，你莫搞混了吼。伊咱原本顶个尾底的结束，那因为最近哦，雨安尼车咧得很多地方吼，就是拢淹水啦、积水吼，很吓人的吼啊。所以真侪人的时间上被堵好嘛。那公司讲好，无紧最后吼，因等个到尾车站最后。就是最后这一波的，一定要把握最后时间。所以新朋友哈，你也可以胡哦。你今仔日叫明仔载休拜二休嘛，啊，较办拜三拜四两天，你有认真家拢会有感受，好不好？所以把握最后这一波的好机会了哈。最后时间啊，这是真正的最后啊哈。赶紧把已经结婚的，你旁边蹲坐结婚的噶。传起来，啊那唔知要款偌济，我能帮你算哈，卡电话来得好哦，来22602233，卡进来个卡号通哦，空数2266233，感谢。来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1: 玲玲哦。杨洋吼，
0: 我莹莹不是玲玲，
1: 哎呀杨洋啦，哎呀，
0: 你
1: 家见两多，哎呀都酵素。
0: 哦，好啊，好，来。
1: 两组是对准备。
0: 对，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还有在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在讲驾驶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酥的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吃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食来去吼，啊，佫袂惊废气，这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孙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
3: 起
2: 啊，无咱食到只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袂。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会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看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嗨，
6: 喂，你好，
7: 哎，有听到吗？
6: 有啊，有啊，
7: 嘿，来，妈妈你好，嘿，
6: 我爱孝顺两周，
7: 两周呀，
6: 啊，
7: 两周是迄个五大关的意思啊，
6: 嘿啊，
7: 好。
6: 八千八啦，
7: 哦，嘿啦，对啦，我就是要跟你讲，总共八千八对啦，哈。
6: 你甲讲四千四，
7: 无啦，一组四千四呀，一组四千四，按两组是不是就是八百啦，哈，八千八安尼哈。好，阿甲妈妈写嘞，阿妈妈你老公司的资料拢是0968这支啦，哈。
6: 哎。
7: 哦，0968622这支啊，哈。
6: 哎。
7: 好，甲你写嘞哦，哈。
6: 哦。
7: 好，来孝顺两组哈，写嘞哦嘿。好啊，两组的那吃那顿啦，两组吃无一年份的啊，吼。
6: 是。
7: 安尼知影吼。
6: 是。
7: 像即马食久啊，就拢较减量啊，对不对？较变食淡
6: 啊。
7: 对啦吼，所以是不是讲新朋友免惊，这袂合你依赖对无吼？
6: 对啦，这旧朋友啊啦。
7: 哎呀，愈食愈轻啊，对无吼？食保养看咧就正省啊吼，啊个特别激动一定爱来款，吼激动拢加送啊，对无吼？好好好，啊！你安尼买两组滴，就赚一罐大罐的呀，吼！
6: 哎，
7: 真爱喝哈，好好好，啊，谢谢妈妈哈，啊，给你下来，好好，再见哦，嘿，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哦。
0: 以上广告，谢谢。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 2938，谢谢大家。

0: 来，你好，喂，你好，喂，你收音机啊，金花，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你好，
0: 对呀，来，咱来安排吼，这个阿伯点播歌曲，然后酒如梦，乌米红酥带来，这阵来欣赏。要看你卡手买了爱紧吼，来二六空二二三三台中 A 哈，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哦，谢谢哈。来，今最后四天要看爱紧，要一定拢甲你留起哈，看欠几组，赶紧来哦，谢谢新朋友赶快打电话进来，再互体验哈。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性？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嘞？

0: 天气。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嗨，哟，嘿。
1: 我想说个几招
0: 呵。好，来，姐姐，那我下来哈，你等一下。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七，国历是七月二六礼拜一哈。这个今仔日这开来个白露哈，你那适合的最前是最熟过穿，最后最熟出现。不适合的是坐船坐桥，喜神当北灾神当南山南，从上好的29岁哈。好的喜神透早5点到7点，7点至9点，9点到11点哈。下晡1点到3点，因为在1点到明仔在透早1点哦，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哦。好，来再去刷牙了没有哈？新的气温啊，咱一般拢差不多3个月，你一看哈，因为咱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那气温。那危机哦，迄个吼怪怪，你得个换掉吼，会当甲新的气边啊浸伫迄个小的盐水当中吼，讲气边啊会当冻较久，啊，参考参考啦，可能大家想讲，哎呦，够迄个立功时间，坐起来就要洗啊，对不对吼？参考一下吼，这该开爱开啦，啊该欠吼，加欠啊，像这种唔免欠啦，对不？这种东西消耗品的吼，消耗品的哦。好，来这块来个白露，白露就是秋天第三个哦。的秋天立秋嘛，初暑吼，白露过来秋分啊，然后寒露生长，好秋天。过了冬天就要来了哈，来，这个白露就是讲天气转凉，哎呦，感受到吼，哦，昨下晡我去外口比内底搁较凉嘞吼，好舒服，那个风吹来很舒服哈。暗时啊呢，空气当中所含的水汽部分啊，叫做水滴啊，掉伫地面的花草树叶啊顶管哦。那这透明的水珠，咱就叫做白露吼，白露啦吼。啊，秋天第三个节气哦，搁来的秋分哈。可能听众没有做参考啦哈，2260233定位拢个靠通，每款人爱见哦，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哈，最后四天，贝贝爱见哈，贝贝爱见哦，来2260233定位拢个靠通，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嘿，欢迎啊，
1: 因为大桌的，销售也对，给我上一桌来。
0: 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有嘿，你好，我莹莹，
1: 我被那个酵素冷
0: 霜。等大姐，我下几人？等我下。好
1: 好。
0: 酵素，酵素得喝哈。
1: 酵素冷霜那个好汤一组。
0: 好，阿弟有在吃 Q 不？我吃过 Q。
1: 我先这样就好了。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有机会 Q 吃一下也不错，因为这一档哦有送。
1: 我上次有买，对了，然后现在是算那个。甜的，
0: 嘿嘿
1: 的，我
0: 先准备。哦，好，我进来，我下来。啊，你 Q 减量应该有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吧。
0: 嘿，哦，叫保养，有时候就是说你长期练心态还好的话，就是维持了哈。哎呀，哎呀，好，来，我跟大姐下哈，你等我先上091，等一下哈。
1: 091325。
0: 好，然后两组，姐姐给我们两组酵素跟一组好汤哈。
1: 对对对。
0: 啊，两组酵素8800，各一组好汤多少？9800哈。
1: 好好好，
0: 酵素今麦食了有较舒适无？
1: 有啊，阮全家拢在吃啊。
0: 哦，全家都在吃。
1: 哎呀，连阮姐嘛拢在吃啊，每天的干嘛都吃啊。所以我会买那么多，哎呀。啊哈，
0: 了解哈，没关系，会使搁炖啊。那么多人在吃，两组也不太够。
1: 对，我上次还有啊。
0: 还有啦，好喝吧？
1: 我上次买好多组啊。
0: 我知道阿古为爱心价，反正我觉得就是多优比啦。我们抓一个比大数据有没有哈？多优比一下，然后隔年就不会说不够啊。那阿哥有春那的加倍寡嘛，就是安尼哈。好好啊，大家吃的都还可以，还不错啦。
1: 可以可以啊。
0: 好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喝，拜拜哟，好，拜拜，好，拜拜，好。
2: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咯。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加大小的最佳。

0: 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时间再去七点咯，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华语早安，我是盈盈哦。你无听到了吼，就是最后四天了，要买要快，阿里城口轻轻点点没看，阿个欠贵州啊，你要预定在九月底啦，十月都没关系哈。恭喜让我大家方便，阿都今日无来见娘娘，好不好哈？阿家己先看买呀，阿哥的新朋友想要试看买哦，真正。几周就来试试看，一试成主顾，好不好？来22602233，今天有好天气呢哈，希望大家让我好心情哈，是 Happy Monday 哦，礼拜一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喂，有听到不？喂，有声，喂，有听到不？
1: 有啦，我爱好好汤头，一直好汤头。
0: 几周哈，这个电话哈，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来，感谢哈。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要一包酵素，
0: 嘿，来大姐，你
1: 等，哎，面膜，今麦刚买是总款一包550，
0: 嘿啊，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嘿，好，等我一下哈。嘿，明天收好，好，拜拜。来感谢，要跟预告的经找时间才算一下讲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喂，英明
0: 哦，哎，有嘿，
2: 我们迄个酵素过三周，
0: 三周啦吼，
2: 哎，
0: 然后下来吼，
2: 哎，
0: 来炖一下，
2: 哎呀，炖一下啊，今食无够，
0: 今食无够对，啊，加药味一下吼，真正较好，因为当初咱也未拄好，咱来加食啊，啊，这未和咱愈食愈重啦吼，不会啦。哦，传的肾功比较油啊，较好美对吧？哈，好，安内三组来个大学生哈，4400×3的是13200哈，
2: 嗯，
0: 阿弟别当时修，马仔得当修掉，
2: 哦，明仔明仔
0: 可以哈，9月8号礼拜二的早班，好吧？
2: 嗯好，
0: 阿金马卡记点位嘛哈，
2: 哎对对，
0: 三周几班3000里，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哟哈，最熬细干了哈，最熬细干，别别阿金哦。

0: 喂，你好，喂，哎，你好，嘿，
1: 酵素一组，酵素，
0: 酵素呀，
1: 嗯，
0: 好，来我下来哈，一组酵素，
1: 是，
0: 一组这样几年够够，有无？
1: 应该有啦，因为我还有一组，
0: 还有一组哈，没关系，你再看一下，
1: 是，我这边中美南路就在你们附近的中美南路，
0: 嘿。有资料吗？姐，哎，大姐有哈，
1: 你看一下，有看一下。
0: 来，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总公司
1: 才
0: 有，没关系。230，我知道你，还230哈。
1: 对对对，
0: 好，这样一组就4400哦。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来走过路过比赛车过哈，要买要快哟、哦，赶紧来看哈，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1689年的今日九月七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中国跟欧洲国家之间所签的第一个条约。1822年的今日，巴西脱离葡萄牙统治，宣告独立。1901年的今日，清廷专权大臣吼奕匡啊，个李鸿章含在一个主家公使签订《辛丑条约》，结束庚子义和团的事件哈。啊，这历史当中我读到吼《辛丑条约》。那2003年的今日，台东出现盖立性的疟疾病例，这是台湾38年来吼头一例疟疾哦。2012年吼，当前总统马英九头一摆登皮加树啊，但出到三方会谈解决争议的这个主。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九月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哈，射手座少得失心，有得必有失，哈。哎，大家知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哈，都是安尼哈。莫想迄个在意啦，哈。好，摩羯座平常心，哈，你莫得失心太重，患得患失，哎，平常心来看待，哈，你记起来好过哦。摩羯座事业温和，水瓶座省钱。实力好，你爱累积你的软实力的对了哈。每当跟他一把刷子熊盖喝五六把，好，那迄个双鱼座爱保持冷静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好，来，哎，张景泽人啊，竞选总部成立吼，哇，这个全台各地强强棍棍强强了哈。好，那不管如何了哈，选举是一时的嘛，选举是一时的哈。咱家己健康够舒适，我想这是上个要紧的，好不好？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这个选前加码捷运的预算每年暴增了5.6倍哈，这是选举热季，然后专台捷运预算大增，交通部每年都以省。以胜书显示，台中捷运系统建设计划编列453亿，比较今年的81亿，暴增5.6倍。其中，双北地区预计补助将近200亿，共其实补助140亿。另外，桃园、台中、台南补助一条捷运路线的计划，交通部表示，在计划修正了后，中央补助地方建设资源减少，但是考虑到各地捷运建设需求，交通部依然依照计划。合理执行进度或者中央补助的这个经费哈啊，交通部每年都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编列453亿，包含双北总共200多亿，台中的拿耍45亿，桃园航空辖捷运线的发展计划有46亿，台南第一期拿耍建设甲周边土地计划有14亿，哈，各用是140亿，哈，好，那这个部分呢，哈，这个。前瞻轨道全面开工期哈，在亚后又做完分配，每当有东派的这个分配啦哈。那罗清德总统宣布破发现金一万了后，台中市副市长张建功先甲41亿的捷运经费还和台中人啦哈，交通部以胜书显示，每年编的45亿和台中捷运南线建设计划，另外也编的46亿补助桃园航空辖捷运线的发展计划哈。还有三鶯线延伸桃园八德段计划有4290万元，然后好，那不管如何啦，这类民进党团干事长吼曾水雄表示，安乡、北投、恒、台中、台南、甲高雄拢有医生，这叫做国家的建设，无叫做选举绑桩吼。捷运看的是未来30年的交通需求，唔是讲后一次选举会得票得多，未因为讲特别选举了，国家的原地踏步哈。还是民众、国家的福利优利益优先呐，是不是哈？这是这部分啊，甲大家报告。那更加期待吼，交通只会越来越便利。那就是大家都会当到时阵多多做运用了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一道去歌。
0: 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我莹莹，
1: 哦，
0: 嘿，
1: 好烫头。
0: 确定哦，刚才听众朋友来关心一下，你的耳坠啊，吼，耳坠冠心膏，这个气血心就充足啦，啊，咱的气血拢看会到吼，中医讲吼，还有一些这个有人讲这個，然后啊，皱褶三段可能跟心血管会有关联吼。好，来，咱带来来讲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汤头几多？
0: 几多哈？汤香，
1: 哎，
0: 你在239二进一点位哈，
1: 哎，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请问一下，你们那边不是有卖那个好汤头呀？我是讲，我正准备甲恁买啦，我是讲买个买。

0: 喂，哎，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嘿。
1: 去多一多啦。
0: 喂。
2: 喂，你好。
0: 哎，喂，你好，大姐，我电台莹莹。
2: 好，汤头一多。
0: 喂，哎、欸，你好，
1: 叫英英啊，
0: 哎，我是啊，
1: 对对对，
0: 嘿，
1: 哎，我要订那个火腿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三条嘛，就嘛是一千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
0: 啊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0: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要紧，买买要紧哦。
1: 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哎、欸，大姐你好，嗨，
2: 是。我要叫你叫那个学做啥？
1: 哈，
2: 学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1: 好，来。

0: 进攻阁。
1: 好的，喂，你好，喂，嗨，
2: 哎，英英，
1: 有有有，嘿，
2: 我哦去用米，下礼拜拜三甲寄来好无？
1: 好啊，
2: 一组去用米哦，一组，
1: 嘿，等你哦，
2: 要五千六的，
1: 嘿嘿嘿，你等你，
2: 一组，
1: 好，我下来，我下来，
2: 哦，下礼拜拜三，
1: 来，你电话这支吼七八，你迄个回单嘛吼，你等你，
2: 回单嘿，
1: 我先抄一下，你等我一下，
2: 好好好，
1: 这食了过了拢袂歹啦吼，
2: 袂歹，
1: 嗯，喂，你好，喂，你好，我英英。
3: 我不能关销售。
1: 来，大哥，你迄个我直接抄哈，你电话这支哈，09037这支哈。
3: 销售不能关。
1: 好，试试哦，嘿哈。好，谢谢哦，感谢大哥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我莹莹，嘿。
4: 我要加一组销售。
1: 好，来，大姐，你电话2278这支哈。
4: 嘿。
1: 来，我直接下来啊哈。
4: 啊，
1: 嘿，安尼试试，啊，那后尾个炖加个爱进来哦，吼，
4: 哎，
1: 好好好，预购也可以的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赶快把握好时机了哈，22602233，真正机会无等人啦哈，火车过车要分 B B 啊，安尼是袂付钱。来，喂，你好，喂，
5: 哎，
1: 嘿，
5: 我罗大姐，我跟你讲，你即马后礼拜二哈。迄小叔甲我寄大桌诶，大桌八千四是无？
1: 哈？你等咧，你等咧，你是要两桌吼？嘿，八千八啦，你等咧吼，你等。
5: 八千八吼，
1: 你等。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Q 公播帮华裔早安，我是莹莹。
1: 来，先打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6: 啊，你好。
1: 嘿。
6: 一组那个喝汤汤。
1: 好汤就好了呀。
6: 对对对，
1: 好，谢谢哈，这是电话哈，有资料哈。
6: 对对对，
1: 好，谢谢哈，好，
6: 拜拜。

0: 来，咱这波黄鑫早安啦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别看卡丘没亮，爱紧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新朋友一定爱紧体验看买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下次能说，
0: 喂，下来，大哥，我下一个哈，
2: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
3: 喂，你好，我要听，我要听下次。

0: 哎，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嘿，
1: 英英哈，
0: 嘿，我是啊，嘿，有听到吧？嘿，你好，
1: 哎，嗨，我江妈妈啦，
0: 嘿，江妈妈，你好啊，
1: 姚美霞，
0: 嘿嘿，
1: 我，你的 QA 有得上
0: 无？有哦，要结束啊，嘿，
1: 你搁加加两组来，
0: 两组 Q 哈，
1: 哎。两组是等于五千六，
0: 两组是五千六乘以二是一万千二。

0: 来最后四天买买要紧哦。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啊。
1: 哎，我请问你啦，我姓哪啦？等做拜六过来啦。
0: 拜六，你讲物件有收着？
1: 嘿嘿，伊今麦是几百张诶？
0: 你是买啥？你买对种？
1: 酵素啊，
0: 酵素就是迄种啊。
1: 我不种，你咧你要不种。
0: 来，你等者。进攻个酵素原本咧卖，你阿爸有甲拍开啊无？内面是毋是有两罐大罐的，搁一罐小罐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大罐的，来，这讲个吼，大罐的，就是咱本来要卖啊，百二粒啊，两千二啊。啊！你买，你顶买两罐四千四嘛？啊，细罐一罐就是阮送你的油大精品，对不？六十粒，送你六十粒，嘿。
1: 哦，哎，有酵素是啊？
0: 嘿，对。
1: 该减的赶快减。
0: 啊，拢一模一样。啊，你以前无食过吗？
1: 我以前有食啦，我拜六去食哦，啊，食今日要放了都闭结的。
0: 来，我跟你讲，无可能因为食这都等到闭结，一定是你天气变化，家己地汤食无够，青菜食无够，即系安尼。哦，我可能食这类闭结啦。你得啊，你一盖食几粒？
1: 两粒咩？
0: 你若要食排便的，爱食个三粒吧。你两粒食保养的量无够。
1: 哦，这样食几，一个量食几摆？
0: 看你要食几摆拢无要紧。
1: 无啊，食都特别开哩。
0: 什么食？你讲食？
1: 我要食几摆，我记得迄个食的有量的啊。
0: 我这不是药啊呢，这是食品哦。
1: 哦，是品哦。
0: 一般都是叫三顿食嘛，啊，一摆食三粒，哦、啊，这当中你哪个有感觉不舒服，你得搁加食无要紧。
1: 哦，安尼好。
0: 对啊，因为胃肠啊神经调好啊，啊，你调顺了，这也袂互你依赖啊。我这个食药啊，食两边的无同啊，袂互你愈吃愈重啊。
1: 哦，我再讲一下，食同款的都无要紧啊，那无同款的我加食特别开，我就麻烦。
0: 绝对袂麻烦的啦！你我甲你讲，你头壳安尼，你家爱注意，你胃肠真正无好呢，记忆拢无好，食过物件奈袂记哩。啊，你就是无正经食，唔食效果无好啊！你听无？好，咱特别食爱健身，像咱两罐半，你若有认真甲食，即我甲你讲话，你排便的问题袂顺，你就甲食三粒，才有三顿。嘿，
1: 哦，安尼啊，
0: 爱吃上，莫食一工，嘿，三工，你一定足久无食啦，即个是一定个艰苦，我想要来食对无？咱这唔是安怎才要食吼？你爱紧食保养。
1: 我有一个问题的，我算一年前啊吼，啊，谢大卡去讲的，你最多啊头啊，啊，讲到啊，就算我食了，我再那怎会去？大概迄个所在去食。
0: 英雄广告。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哦，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欢迎。祝福你啊，孝顺。
0: 孝顺哈，来来，大哥。
1: 几多？几多？嘿。
0: 哎，孝顺要几多哈？
1: 系啦，系啦。
0: 好，阿妈再讲，会使不？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记得点位哈。好，来，谢谢。阿妈，安尼迅速哈。

0: 喂喂，妈妈，
1: 哎，
0: 我莹莹啦。
1: 哎呀，我你，哎，喂，七哥啦，七哥，阿哥，好蛋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嘿，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1: 好，好，好。
0: 喂，你好，喂。
2: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
2: 好，哎，两组，哎，六罐。
0: 系啊，对啊。

来哦，要买要快哈，2602333定位拢甲靠通。咱来讲到吼，即个耳垂呀吼，来听众朋友吼，未少心肌梗塞的患者，甚至吼，伊就是甲头一摆发作以前，根本唔知讲伊家己有心血管的问题。事实上吼，咱传统讲相由心生，即个说法。会当用伫判断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机会，中医师黄千水伫咧讲，伊讲哦，你的耳垂顶头脑宫迄个斜向的皱褶有无吼？中医叫做冠心沟、冠心沟。经过研究发现，有冠心沟的人比起着无冠心沟会对照做，比较吼、出现即个缺血性心脏病中风的风险比率讲较悬哦，比较高吼。那望诊面向配合问诊确定，然后中医。伊的观点认为，心主血脉，黄千水中医师讲，人的气血是不是有充足，面的心情气色吼，表现都看得出来哦。会当有着望诊面向观察到心血管系统的好歹，啊，个心脏功能的稳定性啦吼。不过临床上未干那一条面向吼，当作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诊断的标准吼，唔是干那看面向了了啦，就是讲合并咨询呐吼，问看你有迄个胸腔啊，稳稳扎扎，有心悸心。中会丢听无，呼吸袂顺，等等的症状，了解到民众讲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控制问题。那除了冠心膏以外，吼，啥物悬针纹呐、山根横纹，吼，也是心血管疾病面上的特色哦。嗯，陈水医师。中医师讲，目白中午的区域是咱的运动嘛吼，运动，运动啊，翻乌的食咱的吼啊，这个上好的状况就是讲吼，安尼看起来会发光啦，无纹路啊，当运动，你若有纵向的纹路啊哈，你捌看过无？我看过哦，电视好像看过，美术讲一支针吊底下叫做悬针纹，那两蕊目睭内面的迄个眼头的所在，就是啥山。根吼，山根的你皮呀皮呀爱零零，有无吼？开始要膨起来的所在吼。那山根啊，搭落也是讲有横向的细纹，这叫做山根的横纹，好像也有人是这样，有没有？我看过呢吼。那黄千水中医师来讲，民众上界见的心肌梗塞，伫中医古册当中，甲心痛吼，胸腔啊麻痹较接近，临床上会当用迄、那个针灸吼。怎么酒甘草汤啦、丹参啦、三七啦、安徽这药物来瓦黑？好算烟灰啊，促进着灰的循环。不过药物剂量就是爱专业的中医师评估，不是讲你家凊彩乌白买哦，咱无啊搞啦哈。那预防着心血管疾病，黄千水中医师建议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卖好米，卖食伤油炸哦，还是有重口味，爱多运动，这是保持身体健康上界重要不二法门。平常时按摩咱分属于心经、心包经的神门穴，还有内关穴哈，会当。好心、那这个帮助经络循环，买单应用中医经典哈、这个生脉饮要帮助好心用心安尼啦吼。好，来听众朋友、这个对面相，你卖看讲无呀无几家是有它的一定的这个道理存在哈、你的耳垂脑纹路哈、皱褶。在冠心沟吼，那些中医安尼讲的吼，可能爱注意有心血管的问题。啊，搁有咱的迄、那个咱的运动吼，对两个目白中午这个所在，你若未输一支针底下在滴嘞吼，滴嘞纹路爱注意。啊，搁有咱的迄个山根那个皮头吼，皮头迄个所在然后踝的吼，踝纹，迄可能就是讲拢会有迄种心血管的问题吼。那边喏按摩来神门穴，请拿出你的手手吼。你的手心向上，好，手心向上的时阵，咱的腕关节内侧，好，腕横纹的尾溜，这个所在，好，要一顺一顺，哇，咱的手腕加上背啊，加叫做神门穴，离这个袂歹，吼，好心呐，吼，够心中。那内关穴伫倒位？伫咱的手腕内侧横纹了后，往上臂来。咱的迄个手臂啊，上臂差不多三指宽的中央的所在吼，伫个倒位哦，两条筋的中央，两条筋的中央吼，这叫做内关穴吼，这里里的拢会当保护着咱的心脏、心血管吼，和你做一个常客安尼哦，感谢吼，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

0: 喂，
1: 哎、欸，你好，
0: 这英语你好，
1: 哎、欸，我是啊，
0: 哎、欸，对对对，
1: 嗨嗨，
0: 哎，我要订那个火腾老一桌，啊，加凤雕哈，哎，三条嘛，这么就行嘛哈，哎，牙膏，啊，都两千嘛哈，电话0937，
1: 大哥您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喂，
2: 哎，莹莹，
1: 有，
2: 我跟你讲哈，我这边爱做好汤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
0: 哎，
1: 是，嘿，我要一桌好汤。
0: 来，那个唔当个丢毒啊吼，最后四天了吼，最后四天没有听错，三加一，最后四天哈，要预购要买要快，新朋友你也可以付体验哦，你也愈拖愈慢吼，都袂有啊吼，都袂有活动都要结束啊吼。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莹，
0: 嘿是，
1: 我一罐化妆水跟一罐洗面乳，
0: 化妆水跟洗面乳安尼啊，
1: 嗯，
0: 嘿，你回答嘛吼，
1: 嗯。
0: 化妆水是800吼，洗面乳700。
1: 嗯，
0: 等一下，安尼1500。
1: 嗯，
0: 买大嘛吼。
1: 嗯，好。
0: 哎、欸，你讲秀满姐吗？
1: 嘿
0: 嘿。哎、欸，啊，你迄个酵素有看咯？
1: 有。关好啊。
0: 关好有搞吼。
1: 有。
0: 啊，你迄、那个好好，谢谢哈。
1: 好，好，好。
0: 好，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要买要快哦哈。2266233点位拢都要靠通哈，谢谢大家哈。来。嘿，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2: 我要一组酵素，
0: 一组酵素，哈，啊，有吃过吗？
2: 有，没有，
0: 没有吃过啊，哦，
2: 对啊，
0: 啊，那个是你本身要进来吗？
2: 有，
0: 会便秘还是怎么样？
2: 会
0: 便秘哈，来，姐姐，我跟你讲哈，啊，你就是会建议照三餐吃，好不好？一盖三粒也好，各家也好哦。哦，你收到之后，明天会收到，快的话明天收到啊！你得认真吃，感觉一下，会应该会有的，吃的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嘛，哈，你可能有的人会一直放屁呀、啊，有的人会觉得哎、欸，好像消化比较好啊，啊，这个就是慢慢帮你调好。那、啊、我们的原理不是一种温症，不是药啊哦，所以不是像吃那种什么软便或是泻药，和你水绑出来哈、哦，它是让你的肠子不要再睡觉了，赶快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2: 对啊，
0: 把大便挤出来这样子哈、
2: 哦嗯。
0: 好啊，这个大大小小都可以吃啊，它不是药品的东西，好、哦，你就跟西药隔开就好了。好、
2: 哦，因为我本身有肠燥症啊。
0: 哦，我跟你说，肠燥症来吃也很好哦，就是要慢慢调，知道吗？哈、哦。哎、欸、呀、啊，然后咱心情爱放轻松，因为有时候就是太紧张，你得压开肠燥症啊，肠燥症的是安尼不松快了，我嘛不要讲不舒服了，对不对？哈、哦，常常要拉，对不对？
2: 对啊。
0: 嘿，那这个吃的那慢慢，然后你自己心情也要调试，就是压力不要那么的大，那它的次数会减少，慢慢帮你调，让好菌赶坏菌清干净啊，呢、哦、哈。啊，公司帮我列资料，姐姐，有无？
2: 哦，第一家庭。
0: 哦，好，那就是这支电话啊！你刚卖所谓修，好、
2: 哦，对，要
0: 所谓代收，那就4400哦，哈、哦。啊，你啊
2: 那先电话给我，我才知道说
0: 你的电话哦先
2: 所谓有吗？收？
0: 嗯，什么意思？
2: 先来电告诉我一下。
0: 先来电告诉你，不用把你钱直接借在那里就可以了吧？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嗯
2: 没有，后面先打电话给我一下，我比较知道说哦，那什么时候到的、
0: 啊？明天就会到了、啊，我跟你讲，明天就会到了。快的话，明天；慢就是礼拜三。
2: 好，那我知道了。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如果要先通知你，你就自己付钱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好、哦，所以我们所谓代收就是你的那个蛋啊，你听好不好？你直接钱寄在那边，那你跟他们交代，如果明天没有到，就是礼拜三，好不好？
2: 好，
0: 啊，你钱就寄所谓4400啊，收到要认真吃哦，有问题再打给我哈、哦，因为你
2: 给
0: 料信心，你的给炖的价给这划算的哦哈、哦，因为你一组就赚了1100的，好不好？哈、哦，加油，谢谢，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拜拜那问题哈、哦，真正。各肠燥症，包括你的透神水、胃食道逆流、胃酸这来加拢加喝，因为善利德酵素里面有消化甲受滚甲益神菌的物件。一般益神菌调整体质，我们20几种专利配方菌种，比菲德氏菌、农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这东西好菌哈。那另外，用来甲受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甲你到这扛亏。所以哦，你也点不起有在经营，和你倒倒掉。好菌打败坏菌，一旦定植，你把蛮力维等的菌虫生态平衡 balance 了，你就不会一直没拉熊，好不好？好，身体自己的万变归皮套，维等爱够好，身体才会好哦。百二粒2200块，一盖买2罐，4000以上你60粒，很贪情1颗，要买要快。以上广告最后4天了哈，引来这中午12点再会。
3: 德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耳，超下饭。

0: 咱邮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邮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邮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邮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邮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邮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邮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